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

0: 团长与采访主持美妍老师的宝贵分享哦。
1: 谢谢主持人，今年可以算是睁眼视辨圣乐团的一个蛮重要的年度，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20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我们在用诗歌来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我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满满。我是睁眼视辨圣乐团团长杨建章。
2: 我是陈美恩。
0: 我是安可。
2: 感谢神，也谢谢乐迷朋友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愿神赐福给你们。
3: 为爱扬声，这个是圣乐团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什么是为爱扬声？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直不忘了圣乐团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一个团体，但是不只有我们站在台上唱，我们期待是大家带朋友一起来，这是我们的期待。
4: 2025圣乐响宴，箴言诗篇圣乐团20周年。
5: 20257月28星期一晚间7:30，高雄卫武营国家音乐厅。20258月10日星期日晚间7:30，台中国家歌剧院。
6: 为爱扬声，布鲁赫神剧摩西选曲以及圣诗选粹，
7: 竭诚欢迎您一同来共享美好的音乐响宴。
6: 现代以及疗愈的诗歌创作

0: 哇，感谢神，今天听到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感恩颂赞诗歌，那么儿童是不是也来分享呢？有吗？
1: 当然有啊，一块来欣赏儿童所唱的儿童诗歌哦。
2: 小小麻雀在树上叫，神慈眼也看见，倘若神

0: 诗篇118篇14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 你所收听的是安可歌诗协奏曲。
2: 我们啊，再来持续分享大家点播爱听的歌曲哦。
3: 好哦，珍惜享受，享受珍惜，把握时间，你快来多多聆听，好好共享哦。
4: 我看你看，我讲足奇妙，我讲真是啊，这样来看吼，啊看，这手势吼，一直在耶稣。

0: 安可曲，唱袂煞心声甲歌声，欢迎来点歌，分享予亲戚朋友听。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此时我们最需要平静安稳，重新得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爱坐坐，注意身体心灵的保健，愿大家都能平安。

0: 好，大家好，我们是台湾葡萄园社会关怀协会，我们有设立的一个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希望能够协助心灵脆弱忧伤无助的同胞好朋友，提供一个喘口气得安慰的平台，欢迎您拨进来啊，可以感受到被聆听、被接受、被安慰的实质呼吸。我们的专线电话是02-2322-3408，02-2322-3408。Line 的通话 ID 是23223408。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谢谢你。
1: 我们节目好，所要分享的是大家常常来点呢，非常爱听的歌曲，相信大家拢会介意哦。我是中达，
2: 我是安可，
1: 请大家照顾好家己甲厝诶人诶身体甲心情。阮伫遮
2: 祝福大家，
1: 愿大家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

十分感谢乐迷听友们从安可歌诗协奏曲播出台湾歌诗音乐以来热烈的支持与爱护。今天台湾歌诗系列即将暂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筹备更多的新单元，敬请期待哦。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

小达海，爷爷做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忘记了，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打海的爷爷就是过去带领布农族人们歌唱的大家长，在他逐渐衰老，记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就指定自己的孙子打海当领唱人，来接替他唱祈祷小米丰收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成为领唱人，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爷爷搞错了。自从爷爷走了之后，领唱人换成了打海的大伯父，但因为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似乎忘了怎么唱出感人的歌声。这可糟糕了，因为在布农族人的信仰中，唱不好祈祷小米丰收歌

0: 是无法获得神灵的祝福，也就不会有好的收成。
1: 哎，播种的日子快到了，如果再不能感动天神，哎，今年的小米又会长不好了。
0: 去年的小米长得又矮又小，又枯又黄，就像是病人一样。但是在达海小时候，部落的田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呢。结实丰硕的小米田，迎着风，就像金黄色的海浪一样跳着舞。羊儿们也兴奋地在田中飞舞穿梭，唱歌。
2: 喂，大家来吃小米麻薯。
0: 大家把丰收的小米放在木臼里捣成麻薯，咬一口又香又软的小米麻薯，就像吃下金色的阳光。
3: 嗯，好香，好软，
1: 好好吃哦！
0: 用小米酿的酒又香又甜，喝下小米酒，脸上就会出现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红晕，也会让心情好到想起来唱歌跳舞呢。

0: 果不能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今年的小米一定又会长不好了。不行，我答应过爷爷，我会勇敢，我一定要勇敢。
1: 达海抹去脸上的泪水，虽然对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跟害怕，但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那个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达海一路穿越了小米田，沿着溪流边走进了森林。这时候右前方传来的声音吸引了达海注意，他没想太多跑了过去。
0: 哇、哦、好痛哦，是什么东西蛰我？
2: 你这个单只的家伙，想要来通知蜂蜜吗？
0: 才没有嘞，我是听到嗡嗡的声音，想说过来看一下啊。

0: 华安团围住，这让达海有点害怕。
1: 我觉得你们拍翅膀的嗡嗡声很好听啊，所以
0: 达海发现自己的脚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正当他想要拔腿就跑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蜂巢旁边，黑影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2: 带他过来。
0: 蜜蜂们好像受到那个黑影指挥一样，让出了一个缺口，让达海走出来。
1: 哎呦，好啦，我不跑可以吧？
0: 达海原本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叮咬。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走。
2: 小达海，
1: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2: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且是我让爷爷做金色的梦。
1: 可是我问你哦，你不要生气哦，你怎么没有脸啊？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2: 哈哈哈哈，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

0: 黑影，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了。
1: 啊，那 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0: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也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1: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2: 为这团奇怪的黑影取了名字以后，达海心里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而且故事精灵刚刚还说，是他让爷爷做了金色的梦，那或许他也会知道要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0: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2: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蜂。接着黑影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达海跟着黑影飞进一根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蜜蜂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干中产生共鸣，听起来好像军队行军一样雄壮勇猛。而且反馈回来的声波震动着达海全身，他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振奋。如果这样的热情也可以传达给天神，相信他也会受到感动吧。达海是这样想的。
1: 谢谢你，故事精灵，你好像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0: 你都叫我故事精灵了，我当然知道你想经历什么故事啊。还有呢，
2: 突然达海眼前一黑，在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他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他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他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他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1: 哎，那是什么啊？
2: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1: 记得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2: 达海也没多想，就朝着有烈火烧的那座山游过去，接着一蹦一跳地爬上山顶，然后摇起旁边掉落的树枝点了一把火，就头也不回地跳回大水中，努力朝着族人躲避的山上游过去。但是没想到水流实在是太急了，一个大浪打过来，不但让达海蛤蟆沉到水中，就连辛辛苦苦叼来的火都被水浇灭了。

0: 忽然打海又变成了海皮丝鸟，它振翅一挥从水里冲出来，轻松越过大水，常有火的山顶上飞了过去。
1: 哇，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0: 因为飞得高，所以达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1: 哇，风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0: 达海变成了海皮丝鸟，拼了命地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风吹过来，居然把火往达海身上吹，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达海全身，痛得他哇哇大叫。
1: 好烫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0: 达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这时达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2: 小达海，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1: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0: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3: 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
0: 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

地去，河流和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瀑布声听起来都好像是庆祝胜利的鼓声，激励着打海的心。

0: 故事精灵，谢谢你，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感动人的声音了。刚刚那些经历都是你变的吗？
1: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处处都充满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用这些感触，自然就能唱出动人的歌声。蜜蜂群合力发出的翅膀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0: 哎，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你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2: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大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大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0: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2: 大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当倒麻黍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又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1: 大海，该回家喽！你出来太久，爸妈跟族人们都很想念你，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这份感动你要一直放在心里，别忘记喽。
2: 话说完，故事精灵化成金色的云彩往远处飘散飞去，剩下达海在原地努力挥手道别，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为族里领唱大家祈求丰收的那位灵魂人物。今天的假日听电影带您了解。

0: 金价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今天是几号哈？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20号，520啊，这个520呢，谐音就是我爱你哦，所以很多人呢，借这个520哦，要向这个自己心仪的对象啊，说出我爱你这三个字哦。我觉得其实，后来呢，这个520好像也变成一个这个商家促销的一个主题啊。过去呢，520的时候呢，百货公司还会有520的折扣优惠的活动啊。那各个餐厅呢也会推出520的这个套餐啊，或者是这个很多这个便利商店啊，连锁超商，或者是这个速食店呢，还会推出这个520的折价优惠啊。比如说有些咖啡店好像今天就有这个什么买一送一号，或者是这个几折的优惠哈，反正呢，

就借这个机会呢，哎，赚一笔520的我爱你的财哦。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我爱你三个字也不一定是只限于这个情人之间，我觉得这个爱应该是博爱哈，哎，亲情的爱，友情的爱哈，啊，当然这个爱人之间呢，感情的爱也是其中之一啊，不管是同性或异性哈。总之呢，我觉得今天啊，好吧，这个既然是520哈，借这个520的机会跟你爱的人啊，说一声我爱你啊，应该也是蛮温馨的啦哈。那当然，今天是520，也是总统就职的周年的日子啦哈。所以过去呢，讲到520啊，大家就会期待有520行情。那今天到底有没有520行情呢？好，待会呢，我们再帮大家看台股的表现。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天气好了哈。520的天气到底如何呢？今天如果你刚好要跟心爱的人安排出去走走的话，应该是蛮好的天气哦。只不过天气有点热就是了哈。这个那么热的天气哦，这个刚好这个发挥你的热情吧啊。今天的整个的气温呢，西半部的高温会到31到34度啊，南部近山区呢有局部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哦。不过午后呢要注意一下啊，大台北地区以及基隆、宜兰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啊，这要特别留意一下。所以你要外出的话呢，还是把雨具带着啊，但是防晒呢跟这个水分要多补充就是了哈。总之今天呢，520呢是好日子，我说过了哈，昨天在预告就讲到了。

下跌了 0.65%， 跌了322.24 点，收在 49,363.88 点。 S&PY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67%， 下跌了 49.44 点，来到7,353.61 点哦。那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跌了 220.02 点，跌了 0.84%， 收在 25,870.71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其实昨天我睡觉之前看哦，诶，还是跌超过百分之后，想说完了齁，又是下跌。诶，没想到起床之后看呢，收盘指数呢，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是由黑翻红齁，小涨了 2.98 点，涨幅是 0.03%， 来到 11,305 点齁。主要呢大家还是看这个科技类股齁，因为科技类股回档齁，拖累了整个大盘的表现。那再加上呢大家也等着看辉达即将要公布的财报齁，这个观望的气氛也比较浓厚一点点。所以呢有些之前在 AI 类股有获利的呢就先了结了齁。那另外呢其实昨天呢股市虽然也是焦点，但很多人这个投资者呢看的金融市场的目光呢投向了债券市场，因为最近的债券市场呢卖压非常的沉重，美国十年期的公债呢殖利率再度突破了 4.6%， 甚至30年公债呢殖利率呢盘中呢触及了 5.2%、来到19年的新高，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非常担心接下来呢可能会有通膨的疑虑，以及呢会有升息的这个可能。那如果这个事情发生的话呢，对于债市来讲当然是首当其冲哦。我说过齁，其实要投资债市非常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呢升息对债券市场就是利空啊，降息呢就是利多哈。所以呢这个趋势掌握住你在债券市场的投资呢基本上呢应该可以把握住这个进出的原则才是啦齁。好，那昨天这样的一个表现之下，刚刚有讲了齁，科技类股呢费城半导体指数昨天是由黑翻红，不过一些主要的股票呢还是呈现下跌了，比如说 AMD 啊这个博通啊辉达啦齁，应用材料高通呢都是下跌的齁，那高通甚至跌幅超过 3%， 不过这个记忆体大厂美光呢则是上涨了 2.5%， 只不过之前美光其实也跌得蛮凶的齁，昨天只是稍微的反弹一下，但这个反弹会不会就是跌升之后的开始，又慢慢的回复了呢？我相信大家呢也非常注意齁，因为毕竟呢台湾的相关的股票联动性也蛮高的哦。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股的 ADR 的话呢，台积电的 ADR 跌了 0.84%， 日月光跌了 2.4%， 联电只是上涨了 2.69%。 那昨天呢在产业消息部分呢这个有报道是说 Google 呢将会在年度的 IO 大会上面展示一系列全新 AI 创新的技术跟模型齁，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 Gemini 齁，以及呢它也会这个来展现 AI 代理齁，Gemini Spark 齁。那这个到底能不能带来什么亮点呢？大家也都蛮期待的咯。好，那昨天辉达呢基本上呢股价是走跌的齁，我刚刚说了齁，大家是在等它的就是财报公布齁。那美光昨天会上涨反弹呢，主要是有券商齁公布看多美光的这个股价齁，把它的目标价往上修齁，而且呢预计呢明年 DRAM 的这个价格齁会暴涨 200% 齁。那也有这个券商就是维持买入的这个平等齁。所以昨天呢就让美光的股价呢开始出现了反弹的走势咯。好，这个是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咯。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刚刚有讲到齁，因为最近债券市场的卖压非常的沉重齁，推升了这个殖利率走高齁，所以市场的避险需求也增加了，于是呢兑换
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昨天。

是上涨了 0.1%， 来到 99.33 哦。那至于这个其他货币兑换美元的汇率的部分，欧元对美元来到1欧元兑换 1.1606 美元。那对于日元的部分呢，这是1美元来到159.10 美元，哇，又要快接近这个160的关卡了哈。我想这个日本的央行呢开始呢又要这个神经绷紧了哈。其实不只是美国的债券市场的殖利率攀高哈，包括像日本的公债的殖利率呢也一直是这个往上走啊。这个所以呢像这个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哈，是来到了这个2025年1月来的最高的记录，对不对？那这个30年的公债刚刚也说了是创下2007年以来的新高。那至于日本30年期公债殖利率呢，最近呢也才刚创下历史新高的这个记录，所以看起来全球的债券市场最近的卖压呢都非常的沉重，殖利率一直往上在飙啦，所以手上有债券相关投资标的，不管是你买债券基金啦或债券 ETF 可能感觉呢这个压力蛮重的。但姐夫要说前两年其实在台湾的债券的 ETF 市场这个买气还蛮高的那可能很多人手上都还有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做长期投资的话呢你倒是不用太急于去认赔杀出啦齁。那如果是有领配息的话呢，你就慢慢先把配息领着就是了齁。我讲的这个当然是长期投资的，但如果你说的是短期投资的话，可能要先做停损的动作齁。所以长短期的操作策略是不一样的齁。端看你是采取怎么样的一个方式齁来买进这个债券相关标的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齁。那美元昨天是这个小涨了齁。那金价的部分呢，昨天呢则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跌咯。这个黄金的现货呢下跌了 1.4%， 来到每盎司 4503.98 美元齁。那至于6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 1%， 来到每盎司 4511.20 美元齁。因为这个大家对升息的预期越来越高嘛，那预期说美元就会走强齁。那因为黄金是不会升利息的，所以当升息的时候美元走强的时候呢，金价呢当然就比较不利了齁。姐夫记得说过年初的时候是说还蛮看好今年的黄金的表现齁。不过我记得在二月份的时候吧齁，还是三月份的时候姐夫就说齁，姐夫呢基本上呢已经调整了这样的看法齁，对今年的金价的走势会比较保守看待齁，因为呢可能在高档齁都会有一些卖压出现了齁。至于会不会回到每盎司5000元的关卡呢，我觉得也有可能会，但现在看起来几率是慢慢的变少了啦齁，除非有什么特别的因素影响，比如说又发生了什么战事啊这种没办法预测的消息啦齁。要不然的话呢，今年金价要回到每盎司5000美元，姐夫会觉得要有一点拼就是了齁。当然这是姐夫自己的看法，大家可以去多参考一些专业机构啦或一些大师的看法啦，再去做你投资上面的这个决策吧。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在过去这两年呢手上也买了很多的黄金，不管是什么金币啦，黄金的金条，或者是这个黄金这个存折的定期定额啦齁。那很多人最近也在考虑说我要不要先获利了结呢你如果问姐夫啊，我觉得如果你觉得赚得还蛮满意的话呢，倒是可以啦齁。好，这个看自己的决定啦。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先来跟大家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哇，在经过了两天的跌势之后呢，今天台股哈，开盘之后呢，终于哈，目前呢是上涨了，涨了139点，来到40315点。不过刚刚一度呢也是跌到了平盘以下哈，差一点点就跌破了40000点哈，最低目前是40037.49点。阿弥陀佛，希望不要跌破就是了哈。有跌破40000点的话呢，哎，这可能有一点点麻烦了。待会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心台股的相关的新闻哈。我们先把焦点回到国际金融市场，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油价的表现哦。昨天油价呢，是出现的回档哦。七月份交割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0.73%， 跌了 0.82 美元，来到每桶 111.28 美元。六月份交割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 0.82%， 跌了 0.89 美元，来到每桶 107.77 美元。那比较活跃的期货的合约呢，是7月份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 0.23 美元，来到 104.15 美元齁。基本上油价呢虽然是下跌，但还是维持在高档的震荡，这当然还是跟美国跟伊朗的战事息息相关齁。那还有呢，当然供需的部分的话呢，也是齁，最近呢原油的库存呢一直在减少齁，不是说这个生产变少，而是像你产了油没办法输出哦，就一直积在那边，你也不能生产太多哈，所以呢这供应呢就有中断的这种疑虑了啊。那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最新的数据呢，显示说美国上个礼拜哈，这个库存呢也下降了大概 3.74 亿桶哦，是2024年7月以来最低的水准齁。所以战争的因素再加上供需的问题呢，就让油价呢在高档盘旋齁。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大家担心通膨再起要升息齁。那现在呢有一些机构陆陆续续都在调升对油价的看法。比如说像花旗集团呢，在最新的报告里面呢，就预期说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短期内就可能会升到每桶120美元，其实也快了嘛齁。以昨天的收盘来讲的话，差大概不到10美元了齁。所以这个预测它也是说短期嘛，对不对？如果真的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很快就达到了齁。那这个甚至呢他也说了齁，如果呢这个接下来呢地缘政治的风险依然存在的话呢，还有可能会飙到150美元哦。好，这个是花旗集团的看法啊，一个集团的看法不代表市场就一定都是这样想啊，但可以当作参考就是了齁。那至于说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呢？我说这个只有天知道齁。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每天去关注它的进度啦齁。然后呢美国总统本来说昨天要打伊朗啊，后来他说因为中东国家的这个领导们呢求他不要打，所以他就没有打了啦齁。不过呢他昨天呢又发狠话咯，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希望我们不必发动战争，但我们可能不得不再给他们一记重击啊。哇，这个就是呢说呢我还是会来打你们啊。那就有记者问说那到底要等多久呢？他说两三天吧，也许就是周五周六或周日或下周周初。哇，所以呢现在市场就看又要看他哈，你说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要来打伊朗，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看看会不会呢川普呢这个所谓的塔扣性格又发威了哈。就是先讲狠话后来态度又放软了哈。因为其实现在伊朗哈 还是拒绝接受川普要求的停火的协议啊，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要放弃这个核计划这个条件哈。伊朗这边呢基本上还是蛮坚持的啦哈，所以双方到底会怎么谈呢，也不知道，我们真的只有看新闻就是了哈。在另一方面呢，因为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战争哈，看来对他的声望是有造成影响，是造成比较负面的影响，所以他的支持率呢也一直在下降哦。那在今年年底呢，美国有其中选举啊，其实有了选举啊，这个就有选票的压力了。你的民调那么低呢，你会拖垮这个同党的这些候选人了哈。所以呢，在有些事情上面啊，就算是同党的这些这个议员们啊，可能也必须要跟川普有不一样的看法哈。所以在美国参议院礼拜二的时候呢，50票对47票通过了一项表决哈，就是呢要限制总统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权限的战争权力的决议案哈。那这个结果呢被视为是对川普政府伊朗政策的一个重大的政治的打击了哈。那为什么是50对47票通过呢？主要就是有共和党内部啊，有倒戈的迹象了哈。我刚刚说嘛，因为你要选举了哈，那如果你在这个议题上面呢，还是跟民意背道而驰，你要背负的就是有可能会落选哈。我想没有一个想要选举的人呢，会想要背负这样的一个压力了哈。基本上呢，还是蛮现实的啊。所以呢，这个会不会也因为这样子啊，让这个美国呢更急于赶快啊，跟伊朗啊做一个解决了哈。但是呢，这个川普呢又常常出来放狠话哈，这样对谈判到底有没有帮助呢？我也不敢讲。这个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哈。好，那其实除了美国总统川普之外呢，美国的副总统范斯呢昨天也算是附和川普的讲法吧哈。他就伊朗的局势呢也发表了谈话，表示说呢美国已经向伊朗提出了明确的条件哈，就是德黑兰必须要永久放弃发展核武哈，否则美方不排除重启军事行动啊。所以呢，一搭一唱哈，总统跟副总统都说不排除要重启这个军事行动，所以现在市场又有点紧张了哈。那范斯是说呢，美国对伊朗的立场非常简单，只有两条路可以走，哪两条呢？就是呢，要么你就是这个跟我们达成和解哈，要么我就打你嘛。废话哈，这听起来好像也是真的废话哈，不是打就是和解嘛，那就看看两边怎么谈了哈。好，这个我们也很关心了哈，其实我们最关心还是你不要让油价一直涨哈，要不然这大家都非常受不了哈。不只是这个物价可能会高涨，最重要的是投资也可能会受到影响，你的这个财富可能会因为这样缩水啊，大家都不希望吧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伊战事最新的消息啊。那在上个礼拜哈，美国总统川普才去中国访问哈，他前脚刚走啊，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呢，昨天呢，后脚就跟上了，他昨天是晚上呢到达了北京哈，跟这个大陆呢要展开第25次的访问哈，那他在出访的前夕呢，他预录的影片哈，向大陆的民众发表了谈话，强调说俄中的关系啊，体现在互相理解跟信任之上了哈。坦白说了哈，这个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当然是比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好，不过连续两个礼拜，美俄的领导人都往中国去访问哈，所以就国际政治的情势来看，你就知道中国现在的地位是什么样了哈。这姐夫不是太懂政治哈，我也不敢乱评论，但你从这个迹象你用常理判断就知道哈，双方都在拉拢中国，想要跟中国建立更进一步的关系了哈。那普丁呢赴中国大陆访问呢，在今天呢两边的领导人哈就会来举行会谈哈，而且呢也有媒体报道说呢， 这次呢，双方还会签署将近40项的双边合作文件。这样听起来似乎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哦，还有比较明确的这个合作的方向齁。那有媒体也说呢，这次的天然气管道的协议齁会是会谈的焦点齁。我们也知道之前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啊，俄罗斯被制裁啊，所以呢它很多的天然气是没办法往外输出，可是也有例外齁，因为中国还有一些其他国家齁，像这个印度呢，基本上还是跟俄罗斯在进口天然气跟石油啊，所以这一次的会谈对于天然气的这个管道的协议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进展呢？很多人也在等着看就是了哈。所以你看美国去访问带了很多企业家去哦，但似乎没有听到比较什么明确的合作的细节哦传出来哦。可是你看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丁还没有出发哦，其实就已经大概合作的方向跟要谈的议题都已经蛮确定了哦。所以啊看起来呢这个普丁呢去访问中国大陆就是要释出跟中国关系稳定的这个一个讯息啊，传达给全世界来知道就是了哈。那当然啦，美国总统去中国大陆访问啊，虽然有见面啊，我相信也有谈一些合作啊。那之前就有媒体说在这个美国跟中国的部分哈，有可能呢会来开放这个美国的汽车市场啊，但是呢，因为美国的这个汽车等于是立国根本的产业哈，如果贸然的去开放对于汽车产业的这个进口的话呢，对于美国的汽车业来讲，会是非常大的打击哈。那当然，这个美国的一些汽车城哦，也是大飘仓哦。我相信呢，川普政府也不太可能呢，会这个轻易的来开放哦。所以，像美国总统美国的副总统范斯哦，昨天就表示说呢，川普的政府不会让美国汽车业消失哈。大概也就是回应大家对于有可能这个会对中国的汽车开放进口这件事情啊，先打一些预防针啊。好，说实在话，如果你真的进口的话，你说会不造成影响吗？还是不扣零来代替啦。好，那就看看咯，接下来是不是美国会开放对于中国的汽车的进口了。好，那其实呢讲到贸易的部分啊，我们知道美中的贸易大战还在持续当中哈。在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大陆之前呢，他接受了财新杂志的专访的时候呢，他其实呢又再次重申哈，他以这个关税保护美国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思维哈。他认为过去美国都没有好好的保护好晶片产业，所以我们的台积电又被点名了。他说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台积电崛起了，否则的话呢，英特尔应该是目前举世最大的企业。是真的这样子吗？这个历史不能倒转哈，也没办法证明他讲的是不是哈。所以呢，川普在接受财新的这个访问的时候呢，特别又在强调这件事情哦。其实看得出来啊，每次他在谈这个外国人抢走美国人生意这件事情哦，台湾都是他的这个举例的这个例子哈，都是箭靶就是了哈。你听在耳里自己有什么感觉呢？我不知道哈，我是觉得蛮刺耳的，而且呢，这样说其实也不太公平哦。你说如果没有台积电，英特尔就会真的变全球最大的企业吗？这也难说啊，因为台积电有台积电的企业的文化，还有他自己的一个标准的作业流程，还有他研发的一些实力哈。真的也不一定就是没了台积电你就一定会变成第一哈，也没这种事情就是了哈。好，所以呢这个川普哈对于这个台积电啊，是应该说台湾的 半导体业还是蛮耿耿于怀的啦哈。所以接下来呢，在关税的部分呢，会不会又有什么刁难的动作呢？不敢说啊，只能随着时间的演进，我们继续看下去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就要来关心一下台股跟台币的汇率喽。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5: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3: 是，老婆大人。
1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看一下现在台股的走势哦。嗯，台股今天开盘之后其实就是来回震荡哦，一下红一下黑，目前呢只涨了10点，来到40,183点哦，刚刚呢又一度翻黑了齁、哦、看来呢今天的股市应该也就是震荡了齁、哦、连续跌了三天了、哦、今天好不容易有看到这个刚刚呢是来到平盘以上了、哦、希望今天收盘的时候不要再跌了，卖够下跌了齁、哦、最好能够收红盘了、哦、因为昨天呢其实齁、哦、在这个睡觉之前看这个台指的这个夜盘的时候呢这个本来是上涨的齁、哦、上涨了300多点齁、哦、结果呢开始呢反而是一路的往下杀，在9点多以后齁、哦、而且跌了超过300点齁、哦、这个所以呢昨天睡觉之前呢就想说今天台股开盘会不会又是这个卖压沉重了齁、哦、但今天呢目前看起来了齁是蛮震荡的啦齁、哦、多空交战当中齁、哦、那因为已经连续跌了三天了，像昨天的话呢，昨天哦，台股呢就大跌了716点啊，收在40,175点哈，大家就很担心哦，这个40,000点会不会不保了哈？因为昨天这个一跌哈，其实是跌破了月线的支撑哈，40,000点的保卫战呢，似乎就已经在开打了哈。那再加上呢，昨天下午三大法人的数字公布之后呢，大家的忧心哦，就更重了哦，像外资的部分呢就卖超了632.3亿元、哦、连续三个营业日卖超、哦、已经累计卖超了1189亿元，这外资哦不管是买台股或卖台股、哦、都没在手软的齁、哦、这翻脸像翻书一样齁、哦、明明之前呢就大买台股哦，可是呢看到苗头不对呢就先跑为妙齁、哦、走为上策了齁、哦、已经连卖三天了，累计五月份以来呢已经变成就是卖超了齁、哦、卖超的金额是 188.6 亿元，今年以来呢卖超则是扩大到了 6,042.4 亿元了，哇这个卖超金额算是颇大的齁、哦、那投信的部分呢反而是买超了，买超了 81.6 亿元，连续两个营业日是买进的齁、哦、那自营商则是卖超了 223.5 亿元连续六个营业日卖超，卖超也超过了1000亿元哦，来到1134.1亿元。看来呢，最近自营商呢在做调节的动作也非常的明显哦。当然啦，在一路下跌的情况之下呢，国家队总要发挥一点力量吧，哈、哦。所以这个八大公股行库呢，昨天哦，是买超了191.2亿元哦，所以土洋大战哦，这个迹象还蛮明显的，就是了，因为已经跌破了月线哈，所以就会大家看接下来就要看季线能不能守得住啊。那季线如果没守住的话，哇，这个盘整的期间会变比较的这个长一点点了哈。那在这个台股这个一路下跌的过程当中了啊，我们的这个主管机关也出来信心喊话哈。昨天呢，政企局的副局长黄仲豪呢就表示说，从本益比跟殖利率以及上市柜营收来看，台股的基本面仍然是稳健的哈，而且呢，信用交易保证的担保维持率也维持在相对的水准了，现在大概是197啊齁 ,197.74 啊，离这个断头的水位哦还有一段距离就是了。啊反正这个每次股市大跌的时候，记者就会习惯去问官员对于股市的看法。你说官员怎么可能会看不好，当然是要出来安抚大家，所以他永远都会讲我们的基本面很好啊，这个其实不用问他我也可以帮他回答。好吧，这个官员有他需要讲的话，有他的立场，好，那大家就听听吧。主要还是你自己要去观察到底这个是不是这个基本面有一些变化啦，你买的股票是不是真的股价稍微的偏高啦，你自己要去做一些判断就是。

是的哈，那昨天的成交量呢，其实还是在1兆元以上，这个量其实是蛮大的哈。只不过呢，如果带量再下跌的话，对台股来讲，当然就不是好事了啊。也不是只有台湾在跌了，好像昨天韩国股市呢也是重挫了2.56%啊。我记得跟大家讲过哈，这个韩国的三星工会哈，在21号要举行罢工哈。如果在明天之前啊，他们跟资方还是没有达成共识的话呢，看来这个罢工一事呢，是不可避免的。然后那这个对于市场会不会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基本上呢也不可以掉以轻心，还是要持续观察下去了。还有一天的不到一天的时间哈，那会不会事情出现转圜呢？如果这个达成协议的话，我相信啊，这个对于韩国的股市啊，甚至台湾股市来讲啊，应该呢都有所帮助就是了哈。好，那昨天我刚刚也讲了哈，台股的部分外资是持续的卖超，好，这个大家都很好奇，昨天到底外资在卖什么哈？我看到这个外资卖超的名单的第一名哈，其实呢，我会有一点吓到哈。那怎么说呢？因为呢，他其实昨天的卖超的前两名啦哈，都是这个 ETF 哈。那其中卖超最多的这个张数最多的 ETF 是哪一档呢？就是最近非常夯的00403A 的主动统一升级50只涨啊！我是没想到说外资居然，之前也布局了那么多，然后呢，它才上市没几天啊，就把它卖成了卖超的第一名哈，这个不可思议了哈，这个卖超了6万多张哈，这个张数其实是蛮多，而且呢，第二名呢是00981A，也是这个之前呢非常轰动的主动式的 ETF 哦，就是主动统一台湾增长 ETF，光这两档呢就卖了10几万张哈，那是不是表示说，这个主动式 ETF 在涨多的时候也开始要休息呢？我觉得不能够就一天的买卖超来下定论，还是要持续的观察下去。我们可以继续再看今天的表现了哈。那比如说大家非常关心的00403A 的这档主动式的 ETF 呢，今天呢走势呢就在平盘附近在游走，目前呢是来到平盘的价格哈，是9.72元，刚刚最低来到9.66元哈。就看看它这个买的股票今天表现是如何就是了哈，当然还是集中在科技类股了哈，所以今天科技类股如果能够好一点点的话呢，或许呢，这档主动式的 ETF 呢还有机会呢是收红的哈。好，那昨天除了前两档是 ETF 之外呢，卖超的前十名啊，依序是华邦电、旺宏、元大台湾50，又是一档 ETF 哦，还有群创、利基电，还有那个主动元大 AI 新经济，好，你看看前十大里面有三档都是主动式的 ETF 哦，那另外就是南亚科跟台积电，哈，基本上还是集中在这个记忆体啦，哈，这个相关的族群啦，哈，那至于昨天外资买超的前十名呢，就这一片的下跌当中呢，到底他们买了什么呢？其实如果你昨天有观察盘面的话，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哦。过去这段时间以来呢，基本上大家很少在谈什么传产股啦、金融股哦。可是昨天呢，传产跟金融的表现相对来讲是蛮这个亮眼的哈。你看这个外资的前十大的买超的个股哈，你可能也真的会吓一跳哈。前十大里面呢，只有两档是电信股，是中华电信跟台湾大哥大哈，其他一律都是金融类股哈。买超第一名是台新星光金，第二名是永丰金，第三名是中信金，其次依序是国泰金、兆丰金、中华电、富邦金、华南金、台湾大跟凯基金。这代表什么呢？因为昨天台股已经是跌第三天了哈，在这种下跌的行情当中呢，防御型的类股呢
基本上就会变成很多资金的首选了啊。所以你看看呢，昨天金融股呢，表现就相对来讲不错。那今天在这个科技

相关的个股有反弹的时候呢，你看这个金融股呢又出现了回档的走势哦。像这个昨天外资买超的前十大里面的富邦金呢，目前呢，跌幅就超过了1%啊，哈。所以这个态势非常明显哦，就是。如果你看到市场上的像金融类股或传产类股出现比较明显的走势是上涨的话呢，表示说呢，有部分的资金想要寻求一些短暂的避风港，他们就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标的哈。只不过我觉得金融类股哈，买着基本上还是可以放心哦，因为这两年的金融类股呢，这个业绩非常的好哈，配息的方面呢也都还不错哦，所以还是可以把它当作所谓存股的标的，但可能要期待很大的价差，这件事情上面金融股可能没办法满足你就是了哈，这自己心里要有一个概念哦，你不能期待金融类股可以跟科技类股一样动不动就飙一倍两倍哦，甚至五倍六倍的都有，没可能啦哈。每种股票有每种股票的特性啊。好，这个是昨天的台股的表现呢，今天是520嘛，好，刚刚也讲到哈，每年都是520，很多人都期待说，会不会有520的行情呢？今天目前这样看起来，应该是没什么520的行情了哈。可是当时在讲520行情是说，在520之前就会发动哈。如果你看到上个礼拜之前的台股了哈，会发现好像有那么点点影子哈，因为涨得非常的多哈。可是呢，从上礼拜五开始一直到昨天呢，你就会发现好像这个520行情也失灵了啦齁。那如果这个根据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呢，有人统计过过去十年520之后的十个交易日台股上涨的几率是100%齁。那期间呢平均涨幅是 3.3%。我这样讲了齁，每年呢这个520之前啊，很多媒体就会来做统计说过去的520行情呢是怎么样齁。大家其实我记得在节目中之前很早以前就讲过齁，这个大家看这个统计数据呢就看看就好齁，因为过去的事情不一定表示今年就会一定发生齁，而且这种什么520行情啊选举行情啊早年啊齁是可能真的有，因为过去投资标的比较少齁，投资的工具也比较少，可能有些资金呢要借题材来炒作的话，刚好这个520题材也是一个题材齁，就很容易被炒作。可是现在的时空环境不一样齁，我是觉得有人在跟你讲520行情啊什么选举行情齁，我觉得你不要太认真齁，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参考然后去观察，但不要人家跟你讲哦520行情啊或者是选举行情有什么可以期待齁，你就去买了这个所谓的相关概念股齁啊，也许呢你可以赚到短线啊，也不是说不一定齁，可是常常呢就是短线就是短线啊，可能这个效应呢就那么几天甚至一天也说不定齁，所以还是请大家呢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统计数据的时候呢，大家就把它当作一个参考就好，不一定要太认真齁，还是回到你自己选股的逻辑跟策略，自己观察比较要紧了齁。好，昨天的台股呢是下跌齁，台币呢也是重挫的齁，昨天上演的就是双杀的这个戏码齁，昨天的台币呢重贬了齁，这个1.05角齁，来到了 31.65 元兑1美元齁，近一个月以来的新低的价位齁，那所以呢这个现在就要观察了，因为外资的确在卖台股，那台币又相对在贬值，而且是非常大幅度的贬值，是不是就真的有外资开始要汇出呢？如果是的话呢，这个对于台币来讲齁，贬值压力就会变重，那对于台股来讲呢，更不是一件好事齁，外资先撤场，你说靠内资是不是能撑？也许有机会，可是你少了一股力量的话呢，当然就少了那么一点点力道了齁，而且昨天呢是跌破了月线，希望了齁今天收盘的时候呢能够呢重新站回月线，要不然的话呢台股真的会接下来会比较辛苦一点点了齁，我说的辛苦是说再继续往上攻的辛苦，那当然最重要是这个礼拜齁40000点一定要保住了齁，40000点没有保住的话呢接下来可能就会再继续往下探咯。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希望大家的投资都能够顺利咯，也希望今天有个美好的一天，520嘛齁，大家开开心心咯，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台湾集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比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1: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民张老师。好，那5月11号的时候呢，各位听众朋友应该还记得哦，我们邀请到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带来了5月号好房网的这个杂志的精彩内容跟大家来分享哦。同时呢，也有3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呢打电话进来，拿到了这一个好房网杂志，可能都已经带回去看了。那这个杂志的内容里面真的非常的丰富，每次呢我们跟这个杨金亮杨总编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大概都只有节目当中这个可能只有一点点的时间能够把这个杂志的内容呢做一些部分的分享啊，所以常常会有这个遗珠之憾呢，没办法呢把全部的内容跟大家来做完整的分享。所以今天呢，我想要把这个杂志后半部这个房市最前线他有提到如果说你要买从化区的话，该有些什么样的一个条件来评估来挑选那所以呢，这个部分他把这个六都啊加新竹县市呢，最近这一段时间这个推出有从化区推出预售个案的这些地方呢，做了一个完整的分析，也给大家做了非常好的一些建议所以呢，今天节目会先跟各位来分享这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有一个单元叫做房产小学堂啊，那特别提到呢，说现在有一些建筑业者或是代销公司啊，他们在这个销售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让利风出现，可是这个让利风呢又是蛮隐性的并不是大的就是说直接就让给你那所以呢，大部分都是用低首付的方式来吸引你的一个购买。那可是呢，这个低首付呢，它事实上还是有一些风险跟一些问题存在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会利用时间呢，把这个隐性让利风、低首付是捡便宜还是风险都要跟大家来做完整的一个分享，这个都是在这一期五月号好房网杂志里面的好，那我们就先来针对房市最前线这一个主题这个也是他们每个月都会有一个这个单元所以呢因为都放在比较后面那所以常常没办法在节目中请这个杨清亮

也会伴杂着一些张老师的一个评论哈、哦，那所以呢，让大家不会觉得那么样的一个无趣或那么样的一个 boring 哈、哦。好，那我们来看看，随着呢房市进入这个盘整期呀、啊，市场从过去的资金行情，哎，逐步回归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检视，从化区的这个价值呢也开始出现分化。从最新预售屋的实价登录的资料来看的话呢，各县市行政区的从化区啊，跟他们啊这两者之间，就是说，哎，各县市的这个行政区，如果它有从化区，这两者之间的这个价格呢，哎，差异还蛮明显的哦，啊，反映出市场对未来发展啊这个周期呀、啊，啊，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评价。哦、那也成为这个判断这个区域潜力的很重要的一个这个依据哈、哦。所以这边出现了一个关键词叫做分化啊、哦，分化是现在我们这个房地产市场很重要的一个趋势。我记得我们在节目中访问固定来宾李同荣理事长，他也最先提出来这个所谓的市场。这个多重分化哈、哦，有些呢可能是产品的分化，有些是客源的分化，有些是价格的分化，有些呢是这个买方的分化哈、哦。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从化区的价值也开始出现分化了哦。那以这个内政部最新的实价登录资料来看，观察七大都会区哈、哦，这个包括就是六都加新竹县市了哈、哦，所以呢，有些人就会戏称为七都了哈、哦。这七大都会区指标从化区跟它所在的行政区的预售啊、哦，均出现了明显的价格落差。我们先以双北市的从化区来为例子哈、哦，多半的这个行政区的房价。啊、哦，跟这个从化区啊，都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分歧走势。台北市的这一部分呢，以士林区哈、哦，因为它有一个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北投士林科技园区的这部分的预售单价呢，已经来到了每坪119.5万元。那可是呢，士林区呢，它的整个行政区的平均房价呢是每坪105.4万元，价差有达到13.4%。所以呢，这个是台北市这个士林区跟它所在的士林科技园区这个从化区价格的一个这个分歧。再来呢，新北市也出现了涨跌互见的这个情形哦，它也举了板桥区哈、哦，板桥区的最新的这个房价均价呢，预售大概是平均每平80.7万，可是呢，同样位在板桥的这个江翠北侧从化区啊，它的单价成交呢，最新的倒是平均每坪76.6万元哦，哎，这个倒是蛮特别的，因为过去大家都印象中都会觉得说，哎，江翠北侧的这个房价蛮高的哈、哦，那相对来讲，因为板桥区有这个高价区，也有低价区哈、哦，高价区比如说新板特定区，低价区比如说湖州地区，所以呢，平均下来应该会比较低才对啊。可是竟然是整个板桥区的这个均价呢，高出了江翠北侧哦。另外呢，位在新庄好、哦、的这个富都新这个从化区呢，它的最新的单价呢是每坪76.6万元，那这个部分呢就蛮明显的，比较合理，高于新庄区的均价72.3万元哦，高出了大概有5.9%。那三重区的二重左岸右岸哦，这部分的差距倒是不大啊、哦，呈现了大概2.3% 的价差哦，所以呢，这个是大台北地区的这个从化区跟所在的行政区的一个价格出现了一些涨跌互见的状况哦。那再往南看的话呢，桃园跟新竹的表现呢，则
从化区表现比较强势哦，中壢区哎，平均每坪呢49.1万元，可是呢，青埔特定区这个从化区呢，每坪呢倒是来到了6

64.2万元哦，价差高达30.8%。哇，这个真的应该是这几个行政区里面跟这个从化区价差最大的哈、哦，是各大从化区之最。那桃园区金价是53.1万哦，中路特区跟小块溪呢，大概都在55万以上哈、哦、啊、哦，所以呢，价差是大概4到4.78。那新竹县市呢，竹北市的均价哈、哦，这个行政区是64.2万，可是竹北高铁车站特定区的单价呢，就平均达到了82.3万，价差是28.2哦，那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一个价差哈、哦，仅次于这个青浦特定区跟这个中壢这个地方哈、哦，所以呢，显示。这个所谓的产业跟交通题材的一个持续推升啊、哦，让这些从化区的一个价格呢，蛮明显的啊、出现了很大的一个这个差异啊、哦。那再往中南部来看的话，台中西屯、南屯区的金价大概都在70万左右，可是呢，位在西屯区的这个七起从化区啊，均价呢是达到86.1万，价差达到22%。那位在南屯区的十四期跟水南经贸园区哈、哦，他们的一个这个价格呢，大概都是在这个50到60万之间哈、哦，所以也有3到15% 不等的一个价差哈、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是这个中部哈、哦。那再往南高雄的话，古山区哈、哦，每平均价是55.1万，可是呢，在这个古山区的美术馆特区啊，已经到56.1万，价差大概1.8%，相对是比较小。所以呢，从这个好房网他们整理的记者整理的这个资料来看的话，可以发现，多数比较成熟或是具备题材的从化区啊，价格呢普遍高于行政区的均价，只有像是江翠北侧这个像是比较特别，显示呢市场意愿。为未来性买单，就是市场的这个购物意愿呢，是在为未来性来做买单。其中呢，指标从化区当中，以青浦特定区高于整体哈、哦，这个中壢区最多超过30%哈、哦。那这个部分就是因为青浦高铁车站特定区它有这个交通的优势哈、哦，现在有高铁站，又有这个机场捷运线。那未来的话还有绿色捷运哈、哦、啊，这个都是带动这个区域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哈、哦。那不仅在桃园市内这个领先呐、啊，也是在全台各地区的从化区啊名列第前段班呢、啊、哈、哦。那如果说进一步加以观察这个青浦高铁特定区的话，它发展的动能呢已经不是停留在当初的规划层面哦，而是持续这个落实在这个所谓的居住哦生活机能的层面，这个也是张老师过去提出来的所谓的从化区三部曲哦。这个地方呢，已经从长草长房子到全面长生活机能的阶段，所以呢，它的价格当然也是不断的在补涨哦。那像现在在青浦高铁车站特定区最新的预售单价每平呢都已经站上七字头。来到75.4万，超越2024年呢桃园预售市场沿宣最高单价丽浦水域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也是跌破蛮多市场专家的一个眼镜哦。那根据住展杂志的七言市总监兼发言人陈秉成表示，青浦高铁车站特定区具备高铁桃园站还有机场捷运双铁共构的优势，形成串联双北跟国际机场的重要节点，加上2025年底开工的
战前国泰广场的开发案，总投资金额呢高达了有500亿元哦，为高铁沿线的规模最大的开发案之一，所以这个部分当然也都是带动了它的一个房价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哦。好，我们要在这边来休息一下，听一段。

音乐，我们待会儿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五月号《好房网》杂志他们的这里面的一个专题《房市最前线》，帮大家如何来挑从化区的好房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

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今天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分享的是住宅这个好房网杂志的五月号的精彩内容了哈。那因为这个好房网呢，这里面呢有很多的主题呀。张老师跟这个杨金亮总编在现场的时候，大概都只能分享前面顶多一半，有时候呢多一点点到三分之二。后面呢有一些房市最前线啊，还有房地产相关的这个专题报道呢，都没有时间跟各位来做分享。所以今天呢特别播的时间呢，跟各位来分享哦，房市最前线还有这个房市小学堂这里面的这个专题啊，跟各位来做一些分享，因为都是蛮精彩的一个记者的报道内容哦。好，那这一期的房市最前线呢，是为未来性买单挑对从化区看五大条件，这个是它的标题啦所以刚才我们已经从记者的角度报道的这个角度呢，跟各位来做了一些区域的价格的变动分析哦。那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高铁车站特定区在这个桃园啊青埔车站特定区呢，这个房价哇急起直追已经呢比区域房价高出了大概有三成之多那最主要它已经全面进入到涨生活机能的一个阶段那除了青埔这个高铁车站特定区之外，从化区的均价明显高于行政区的代表案例，还包括新竹的竹北高铁特区竹北市呢这个价差高达的有28.2%，显示市场对于该区未来的发展的也是有高度的一个期待。那我们就以新竹高铁车站为核心发展的这个竹北高铁特区来看，近年来在重大建设的带动之下，房价跟生活机能呢同步都在升级预售行情已经站上了八字头逐步呢取代传统竹北市区成为区域发展的一个重心，其成长的动能呢主要来自两大关键建设。第一个呢就是鸿汇集团规划在高铁站站前呢推出的双塔开发案那加上呢联发科规划在高铁新竹站的专二特区呢设立总部办公大楼，那因为这些都会带来很多的就业人口所以呢这个对当地住宅的需求当然都是很正面的。在建设跟产业双引擎带动之下，竹北高铁特定区的房市表现持续升温近期区内的指标新案是大陆石华这个在我们节目中这个我们的住展杂志发言人陈秉成也有跟各位提到过，这个是现在市场最瞩目的大陆建设，那被市场视为是挑战区域价格天花板的重要个案可能会是上百万的价格市场普遍呢预期单价有机会扣关三位数，哇这个也真的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门槛如果说一个这个所谓的眼镜那回顾这个竹北地区的一个发展这个确实让大家也是会觉得不可思议啦好，那这个是竹北地区。那我们如果说来看看另外一个也是高铁车站特定区，就是台南台南呢，这个当初啊是在单价一字头的时候呢，随着三井奥莱的一个建设然后呢一起二起啊，加上中央研究院南部院区也建设陆续到位，生活机能跟就业机能呢逐步的这个完成，房价短短的数年之间呢已经攀升到三字头甚至现在有个案已经要挑战四字头，所以呢这个也是蛮明显的，都是交通建设的一个带动那根据

据当地防重业者的一个这个分析指出啦，大部分的从化区呢预售价格都会比较高，主要来自于大基地的开发、接锅整齐、道路宽敞，还有动距跟公社的规划等等这些优势哦，让这个更加的居住品质跟长期增值的想象空间呢、都是带动未来价值啊、所以呢，这个是生活机能这一部分。另外呢，当从化区的价格如果说低于行政区的话，这个部分可能就是有另外的一个值得玩味的地方，可能是意味着呢，能处在开发的一个阶段，生活机能还没有全面成型。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江翠北侧哦，江翠北侧前一阵子我也才开车经过哈、房子是已经盖的蛮多的，可是呢，生活机能还没有完全到位，所以呢，这个它的价格是比较落后于整个行政区的哈、可是呢，我认为未来它的价格还是会超越行政区的价格哈、所以这个部分大家还是可以值得期待的哦。好，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我们也要看交通建设它到底是已经完成式还是说在进行式啊、如果是在进行式的话，那这个部分的价格可能会进入到所谓的交通黑暗期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大家在观察这个从化区的时候是不是要投资或是自住很重要的一个指标。第三个呢，就是供需结构了啊、如果供给量过大的从化区啊，可能它在价格上面也是比较没有办法有比较强的支撑。比如说刚才提到了还是以江翠北侧、因为它这几年来的供给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而且一个一个的这个基地面积也都非常的惊人，所以这个是第三个供需结构这个部分要去做一个了解跟这个调查。第四个呢，就是生活机能的成熟度咯，这个又回归到张老师的这个从化区三部曲哈、也重要的就是说，生活机能是不是完整啊、那因为有时候空有规划哦，如果是缺乏生活机能的话，房价还是没办法有比较好的一个支撑哦。那不管是现在的江翠北侧，或是其他的一些从化区，大家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做一个评估跟衡量。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接钩的规划跟产品力咯，也就是要回归到建商在这个产品力的一个塑造哦。所以呢，这些都是你在考虑要不要买进一些从化区的房子的时候必须要去注意的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好房网这一期的房市最前线就把这个六都跟新竹地区哈，他们的这个行政区当地跟从化区的预售价格的一个价差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表格啊、所以呢，如果这个幸运的听众朋友有带回去看的话，也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这样的一个价格变动。好，那这个是房市最前线这个部分呢，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分享啊、最主要他们是锁定在从化区的一个观察哈、然后比较哪些地方的从化区跟在地的当地的这个行政区价格的一个变动性啊、那也让大家来做了解咯。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一期的房产小学堂这个专题，他们提到的就是隐性让利风起，低首付是捡便宜还是风险哦？因为有些人就看到表面好像可以捡到便宜哦，可是呢，你没有去注意一下它背后的一个风险哦。那特别是现在也算是在329档期里面了哦。那这个在这个档期里面，虽然说预售新建案的销售推出的量是萎缩的，可是呢，业者勇于在推案的时候呢，有些价格好像也还是蛮硬的哦。那面对这样的一个这个价离这个价量背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要怎么样去观察业者到底是真的让利呢，还是说是在挖一个坑让你跳进去。所以呢，这个不见得是

捡便宜哦，反而是啊有很大的一个风险。那我们来看看这一个是啊记者啊他在这个房产小学堂这个专题里面的一个报道。好，房市寒风阵阵，第一线的建商感觉最为敏锐。如今呢，预售市场的观望氛围已从蛋黄区啊蔓延到蛋白区哦，甚至有些区域的买气呢直接大降了九成之多哦，甚至更没有来人的状况也很普遍，简直就是寒冬中的寒冬啊！在此背景之下呢，很多建商都面临的要价还是要量的生死抉择哈。如果说呢你要价的话，就价格坚持住，那可是呢消费者不买单，你就没有量哈啊，房子卖不掉，你就只能自己手抱四行仓库。那如果要量的话呢，那你一定要把价格降低哈。所以呢，这个就是记者啊描述的要价还是要量的生死抉择哦。那在这样的一个生死抉择情况之下，为了打破僵局啊，连精华地段也都寄出了低首付的方案，纷纷挂出哈、哦、定签3%38万超低首付的红布条啊、哦，定签3%就是说你定约金跟签约金齁、哦、只要3%齁、哦、那这个如果是1000万的话就是30万齁、哦、那这样你就可以买一户预售屋齁、哦、感觉上很轻松，可是呢这个部分有时候搞不好是一个这个陷阱让你跳进去齁、哦哦、所以呢现在看到的有这个定签3%也有这个38万超低的定付齁、哦、比如说像在中和齁、哦啊、总价1500万的新建案更打出了2%定签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方案，都是可能说是越来越压低了齁、哦、搞不好呢在今年底之前搞不好会看到有建案呢打出定签1%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齁、哦、那现在市场普遍认为齁、哦投资客几乎已经是戏也戏得为得了哈，几乎都已经全线撤退了。房市买盘呢，现在主要的买盘是自住客跟换屋客来撑盘哦。对于有实际居住需求的这个自住族群跟换屋族群呢、啊，买不买得起、付不得起哈，都是很现实的这个。问题、哦、这个门槛呢、啊，因此呢，建商的策略呢也跟着做一些转向，透过低定签、工程取零付款，甚至呢补贴客变跟装潢、哦、试图来降低进场的这个门槛。那所谓的补贴客变，就是说，哎，有一些这。购物者呢想要做这个客制化的变更啊、哦、格局啊、哦、那如果说要多付款的话，那建商就可能就是补贴你这一部分的这个成本这样子啊、哦、那目前呢低首付的建案呢虽然已遍地开花，可是呢就像这个央行总裁杨金龙所说的啊、哦、虽然房市交易量下滑，但房价能看不见很大的一个调整，那央行的理事们呢也希望价格能够有明显的松动、哦、那这个部分呢可能央行才会做一些松绑或是更大松绑的一个动作，代表呢目前市场呢仍然是微幅的试探性的一个让利，还没有达到全面撤退溃败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呢消费者现在看到的这些诸多的这些所谓的让利或是说低首付，可能还不是真正让你吃到甜头的时候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浙江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浙江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好，这一段呢，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要来关心我们大家的健康问题哦。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哇，在社会新闻上面都有看到，哇，又有哪个艺人，哇，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癌症，哇，特别是哈、哦、这种所谓的大肠癌啊，常常都会在出现在这个媒体里面，哦，让大家看的真的是触目惊心啊。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维护个人的一个健康，不要让癌症找上你呢？今天我们就要再度跟你来专访我们的这个萧顾问哦。哎，萧顾问好。
2: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看到萧顾问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哦，因为这个我们萧顾问都会给大家一些健康的知识。萧顾问真的最近看到很多艺人都因为看什么这个大肠癌啊，真的不幸就这样的走掉了哦，看的都会让大家不胜唏嘘耶。
2: 对啊，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年纪越来越往下。
1: 对，越来越往一年轻耶、欸啊、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常常以前常讲一句话说，哎，棺材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
2: 对对对对，好，那是大肠癌，其实在台湾现在已经是最主要的癌症了啦。
1: 真的哦。
2: 对，现在就是第一名，而且它上升到第一名之后，大概已经七八年下不来。然后全世界、
1: 啊、
2: 全世界都跟着大肠癌一直往上。
1: 嗯哼。
2: 好像韩国大家可能知道是胃癌比较多。
1: 啊，
2: 像台湾以前是肝癌，现在都是慢慢大肠癌一直往上往上。
1: 是。
2: 最主要就是饮食习惯的改变。
1: 哦。
2: 我们现在都比较西式的饮食，然后比较外食主义。
1: 哦，几乎都是外食，我自己也大概都是这样子、欸、
2: 大概都是外食主义、嗯、然后西式的，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这个健康程度就比较差。
1: 嗯哼。
2: 那现在人又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空气污染也多，水污染也多，
1: 是，
2: 所以造成我们这种肠道就会比较不健康。
1: 嗯，
2: 好，比较不健康的话就会造成说我们会有这个在不好的东西病变就发生在大肠这边最多。
1: 嗯，
2: 那为什么像张老师，你有注意过，几乎都是讲大肠癌，你很少听到小肠癌。
1: 对，我没有听过哎、欸，
2: 一般都是大肠、直肠癌。
1: 嗯，好，
2: 因为大肠跟直肠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把粪便排出去，最后累积储存的地方。
1: 嗯，
2: 我们吃的食物哈，到小肠都吸收完之后，到最后到大肠，它就把多余的水分回收嘛。
1: 嗯，
2: 回收之后，然后最后到直肠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排便出去嘛。
1: 是，
2: 但是你有时候会发现哦，当你如果便秘的时候，
1: 嗯哼，
2: 这些粪便就等于是放在你的大肠没有出去。
1: 哦，是是在那边暂存的。
2: 暂存，那暂存这个粪便、嗯、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其实我们一般的大便都是有臭味的。
1: 嗯、
2: 哦、很少人真的可以达到说几乎是没有臭味的。
1: 对 对, 對、
2: 哦。或者是放屁完全没有臭味的。嗯嗯嗯哦、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臭味呢？就是因为它含有毒物质。
1: 嗯
2: 哼。哦、啊，你会想一下，诶、欸、有毒物质，那是我吃了太多毒吗？
1: 对、啊。
2: 像最近那个什么好事多莓果什么 A 肝的嘛，
1: 对对 对, 對。
2: 就是毒的一种。
1: 哦、嗯嗯嗯
2: 但其实除了我们空气污染吸进去的毒啦，水污染或食物可能受点污染，农药等等这些毒物坏，其实齁、哦、你再吃怎么健康好的食物啊，等你消化完之后，最后囤积在大肠的时候，它都有可能会变成毒
1: 啊，这样子、哦、
2: 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里面其实住着一群很微小的生物、
1: 嗯哦、
2: 就是我们的微生物、
1: 嗯、
2: 就是所谓的什么益生菌、好菌、坏菌之类的、哦、那一样的食物进到肠道呢，好菌就会把它做成好的东西，
1: 是、
2: 哦、就是这个东西进来我就吸收它的营养带给身体健康、
1: 嗯、是，
2: 但坏菌不一样，坏菌就把它拿来做坏事、
1: 哦、
2: 把它拿来制毒，
1: 这个坏蛋就
2: 对对对，就是一样的化学原料，有的可以做成帮助你身体健康的药
1: 治
2: 疗病，有的可以做成毒品
1: 啊、
2: 哦、就差很多嘛。哎、欸，我做好一点我可能是安眠药、
1: 嗯、
2: 我做的过分一点我可能是那个强奸药什么、
1: 嗯、是之类的
2: 这种、哦、迷魂药、
1: 欸、
2: 对啊，那个坏菌，我们肠道里面如果坏菌的话，它就会做这样的工作、嗯、所以你的粪便就会很多所谓的硫化物啊，这些东西就会臭、
1: 嗯、
2: 那如果你累积在身体、哦、越久的时间呢、
1: 嗯、
2: 它就会被利用的更严重，然后这个毒就更毒。
1: 对、
2: 哦、啊，这个毒它在制造毒完之后都会被 被接大肠吸收、
1: 哦、
2: 大肠会接触到，
1: 是
2: 那我们如果常接触有毒物质，我们身体一定会产生变化。
1: 嗯嗯，
2: 好、
1: 嗯
2: 哦，就像我们那个很多现在很多像企业球场，因为企业排的废水会废空气，导致某些地区很容易得癌症啊之类的。
1: 对对，
2: 那我们在大肠跟直肠的部分就是一样的状况。
1: 哦，它的环境相对已经是比较复杂的，
2: 没错啊，那就一群坏蛋在那边吼制毒
1: 哈、哦。
2: 所以如果说像很多人问我说，那我怎么去预防大肠癌？我就除了吃来改善之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排便状况。
1: 对，因为很多人就像刚才我们的肖顾问提到的，很多人就是工作太繁忙、哦、
2: 对，
1: 然后可能又紧张啊什么，哎，有些人好几天没有排便，
2: 没有错啊、嗯、其实很多人而且没有排便之后，他就可能

0: 去买个泻药或晚肠处理一下就好，不然整个肚子会大起来嘛，那口气也会不好等等。像国外也做一个实验，如果你把这个累积便秘的粪便拿出来，把它抽出浓缩一下，打到小白鼠上面了没有？是半个小时内就挂掉了。哇
1: 啊！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在肠毒，就对了。
0: 对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我们在吃的东西，我们真的很难去控制的时候，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在我们肠道吸收完之后，会不会被废物利用再制毒？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如果说你有遇到便秘的问题，或长期可能会有拉肚子的问题，
1: 是
0: 一定是你肠道的菌相不好，好坏菌比好菌多。这时候大家都知道。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赶快来补充好菌，吃一些好的益生菌，比如说透过吃一些吃泡菜呀、优酪乳啊、优格的方式来。那现在人又更简单，生物科技的发展，现在大家都是做只要直接吃好的益生菌到体内就可以了。好，那益生菌它补充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抑制坏菌。好，就是等于你们增加了警察，
1: 是
0: 坏人就不会猖獗了。我每天出来巡逻，你就不敢出来猖獗做坏事了。
1: 可是在市场上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哎，这个我们看到也很多这个食品厂在介绍，就是说，哎，我这个也是有这个好的 AB 菌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部分你只要喝我们的东西就可以这个改善你的这个肠胃这样子。那跟吃益生菌这边又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0: 哦，它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差别，就是说，像很多台湾人都会觉得，像这种生技的东西哈，或药品的东西，是不是国外东西比台湾好？
1: 好，而且大概都会有这个
0: 都会这种观念，而且益生菌哈有比较特殊的观念。其实是国产的比较好
1: 哦，
0: 这是为什么呢？但国产还有分，就是说你是用国外原料还是台湾自己研发的原料。因为像刚才老师提到说，我们如果吃 AB 菌这个东西，它都不是属于我们人体本来的菌，它大部分不是属于人体本来的菌，所以你吃进去的话，它不一定在里面活得久。益生菌跟吃药不太一样，你是只是进去让它活下来的。活下来才可以工作，它活不下来就不能工作了。
1: 对对对，还没有这个发挥效用，已经被这个
0: 那外国人要的菌跟我们台湾人要的菌又不太一样，
1: 又不一样
0: 啊，原生菌种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吃到台湾我们肠道内最原生的菌，这样来补充它才有一个实际的作用，而且你会越补充所需要的量越少。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可以在我们肠道住下来，一直繁衍，一直繁衍下一代，那你的好菌就自然会增生了，好一些抑制坏菌。那如果你是国外的呢，或者是靠优酪乳这些它没办法，所以它你永远要不停的补充。
1: 对对对对，
0: 好，而且我们人体每天光上厕所排出去的粪便就上百亿，所以说一些好菌坏菌都会排掉。那你要一直补充，一直补充的话，你发现你的肠胃道怎么改善都没办法改善到一定的程度，好，所以现在如果很多人就问我说，那益生菌到底怎么吃？那台湾的又从哪里来？
1: 对呀、啊，
0: 对
1: 呀、啊，
0: 所以我就干脆就介绍大家一个我觉得最好的益生菌。这是由台湾的益生菌之父就一个叫许廷仁医师所发明的。他是很厉害，台大最年轻的免疫学的博士然后当到副教授之后，他后来就从一部分，他本来都看小儿过敏的。现在很多人都有过敏的问题。
1: 对，
0: 那现在很多人也都知道，益生菌其实对过敏有帮助。
1: 可以抑制
0: 过敏。益生菌对过敏有帮助，这个发明也是许医师。因为他发明台湾第一支你知道益生菌可以吃过敏叫 LP33
1: 这好有名
0: 大家都有名嘛，
1: 对对，大家
0: 他当初为了推广就找了统一的董事长那时候的高清院加到优酪乳让大家能够去试去验证它的效果
1: 对
0: 所以这时候 LP33 只要会过敏都知道要吃 LP33 那许医师发明 LP33 到现在已经大概经过20年时间在这期间他不断在去研发新的益生菌而且他都是从台湾的新生的幼儿的肠道内直接去取出我们肠道内最原始的好菌来做培育然后再取出来的菌里面再去筛选培养出那种最强的就像我们当兵进去有没有挑出那种海陆的
1: 对对高度160以上的
0: 对对对不是说你要当宪兵抽签就有当海陆不是抽签就有要看体格的
1: 对
0: 所以他就在这里这期间就研发了好几百支的益生菌后来他现在已经专门用这个益生菌可以治疗很多很奇怪的疑难杂症甚至癌症的辅助疗法都可以做处理而且在高雄设立了一家医院就专门以益生菌辅助疗法来治疗这些疑难杂症
1: 是
0: 那而且他最后把这些益生菌他找了10支出来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
1: 是
0: 啊这个军队他给一个军团的命名叫 NTU131 这个军队他为了测试他的效果他还去找了台湾的医学院五大医学院来做这个临床实验比如说我们台中有中山大南部有成大 花莲、慈济都有、嗯，他总共找了五家哦、嗯、来做去得到这个验证哈、哦，所以他现在在医院都使用这样的东西来治疗他的病人、嗯。那有一天我们跟他聊天，就说：“哎、欸，这么好的东西，你的医院都看自费了，每次来都好几千、
1: 对
0: 上万块，那是不是用一些东西给我们大家的一般人哦，平常就保养，不用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处理？
1: 是
0: 好、哦，所以现在许医师也很乐意，就是释放出他这个 NTU 131的配方，嗯、然后特别为了让大家吃的更有感觉，他。”又加入了所谓的益生子母乳益生子，让益生菌活得更好。好、嗯、啊，那这个益生菌在所有的实验做完之后，它就得到几个结论。第一个，它对我们改善我们肠胃道的便秘、拉肚子，这是最基本的。哦，那如果你有过敏症状的，这是许博士的 LP 33，这个 NTU 是比 LP 33更强大了好几倍以上啊。那、嗯嗯嗯嗯、现在发现就是它对肝的保护也很好。哦，你看，其实大肠癌第一个转移都会到肝，哦、为什么？因为大肠吸收了毒物之后，没有第一个就送到肝去解毒。
1: 对，
0: 那肝又接受这么多毒物，哇，它受不了，所以很多转移到肝来，就是几乎都是末期的哈。那、现在最新的发现就是说，这益生菌对肾脏的保养也很好，台湾洗肾的也很多、啊，
1: 是洗肾之王国嘞。
0: 对，因为我们那个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就可以想办法把你这个毒物给代谢掉，甚至把不好的东西把它吃掉，
1: 对，
0: 你就不会产生这么多毒物去增加肾脏跟肝脏的负担，需要去解毒代谢。
1: 是，
0: 所以现在好，比如说你肝不好的、肾不好的，好、哦，几乎医生都会建议你多使用这样优质的益生菌。
1: 是哦，所以这个益生菌看起来呢，对我们的人体哈、哦，不只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肠道哈、哦、可以健康，让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的身体哈、哦、也可以维持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哈、
0: 哦。对
1: 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许医师哦，许博士真的是佛心来了哈、哦，因为把这样的一个产品把它做一个整个商业的这个推广哦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肖顾问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产品啊、哦，让自己的健康能够在这个繁忙的这个社会当中呢，维持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啊、哦。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
0: 哦，这个产品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医疗配合的院所销售会比较多。
1: 啊、我们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就接
0: 触就比较不方便嘛，因为它是属于非常一个高阶的益生菌，像以前有带小儿科去小朋友他看过敏，发现哎、欸，都是小儿科在卖益生菌，因为他们真的最需要哈。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拿来就是说想办法，就是让听众朋友可以在全国各地我们用最简单的地方就可以购买得到哈、嗯。那为了让大家也感受到这个 NTU 益生菌哈，跟以往益生菌不一样哈，许医师也特别准备了体验包要分给大家，送给大家来分享。嗯、而且许医师这一次做了 NTU 益生菌，他做到是市面上最顶贵的一包的益生菌里面就有900亿的活菌，
1: 一包里面有900亿的活菌。
0: 对，现在你看到市面上最红的，顶多就是300亿而已。
1: 哦，那差好多、
0: 欸，差很多。而且能做300亿的哈、嗯，他有能力做900亿，但不能做，因为他的不是全部都是人体菌，我们吃了人体会受不了的。哦，所以许博士就想说，让大家感受到真的等级不一样，对身体帮助很明显的益生菌，所以今天特别准备50份的体验包，要送给听众朋友来体验看看。
1: 真的哦，这个许博士真的这么多佛心来了，提供了50份的体验包，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哎，这个是我们日光大道听众朋友的福利哎，真的是肖顾问哎，怎么样来有机会让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得到这50份的这个。体验包，
0: 大家手脚快一点，拨打我们免付费专线索取就可以了、
1: 哦、免付费专线，
0: 对，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
1: 今天这个许博士提供给我们50份的免费体验包。大家手脚要快、哦、手脚要快，因为我们每次我们日光大道、哦、只要有赠品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哇，一下子就是秒杀、哦、那今天真的是这个我们肖顾问跟这个许博士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贴心，提供50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哦、所以呢，我们再请肖顾问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哎，这个免费索取的这个电话。
0: 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手脚要快哦。
1: 对对对对，这个手脚要快，那个的卡丘蛇哈，你的丘伯哈。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萧顾问再度到我们的日光大道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资讯，同时呢，提供了这个免费50份的这样的一个名额，让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感谢萧顾问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讯息，谢谢顾问，
0: 谢谢张老师，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好来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恒星的恒星》。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每天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间。好，那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是520，好，那520其实大家会讲的谐音是我爱你啊，但是如果在以这个日期来讲的话，大家比较在乎的、比较关注的是总统就职周年。那所以今天呢是总统赖清德就职两周年。那今天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早上10点，他在总统府发表谈话，主题以总统直选30年，勇敢追求未来为主，并且提出守护民主生活方式、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经济发展三大执政核心方向。然后副总统萧美琴还有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等人也共同出席。好，那当然就是这些相关的新闻大家从网络上可以看得到。好，那我们就讲一些比较大家在乎的，就包括呢就是成长津贴的部分，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那赖清德表示，面对少子化这样的挑战上，政府近日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那其中一项对策是决定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还有婚孕宅这个方面提供面向协助，以兼顾工作跟家庭，让年轻人敢婚敢生敢养，敢于追求幸福。好，那其实就是大家都讲说这个是就是国安问题。好，那不止我们，其实像日本啊、韩国啊，他们也有针对这个议题去做一些调整。好，那像韩国，我印象中有看到，因为韩国他们也是一个居住地域，就是房子一样非常非常贵，那他们租房子的方式又跟我们不太一样，有看韩剧的朋友都知道，所以呢他们好像有点类似，就是说如果你有小孩的话，你在这个房子上面就会享受比较多的优惠，不管是贷款啊或租赁啊或者是速度什么什么的会比较好一点点。好，那反正你就是要把生活成本降下来嘛，因为如果没有生活成本降下来，自己都活得不好了，怎么去养小孩呢？好，所以网络上的网友都会讲得非常的狠哦，就说啊，最好的这个避孕措施就是经济就是你买不起房子，然后东西这么贵，好，那就直接避孕了，因为自己都活得不好了好，那至于这个每人每月5000块到底是怎么做我相信会有些后续的消息放出来因为目前为止可能大家比较知道的是小朋友相关的津贴有当爸妈都知道可能就是那个0到6岁、0到7岁之类的或者是学校念书啦那近期呢可能还有一些营养午餐之类的补贴所以这个到底怎么算未来到18岁那个后面还有更成长更大的这个部分到底是哪些地方我们后续有新闻出来再跟大家分享。那另外呢还有国防预算的问题那他们也提出特别条例等三方式来因应那主要就是钱的部分所以就是预算要多少要买什么东西好，那再来呢愿对等尊严与中交流不会牺牲主权与民主生活那当然呢就是台海和平稳定这件事情怎么样就是保护国家这个也是每次大家在演讲的时候大家最想看到说这个立场是怎么样那以前有时候这个就是讲的有没有如预期啊或者是别人怎么解读啊到底是正向的呢还是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立马就会影响到股市那当然呢就是今天股市在我们盘中的时候其实在还没有开盘的时候昨天美股的状况然后今天早上因为日本韩国是比我们早开盘的日本韩国早上在开盘的时候他们是属于下跌的状态大概都是大盘指数跌1%多那台湾呢大家就会觉得说啊 ,520 啊那是不是那个国安基金啊或者是一些政府单位黑手是不是要出动啊起码要撑盘撑得好看一点点啊然后网友还很酷手就说啊撑盘是要撑到什么时候啊到底是起码要撑到演讲的时候要好看嘛啊演讲完之后啊就看反应了或者是说讲完了然后就可以收工了不知道那反正呢就是以今天来讲就是我们的大盘一开始跟韩国日本比起来的话我们是红的状态然后但是呢讲完之后目前在我们

节目首播的及时的时间，现在目前是大概就是小绿的情形，就平盘下了，上下震荡一下下一点点这样子。好，那另外呢，就是也有提出来会提出千亿元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转型。好，那规模1000亿元的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还有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好，那希望科技业可以带动传统产业，让一些百工百业啊，然后就是年轻世代有机会，然后也落实到广大的劳工、农渔民、长者还有弱势者的照顾。好，那因为我是不知道1000亿可以花多少啦，但是呢，的确我们现在很有感，就是相关的一些 AI 产业啊，当然就是就是赚得如火如荼，然后呢也不只是在台湾赚，是已经赚世界的钱了，但是一些传统产业的可能就比较辛苦一点点，那所以呢，当然就是有这个千亿元计划，希望可以做一些协助。好，那再来呢，就是也恭喜了台湾漫游录获得年轻人有实力在世界发光，就是反正最后就是这个恭喜这个作家，他翻译的这一本《台湾漫游录》获得布克国际奖。好，那这是继他们在美国图书奖之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大奖，表示台湾的年轻人已经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发光发热。好，那整个演讲的大纲就是这个样子，那也跟大家做分享。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周子瑜所演唱的，跟这个国外的男歌手合作的作品，叫做 Eyes Closed， 一起来欣赏。

0: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刚才讲到齁，就是连赖清德总统都有恭喜的，就是英语文坛盛事年度国际文学大奖英国布克国际奖19号公布得主，由台湾作家杨双子创作，译者金玲翻译的英文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勇夺大奖。诶，我觉得这很厉害耶，这表示原著写得很好，然后另外翻译也要很有功力，对不对？好，那这个杨双子发表得奖感言的时候表示说，身为一名台湾人是我的幸运，能够以台湾作家的身份站在这里是我的骄傲。好，那真的就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去 Google 一下，就是他们得奖的照片，真的超年轻，你就会觉得说啊，这样的真的是优秀的年轻人，尤其是在现在 AI 盛行的情况之下，人家就说未来找资料或者是有一些现有的东西其实都不稀奇，难的是你的创造力，你的逻辑，还有你独立思考能力。那像这种就是很有创造力的，非常厉害的。好，那这个真的是超强的，也恭喜他们。好，那就是前一阵子就是大考，那今天也有人在上面哀嚎，就说今年的作文题目真的很难呢，就是难道不知道该怎么写？那大家就说现在好像已经不是死读死背就有用了，而是考你的理解力还有逻辑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七月的极光》。好，那讲到周杰伦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然后也是一个创作者。好，那我们听到那个陈华，昨天我们有播放那个什么那个想陪你看五月的晚霞。好，那现在这边周杰伦是《七月的极光》。好，那刚才讲到呢，就是我们的年轻人，就是勇夺这个大奖，杨双子他跟译者感言的时候，其实还蛮感动的，那个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怎么讲，应该是说就是很有素养的人，讲话的内容也会让你觉得哦，听起来很舒服，用字遣词非常的优美，然后另外呢情感很丰沛。好，然后他说呢，他在发表得奖感言的时候，他就说，身为一名台湾人是我的幸运，能够以台湾作家的身份站在这里是我的骄傲。好，那他就是在台上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演讲的时候，台下是来自于不同国家地区数百位艺文界的人士发表得奖感言。然后他说，有些人认为呢，艺术跟文学必须远离政治，但他认为文学没有办法自外于他所生长的土壤。那就此而言呢，文学本质上从未脱离政治。好，那其实就是在这个比赛当中就是决赛名单有六部作品。好，那作品原文就有五种，好，包括中文、保加利亚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好，那我觉得主办单位更是厉害，好，这个还有一个卡在这个不同的语言哦。好，那这个杨双子说呢，纵观台湾文学发展史，百年来我们其实不断的在探问台湾人想要什么样的未来，台湾人想要什么样的国家。好，那到目前为止，台湾漫游录也是加入这个探问当中其中一部的小说作品。然后他说呢，台湾人历经殖民政权，面临侵略威胁，在力量悬殊的强权面前，文学有用吗？那他始终相信文学是有力量的。他说，文学看似缓慢，但是总是以坚定的行动。文学通常安静，却没有阻碍信念远播。翻译会造成时差，但是可以跨越时间跟空间的限制。那他相信文学有力量，因为在思想的世界

里，文学从来没有放弃坚守自己，也没有放弃与他人的对话。那也感谢翻译者精灵，好，那感谢促成他走到这里的每一个人之后呢，他说他想要把这段话献给他的故土家乡。他说台湾文学的百年探问其实就是台湾人对于自由平等的百年追求，能够身为一名台湾人是他的幸运，能够以台湾作家的身份站在这里也是他的骄傲。好，那另外呢，这个翻译者精灵则是表示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那他当时就做了明确的决定，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再无差别的翻译任何华语作品，而是只翻译来自台湾的创作。那他强调他会持续这样做，直到有一天就是台湾的主权在英语世界里不再是一种挑衅或者是笑话。好，那我觉得这句话可能一些留学生会很有感哈。然后他说直到没有任何人会脸不红气不喘的对他说，我真的应该去台湾看看，趁他还在的时候。哇，所以这还是你要真的有在那边生活的时候真的就会听到这些话语。然后他听到说然后他也提到说呢，在翻译台湾漫游录的过程当中，他刻意使用了许多在英文出版界被视为反常的策略，虽然有风险，但是他把这一部作品视为对英文业界惯例的实验性挑战。他说呢，一般来讲英文翻译文学的前提是翻译以及译者最好都是隐形的，但是在这本书当中有译者注脚、序跟后记，而相同的书面汉字有三种不同的发音系统。那他说呢，比起原作，英文版需要读者投入更多的心力，因为他拒绝简化台湾多语言、多族群、多元文化的现实。那正是因为如此他原本以为这本台湾漫游录英文版只会吸引一小群精准的读者，但是呢，从2024年这本书在美国出版以来，他却获得超乎预期的强大关注。那他说呢，国际的镁光灯让这本书在台湾成为一个突出而且耀眼的范例，证明他们是可以在国外诉说台湾的故事。不过他强调没有任何一本小说应该扛起帮整个国家发声的重担。好，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你看听他讲这些话，其实他是很有想法的。然后他对自己还有其他的同样是做译者的人的期许呢，是把来自台湾的各种声音带入英语世界，以致任何人都无法将台湾文学简化为铁板一块。然后他比喻说，我们不是齐声合唱，而是众声喧哗，充满矛盾且不羁的精神，正如任何一个强健的民主社会。好，那这个奖项呢，布克国际奖，它有奖金是5万英镑，换算成台币的话就是210万元。那这个奖金就会由作者跟译者均分，以彰显翻译的重要性。那事实上你刚才听到就是有关这个精灵他讲的这些内容，你也会发现说他很有想法，然后他在翻译的时候也下了非常多的功夫，然后呢翻译的也是有他专业的存在，就是专业的部分。好，那就是最好笑的是结尾，就是在翻译就是在这个颁奖典礼红毯采访的期间，然后中央社就有询问他说得奖之后的规划想要怎么规划然后杨双子就是这个作者，他就幽默的表示说不然 all in 台积电好不好哇，这个真的很接地气耶！而且我觉得他在那边接受访问的时候这样讲，然后翻译成那个英文的话，人家国外也知道台积电 ADR 嘛！好，那精灵则是说呢，他可能会让自己休息半年不工作。好，那根据主办单位布克奖基金会发布的资讯，台湾漫游录刷新布克国际奖多项历史记录，不是得奖而已而是有很多的记录，这是第一次有台湾作家跟台湾译者获颁这个奖项，也是第一次有原文是中文的作品获奖。好，那但是呢，这本书今年三月才在英国正式出版。好，那自决选名单在3月31号发布以来，这本书很快的就成为入围决选的六部作品之中销售成绩第二好的作品，销售量平均每周成长 65%。 好，所以呢虽然是文学奖项

也是有赌盘的哈、哦。他们说，就是这个赌盘哈、哦，也看好这本书是得奖的热门，好、哦、赔率是5:2，好、哦、5:2。好，那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不是在文学领域当中啦，我们对这个东西不是这么的了解，好，然后但是在看这本就是相关的新闻的时候，就是真的还蛮感动的，好，那有一些人还开玩笑讲说，有一些人可能就是第一次接触这本书就爱上这本书，好，然后而且呢，在这本书里面还有对饮食有描述哦，哈，还描述得非常好哦。然后他说呢，如果这本书哈夺得大奖之后，哈，那个编辑就开玩笑讲说，哎，你在英国推出这本书的时候，可不可以加上插图跟食谱的版本？哦，我觉得这也是还蛮有趣的哈，好，蛮有趣的。好，那这本书呢，最后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台湾漫游录》。好，除了是台湾作者写的，那当然会有中文。好，那陆陆续续会有日文、英文、韩文、芬兰文这样的译本问世。目前总计销售出24国的版权。好，所以你看，会不会写东西有没有很厉害？会不会创作有没有很厉害？哦，真的是无远佛界哈、哦，那个语言也不是问题，好、哦，就是透过翻译，它可以去到不同的国家，哈、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蔡依林所演唱的《日不落》，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之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之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火星人布鲁诺的歌曲，2026年的作品叫做 Risk It All。 那其实就是在赌场里面，这是一个术语啊，意思就是跟那个 All In 意思一样啊，国语叫做 So Ha 这样子， So Ha 全下就对了啊。但是呢，这首歌是一个情歌，所以有点类似就是属于那种为爱赌上一切啊，为爱赌上一切。好，那听起来是还蛮浪漫的啊，然后蛮优雅的，跟大家分享。好，那刚才呢讲到就是就是我们的年轻人好，在国外得到了文学大奖，然后那一本书里面好，那里还有介绍很多在地的美食好，然后让这个国外的编辑觉得说啊，如果得奖的话好，重新出版在英国出版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附上食谱跟画一些那个食物的图这样子。那其实台湾有很多东西很好吃很有趣好，那我们自己在地人在吃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我们从小吃到大好啊，被外国人一讲之后才发现，对呢，国外的人没有呢好。像前一阵子呢，我们看到新闻就是经典的台式早餐当中会出现的紫米饭团哦，近年来呢，在美国掀起一股朝圣的热潮啊，那起因当然是网络的发达啦，哈、啊，就有人去吃了紫米饭团，然后就说哦，好大一个哦，哈，然后呢，虽然就是美国的物价跟我们不一样啊，当然它的饭团的大小也跟我们不一样啊，但是就是他们就是觉得很好吃，哈、啊，那因为就是这个网络的影片流传之后，哈、啊，就很多人去朝圣，就觉得很好吃这样子，哈、啊，好，那过往的一些开箱图文相关的、啊、也会再度受到大家关注。好，那像不只是美国，包括日本有一个知名的图文漫画家，他在社群上分享他日前来台湾观光的经历，然后也说呢，他某一天特别的早起，就为了吃一颗分量惊人的综合紫米饭团。好，那没有想到呢，吃饱喝足之后，他就要去新北市的十分跟九份观光的时候，一上公车就陷入不省人事的深度昏睡。好，虽然在途中十分瀑布短暂下车吹风时一度清醒，但是只要一回到车上，他立刻又陷入了秒睡状态。好，那然后这段浑浑噩噩的暴睡行程呢，让他非常的惊讶。那原本他还在想说，是不是因为异国环境跟文化的冲击、哦、导致大脑过度疲劳、哦、但是这个因为他是漫画家嘛、哦、所以他就是用漫画的方式在呈现、哦、那然后曝光之后呢，就引来大批的台湾网友热烈的回响，然后就开始跟他解释这个神秘的生理现象。好，那当然呢，这个道理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好，就是说呢，因为这个台式饭团的基底是容易让血糖快速飙升的糯米，那里面还包着裹着油的油条、肉松、花生粉这些高热量高油脂的扎实馅料，那两个呢把它混在一起，根本就是威力惊人的碳水化合物炸弹。那吃下这一类食物之后，血糖会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急速波动，进而产生强烈的倦意，因此台式饭团在台湾民间一直被戏称为最强的安眠药。我觉得现代人对于这方面的这个知识真的很有概念。以前我们大概只说啊，这个升糖指数高啊，好，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吃完饭之后过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就觉得很想睡啊，好啊，就是因为碳水化合物太高了。好，好，那其实之前那个美国那一篇新闻，就是他吃了那个饭团之后，下面就一堆人也是留言，就说哦，这个吃下去可以睡得很好哦，哈、哦、啊，这个吃下去整件事情都不用做，就会碳晕啊，还是糖晕啊，哈、哦、然后有些人讲说啊，这个不能常吃啊，哦、这个放假能够吃啊，偶尔吃一下哦，不然就是这个热量炸弹啊，或者是碳水化合物炸弹啊，哈、哦，很多这样的留言。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跟以前真的不太一样，因为对于以前很多人那个早上吃饭团豆浆米浆小笼包，这个感觉上很像日常，对不对？好，现在大家比较有健康概念，就会知道说啊，不可以常常这样。好，那你说日本有没有饭团？当然有啊，不然便利商店的饭团是什么？只是他们的饭团长得跟我们不一样啊，哈。好，那所以这场饮食文化的讨论也延伸到台日饭团的差异。那不少人好奇说啊，日本也是有各式各样的饭团啊，那为什么就没有让人秒睡的效果？
哦，那有一些人他是对日本饮食文化也很了解的，哦，他就说呢，啊，因为日本饭团普遍体积比较小，哦，那多半是以白米搭配单一或是少数的配料为主，所以对身体负担较轻，血糖比较不容易出现剧烈起伏。那反观台式饭团不仅分量大，用料极其扎实，带来的饱足感更是惊人。对，因为现在我们现在有些路边摊有没有，啊，不只出现在早餐店，啊，可能就是那个一整天他都在卖，然后很多那个上班族中午的时候啊，天气热啊，吃不太下啊，啊，就去买一颗饭团，然后紫米饭团、白米饭团，各式各样口味都有，里面要夹猪排的、夹蛋的，什么都有，对不对？啊，话说日本的饭团，因为我觉得感觉上他们有很多都是把寿喜包成饭团的感觉，哦，简单讲就是它那个饭里面还有加醋，哦，然后可能还有海苔，哦，海苔起码也算是一个纤维质啦，哦，所以就是真的它会晕的程度没有 台式饭团这么的厉害，哦，好啦，那讲一讲之后大家是不是又开始想要去买饭团吃了？好啦，如果吃饭团的话，哦，可能要控制你血糖波动的朋友，你可能就要再加点蛋白质，好，或者是纤维质，蔬菜水果，好，搭配着吃，血糖才不会突然冒上去。好，那这个就是有关那个饭团的部分。好，那我们回归回来哦，最近就是这个就是考试嘛，齁，哦，那个有一些考生陷入我们已经脱离那个年代了，那有些考生呢就是正在如火如荼的大考当中，哦，然后今年的会考题目真的是让大家就是讨论当中，那其中有包括作文的，哦，那作文今年的题目叫做赋予事物新面貌，哦，用这个为题目，要求考生从生活经验出发思考旧物翻新，改变用途或加入创意之后产生的新价值，好，所以是这样的题目。你有没有觉得跟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那个作文题都不太一样？好，我觉得以前我们的作文题好像写到最后都可以是那种就是那个教宗教校来结尾，对不对？好，现在都不是。好，那去年听说就是大家印象也很深刻，好，去年的题目更神奇，去年的题目是那个仓鼠，有没有？可是人家讲说115年会考的作文题目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赋予事物新面貌，超越去年的仓鼠题。好，那看似是开放的题目，可是真正要写的深度不太有容易，哦，很多考生都崩溃直呼说超难发挥，想了10分钟以上，比仓鼠难写，哦，所以其实现在学生真的很可怜。昨天我看到一个新闻也超神奇的，哦，

啊，如果家里没有小孩，你可能没有 follow 这个新闻，你可能就是有些东西没有 update 哈、哦。他们就开始说，哦，那个考场的纸很难写啊，哈、哦、啊，有些人就是带了七八种不同厂牌的笔，哈、哦，就为了要可以写得上去，啊、哦，怕中间就是写不上去，那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会写不上去嘞？好、哦，啊，不是用二 B 铅笔吗 ？No， 人家现在不是用二 B 铅笔，好、哦，人家现在就是要黑笔啦，好、哦，就是那个作文之类要用黑笔写上去，然后他们就开始讲说什么有水性笔，什么笔不好用啊，可能要油性笔啊，然后因为纸质的关系，有的还写不上去啊，哈、哦，你就会觉得怎么这么。到底是在考试还是考这个写上去的那个能力哈？好，那刚才就回归到这个作文上面哈。好，那有一些学生就分享灵感的方向。好，其实以前我们写作文就，当然你传统的就会讲说啊，我们的大纲要写什么，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起承转合之类的哈。好，这是我们古时候的方法，人家现在好，因为。就是他们有一些组织模式、发想模式，另外就是在考题的时候，老师因为要改这个作文，他有一些方向性，好，所以你就是人家怎么样改、怎么改分数，他就是要按照从里面开始去把它写到这个位置，好，所以有一些学生就分享灵感的方向，包括传统文化创新、环保再利用、音乐演变等等。那像苗栗县造桥国中的校长林梦君则表示，这一次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真正读懂提议，并且从自身的经验延伸出观点与价值。好，所以再回归回来，如果是你，你现在要写这个题目，你写得出来吗？所以现在就觉得很为难学生，你知道吗？因为现在他们太方便了，电脑按一按 ，AI 按一按，好，作业就出来了。结果现在要叫你独立思考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很难。然后你的题目又出得更难，哦，好，那就是今年作文题目是赋予事物新面貌为主题，好，那你就是它上面就是有范例，好，范例就说，比如说像花砖变成杯垫啊，香蕉加工成新产品啊，好，然后或者是原油会改采以物易物啊，好，就是用这个事例来引导考生在思考一下你生活当中有哪些事物经过巧思转换用途或加入新元素之后，能够产生全新的价值与意义。那题目要求学生要结合自身经验或见闻，写下替什么事物带来新面貌，以及背后的感受跟想法。好，所以就是有范例，然后有这样的例句，跟有这样的要求。好，然后呢？很多的考生就提到去年的会考作文叫做两只仓鼠，好啊，那时候的题目上面出题者给一张两只仓鼠的图片，要求考生观察仓鼠不同的状态，并且从六个指定的词汇当中选择字词当作主轴写作，引发外界热议，认为说啊好抽象哦，就没有人想到说跟今年比今年更难写，但是有另外一派考生觉得说，诶，其实还蛮简单的啊，齁，哦，然后就是有些人觉得说，比如说乐器，齁，古早的这个敲敲打打，齁，演变成乐器跟曲风，齁，那甚至生活的周遭环境也可以变成音乐，那有些人是从环保的面向下手，那有些人是写传统文化创新，齁，比如说镇头庙会之类的，那有些人结合时事跟永续的概念，提到奥运奖牌使用回收手机的金属制成，探讨事物的一体两面，以及如何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价值。好，那所以呢，就是以校长来讲的话，他觉得就是透过你的自身经验，好，从中学到什么，不管是旧物翻新、问题解决，或者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可以成为发挥的方向。好，那所以呢，重点在于这个高分作文的核心，好，就是要怎么做。好，那有趣的是，之前考前就有一个网友，同时也是社会课老师，他就分享万用作文的开头，表示说啊，如果进去考场太紧张，完全不知道怎么开头、怎么写的时候，就直接套用英国文豪狄更斯《双城记》当中的名曲，那是最好的世代，也是最坏的世代。好，然后再延伸成任何的主题。好，比如说，就是他就说这样写的话，包准你四级分起跳。好，那他今年这个题目出来之后，他就说英国大文豪狄更斯在著名的《双城记》当中提到，那是最好的世代，也是最坏的世代。但是我认为这是旧物重生的世代。所以变成要背公式，你知道吗？好，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如果是你的话，好，你这篇作文。

会怎么写，好，不要再觉得说学生不认真的，人家也是很辛苦的，好，所以要会观察生活，要实际体验，要总结事件，要可以跟思考连结，然后把实际感受写出来，好，好，那所以哈，再次觉得刚才那个得奖的很厉害，因为他们等于是不止打败就是国内的人，中文的人，是不同语言五种国家语言的，整个全部打败得的奖项，这个含金量非常的高。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着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家乡里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以及新奇的事物呢？
1: 我的故乡就是养育我的人，重新去认识自己故乡的价值，
2: 可以来坐坐看，可以到处去看看的地方。
3: 我的故乡是一个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地方。
4: 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一起探索家乡的美好新乐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彰化文创精品。

0: 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第28届黄溪文学奖征文开跑咯，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故乡寻宝趣。节目当中要来介绍2026彰化文创精品。彰化县政府为了鼓励彰化县内的业者打造具有文化连结以及意向的文创商品，持续推动在地文创产业品牌的发展，提升产品的形象价值以及国际的竞争力，行硕彰化味品牌精神特别举办了2026彰化文创精品认证甄选活动。本届首度新增加了文创精品类的评选项目，还有文创商品类以及视觉包装设计类，总共吸引70家的业者、135件商品参赛，其中有30家的业者经过专家严谨的评选，最终选出13件优秀的文创商品，其中文创精品类3件，文创商品类5件，视觉包装设计类5件。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县长王惠美王县长的说法。
1: 那这一次呢，我们就区分不同的市场的需求，新增有文创精品类啊，跟我们过去的文创商品还有视觉包装，那有分为3类共同来评选。那这一次呢，总共有70家135件的作品来这个啊参加甄选，那其中有30件他们都是第一次投入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活动。那这一次我们总共呢选出有13件那文创精品，包括3件文创的一个这个精品类，5件文创商品，还有5件视觉包装设计哦。那他们呢都是以彰化的啊这个啊文化啦、风土物产呐、还有我们地方的这个福码为这个灵感。那每个作品都有他自己的产业的特色，每个作品都有他自己的非常独特的一个故事哦。除了辅导大家之外，很重要要去打市场哦，所以我要特别谢谢局长，他们这段时间也带领着我们这个之前辅导出来的这个文创商店，他们呢也在4月16、19，他们呢带领我们有17间优秀的文创这个品牌来北上，来参加我们台湾国际创意礼品文化文具展哦。那四天呢，展出也有十几家企业呢，啊，公关还有选品店呢，在做高度的一个这个洽询哦。那我们今年这个受赠的这另外的话，我们在今年3月也媒合了10家优秀的文创业者到我们这个国立的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来进行展售哈。那这个今天的这13件我们也一样哈，这个象征着我们彰化文创品哦，那已经呢啊更加的持续向前，也迈向更成熟了哈。好，后续入选的商品我们也会在这个相关的网站上面来做行销销售，然后也会优先把大家的这个在彰化设计周里面进行展示哈，让我们入选的商品有更多的一个这个啊销售的一个管道。
0: 接下来是评审委员代表张其梅张评审的说法。
2: 彰化这些年来的对于设计产能的注入哈，我们大家有目共睹。那文创发展计划也在县府王县长还有局长跟台北们大家的这个带动之下哈，成果也相当的丰硕。那尤其是透过辅导的机制，还有就是优化的这个资源注入，对于产业的这个资源的这个加持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许多文创的这个视觉的或者是商品的这个效果的大迸发。那彰化这些年来哈，在县长的带领之下哈，由于文创的这个计划的发展，所以文创的设计能量的注入哈，对带动产业整体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尤其我们彰化甚至于开始有自己的彰化设计周，

0: 能量的积累，也带动了我们彰化文创产业在这些年来的发展，持续的就是注入新的这个内容内涵，而且让彰化这张文创精品的名片能够发光发亮。那我们今年在评审的这些奖项，就是诚如刚刚县长刚刚讲到的哈，就是不止在文创商品的这个类别，还有就是设计的包装的这个类别以外，今年更增加了工艺类。那工艺类呢，我们希望能够彰显的是传统的工艺不只是在技术的层面，也希望透过设计的能量还有创意的萌发，然后能够把工艺带到一个新的层次，让我们看到当代的一个设计的注入之后，它的工艺的转移之后所呈现的价值，能够甚至于带动人一个收藏。那另外一个类别就是我们的文创商品类。那我们知道好的商品哈，我们希望它是商品而不是作品，作品是摆在家中摆在橱窗里面让人家欣赏。那但是商品它最重要的其实是能够有市场的竞争力，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些彰化的文创精品能够走进市场，然后走进人们的生活当中。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第三类的品项，就是设计包装类，视觉设计包装类。那一件好的商品，其实坦白讲，如果没有一件适合的外衣，互相的相辅相成，它是不具一个吸睛的魅力。那我们希望在跟消费者商品跟消费者接触的当下，就能够有所触发它的好感度，然后能够希望能够掏出我们口袋里面的钱把商品带回家。那所以以上这些，那对了，补充一点哈，这边也跟业者们共勉，因为近年来大家知道就是永续还有就是环保的议题，那这个议题呢，其实在我们的包装产品的设计里面，如果能够加注，那其实有更大的加分。那以我自己哈，我在参与的一些国际评审里面，我们来自世界各国不同的评审，其实面对着我们评审的这一件作品，如果有这些永续环境的这些议题的加入，它其实已经是一个加分题。所以这个部分哈，其实我觉得我可以跟业者们哈，大家可以共互相勉励。
1: 其中文创精品类展现工艺以及生活美学的完美结合，入选的三件商品，第一件是陶冶工作坊的田园时光，它是以陶土手作的温度，将丝瓜成熟的姿态以及田野的风光凝聚于日常的器皿当中。第二个是彰化县花坛乡农会的茉莉花坛茶壶组，曾经荣获德国 IF 设计大奖以及2025彰化文创精品认证的代茶包装，巧妙打造成真实的瓷壶，带来视觉以及味觉的双重享宴。第三个是壶巧工坊的玉光玉石以及绿玛瑙壶轮灯，它是大胆的突破单一媒材限制，将天然的葫芦以及高雅的玉石绿玛瑙深度的结合，透过光影折射展现出内敛而且层次丰富的东方奢华美学。另外文创商品类则是强调在地文化以及现代设计的融合，入选的五件商品，第一个是恒乐实业的小创袜百越三系，采用环保咖啡渣纤维，将台湾百越地景精密的织入袜身，兼具防晒机能以及高强度的户外实用性。第二件作品是解忧设计的中心装的守护者计时文创手钩盖，大胆的颠覆日常，将眷村的历史背景以及守护信念转化为具备安定力量的桌面视觉图腾。接下来是祥杰工业的转机，运用金属发挥硬实力，运用轴承技术打造出具备流畅动态的互动性，象征迎来新机的工业风舒压物件。接下来是

0: 日复一日工作室的半线折空间香氛喷雾，它是以气味阅读半线的风土，柔和彰化花果以及古迹木质香，将无形文化转化为有形的创意体验。最后是由新传实业社的纸艺卡片，运用精密雷射以及多层次的堆叠，将传统信仰的庙宇空间氛围转译为令人惊艳的纸上立体雕塑。另外还有视觉包装设计类，它是赋予产品更高的品牌溢价还有故事的传播力。总共有入选了五件商品，第一个是三季制果所制作的三季经典礼盒，它是以色块拼贴抽象化彰化地图，引导消费者在开箱过程中探索土地的丰饶。接下来是小鱼岭企业的流星层茶礼盒，结合了黑铁釉器物还有炭焙制茶的技法，让茶跟气在时间中同步成熟，展现对工艺的极致尊重。接下来是东方季风咖啡，它是东方季风以及玉珍斋的联名礼盒，将创新的咖啡文化以及百年的传统糕饼完美的跨界结合。接下来是瘦子咖啡的瘦子咖啡十颗纪念礼盒，它是以年轮线条纪念品牌十年的轨迹。最后是由丰盛园艺的赏心生活植栽，它是透过精致的植栽设计传递绿色疗愈的生活态度。接下来我们访问到南海茶道的业务经理林静玉林经理，请他为我们介绍小鱼岭企业的流星层茶礼盒。
1: 我们来自彰化，我们本身制茶50年，那我们今天得到视觉包装设计的部分，那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流金长茶，它有一个岁月的痕迹在里面，那每一个茶叶可以很友善的被包覆在里面。因为我们这个流金啊，它里面我们又称它为会呼吸的瓮，那它是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它是我们特别去开窑来做一个制造的。那您可以看到上面那里面黄黄的流金的部分啊，它是窑变过后才产生的。那最重要的话，它是里面的茶叶，里面的话是我们来自三林溪的龙背茶。这支茶呢，我们已经存放了一个10年的时间，拿出来做一个尝茶动作，让大家每一次在喝茶的时候，可以想到流金岁月的感觉，让这个美好可以在饭后茶余饭后啊，一个故事，大家拿起这个茶送礼出去之后呢，可以感觉到今年我又喝到了这支茶，它的风味性又不断的在转变哦。那这就是我们设计的理念。那它除了是可以送礼以外啊，这支茶呢，它的设计里面有看到一个木盒，里面有一个窗花的形状。对，它里面呢有一只窗花，就是我们以前长辈们在家里可以看到的一格一格的窗花，我们也设计在里面。所以很多人呢，他也会拿我们的茶叶来去做一个装饰摆设，那也可以添加家里的一个文艺气息在里面哦。
0: 接下来是瘦子咖啡的负责人黄俊尧黄先生介绍他的瘦子咖啡创作理念。
2: 大家好，我是 Skinny 咖啡瘦子咖啡的负责人，我叫黄俊尧。那很开心这次有获得彰化文创精品认证的视觉及包装类的奖项。这样，那这一次所获奖的产品是我们的时刻10周年的礼盒，那这也是象征我自己这创业10年来的一个历练记录。这样，那主视觉是比较是以一个黄金比例的概念去做一个设计。这样，那有一个线性的这种年轮概念呢，会比较是以树木的年轮的岁月的象征来去做一个呈现。这样，那相对烘豆机它滚轮的造型也是一个线性圆形的这种形状，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去记录这10年来的创业的记录。
0: 彰化县文化局表示，这次的甄选特别邀请文创、设计以及行销领域的专家。

家学者共同评选，从视觉美感、文化融入、创意发想以及量产的可行性等面向进行综合评比，其中特别重视作品是否能够深入彰化在地故事，展现文化价值以及地域的特色。最后选出了13件作品，都兼具有设计的巧思、文化深度以及环境永续的精神。

0: 中要来介绍第28届黄溪文学奖征文开跑咯。第28届黄溪文学奖自即日起到7月10号征文起跑，总共有7大类，总奖金高达了135万元。征文类别涵盖了新诗、散文、短篇小说、报道文学、微小说、电视电影剧本、传统诗7大类别，以彰化意象以及彰化县风土民情为书写的蓝图，不限国籍、年龄，以正体中文书写，欢迎热爱文学、喜爱书写的创作者踊跃投稿。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县长王惠美王县长的说法。
1: 第28届黄溪文学奖从即日起一直到7月10号有7大类来征件，总经费到135万，那只要是对于彰化县的人物或者我们的相关的一个事件，通通都可以来这个投稿哈。那另外我们在6月20、21号，我们还有针对新秀邀请了我们有名的这些作家再回来来做相关的一个分享，也都欢迎大家来参加啊。这个有对于文学有意愿的好朋友们，记得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七大类有小说啦、散文啦，或者我们的诗词啊等等，那都非常适合大家来投稿。那欢迎大家一起来踊跃投稿，把你的心情透过文字书写给大家更加的来了解。
0: 彰化县文化局表示，黄溪文学奖从民国88年创办到现在，已经迈入第28个年头，是历史悠久的地方文学奖。一路走来，承载过去的黄溪精神，融合当代的多元风貌，持续为文学的爱好者打造重要的创作舞台。征件日自即日起到7月10号截止，欢迎民众踊跃参与。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

阅读一篇好文章，读着读着满是生香，心也跟着芬芳了。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着读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着读着，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请春入室》，作者曹禺，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5月号。春天要来了，我知道蛟河边的梅花已经开了，去年天一直冷，我一直拖着，等到春风坐稳江山，我才匆匆跑去河边望梅，已是晚梅了，远望红的雾已经淡了，粉的烟也已经饱了，稀稀落落的。春天以梅最先，及早出场，为的是把主场让给他者。谦逊得掐准时机，一不小心弄错，就有适得其反的可能。不知梅是怎么算日子的，一次不出错，千万次也不出错。融雪消冰，润物金植，发花萌叶，凡此春事种种，不难看出春是在重新修复冬日里停顿的一切。时间的路上，人生向老，也是人生向冬，较之青春年少，人不免察觉到自己日渐钝化与缓慢，这大概也是一种冬化。我知道，我和每个冬天一样需要春的意义，一年比一年更加需要，甚至一日比一日更加需要。不知道大地是从哪里又一次请来春天的。春更接近于一声令下，令是不可见的，春也是不可见的，唯有执行才能使它显现。万物与春私语，再将春讯透露，谁也没有见过春天，所有人见过的春天都是春风、春木、春山、春水，万物对春的转述。此时此刻，二月的城，春风尚不明显，我想请春入室，只好请来春木，于是扛着一束远道而来的山姜子回屋，落地花瓶接待了他，花苞已在枝头，等等就要开了。我在等待春的涌现，也是想借鉴春天修复停顿的意义。我以为家人都会为这突如其来的春事惊喜，可是竟没有人注意到这即将到来的春天。他们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对这束山姜子视若无睹。他们比我停留在更深的冬日，还没意识到自己多么需要春天。大地上的春天没有一起到来，每个人的春天也不会一起到来。各位听众，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请春入室》，作者曹禺，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5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者读者，我们下次再会。以上专栏节目读者读者，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感谢收听。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花坛乡虎山岩金针花季迈入第九年，每逢花季盛开，大片金黄色花海吸引来自各地观光客前来赏花、拜佛祖、品尝美食，也让花坛观光知名度逐年提升。花坛乡长参选人叶继元表示，虎山岩金针花已成为花坛重要观光品牌，年底如果顺利当选乡长，将延续金针花观光品牌，并规划扩大种植面积，打造更具规模与特色的花海景观。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2: 叶继元提出未来观光改善与升级方向，包括改善停车空间不足问题，强化假日交通疏导与接驳规划，增设休憩区、遮阳设施与观景平台，建立完整导览地图与多语系观光资讯，规划夜间灯光艺术与夜间赏花环境，串联乡内景点，形成花坛观光路线，推动花季国际行销，建置干净友善的公共厕所与亲子空间，发展文化体验与慢活旅游。
3: 延续当时啊，要来做一个扩大种植面积。那种植面积完成之后啊，也来打造一个夜间啊的一个经济效益啊，同时也打造一个车宿露营。
2: 另外，他也提出车宿露营概念，未来将评估规划合法车宿露营区，结合虎山岩花海宗教文化与花坛景观，发展深度旅游与慢活观光，让游客不只是白天赏花，更愿意留下来住宿与消费，带动夜间经济与整体观光链。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花坛乡报道。
1: 本台消息，延续母亲节的温馨氛围，市府卫生局推出妇女专属健康月，除持续提供乳癌、子宫颈癌等癌症筛检服务外，也结合成人预防保健检查，让女性朋友一次完成多项健康检查。为提升健康服务可进性与便利性，除医疗院所外，也由各区卫生所结合合约医疗院所，深入社区办理筛检活动，地点涵盖庙宇、大卖场及社区活动中心等生活场域，并提供多时段服务，方便不同生活形态的女性朋友就近接受检查。同时，市府也整合成人预防保健服务，检查项目包含饭前血糖、总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及肝功能等。透过一次服务完成多项检查，协助民众及早掌握健康状况，落实疾病预防与健康管理。女性癌症筛检及成人健检服务皆为常态性推动政策，并非仅限于五月办理。市府平时即透过医疗院所、卫生所及社区巡回服务，持续提供检查资源。卫生局提醒，定期筛检是预防癌症的重要防线，透过早期发现与及时治疗，可有效降低疾病威胁，并提升生活品质。更多癌症筛检资讯及医疗院所名单，可至卫生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表示，做农业使用的农业用地转移与自然人时，申请不课征土地增值税，应减负农业主管机关在六个月内核发的农业用地做农业使用证明书办理。 该局说明，农业用地移转申请不课征土地增值税案件，在农业用地做农业使用证明书有效期间内，如今查获有违规使用情势时，依据农业部函示规定，该证明书核发单位，也就是土地所在的区公所，得撤销或废止原核发的农业用地做农业使用证明书。该局特别提醒，一旦农用证明书遭撤销，该土地移转即无法申请适用不课征土地增值税，请民众务必维持农业用地合法使用，以维护自身课税权益。如有任何问题，可拨打0800-000-321免付费电话，或04-2258-5000按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将有专人为您服务。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五月不仅是房屋税的开征期间，也是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期间。地方税务局提醒，房屋出租且租赁所得达一定标准，并适用房屋税优惠税率的房东，于五月向国税局办理综合所得税申报时，也应诚实申报租赁所得，以免影响自身权益。地税局表示，住家用房屋已向地方税计征机关申报出租使用，且申报租赁所得达租金标准，即房屋出租当年度租金收入达财政部公告年度房屋及土地的当地一般租金标准者，房屋税可按较低的出租住宅优惠税率课征，但房屋税与所得税资料会互相勾稽，如查得房东未申报租赁所得或申报金额未达租金标准，则不符出租住宅优惠税率的适用要件，将会被改按其他非自住住家用税率课征，税负差异甚大，民众不可轻忽。地税局提醒，房屋主要适用申报租赁所得达租金标准优惠税率，请务必于当期房屋税开征40日前及每年3月22日前，检具租赁契约书向房屋所在地地方税计征机关提出申报，并于综合所得税申报期间申报租赁所得，以确保房屋得适用出租优惠税率。如有任何疑问，欢迎利用该局免费服务电话0800-000-321或2258-5000按一转全智慧客服中心，将有专人服务。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南投县国姓乡地处医疗资源不足区域，人口高龄化趋势明显，当地民众长期来都面临交通不便及医疗资源取得困难等问题。除了可仰赖卫生所及少数基层诊所支持，依旧缺乏完整专科及大型医疗机构资源。因此亚洲大学附属医院社区医学中心19日起承接巡回医疗服务计划，强调会尽力把医院搬到社区来。亚大医院社区医学中心主任林义清指出，亚大医院社区医学中心团队、中医部健康台湾深耕计划社区健康团队积极参与健保署所办理医疗资源不足地区巡回医疗服务计划，即日起每月第三个星期二上午都会在国姓乡长寿社区活动中心办理巡回医疗服务。林义清强调，期待透过基础评估了解当地民众的健康状况，并透过连续性照护以及个案管理，整合当地医疗资源及健康服务，提升当地居民的健康势能与自我照护能力，实践提升偏乡居民以及在地健康老化的愿景，希望尽力把整家医院都能搬到社区来。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燕宇。今天节目要来带大家逛优质的展览哦，这是备受瞩目的朝阳科技大学传播艺术系第30届黑潮毕业展，5月19号正式登场，集结13组学生创作成果，横跨剧情片、纪录片、动画、节目制作、 Podcast 与剧本创作等多元形式，完整呈现学生在影像、声音与跨媒体创作领域的学习成果和创作能量。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朝阳科大第30届毕联会会长魏义尧会长针对这次的展览跟我们做说明。
1: 我们这次的主题叫做未命名点 VIP 的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这一届共同在定一定主题的时候，都会觉得说我们是不用被定义的世代。那我们觉得说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视野去看见这件事情这样子。那我们觉得像是一个未命名的档案，然后不断的在被解压缩，变成一个压缩档，然后在影展的时候爆发开来，解压缩让大家跟观众看到我们所有的作品。那也希望说在比如说像今天的静态展啊，跟6日的这个动态展，可以看到所有朝阳在这一届的毕业生的所有的作品。然后这次的作品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多元，包括了13部作品，静态组的作品包含了3部。那我们的3个静态展作品也横跨了剧本创作以及 podcast， 动态展的作品也是包含了动画以及节目制作以及剧情片制作，非常的多元。那也希望大家在这几天可以来观看我们的静态展，以及我们的5月23、24来到我们的黑潮影展，来一起进影厅观赏我们的毕业制作。
0: 好，其实就像会长所说的，黑潮毕业展是以未命名点 ZIP 为主题，象征学生将4年创作历程压缩为一份尚未被定义的档案，邀请观众亲自解压缩，在开启档案的过程当中重新阅读故事与情感。展览核心概念为档案打开，故事才真正开始，强调创作的开放性与多重诠释。不过呢，其实也反映了 Z 世代创作者对世界的观察与回应。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传播艺术系主任安碧云给同学们的勉励。
2: 我想学生会把这次的毕展叫做未命名，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其实对他们来说都是未来会发生的事情，有很多事情其实是不确定的。那因为它是未命名，所以它的其实弹性是很大的，那是靠着学生他想把他自己的未来是如何的去命名。所以我们学生他们的一直创作的想法都很多，所以不论是有 podcast 或者是有纪录片、剧情片，或者是像是动画或者写剧本，那我想相当的多元，也呈现了我们在这4年当中的一个训练，老师们也给同学最大的支持。我想朝阳非常的自由，同学在任何的表达上面都可以展现出年轻人对这个社会的一个观察，所以我们也都非常的期待。
0: 紧接着是朝阳科大副校长徐松奇表示，在创意专业领域，传播艺术系展现耀眼成果，多年来致力培育影视精英，并与台中市新闻局以及中台湾影视基地合作推动中台湾影视人才培育计划，成果相当的好哦。
3: 我们朝阳科技大学传播艺术系呢，每一年都会有毕业的作品展哈，那这个已经是第30届了。那我们有非常优质的教师以及一流的设备，而且对学生的训练呢都非常的扎实，所以透过这样的毕业展呢，学生可以展现他们4年来在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些理念，还有一些想法，以及落实在你的毕业展上面来。那在过去里面，学生其实透过毕业展都能够得到国内外相当多的奖项，以及毕业之后呢，也非常多的学长姐都得到国内的金钟、金马奖的相关的奖项，受到相关业界的肯定。那我希望我们这一届的学生出去之后呢，也能够继续的发光发热，在他们传播艺术的领域呢，能够继续的来展现他们的能力，然后呢能够获得业界的肯定。
0: 好，那么这次毕业展也有非常多亮眼的作品，我们也一一来看哦。因为其实这一届的作品题材涵盖了家庭关系、青春成长、社会议题跟自我认同等等的面向。比如说剧情片《我的臭屁女友》，它就是以奇幻戏剧来描绘恋爱中的荒诞日常。来听听导演林玉化以及制片潘以欣的分享。
4: 那我们这部片呢，主要是在讲就是一个想对男朋友隐藏臭屁的女孩，却因为屁的关系意外掉入电影世界里。那我们主要特色是因为我们就是有做复合式的题材，那我们是结合了爱情喜剧、动画、歌舞剧等元素，把一个其实它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然后料理成了一个新的味道这样子。我觉得它是有点荒谬的喜剧，就是你会想不到下一步会是什么样的故事，你会突然两个人前面都是很甜蜜的去谈恋爱，但女主角却突然放屁了，男主角他却有一个自己的秘密，那导致了两个人的关系产生一些变化，但是又刚好他们这个屁跟女主角喜欢的算是偶像吗，就是有产生到连结，所以被因为屁能源这个东西他们被吸到电影里，然后之后就是他们就开始，女主角就有点像变成动画里的角色吗，他们就一起去有点像是要守护一个宝石这样子，对，但是有点荒谬的那种，对。
5: 那你觉得在拍片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觉得比较困难跟挑战的地方？
6: 我觉得困难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元素结合，然后包括我们有歌舞剧，然后我们有可能有其他不同比较不像电影之类的媒材进入。那如果是歌舞剧的话，我们就要想办法编舞，我们要自己编可能唱歌的东西，我们要自己去录音，自己想词，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元素结合在里面。然后这些东西可能我们之前都没有碰过，所以我们就要一步一步去学。然后再加上我们有三首歌，所以就有三首歌的歌词，然后要自己去录音，这样就也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啊。没错。
0: 接着呢，虽然是一个静态的作品，它是剧本的创作它叫做《黄鬼》，黄色的黄哈，黄鬼。那这位编剧呢，是一位马来西亚的学生，他叫做魏永威。那导演魏永威其实他不只是荣获了第21届公共电视学生剧展的补助哦，更是入围了 CFAN 马来西亚短片扶持计划前10强哦，可以说是展现学生影像创作的国际能见度。那黄鬼呢，其实这个剧主要是以疫情封锁为背景，描写少女在停滞生活中的成长与告别。来听听魏永威同学的分享。
5: 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黄鬼这一个戏，它主要在描述什么？
4: 对，这个剧本呢，它主要就是一个公路片，它就是讲关于一个刚高中毕业出来的女主角小宁呢，她就是遇到了马来西亚的疫情封城，然后因为被困着的那个状态，她急需找到一个答案，所以就刚好遇到了老师去世的消息。那因为只能被困在家中嘛，她就偷偷的离开家去跨城去找到他的老师去做一个告别，这样。
5: 为什么会想要拍这样的片，就是做这样子的一个剧情的设计，没有想要传达什么样的意念给观众？
4: 因为我本身是马来西亚人，就是当时候疫情的时候呢，马来西亚是被封城的，大家只能在家里面，然后也不能出门，然后也不能上班，只能待在家里面。然后当时因为我才高中毕业，然后我就觉得我整个人生都被停摆了，我不知道我要干嘛，我未来要去向哪里我也不知道。所以后面我就通过我朋友，因为我朋友要开门出，就是开车出去，我就躲在他的后车厢，对，跟着他一起跑出去这样。然后也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经历特别啦，然后我就把它加进我这个剧本里面。然后再加上前几年我的启蒙老师他就去世了，那时候我在台湾了，那去世我就来不及去跟他做一个告别这样，所以那时候这种种的东西就结合在一起变成了这个公路片，就是一个去寻找自我，就是当我们未来给不到我们答案的时候，我们要怎样找到一个不消失的方法。
0: 另外呢，在节目制作的部分呢，这一个节目的名称叫做《传声载道》，制作人黄云善他说，他们是以新闻节目形式结合青年的视角，重新转译永续议题，打造贴近日常的公共议题传播模式。所以他不只是打破了传统政令宣导的枯燥，还以新闻串联为核心结构，打造一个属于青年的永续议题发声平台。接着是黄云善同学的分享。
6: 那当初我们会想要做永续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发现到，就是我们在平常接触永续的时候，好像都会只知道说，可能就是要做环保，什么就是少开灯啊，然后多关水这种东西。可是我们觉得说，其实永续包含的只是生活中很多部分，像我们做永续采访的时候，我们都是从组员每个人自己有兴趣的目标去进行采访。像我们有组员，他们是对就是体育啊，对运动，或者是对于特奥共融教育这方面有研究的话，我们就会朝这个方向去做。等于说，我们做的每一则新闻跟就是访谈节目的时候，都是依照组员自己本身有兴趣的，而不是为了去做新闻而去做新闻这样。对，
5: 所以它比较偏向新闻专题节目。
6: 应该是说我们的节目有分成两个部分，前半段会是有就是一些小新闻，就是有关可能我们后面主题访谈会连接到的部分。那后面访谈我们会选择一个现在社会上的议题。那像这次我们做了四集里面，我们主题有包含就是零体罚的社会，然后安乐死、核能跟就是移工的问题，然后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觉得说在我们环境中就是跟新闻相关的，然后我们也希望可以多做深入的了解这样。
0: 另外呢，同样是节目制作的类型，它叫做二十四令，一听就跟这个二十四节庆有关系。没错，它是以二十四节气为架构，透过当令的料理跟生活影像，重新连接人跟自然时序的感知经验，以节气为轴，循四时之序，借一道当令之味，带观众在季节流转中寻回身心的节奏。来听听制作人张芳林他的介绍。
7: 我是二十四令的节目制作人兼导演张芳林。
5: 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子的一个节目？
7: 一开始创作是我自己个人对于中式这个风格的热爱，那加上我对于节气跟四季流转这种东西就是喜欢研究，那就是在想要让大家可以体验到把我们台湾当地的一些食材融入到节气文化的料理里面，去大家透过食养的方式来调理自己的身心。因为现在的时代节奏太快了，那我会希望大家可以慢下来，好好的去看看内视自己的身体跟心灵，去达到一个疗愈身心的一个状态。对，
5: 那这个节目的架构大概是怎么样子的？
7: 我们就是依照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就会有代表了二十四个节气。那所以我们的节目也分为四期，就是春夏秋冬，然后对应每一集都有代表的食物跟节气这样子。
5: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在拍摄时有没有什么趣事啊之类的？
7: 应该是我们还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们是料理节目。那像我们学校通常节目都是会在摄影棚内去做拍摄，但因为我们是料理节目，那一般来说我们摄影棚是不能在内部做明火跟烹饪的，所以我们是特别到棚外，就是去找了一个外县市的一个包栋民宿，然后它就是在一个世外桃源的地方，然后我们去做场刊的时候，就它恰恰就符合了我们节目整体的调性跟风格，所以我们就等于是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的这个角色，它就是一个居住在那边的一个人物架构，然后就是在那边去带大家去透过食养的方式来去生活。
0: 那这次的这个黑潮毕业展题材，我们可以看到集合蛮多社会关注议题，并且注入多元文化。那静态展览在5月19号到21号在朝阳波定纪念图书馆展出，动态展在这个礼拜5月23号到24号在设计礼堂放映哦。希望更多人能够看见朝阳传播艺术系学生的用心跟专业。好的，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今年第30届的朝阳科大传播艺术系黑潮毕业展，同样有蛮多令人惊艳的作品哦。那么今天的宝岛美乐地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是谚语，我们就下一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电台有两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声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哇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全，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
2: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全，欧记好轮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3: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家好轮药局，较远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有。

0: 药品慢性处方签调剂，专业个方便南屯后轮药局。
1: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后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剂服务后轮药局。
0: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雄庆合部，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至二号，代理好轮药局。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至一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武峰好轮药局。
2: 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3: 凤冠青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三角窗。凤冠青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青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4: 想留住人才，突破缺工困境吗？中彰投分署推动企业辅导团，由人资管理、中高龄职务再设计等专家学者，免费为企业打造友善中高龄职场改善策略，并连结政府补助资源，提升企业品牌形象。详细资讯请。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 YoYo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了。今天会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马中仁检察官时间了。今天待会这个主任夏庭哦，要来跟大家聊到了就是犯罪被害人的保护命令了。那么说到了这个是当危险还没有结束哦，我们的法律如何来替你挡在前面？那么我们会有时候以为案件已经结束了。但是呢，伤害并没有结束，所以很多的被害人最害怕的不是当下，而是之后呢，被告出来了，会不会再找上门？然后再来，家人会不会被骚扰？还有就是影像威胁，会不会一直在存在？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一张很多人不知道的关键时刻哦，它是一个救命的法律工具，到底是什么呢？也就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啊，不是保护令哦，是保护命令，跟我们一般我们在要求的这个保护令不大一样啊，它不是单纯的是一个法条，它是一道命令。好，那当然这道命令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待会再由刚下庭的主任来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先进入悠悠生活法律庭看厅。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哪呢？哪呢？
2: 哪呢？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欢迎大家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来到了法务部高检署。好，当然呢还有包含了行政院跟内政部的跨部会，我们如何深化跨境司法合作，携手来国际共同打击这个诈欺跟洗钱的犯罪哦。那么无国界的犯罪下跨境合作，来以打击诈骗跟这个诈欺为一个核心，从我们的侦查手段到司法互助，这是一个国际研讨会也隆重登场。那么一连有两天，第一个法务部，第二个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跟台湾高等检察署，他两天的时间在我们的远东香格里拉饭店，我们现在所办的就是无国界犯罪下跨境合作，以打击诈欺为核心的，从侦探手段一直到司法互助的国际研讨会。那当然这一次的国际研讨会我们扮演很重要角色哦，特别邀请到在协助防治洗钱跟打击资恐的国际合作资方哦，也就是资讯分享的这个方面，这重要的角色呢，是由艾格蒙联盟的副主席兼这个奈吉利亚的金融情报中心幕僚长哦，特别来参与这一次的一个盛会，那也发表了专题演讲。除此之外，我们邀请了波兰、法国、德国、爱沙尼亚、菲律宾、美国国土安全的调查署，我们叫做 HSI， 那么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叫 FBI， 还有美国在台协会 AIT 等等，我们横跨了欧亚美非哦，这样的一个国际专家来跟我们一起，在我国的检察机关，法务部的调查局、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还有数位发展部，还有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这些专家学者共同来强化跨境的司法合作。

七洗钱跟其他跨境犯罪呢，已经呈现高度的组织化、科技化。那这样的一个发展呢，犯罪集团也透过了所谓的网络虚拟资产 AI 技术，跨境金流不断的演化变犯罪模式，任何单一国家呢都很难独立去因应，所以唯独就是我们的资讯透明、资讯的一个交流跟国际的合作，在制度化司法的一个互助，才有办法提升整个全球防治的量能哦。那么5月的时候呢，我们跟巴拉圭签署了一个刑事司法互助条约，那也进一步的来深化双方的刑事侦查、不法的资产查扣还有跨境的执法的这些方向。那么第一个，积极如何深化这些跨境的司法互助跟国际执法的一个成果，那么也强调犯罪没有国界，合作也不能有距离。所以呢，在新时代打击诈欺策略的行动纲领 2.0， 我们就是从源头防治、溯源查缉、不法金流的防治，一直到被害人的保护。所以呢，这样的一个逐渐建立一个完整的打诈洗钱防治相关的一个制度跟执行的机制呢，在推动之下呢，其实我们在犯罪所得查扣跟被害人保护还有跨境犯罪的侦办等方向呢，也逐渐的去展现了很多的一些具体成果，包含台北地检署侦办的太子集团的跨国洗钱，还有台湾高等检察署推动的可疑账户的一个预警机制，还有就是跨机关的合作跟金融这个等于是他们的一个财报的分析，科技的应用跟整个跨境的犯罪成效。那最后呢，在今年的部分呢，我们一直在持续在推动所谓的新一轮国家洗钱资恐资事的横跨风险评估，这是为了2030年的 APG 好第五轮的相互评鉴来做预备。那么这一次呢，部长也特别讲，虚拟资产、跨境金流、人工智慧这样的一个技术已经变成是诈欺洗钱的一个利用工具，对于传统来讲是一个挑战。那当然我们也持续的把这个国际司法互助跟跨境执法合作，那这一次的一个新时代的诈欺策略行动纲领 2.0 的一个结合，科技侦查、法治精进跟跨部委合作，来提升整个打击跨境诈欺洗钱犯罪的量能。那五月呢，我们讲到了签订了这个法条，这个巴拉圭的部分第17个刑事司法互助协定之后呢，也立马我们持续的在做跨境的司法互助跟国际的执法合作。那么当然这一次的累积互信跟联合合作的一个网络平台之下，希望能够在更完善、更具有韧性，好，尤其是在我们全球的一个跨境犯罪的一个网络跟司法合作的伙伴关系，才有办法去打击这些跨境的犯罪哦。所以这也是我们特别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另外就是在毒驾的部分，这一次呢，毒驾同车乘客哦，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这跨部会的研议交通法规的法制措施，叫连坐罚，就是客连坐罚，简单来讲。那当然强化的就是毒瘾者驾驶的管理措施，有吸毒前科跟吸毒案例发生同时禁止取得驾照跟禁绝毒驾者上路，这也是在不管是在警政，包含了这个司法机关，包含了调查机关，好，我们一起来共同来推动。那当然这个除了一线的警力之外，就是各地检署呢，我们也将严惩毒驾的一个被告一个罚金要件。那么期间有效间隔这些毒驾的一个持续危害，还有就是在交通部的部分研议的就是毒驾同车的一个客连坐罚，好，同车的乘客的客连坐罚，好，那麻烦注意一下，还有强化毒瘾者的一个驾照管理。好，这个是一个攻防并重，多管齐下，源头打击丧失烟毒的跨部会联合阻断毒驾的记者会。那也说明了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整个过程，也让民众可以更清楚更明白。好，马上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回到了这个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啊。那当然也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众人可以了解。那么待会呢，就是由刚下庭的马中仁检察官我们主任来跟大家讲到了加倍的守护呢，看不见的保护网，当危险来的时候还没有结束，那我们的法律怎么样来替你挡在前面？我们刚才讲到了，其实有很多被害人害怕，不是当下，而是因为被告出来的时候会不会再找上门，甚至会不会被骚扰，还有那些影像的威胁会不会一直在存在。所以我们谈的叫做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跟我们一般我们在申请的保护令有什么不一样？它不是法条哦，它是一张真的为被害人撑起的安全网。所以特别的邀请也是高检署马中仁检察官呢，也是主任来带大家了解，当风险还在，法律怎么样来提前来伸出这双手来保护你。好，什么是犯罪人被害人的保护命令哦？只有什么差异别到底在哪里？也赶快来让中仁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Hello，
2: 瑶瑶，好久不见。
1: 是的，
2: 亲爱的听众，大家午安。
1: 哇，
2: 很开心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
1: 没错，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听到我们的马中仁，也是我们主任的声音了哦。这个一下庭就来解决大家的问题。其实说到了这个，刚刚就马上有人在下面留言，就说：“哎，这个一般来讲哦，我们不是都会有申请保护令吗？跟我们现在要讲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好像听起来感觉不大一样，对不对？”
2: 是的，是的，我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一般听到的这个保护令哈，好像是属于是家事案件的，家庭暴力的一个保护令。那这个保护令呢，它是用来是被害人去申请的时候，法院来做审理，然后来做一个保护令。可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哦，它是规范在这个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里面，它这个保护命令
1: 又不一样，
2: 是一般的这个家事的保护令哦。它是一种羁押替代处分的一种特别规定。怎么说呢？我们常常看到那个被告哈，可能因为一些犯罪被逮捕，对不对？逮捕啦或拘提，然后检察官、法官可能就会看他的犯行状况，决定要不要羁押他，或者是只是交保啊，或是限制出境出海啊等等的。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有一些案件法官检察官可能认为还没有达到羁押的程度，可是如果你让被告就这样子出去了以后，一个他可能逃亡，那我们可能会用交保啊或是这个电子监控的方式来做一个控管，可是另外一个就有可能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他可能会再去骚扰或是甚至加害被害人。因此呢，为了要防堵这样的事情，所以有一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的制度，就是说如果这个被告他经过这个判断以后认为没有要羁押，但是让他出去又要保护被害人，检察官或法官就可能会让他给他一个犯罪被害人的保护命令，会命令他要不可以做一些事情或是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重点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被害人。那这个命令可以让被告有一些规范，让他不能去违反，
1: 是
2: 就可以提高对被害人的保障。
1: 施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您这张这个保护命令呢，基本上就是被害者跟家属的一张保障嘛。他说大概那个跟一般的这个好像申请的保护令不大一样，他听懂了，但是问题是他的效期，他想了解一下。还有一个就 是,、他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对于这张来讲，除了保护当事人跟当事人家属，如果这个被保护者还是一样被骚扰，然后呢被侵犯，该怎么办？
2: 是，好，那我就一并说明哈，这个保护命令啊，它的期限也是两年，好，
1: 一样是两年，
2: 但是可以延长的，好，是可以延长的。那当然呢，什么样的案件哈可以有
1: 适用，对不对？
2: 对，适用这个保护命令呢，第一个哈就

0: 是我们按照法律规定，第一个就是故意犯罪造成人家死亡或是重伤的案件，好，这种很严重的案件、
1: 嗯、
0: 第二个是性自主权遭受侵害的案件，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这些跟性犯罪有关的案件、
1: 嗯、
0: 那第三个呢，也是这一次立法特别重视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性影像非常的泛滥，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就这个部分，如果你是犯了这个刑法第28章之一，就是偷拍啦、强拍啦，然后违反人家意愿去拍摄这个性影像，好，或是儿少这个性剥削条例这个跟性影像有关的规定，然后呢，这是一种；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用这些性影像，好，也许你不是拍摄的人，但是你用这个性影像去对别人恐吓，对别人妨害自由，
1: 哦、
0: 或者是用这个性影像去对这个他人恐吓取财的话，
1: 嗯，
0: 这样子的犯罪就是可以符合合法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的一个犯罪类型。哎，
1: 嗯，
0: 那至于什么样的内容呢？那大家可能会很关心说，哎，那可以限制他做什么呢？哈、哦，我们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呢，如果是这个故意致人死亡或重伤，或是性自主权遭侵害的这样子的犯罪的话，
1: 嗯，
0: 它的保护令命内容有几种哈？一个是说禁止被告，
1: 嗯，
0: 对被害人或是家属再为身体或财产的一些危害，
1: 嗯。
0: 第二个，禁止被告对被害人或是家属为恐吓、骚扰啊、接触啊或跟踪的行为。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也可以禁止被告没有正当理由不可以接近这个犯罪被害人或家属经常出入的特定场所，或者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对这个被害人的一个保护、
1: 嗯、
0: 那禁止被告去再做这些事情。那我刚刚讲到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刚刚讲到性影像的犯罪，性影像的犯罪呢，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一些这个禁止的内容以外，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它也禁止被告再去重置或是散布、或是任何以他法让人家去看到这些被害人性影像，就是禁止被告你有这个性影像，但你不可以随便去散布，不可以让人家看，这也是对被害人很重要的保护、
1: 嗯、
0: 那另外呢，他甚至可以命被告要交出这个性影像，然后也可以命被告去向网际网络移除或是申请删除已经上传的被害人性影像，因为有一些性影像有些都已经散布到网络去了、
1: 嗯、
0: 那这个的部分也是可以命被告去你散布的你去向这个网络业者申请下架申请移除等等的、哦、那当然还有一个其他禁止一些危害被害人的事项，就是比较宽泛的，就是可能要看个案，由检察官或法官来做一个就是比较通案的一个处理这样子。
1: 嗯，是。林小姐说，如果被害人还在犹豫要不要提出申请，本身如果说是这个检察官会不会去协助他，然后他们担心的是什么、嗯、然后我们基本上检察官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帮助者要怎么样来去协助。
0: 是，我想跟大家说明一下，刚刚主持人一开始提到说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跟家暴令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1: 嗯、
0: 家暴令要被害人申请，但是犯罪咳咳被害人保护命令他被害人是没有申请的权利，但是被害人可以表达他的意见、
1: 哦、
0: 要不要核发还是要由法官还有承办的检察官依职权来做判断，所以在这个法条规定里面并没有规定被害人可以申请这样子的一个管道、
1: 嗯、
0: 但是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定，就是说如果在上开我讲到的这些案件类型里面，
1: 嗯，
0: 检察官检察事务官或司法警察甚至法官他们在对这样的被害人来讯问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告诉被害人跟家属你有我刚刚讲的这些权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保护命令、
1: 嗯、
0: 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权利，然后问问看他有没有什么意见。
1: 嗯，是，
0: 对，
1: 这个是楚小姐说哦，那有没有、嗯、确实有一些案例就是说来不及申请导致风险扩大的案例，所以他说像类似这样的话当事人 自己又不是很清楚，检察官会建议吗？他想请教这个问题。
0: 哦，当然当然。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是依职权也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虽然你可能当事人没有申请，
1: 他可能慌了，对，他更搞不清楚，对啊。
0: 但是我们检察官，像我们自己之前在妇幼保护组的时候，
1: 嗯，
0: 因为妇幼保护的很多的案型会跟我刚刚讲到的这个有关系，对不对？
1: 嗯，
0: 一个性自主权的问题，
1: 没错，
0: 一个是性向的问题。如果我们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个案的话，因为第一个我们检察官在处理这样个案，我们会有这个敏锐度，看看说有没有必要下这个保护命令。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也会告诉被害人，哎，你有这样的权利，那你有没有被骚扰啊？还有没有被骚扰啊？那你的性影像，他还有没有拿这个性影像来恐吓你啊，或是来就是骚扰你啊等等的。我们可能就是会注意到这个部分，然后问一下被害人的状况，然后综合整个这个这个案件的状况来判断有没有去申请的必要性。
1: 嗯，是，
0: 对，
1: 这个我先说，如果被告违反保护令的话，实务上你们会怎么处理？速度快吗？
0: 对，哦，这个很重要哦，哈，为我们有这个保护命令，就是要保护被害人，所以如果被告，我们跟他做这个保护令，禁止他做这些行为，或是要求他做一些行为，他违反的话，会有什么效果呢？哈，第一个最大的效果，应该是第一个和最快速的效果，就是可以进行拘提。
1: 嗯，
0: 例如说，我们又发现这个被告他可能又开始危害这个被害人了，那我们可以不用再经过合法的传唤，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可以因为他有这个违反的状况而去进行拘提他。直接就发拘票可以去拘他了。
1: 嗯，这件事情大家不用担心。
0: 对，
1: 对， 对，
0: 就可以快速的掌握到这个被告的一个动向，然后把他拘过来，然后再就这个事情再来做讯问。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哦。
1: 嗯，
0: 对。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被告一开始我不是讲了吗，就是因为认为他没有必要羁押他，
1: 嗯，
0: 所以才会有这个替代的处分，就是用保护命令来约制被告。
1: 嗯，
0: 但是你被告给你这个机会，你还不珍惜，你还去违
1: 反，还故意，对
0: 对，你还故意去违反，还去骚扰被害人，去加害被害人，危害被害人等等的，那当然这个就很重要，就可以构成再去执行他羁押或申请执行羁押的理由了。
1: 嗯，是，
0: 第一次你犯的时候，我没有，我认为啊，可能还没有到羁押你的必要。但是你违反了以后，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可以让检察官再去跟法官申请，诶，我要羁押这个被告，因为他违反了这个保护命令。那法官自己如果是已经在法院的案件，法官当然也可以因为这样子就去裁定要再执行羁押这个被告。
1: 嗯，
0: 这两个是一个程序上面的一个效果。最重要，最重要的效果是违反保护命令的话，不有刚刚前面所说的程序上的效果，直接就是有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并科或科或并科罚金的这样子的一个刑责哦。
1: 嗯，
0: 所以如果你被告真的敢去违反的话，哦，就会
1: 没有二话，对
0: 对，没有二话了。嗯，对，只要能证明的话，他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刑法的规定跟处罚。
1: 我觉得是最，这个可以说是更完整的保护网了，哦，用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可以确定不同类型的被害人，然后也可以获得适当的保障，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那当然呢，最后是不是也让这个主任来提醒大家有一些要特别注意，像这保护命令哦，不是判决后才有哦，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有没有哪一些这一定要把它那个关键字要记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主任。
0: 嗯，其实这个就是建议，就是说如果真的有刚刚我讲到的这些案件哈，我们再重复一次哈，就是这个故意致人死亡或重伤啊，哈，还有一个就是性自主权遭受侵害，然后还有就是跟性影像有关系，好，甚至就算他没有拍你性影像，可是他拿你的性影像去对你做这个恐吓啦、妨害自由啊，或者是对你恐吓取财的这样的行为的话，如果是在这样子的案件上面，当这个您是被害人，假设不幸是真的是当成为被害人，在做笔录的时候，你可以更多的说明一下 可以跟这个承办人员更多的说明一下，你可能担忧被告会在对你做什么样的情形，或是被告实际上还有在骚扰你啊，或者是你觉得这个姓名上已经流落在。

0: 上，你很担心啊，被告就是会不会继续留存在上面，或是被告会被散布你的形象等等的这个状况的话，都是可以主动提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好处呢，也是可以提醒承办人员，可以针对这个部分是不是要对这个被告做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这样子的一个处分，来做一个比较正确的判断。
1: 嗯，是，所以这个请大家 OK 特别注意说，有些伤害呢不会随着时间这个慢慢结束，但是法律可以让我们的风险在发生之前就被挡下来。好，这就是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0: 对对对，
1: 我们帮大家守着，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0: 我最后再提醒一下，就是这个被害保护命令一旦做了以后，它 不只是给被告而已，他也会把这个命令在24小时之内，他会送达给被害人还有被害人的家属。那不只送达给被害人家属以外，他还会送给，如果是性自主的犯罪，会送到直辖市政府家防中心，跟性自主或性影像有关系的，这时候可能也会有社工开始来对被害人做相关的一个关心跟保护。那另外呢，如果是故意致死或致重伤的话，就会送到各地的这个保护机构，或者是善保的协会或分会。
1: 嗯，是，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马中仁检察官这个主任不厌其烦的提醒大家，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是，谢谢瑶瑶，谢谢大家。
1: 嗯，拜拜，
0: 拜拜。
1: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加一政府乡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次跟着悠悠跑跑照，最近的幸福陪案真的很热门哦，包含了刚刚的新闻焦点呢，都是在我们这一次的一个低碳旅游廊道，而且呢，也就是我们的淡江大桥串联到我们的观音山到北海岸，那么飞越淡江在山海一线怎么才串联哦，来做这个低碳奇迹哦，来打开我们这个节

0: 索我的新玩法，让大家呢风景不再分散，而且是一路精彩，这样的一个话题怎么可以少？从观音山串联到北海岸，不是只是移动，是会流动。你看看白天到晚上，从文化到生活，准备好，我们就要来去找找我们的美少女了。所以呢，这时候也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心之外呢，也赶快来让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于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咯，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美丽的主持人雅雅，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哇，最近大家就是淡江大桥刚刚。呢，我从那边回来，在讲淡江大桥，淡江大桥。好，这个桥呢，除了缩短大家的这个上班，这个交通尖峰时间之外，其实对我们的观光来讲，也是有很大的亮点，对不对？
1: 没错，这上个礼拜呢，9号礼拜六的通车典礼呢，今天也就是12号的早上11:30，淡江大桥正式通行咯。
0: 嗯，哎，真的有缩减时间，这个也是刚刚民众一直两个，一个方先生、王小姐问说，请秘书要诚实说哦，老师数来了，老师数来了。
1: 对，没错。肯定啊，它其实淡江大桥真的是非常感动的一个就是工程的建设，它其实最大的亮点，它不只是一个交通的设施，而且它是可以串联从城市，从就是淡水这边一直串联到我们北海一个移动的过程哦。那其实它周边也蛮多的观光旅游的廊带，包含了观音山以及我们北海岸的地方，所以透过这个淡江大桥的通车，其实可以明确的缩减从台北到北海应该有减少20到40分钟哦。
0: 诶、欸、这就差很多诶、欸。
1: 很多对。
0: 真的真的真的，对别人来讲不知道啦，可是对我们来讲真的差很多，对不对？
1: 真的，因为原本其实只有一条淡金公路而已，所以就是每当假日就是都非常的塞，所以目前多了一块连外道路之后，相信会带动更多的观光的旅客来我们北海岸哦。
0: 嗯，没错哈，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时间了。而且我们知道哦，这个整个一个廊道来讲，不管是半日游、一日游，甚至我们希望大家呢可以自己排时间，2天1夜、3天2夜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要让秘书说明一下，怎么串我们的观音、八里、淡水，整个北海岸。因为呢，我们很长，我们北北基都有，包含我们的皇冠海岸观光圈，对吧？
1: 是的，没错。我们皇冠海岸观光圈，其实淡水也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推展的一个地区哦。那其实淡江大桥开通之后呢，它可以把从观音山，然后带动整个北海岸的旅游呢，从线性的就从点状变成线性的串成一条线，包含了可能从观音山呢、啊、可以到我们的八里左岸，到淡水老街，那一直到我们北海岸的浅水湾、中角湾、富贵角、野柳等等。而且呢，不只是你可以开车，当然我们也一定要推广我们的公车、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还有 U-Bike 等等之类的哦。
0: 嗯，所以大家有听到为什么说我们一直强调，对不对？而且呢，我们也可以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怎么去完成哦，就是说用点状或线状的旅行，然后我们怎么去带动，大家可能用听的先做一点点笔记哦，然后再看看我们的幸福北海岸的这个 FB， 你就可以知道哦，原来秘书这样讲的这个。

0: 地方，我们有包含了餐饮的业者啊、伴手礼啊、旅宿啊等等之类的。那其实我们都定期都会结合我们就是观光圈的业者，有推出一些优惠的联名优惠啊、集章活动啊等等之类的，让各位旅客呢可以透过我们皇冠北海岸圈串接就是淡江大桥这个旅游动线呢，来玩得开心、玩得好玩，而且可以带满满的收获哦。
1: 嗯，所以哦，请大家不用担心。像我们这一次怎么去整合周边呢、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这个秘书来讲一下哦？譬如说，开通之后呢，我们可能从这观音山到八里，对不对？
0: 是。
1: 然后怎么样来去搭

0: 哎呀，这个很重要哎。
1: 没错，这样其实从淡水这边，我们就是有一条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那就可以从淡水捷运站，然后你可以先玩一下老街啊，看一下淡江大桥，然后串接到我们的北海岸的景点的部分。那当然，我们就是皇冠北海岸的观光圈呢，有相当多的店家，就是有吃的、伴手礼的、旅宿的等等。那我们相关的业者，大家都可以参考我们的皇冠海岸观光圈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脸书团都有。所以呢，大家只要就是透过我们的路线，然后到皇冠海岸观光圈的业者那边消费，其实都会有一些集章的活动或是联名的优惠哦。
0: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对不对？
1: 嗯，没错。而且重点是因为我们是推低碳嘛，那所以我们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的部分，其实也有串接我们的自行车道。那今年三月才刚通行的一条就是双湾自行车道古东段的部分，其实也是非常漂亮的景色 哦。
0: 大家有听到咯？欸，这就特别了啦，对吧？
1: 没错，因为这条道路其实有从白沙湾一直串接到浅水湾的最后有一条路，那我们是结合靠海岸线骑乘的部分，其实可以看到无敌海景，而且非常漂亮哦。
0: 嗯，而且我觉得也比较特别啦。
1: 嗯，对，没错，就是我们是希望是不要再让大家骑到台二线上面，可以更加的贴近我们海岸线，以及可以欣赏沿线的风光，还有一些藻礁的沿岸啊，还有枫林石等等的特殊的地质的景观这样子。
0: 嗯，而且我也觉得方便大家，大家就不用去担心想说，哎，这怎么串，会不会就是这边走不通，然后又要再绕路？没有，很简单。对吧，
1: 没错，我们就一条路非常的便利，而且完全都不会迷路。
0: 哎，真的。
1: 对。
0: 这个是胡先生说，请问一下你们现在在地商圈，若以这样的一个这个活动啊，然后就是淡江大桥啊，他有没有推出那种这个所谓联名优惠啊，或者是说盖章集章点等等。
1: 这个部分呢，后续我们会陆续在我们的脸书这边做行销。那如果有想要就是有相关的优惠的话，目前其实台湾观把我们陆续有在推淡江大桥的行程，那后续有相关讯息跟优惠的话，也会再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0: 嗯，所以大家不要急，慢慢来。我们要一点一点给大家，
1: 没错，
0: 一次讲完你又吸收不完。对，然后到时候又台北办事处又要再来回答一次。
1: 真的没关系，台北办事处是我们非常优秀，也且一起推观光的好伙伴。
0: 真的每次都是快点来，快点讲一下哦。而且呢，我们也要让这个秘书呢特别来提醒大家哦，因为即将五月开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活动，不管在水域、山域，还有一些艺术文化哦。
1: 对，
0: 那当然呢，这时候就要来赶快请教一下秘书了。
1: 对。没错，五月份呢就是我们各水域的开放的时间，就是所以
0: 等很久了哈，大家真的
1: 没错，现在风和日丽，阳光普照，很适合到我们的海边来度个假，晒晒太阳，玩玩水，这样非常的惬意哦。
0: 嗯，所以呢都已经开放了嘛，对不对？
1: 都已经开放了，所以赶快趁着不管是假日还是平日都可以来我们这里走走哦。
0: 嗯，而且这个礼拜这个5月17号啊，哎呀，下礼拜这个有一个武松打虎哦，在三芝哦。
1: 就是这个礼拜天早上10点到12点，我们特别聘请了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一碗然掌中剧团，在我们三芝游客中心来带一场就是布袋戏的体验，而且呢还可以让各位参与的伙伴们，尤其是蛮适合亲子的部分，还可以亲自的操作就是那个角色，然后操偶的技巧，还有体验传统的乐器哦。
0: 这个可能就大家爱了，
1: 没错，所以
0: 那个就不一样，
1: 大朋友带小朋友一起来体验我们最非常有深度的传统文化，因为布袋戏其实是真的是非常传统，而且具有历史性的文艺的一个部分，那值得推荐给大家，就是超过百年的我们老祖先的技艺布袋戏。
0: 嗯，是。王小姐说需要报名吗？
1: 这个部分呢，如果你要体验的话是需要报名的，那报名连结可以参考我们的北观粉丝团。
0: 他说是在游客中心前面吗？
1: 对，是在游客中心里面啊。对对对。
0: 嗯，他说从几点到几点，然后好行有到吗？
1: 好行有到，他是从早上10点开始，那10点到12点2个小时。那我们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都有到三芝游客中心哦，从淡水捷运站搭乘。
0: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1: 对，没错，欢迎一起周末来我们三芝来看我们的武松打。

0: 虎的一碗蓝掌中剧团。
1: 嗯，而且即将到六月开始哦，我们先提前预告一下，就是我们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哟。
0: 没错，大家最期盼的2026年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即将在6月28礼拜天到7月12礼拜天，每天晚上6点半到9点，我们野柳地质公园登场咯。
1: 嗯，请大家一定要务必哦，把这个时间空下来，难得一见。而且我们每一年呢，不是因为要得奖而得奖，我们是需要突破自己对于那种艺术跟创作以及提供给民众的一种互动感性， 对不对？
0: 嗯嗯嗯。好哟，
1: 嗯，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一下，这是在六月底哦，即将要这个跟大家见面的地方，对不对？
0: 是，没错。而且呢，我们今年的主题非常特别，我们是以会呼吸的夜间生态美术馆为主题。
1: 哎呦，
0: 对呀，有没有很感人啊？
1: 真的，真的。
0: 我们是以岩石为天然的画布，而且以海浪声，北海岸野柳的海浪声为乐章，然后来展开千万年女王跟俏皮公主的双户传承啊。
1: 哎呀，这个听起来就有点感动，感动
0: 啊，没错没错，
1: 真的大家会被我们俩吸死了。哎，不过倒是这个林小姐问说，如果只用一天，她说没有那么多时间玩北海岸的淡江大桥加皇冠海岸，最聪明的玩法是什么？一直到晚上。
0: 其实呢，我们就是北海岸有蛮多就是旅游的部分，那如果从淡水一个玩到晚上的话，我推荐就是可能从淡水那边呢，欣赏我们近期刚通车的淡江大桥，然后到老街晃一下，那夏天到了，那可以搭我们的好行到我们的白沙湾来旅游，之后呢，那可以呢在中午的时候到我们金山老街享受在地的美食，鸭肉啊或者一些地瓜等等之类的美食，之后那最后呢，可以如果是夜访女王时间，也可以到我们就是野柳地质公园来欣赏最美丽的夜间生态美术馆的登场哦。
1: 嗯哦，所以呢已经告诉你方式了哈，不要自己又忘记了，对吧？
0: 没错，所以要随时关注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哦。
1: 嗯，对，这个请大家这个特别特别的一个注意一下，而且呢这时候也要让我们的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在交通上面还有一些提醒大家的地方，因为这个既然通车了，还是有一些注意的地方，就不像之前我们在试营运，可能大家可以在上面这个野餐啊、玩啊、跳啊、看表演啊。
0: 哎呀，
1: 现在没有哦。
0: 没错，哎，它是其实是一条快速道路哦。
1: 对对对，我发现大家好像误会它一场哎。
0: 我们不能在上面野餐哦。
1: 好，因为我发现，我真的发现大家好像有点误会了。
0: 对对对，它是一条快速道路，所以是可以开车、骑车。那旁边有自行车道了，是可以骑自行车的。对。
1: 对对对啦。
0: 对，但是不能野餐哦。
1: 谢谢谢谢。
0: 在上面。
1: 对对对，一再的提醒大家哈，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
0: 嗯，没错。
1: 不然会吓到我们，这样吓到我们也不大好。
0: 对对对，没错没错，知道。
1: 嗯，然后提醒有哪一些呢？因为我知道假日会比较多啦，然后夜间的话啦，或者是说攀爬啦，或者是水域啦，我觉得也让这个秘书帮大家会诊一下。
0: 嗯，好啊。那其实夏天大家很常来我们北海岸水域的部分，要注意我们就是戏水的部分要注意安全，然后依照我们水域有趣活动管理办法的部分来做遵守。那现场我们都会有救生员的部分。那当然交通的部分呢，透过淡江大桥其实增加很多便利性，那也为了鼓励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低碳旅游，可以搭乘我们皇冠北海岸线的部分来做北海岸的旅行，这样子。
1: 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玉婷秘书，我们就要相约在北海岸见哦。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一次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要搭着我们台湾好心，要来到我们日月潭的环湖线哟。因为这一次的新体验呢是电动巴士，好，跟着我们日月潭的这主题玩玩乐玩乐区之外哦，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玩法，来来来，有电动巴士，有美食，有美景，有无障碍，哇，一趟说走就走，让大家呢超级宇宙无敌疗愈，而且放松最重要，不用开车，不用烦恼停车，还可以呢一路让你的手机拍到，哇，天哪，怎么办？没有办法继续拍了，所以呢这个空间真的自己要留好哦，可以说手机拍不平啊，不停。好，当然呢这时候啊，搭上我们的环湖线呢，全新登场的电动巴士到底呢不只是环保之外，然后让大家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路线，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陪伴大家，也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先让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2: Hello，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
1: 对，每次呢大家听到我们的文娟科长就知道有好康要来了，而且你知道吗，上个礼拜啊，我们的听众很可爱哦，他去看日月潭，他竟然还寄了一箱什么给我，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1: 我告诉你，我真的有点惊吓到，就是百香果，因为他们跑去埔里玩、天哪，而且百香果就算了，旁边还有摆了果冻，
2: 也太贴心了吧，
1: 真的。然后他以为那个台北办事处你会来，然后还数一些我们两个，好笑。那我要不要再把你，
2: 谢谢，
1: 我再帮你寄回去给你。
2: 不用。不过讲到百香果，在埔里百香果真的非常的有名，而且好吃。
1: 哎，真的耶！而且我跟你讲，我刚才分给同事，你知道吗？每个人用那个一口，就是一手勺那个，有没有？就铁汤匙这样一挖，哇！哦，汁多饱满，籽又脆，对，哦，要感谢，谢谢大家那么支持我们大家，而且真的顺游照着我们的玩法，我就跟大家讲一道到一站到站哦，绝对让大家玩不停。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去年呢取得了很多的这个，不管是金银铜奖啊，而且我们这一次的环湖线也不一样了，对不对？
2: 对，没错。
1: 而且我们要特别推荐的呢，既然是电动巴士升级了，天哪，我们有钱了，真的，好感动哦，要流眼泪了，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文娟科长了。
2: 讲到这个日月潭的环湖巴士电动巴士啊，应该说这是符合一个国家政策一个执行啊，就是不论是在电动船或是在这个巴士的部分呢，我们逐步呢朝向这种低碳旅游的方式的模式去营造这种对大自然是可以永续和谐共存的一个旅游模式，所以呢今天就特别就是来推荐这个电动巴士了。
1: 为什么说哇天啊，你看看整个大升级了，对不对？等于是在我们日月潭什么都有电动了，真的。
2: 对啊，我们还有电动冲了，你可以开电动车来
1: 充，是不是？然后包含了你看哦，你去爬山还不要怕说没有电，也是电动冲，对吧？
2: 对，没错。
1: 我们现在什么都电动啦，而且呢我们很多都用太阳能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所以到底呢我们这个怎么去解决哦，这个本来来到日月潭有一些麻烦的事情是哪些，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请教一下文娟科长了？
2: 好，因为来日月潭，事实上啊，日月潭它就只有一条环湖线，所以我们还是倡导民众啊可以多搭乘这种大众交通工具来日月潭旅游一下。那来日月潭呢，你如果你坐的是电动巴士，它就可以解决了两件事，就是停车跟转车啦，因为停车位也有限，然后转车又麻烦，所以呢你搭这条特地开的这种环湖线的这个电动巴士，它串联的水社啊、玄光寺、义达少还有五五庙等日月潭核心的一个景点，让你呢可以一坐上车不用换车，而且呢是纯电动，安安静静的乘坐舒服，而且呢也可以降低排碳，让你这个旅游能够更环保。所以对游客来讲呢，搭乘电动巴士 不仅轻松，而且呢可以一起永续爱地球。
1: 哇，所以哦，这个站的部分呢，是不是也有一些调整呢？也要来告诉大家了，对不对？
2: 基本上站是有，就是环湖线嘛，所以呢，它就是有从水社、玄光，还有一达少、五五庙这几个点去做一个串接。
1: 哦，有点不大一样就对了。
2: 对，是因为它是比较环半圈式的，就是比较核心的景点呢，带大家去旅游。
1: 哇，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像这个我们第一站的水社，这个是也是很多人知道的交通跟美食的核心，对不对？
2: 对，水因为来日月潭，大家就两个地方嘛，就是水社跟伊达少，像这两个氛围完全是不同的。你来到水社这边，它是比较偏向临近，大饭店都在这啊。对，来到这呢水社地方，它住的饭店呢是比较属于 high level 一点呢。
1: 嗯，
2: 它在水社码头这地方啊，事实上它在清晨跟傍晚的湖景啊，真的是美得像明信片。那这边的一个水社正隆商场的一个美食啊，跟伊达少那边也会截然不同。这边是属于餐厅式的，所以说呢，你可以来这边呢，可以点很多桌上美食，可以跟亲友一起来享用。那像在这里水社地方，还有卖一些阿萨姆红茶或是红茶蛋卷，都是人气商品。另外，我这边要特别讲，就是在傍晚的时候啊，在水社沿的湖畔的步道是非常适合散步跟拍照，例如说梅河园啊，或是以前蒋公那一条在叫水会馆下来那条路啊，也是非常适合黄昏的时候跟另一半手牵手来这边呢赏日落呢看湖景很好的地方。
1: 真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让大家感受一下水社，可以最完美的一个先暖身一下，而且呢，先沿着哦，这个从水社过来就是玄光寺哦，它不只是让大家知道阿婆茶叶蛋呐、啊，还有别的，还有别的，对不对？
2: 对，像玄光寺，大家都知道是让谁来取经？是玄奘嘛？那玄奘去取经，他事实上那边有很多故事，包含了舍利子原本是在这地方，经过了日据时代之后呢，他好迁徙到了日本，到后来现在呢，在另外一个地方。那这地方还保留着这种比较淳朴、比较简约式的一个玄奘一个寺庙的风格，是非常蛮特别的。另外这边刚除了呢瑶瑶讲的阿婆茶叶蛋之外呢，在玄光寺的上头啊，你从那个地方你刚好可以俯瞰整个湖面，它的视野是非常的一个开阔的，所以非常适合呢拍照打卡。还有啊，来这边呢、啊、你在玄光码头，不知道瑶瑶来过，他们有很热情的原住民在那边歌唱呢，还有一些跳舞等等的。来这边、
1: 嗯、
2: 对，来这边旅游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哦，事实上你会觉得诶，好像内心也是非常的雀跃，跟着那个舞蹈啊，忍不住跟他一起跳舞起来。
1: 哦，大家有听到哦？
2: 啊、
1: 哎，卢先生说，请问一下，他那个歌舞表演是少族，是每天都有吗？
2: 他那个不是只有少族、哦，
1: 他有很多种族群哦、嗯。
2: 对，因为他基本上还是属于街头艺人，
1: 哦，一个平台给他们就对了。
2: 对对对，那至于您刚先生讲的这个少族啊的一个舞蹈表演，事实上是在伊达少那边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嗯，所以是不大一样哈、哦。我们两边讲的这个，我们这边是水社哈、哦。
2: 对。
1: 所以哦，请大家哈、哦、不要这个两边给他搞错了啦哈、哦，谢谢谢谢。而且呢，不只是刚刚讲的那个是水社，接下来真的就伊达少了啦。不过伊达少每个人都说，天哪，就是一个美食天堂，对吧？
2: 对，虽然它就类似我觉得应该算是个小伊达少小夜市。
1: 嗯、
2: 这个、地方伊达少原本就是一个原住民的一个文化，应该说少族原住民一个居住的地方，所以呢。想当然，他那边也衍生出原住民文化比较浓厚的一个，不论是在文化上面啊，或是在美食上面呢，都可以在这边可以体验得到。那像在伊达少这地方啊，你可以来这边吃这种小米酒啊，或是烤山猪肉啊、嗯、香肠，或是那个鱼翅包饭，有没有？
1: 哦、
2: 对啊，
1: 那个也很好吃哎、欸。
2: 对，
1: 那个
2: 味道
1: 我第一次吃，嗯。
2: 哦，对啊，你。你第一次走，那你赶快再来吃。
1: 真的，真的，哎、欸，我不知道那个味道跟我们以前所想的不大一样、欸，哎， 吃过的都说好吃，欸，对
2: 对对对，它还算是个少主，它算是少主的美食哦。
1: 嗯，
2: 那另外在少，另外在一达少地方，它还有那个原住民自己开的餐厅，也是欢迎民众一起过来一个体验。那这边就不好意思跟大家讲是哪一家店，
1: 自己搜寻，
2: 对对对对，路什么什么的，有没有？
1: 对对对对对，没错，
2: 对，
1: 那在这里
2: 达，
1: 嗯，
2: 对，在一达少码头这个地方，它也非常适合。可以看夜景，而且它的湖景啊更是360，应该说是平整个四面视野180度是完全是没有遮蔽的，像它飞晚上来看的话是非常的浪漫，非常的适合你留下时间在这边。

0: 慢吃慢慢逛，来感受一下日月潭在地的魅力。
1: 嗯，是吴小姐，吴小姐想请问一下，若住水社跟伊达少，你会建议住哪一边？
0: 哎哎，那是取决在
1: 你，你看你是要从哪里进啊？因为你中间只是说。那个我觉得吴小姐你可能就是看你是要从哪里进
0: 去整个环视整个日月潭的，而且它会根据日月潭，因为它是在山跟水之间，所以在制高点的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日月潭跟这个水面上的这个雾气啊的一个半，它基本上是每应该说每小时都会有点变化，是非常特别的。我真的是非常的一定要推荐大家来这个慈恩塔，我必推。感受呢要记得哦，就是带着你一颗放松的心，然后带个小外套来日月潭体验。
1: 嗯，是没错，转乘我们台湾好行直达日月潭，交通省时又方便，免你开车啦，就可以来找我们两个了啦哈。那带着大家好好的出游去玩。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就相约去大厦环湖线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魅力咯。
0: 谢谢大家，拜拜
1: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2: Bonjour, hola,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李燕，爱你哦。
0: 我真的快笑出来，但是还是忍住。
1: 刚刚秋华姐就已经想要喷笑，结果后来终于有点忍不住了。
0: 真的是我耳机戴一戴又把它拿下来，因为我要找歌，从 CD 里面去找，因为老是从那个短视频啦，或者是那个什么脸书里面去找歌，真的是很有限。所以我今天呢就拿出来了一大堆的 CD 来里面找歌，边在找歌的过程当中，我就先把耳机拿下来，没想到刚刚一直麦克风快要打开了，可是我还是听不到声音。
1: 声音，我们就很紧张，一直在检查那个插头，到底这个插孔啊，是不是接触不良？
0: 有什么问题？
1: 有什么问题？
0: 结果我们三个人都在
2: 对，
0: 到最后问题出在哪里？你知道吗？听众朋友，好笑，真的差一点喷笑。我自己耳机拿下来没有戴上去，
1: 是没有戴上去。我一看，奇怪，两个耳机在桌上，
2: 对，
0: 我笑翻了。应该开头就会喷笑，结果没有。还不错，
1: 不错，忍得住，
0: 真的。听众朋友，对不起哦。你看，在开头的节目当中就闹这种笑话，如果你在现场，你会笑翻了。我们三个人还蛮镇静的，还不错。啊，我昨天没来上班。
1: 昨天呢
0: 。发现
1: 陈师傅那边
0: 发现一件事情
1: 哦，
0: 活动以来我真的都没有去陈师傅那边，然后呢因为做活动嘛我也不太敢，就是说不来上班啊等等，每一天每个礼拜二我还是有来上班。
1: 对，
0: 在这种状况之下，短短的时间里面呢，当然不是说没有去陈师傅那边了，不是这个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自己的怎么讲，脑压太重了，压力太重了所造成的，可能是这样子。然后吃的呢跟动的呢没有动的太足够，大概是这样。我一直在找，叫 Mindy 陪我就到处找，要找穿起来舒服的胸罩，一直都没有找到理想的。结果呢搞半天自己家里有，但是呢两三个月前穿起来觉得有一点紧，所以呢穿起来就有一点不太舒服，
1: 是，
0: 所以我就把它丢在旁边，准备就是一大堆东西，准备就是不要了，就这样子。结果呢找不到理想的，好，就到 Uniqlo 一看，Mindy 跟我讲 Uniqlo 很多，而且又便宜。哦，我说哎呀，我有一件就是跟在那里买的，结果我穿起来就是太紧了，有一点不舒服，所以不想去那里买。大概是它的型做的不够好啊，弹性不够，我就这样讲。结果他说不会耶，我觉得他的那个胸罩还蛮好穿的哦。结果呢，我说不相信你看，我说你要穿拿去穿。结果我就把那一堆要准备不穿的东西拿出来，我说你拿去穿看。结果呢他就拿去穿，他说很好穿啊，弹性很好啊。结果呢我就再度再把它拿来穿看，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瘦这么多，不敢相信两个多月以前呢，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面瘦到这一件这个内衣胸罩，本来穿起来真的很紧很不舒服，现在居然松到我没办法形容的松。结果照镜子仔细的看，哎呀我的妈，我瘦这么多，很恐怖，瘦到我这个锁骨下面这个肉都凹进去了。
1: 哦，就锁骨凸显了。
0: 很明显的凸显出来，肉都找不到。哇，这个对 model 来说是很喜欢。
1: 当然他们好喜欢。
2: 可以放口红在这里。
1: 太厉害。
0: 哦，真的我自己吓到了，你知道吗？既然这件胸罩在两三个月以前穿起来那么的紧，紧到有一点呼吸都困难的感觉，两个多月之后现在穿起来很松，不但很舒服，自己照镜子发现怎么会差这么多，原来我瘦到，你看现在，你看看锁骨，
1: 这个锁骨真凸出来， 对，
0: 吐得很严重，对不对？
2: 嗯，但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哎。
1: 还好了，
2: 对，我觉得是秋华姐自己放大了。
1: 对，我觉得秋华姐有放大。
2: 对，因为我们现在看
1: 我们看是还好，
2: 还好啊，认真。
0: 我就跟你说那个，
1: 哎，刚刚有没有发现秋华姐给我们看她的锁骨？
2: 嗯，
1: 她的肤质很
2: 好。
1: 好
2: 好好，羡慕，像牛奶一样哎。
1: 好厉害，我们有点歪楼。
2: 对啊，有哎。
0: Mindy 就说了 ，Mindy 就说，哇，看到你。现在在试穿这个内衣的时候，这个身材不是做的模特儿是最喜欢的。
2: 对啊 ，model 就想要这种。
0: 赶快站起来，
2: 嗯，
0: 当 model 去。
2: 对，
0: 当老人的 model。
2: 而且现在好像忘记是哪里流行一种瘦叫骨感瘦，
1: 对，
2: 对，就而且就是骨感瘦的代表。
1: 没错。
0: 不过，瘦归瘦，身体还算健
1: 康。身体健
0: 康
2: 啊。
0: 所以吓到了，所以昨天我没来上班了，我就赶快。
1: 不要紧张。
2: 不要紧张。
1: 不要紧张，因为为什么呢？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是讲到西班牙一个人瑞，他呢从这个1924年一直到2024年，你看已经100岁了嘛，然后呢，他在1980年他自己创立了一个他的这个健康食品的品牌，当然这个品牌是欧洲那边的，我们也不清楚，我们就。

0: 知道吗？以前我有严重的关节炎，
1: 嗯，
0: 我还有严重的第二型糖尿病，
2: 哎呦，
0: 结果呢，我就是靠我自己的饮食配方，还有我自己啊喜欢的这些保健食品啊，
1: 嗯，
0: 来帮我找回健康。他特别强调，比如说各种的维他命，
1: 嗯，
0: 还有矿物质，
1: 维他命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吃的，不能不吃。
0: 他还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1: 维生素 B，
0: 胶原蛋白，
1: 胶原蛋白。
0: 对，所以说胶原蛋白，
1: 而且结缔组织，
0: 各种的维生素之外，还有就是矿物质，大家常常忽略。
1: 对，
0: 我就想到说，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我们的产品里面有很多是有矿物质的，比如说镁，
1: 对，
0: 比如说锌，
1: 对，
0: 这种东西其实都是微量元素，都是非常重要
1: 的。镁就在我们优固力里面，
0: 是不是？
1: 锌就在我们的优抗磷里面，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胶原蛋白的话，你再补充，他说就可以照顾到你的骨骼，照顾到你的神经系统，照顾到你的皮肤，几乎无所不包。所以他现在是人瑞。非常开心，
1: 真的
0: 非常非常的这个长寿，
1: 哎，
0: 所以人家去访问，他就特别跟大家推荐这个东西。
1: 对，那昨天呢，我除了跟艾伦约好，就到这个杨佩佩府上，然后去看这个陈老师。
0: 哎，
1: 之前我先到哪里，你知道吗？
0: 到哪里？
1: 先到中心诊所。
0: 哦，
1: 好久没有去做所谓的他们那个复健科的复健
0: 哦，
1: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
0: 嗯，
1: 就因为走路走不好的关系，每当站起来走的时候，
0: 嗯，
1: 都是 Marion， 要不然就是 Mindy，
0: 嗯
1: 牵我啊，只有牵一边。
0: 是，
1: 我们那个走廊，我家的走廊就是从客厅要走到最后一个房间是我的房间，
0: 两边都是房间呢，啊
1: 这个。对，但是问题是两边有两个人牵我的话，没有办法走过去，因为没有那么宽，
0: 啊，对，
1: 没有那么宽，只能一个人牵我，
0: 嗯。
1: 那一个人大部分都牵我右边，
0: 对，
1: 我都是勾他们的手，勾右边，
0: 哎，
1: 所以呢，就有一点点胸椎这个地方，我发现有一点点
0: 拉扯到了，
1: 不是拉扯，我照镜子有一点点歪
0: 啊，
1: 嗯，所以呢，我就赶快再去看那个中心诊所的复健科，然后帮我看了一个医生呢，之前就有看过我，年纪蛮大了，姓张。啊啊，帮我再看到哦，你整整三年没来看了，
0: 哎呦，
1: 三年没过来过，啊，这三年，
0: 所以是一件好消息啊，对不对？三年都不需要去看，啊，
1: 重点是他们的一个刘小姐就一直跟着在这个医生的旁边的刘小姐，
0: 啊，
1: 三年之后的现在皮肤比以前要好，哎呦，她说变亮了，怎么会但是瘦了，真的是瘦了，比以前瘦，但是瘦的人家瘦会憔悴，那你不但没有憔悴，皮肤还变亮啊！我真的被，我说你不要再讲了，刘小姐不要再讲，我就跟那个医生我在讲，我说对，因为疫情的关系之后我就没来，
0: 嗯，
1: 啊，没来之后呢就觉得嗯没怎么样啊，
0: 嗯，
1: 啊，所以就没来，啊
0: 嗯，
1: 一来都一去的做三样的复健至少一个钟头，
0: 是，
1: 对，所以说
0: 要
1: 蛮花时间的，
0: 对对对，
1: 他就跟我讲，他说不行哦，你这样脊椎如果是继续就是要让它这样子下去的，将来就会很痛苦。
0: 嗯，
1: 我所以还是把它用复健矫正回来好了。
0: 嗯，
1: 就这样子
0: 啊，
1: 所以昨天跑两个地方。
0: 是。
1: 最开心的事情是，我到一楼去上洗手间要缴费的过程当中，然后这个迷你去缴费，我就去洗手间。居然遇到一位我们的听众，
0: 真的，
1: 啊，他出来的时候叫我，哎，啊，我真的是因为他腰椎就是绑了一个腰带，
0: 哎，
1: 就是这个叫做什么整椎的腰带，
0: 对对对，弹性的，
1: 对，
3: 护腰的那种，
0: 护，
1: 哎，
0: 腰
1: 的，
3: 对
1: 对
3: 对，
1: 然后呢他也是进去那个无障碍的那个洗手间，
0: 是，
1: 那我是在他后面，
0: 嗯，
1: 他本来就应该先进去的了，可是他看到我是坐在轮椅上，他就赶快跟我讲啊，对不起，那我说你先进去，本来就应该他先嘛，他站在前面的嘛，对不对？
0: 啊，
1: 他就说好，啊，我们很快就出来，
0: 嗯，
1: 结果呢，出来之后你是秋华对不对？
0: 他听到你声音了，
1: 我跟你说，
0: 还是说他看过你，
3: 还是被你的美貌给震折住了？
0: 哎呀，
3: 哎呦，
0: 金光闪闪，
1: 没有，都不是，因为我在想，他大概猜今天是礼拜二，昨天嘛。我可能没有上班，
0: 啊，是，
1: 所以可能是我没有错。
0: 嗯，
1: 结果呢，他说你是秋华对不对？我说你怎么知道？就看到我坐在轮椅上。他说不是，因为

0: 想一定是你，因为我就在你们的，我住在你们歌林的后面，曾经有看过你的照片，所以呢你就是秋华，对不对？我说对，我是秋华。他说哎呀，从年轻听你的节目听到现在，我现在还在听哎。他说我来做复健，现在回去就会听。可是我跟他讲，我说今天我就因为来要做准备挂号做复健，所以我就没有上班。他说没有关系，礼拜一到礼拜六常常都会听到你的声音。
1: 哎呀，真好！
0: 哎呀，好感动哦，昨天很开心。
1: 所以说，人家讲说人生四大乐事，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久旱逢甘霖，另外一个叫他乡遇故
0: 知。
1: 你是在中心诊所遇故知
2: 啊，是知音啊。
0: 真的很感谢昨天这位住歌林后面的这位听众朋友，非常谢谢你你既然你会认出我来，我真的也感到很高兴哦，真的七老八十还居然让人家还认得出来，真的很开心，很开心。
1: 所以根本不要在意自己的年龄，那个只是一个数字，秋华姐。
0: OK，不在乎。
1: 我们有那么好的保养品，
0: 对，
1: 对不对？
0: 不在乎。来介绍第一首歌。
2: 好，今天听的第一首歌曲呢，是个浓烈的爱情故事啊！我的心里只有你，
0: 没
2: 有他的西洋歌曲版。
0: 是的，
2: 我觉得歌词大家一定都知道了，可是我还是要朗诵一下，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多时候这些歌都会让我们有一点醒思啊。他说：“你是我生命中的明灯啊，所有好跟所有坏的呢，我都深深的体会，因为你就是我最独一无二。”的爱哇
1: 哇，真的是！
0: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1: 这首歌的这个名称很有意思，这个正足以说明，这是秋华姐对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一颗心，
0: 情有独钟。
1: 对，然后也是听众朋友对秋华姐对我们节目的一颗心，
2: 对，双向奔赴、
0: 感恩，谢谢。

0: 说叫停就停。
1: 对呀、
2: 啊，因为爱已不在。
1: 对，稍纵即逝的爱情啊。
0: 好，活动虽然是已经这个停止了啊、母亲节活动已经停止了，
1: 是，
0: 居然还有人听众朋友来说，朋友要买的要买胶原蛋白。
2: 胶原蛋白好，
0: 他说、他们很后悔，后悔没有跟上。没有跟上这个活动、因为他们一伙儿的朋友嘛、五六个朋友常常说、出去玩了、等等，结果呢有两三个有跟着这个我们的听众一起、来参加我们这次的活动，
2: 是，
0: 结果呢有两位没有参加到的出国去了，没有参加到、很可惜，结果呢很后悔，但是他说没关系，因为你们的叶黄素跟胶原蛋白实在太棒了，所以呢我们就买你的，就这样子啊。他说你们确定不能再送东西、我们真的不能，因为停止就是停止了，
2: 就到上个礼拜六。所以他平常就有在用我们的产品，对不对？
0: 朋友就是我们的听众介绍给他的，
2: 是是是、可惜了，
0: 所以可惜、
2: 没关系，等下一回。
1: 其实我觉得不可惜耶，因为我们的产品说真的价格都比别人还要划算，然后用的料又好。
2: 是，
0: 你讲的好，
1: 是不是？
0: 这是有听众朋友这么说的，
1: 这是我自己真实的想法啦。对，因为我自己也会买啊。
0: 那有听众就说了，光姜黄素有人在卖姜黄素，就贵到离谱了。他说他老公因为朋友介绍的，就是说。因为跟三两个朋友总是会去喝一杯啊什么等等、大家都说一定要吃姜黄素，这样子的话你才不会肝受到什么酒的影响啊等等、
2: 对，
0: 其实不止姜黄素，我们的淤
2: 群
0: 里面还有什么，还有黄金
2: 藓，藓精
0: 啊，对肝才是真的保护得好，
2: 真的、
0: 真的、所以他就讲说，
2: 所以真我们接到电话哈、听众朋友的这个老公啊，也是以前也是应酬多喝酒，结果后来吃了我们的优康宁之后、你知道吗，那个太太打电话来跟我们讲有效，因为老公酒量变好了、
1: 对，
2: 但是我说反了，你这个本末倒置，
1: 是啊，
2: 我不是卖优康宁给你让你酒量变好，不是、让你少喝可以保护你的肝脏。
0: 对，所以说我对姜黄素的保护肝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是那个藓精好、那我知道
2: 是
0: 姜黄素
2: 慢性发炎，
0: 对，
2: 这个太重要，
0: 太重要。整个身体的发炎哦，往往都会引起到变成最后变成癌症，
2: 对，
0: 这是最可怕。所以不要让身体有任何不管是外表的或者是内脏
2: 的，尤其怕里面的那个慢性发炎，你不知道哦，
0: 对，很恐怖，
2: 慢慢拖成大病就麻烦了。
0: 尤其是我们里面的 B 群是来自德国，
2: 对，
0: 里面还有锌的成分，
2: 你看
0: 大蒜素、都在里面。
2: 对，
0: 他就在讲了，他说我们的真的太便宜了，
2: 是
0: 两个
2: 月
0: 份才1980，
2: 平均一个月不到1000，
0: 然后寄给你们的那个费用
2: 邮费就100多，
0: 115
2: 嘛，
0: 早上订货下午就收到，这就是因为邮局哦，
2: 对，
0: 我们一定要邮局，因为这样我才安心。
2: 对，
0: 因为现在怎么讲，
2: 独居的蛮多的了，
0: 独居人的多以外，重点是现在骗局很多，
2: 对，
0: 你知道吧？
2: 对，
0: 所以呢，我很担心，如果是换淘汰率太强烈的话，常常在换人，那知道你是独居，会不会产生什么问题？我不知道，我害怕，所以我还是用邮局，贵贵贵没关系，
2: 没错，就是这样，
0: 你看够便宜吧？
2: 当然了，
0: 对不对？送到家里哦，
2: 对，
0: 所以如果活动的时候，你还可以拿到礼物，那么多好棒的礼物哦。
2: 讲到我们活动，为什么会一年比一年成功？我发现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有很多听众朋友，他团购之外哈，他会固定就是说两次活动，一次母亲节的活动，一次年底的活动，他就在这每隔半年的时候，他进行一次大采购，然后采购到他平均每个月可以使用的产品的分量，这是不是聪明？
1: 对啊，
2: 然后他也不会放过这个活动可以得到那么好的产品的那个赠品的机会啊。
1: 是啊，
2: 你看看，所以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现在越来越聪明了。
0: 来，一言跟大家聊一下。
1: 好，来跟大家聊一下。其实呢，我觉得近年来啊，大家对于情绪这个地方，应该说情绪这件事情是有共识的嘛，
2: 是的，
1: 大家开始越来越注重了。可是呢，我看到有一篇文章，他讲得很有意思哦，他在跟我们说， 有时候你一直想着啊，我要放松，我要放松，可是我却越来越焦虑了，怎么办呢？其实很重要的问题是因为你的身体已经先失衡了，这是一个心理医师他所讲的。他说很多人就是在想说，我要靠冥想，我要靠正念、正向思考来改善情绪，可是因为你身体都已经垮了，那你怎么样都放松不了啦。
2: 对呀。
1: 好，那你情绪问题影响到身体会开始有什么样的状况呢？焦虑啊，急躁啊，注意力差，失眠，还会有什么睡眠品质差，脾胃混乱，就是你肠胃可能会躁动，有些人不是会肠躁症等等的吗？然后你还会呼吸变得很短促，跟慢性的疼痛，就你的神经长期在一个警戒的状态。这时候呢，你如果在一直用情绪这块去处理就不对了，你应该是先稳住你的身体。所以医生讲了，先身体后情绪。你看婴儿他会哭，他会吐，他会睡不好，都是身体在跟你反应，对不对？这时候你要怎么样呢？你应该是先去调整好你的作息，比如说我要早睡，早睡早起，我要吃的营养，吃的健康，该补充的保养品我要补充。对，那再来呢，你当你身体变好的时候，我们再开始去处理情绪这块，我们去啊，去冥想啊，去打坐啊等等的都可以，只要可以帮助到你身心的都可以，但前提就是身体这块你要先调整好。因为他讲到一个很好的比喻哦，他说身体呢其实就像是你房子的地基，你地基坏了，墙壁再怎么修都修不稳啊。然后他还举说身体也像车子，它是一台车，然后你的意识、你的情绪呢就是驾驶。所以你看你条件差，你车况就已经这么差了，即使再厉害的驾驶，再厉害的这个驾驶兵啊，哇，他开了也是开不动啊，对不对？
2: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告诉我们一点是，你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已经影响到身体了，你要反过来变成先去调整好你的作息，先去养好你的身体，再接着开始调整你的心，所以呢达到身心灵都很棒的一个状态，都很和谐。就希望这一篇文章可以带给大家一些醒思，一些不同的想法哦。
2: 好，
0: 接下来我们再欣赏一首歌，歌名是叫做什么？叫做醉千年。这是一位叫李元杰跟李俊佑，好久没播了这首歌，
2: 有一段时间没播了，
0: 对，醉千年，
2: 好的。

0: 好听，喜欢。
1: 对，
0: 太久没听了，
1: 很棒很棒。
0: 可以醉下去吗？不行哦，
1: 不行不行，
0: 酒会害身体哦。
1: 对对对，好。
0: OK，
1: 但是要培养好的一个兴趣啊。你也要注意到安全性，不是说我是正向的哦，我不是喝酒哦，我喝酒会伤身体哦，然后我平常又没有吃优康宁哦，所以说呢，这样会对我的身体造成伤害。可是你培养好的习惯，未必不会伤害身体，有的时候反而会造成更危险的状况。前两天，有一个外国人，他呢是澳洲人，他叫马修，他跟台湾有缘分吧，他就经常来台湾。
0: 哦，
1: 然后
0: 呢？喜欢台湾。
1: 对，然后他到花莲那个地方，他还投入一些救灾。
0: 哦。
1: 所以你看，这个外国人基本上他对台湾是蛮不错的。
0: 我在看那个花莲发生灾变的时候，有很多外国人。
1: 很多外国人，对，他也是其中之一嘛。
0: 真的、哦。
1: 所以说他就不止一次来台湾了。
0: 很棒。
1: 然后他在空闲的
0: 时候，我们台湾人也不例外。
1: 对对，当然
0: 不在话下。国外也发生事情，我们绝对是。
1: 我们也是一样，第一时间投入第一现场，
0: 对，
1: 就是这样，出钱又出力啊。
0: 就是啊。
1: 就是这样，世界一家嘛哈。那他呢？空闲的时候去爬山。花东那边的山是非常棒的，除了有中央山脉之外，还有更靠近太平洋的叫做海岸山脉。中央山脉和海岸山脉夹着一个谷地，很漂亮。其实我非常喜欢这个谷地，这个呢就是这个花东那一带叫做花东纵谷。那边很多人在从事各种各样的农业或是农牧业，我觉得相当漂亮。当然这个过了海岸山脉之后就是太平洋了，
2: 对，
1: 那又是另外一番风景了。那他就爱上这个地方，他放假的时候他就去爬那个海岸山脉，可是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甚至于有些人是致命的错误，他一个人爬，
2: 不行、哦、
1: 专家已经不止一次告诉大家，你千万不要独攀，
0: 一定要结伴同行。
1: 对，千万爬山你千万不能够独自攀爬。但他就独自攀爬，他体能不错哦，他年纪也差不多大概50来岁嘛，然后身体很好，他也喜欢爬山，结果他还带他心爱的乐器，带了一支萨克斯风，还带了一本圣经，就代表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结果他就爬到山上，好像那几天下大雨嘛，花莲下大雨，花东不是有土石流吗？
2: 对，
1: 结果后来上面有一些落石啊，有坠下来，坠下来是没有打到人，那他就跑到一个峭壁，跑到峭壁里面有个凹进去的一个山洞去避难。结果避难之后呢，他在困了几天之后，他没有食物了。没有食物其实不会怎么样，但是没有水你就完蛋了。他也没有水了，喝完了。怎么办呢？他就想说，沿着那个峭壁斜坡，慢慢慢慢攀爬下去哈。到那个谷地下面，里面可能有水，通常比较低的地方会有水。结果他下去之后，水是找到了。可是他上不来了，
0: 哎呀，
1: 因为那个峭壁太陡了，他忽略这个，你知道那个下去容易，上来难嘛。结果他就困在那个地方，困了几天，你知道，困了7天。
0: 哎呀，
1: 他体力真是不错，一般人要困到7天，那可能吓都吓坏了，你知道吗？晚上可能还会有野生动物啊，
2: 对呀，
1: 充满危险
2: 呢。真的，
1: 所以说呢，他非常镇定。他拿出圣经，白天有光的时候他就开始读圣经。
0: 哎呀，
1: 他相信耶稣会来救他。
0: 哇，
1: 真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不管你从事任何宗教，你信仰任何的这个宗教，你只要相信他就会成真，就这么回事。结果呢，他在等待救援的过程当中，他拿起他的萨克斯风就在吹，你知道吗？
0: 啊，他也带着，
1: 你看这股悠闲的那种心情，他是怎么训练出来的？是怎么训练出来？我觉得好，大家可以学一学啊。就是说，当你
0: 的人着急的着急死了，
1: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危险的时候，你心
0: 下来
1: 能不能定下来？

0: 下来，如古人所说的，我要做到泰山崩于前而目不顺呢，就是说整个泰山在我面前崩塌，我眼睛扎都不扎一下，我觉得很难呢。
1: 眼睛干不干？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眼睛会干呢、啊。我们有干眼症，所以说我们的什么产品？
1: 我们的优尼士最需要了，
0: 要带着。嗯，
2: 最先研发的，我们是最先研发的，
0: 而且是有专利的。对
2: 对
0: 对，
2: 不一样，跟一般不一样。
0: 所以说呢，他一面看圣经。一面吹萨克斯风，他希望说那个乐声音呢、啊、能够传到外面去，让人家救援的人能听到。但是呢，我不晓得是不是人家真的听到了，还是耶稣听到，耶稣就派那个救难人员要来救他。后来发现救难人员也上不来，也是困在外面。
1: 对，
0: 想说怎么办呢、啊？结果就用无人机。你看现在的这个科技发展，无人机也帮了大忙了。它运用在农业。它运用在救难、
2: 嗯、
0: 它其实可以发挥它很大的功效、嗯、结果无人机就
2: 现在不是只有
0: 机器人、哦、就升空了，升空然后就带着摄影机嘛、嗯、摄影机就开始搜寻，就找到它了，哦，原来你在这个位置，我就把你定位了，定位之后就把讯息传到下面的救难人员的电脑里面、
2: 嗯、
0: 就说好，那现在我们知道它在哪里了，我们派直升机吧，直升机开始要用空投垂降还是怎么样，后来发现垂降也不行，它所在的地形太危险了，所以就用无人机再给它空投食物、
1: 哦、
0: 给它空投水、
2: 嗯、
0: 让它能够维持生命，后来慢慢得到天气好转一点，还是要靠那个救难人员会爬山的哈、
2: 嗯、
0: 比如说像当地的原住民、
2: 嗯、
0: 很厉害，然后就真的慢慢爬慢慢摸啊，然后就到了它被困的地方、
2: 嗯、
0: 然后才把它带出来，所以说你看这个是耶稣救了他，
2: 真的。
0: 哎，我就想到一个很好笑的事情，有一次哈、啊，我跟我女儿去那个永安渔港、
2: 嗯、
0: 桃园有个地方叫永安渔港啊，就新屋那个地方、
2: 嗯、
0: 然后现在张善政他做了一些建设、
2: 嗯、
0: 他在那个永安渔港附近啊有一个溪，本来是一个封闭的溪，叫做后湖溪、
1: 嗯、
0: 后湖溪其实没有人去，那个地方也乱，杂草丛生啊，结果他把它整理得很干净，把它变成一个观光休憩的场所，还可以划那个蜻蜓，你知道吗？划那个独木舟。结果后来我就看到那个地方堤防，它也整得很漂亮很平，还弄了一些长条的那个椅子，让大家可以面对台湾海峡，看着落日余晖，好美、啊、吹着风。结果两个大姐来了，大概70岁，在照相。现在这个女孩子很喜欢出去玩，男生啊落后了，男生要加油。我自己发现10个出去玩的稍微上了年纪的人，有8个是女生，只有2个是男生。所以说男生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想出去，这两个姐妹淘老大姐就出去呢，还踩在鹅卵石上面，离开那个堤防，堤防下面就是鹅卵石哦，再过去才是海边嘛。他们就在鹅卵石上面站着，穿着纱纱裙，还戴着帽子，在拍照摆拍。后来那个有一些云层嘛，然后有一些光线这样照下来，我一看很漂亮，他们就要照那个光，我就说大姐好啊，佛光普照啊，很美啊。结果大姐照完之后就上到堤防上跟我讲，那不是佛光，那是耶稣光。
1: 好啦，宗教带给人的信，给那个镇定的能量，
0: 还把我数落一顿。我说抱歉抱歉，大姐，是是是，耶稣光，耶稣光。
1: 太可爱了。
2: 好
0: ，OK， 来安排歌曲。
2: 我们这阿父笑得这么开心，你看，
0: 真的，现在我们、就是、
2: 跟这首歌有关啊，笑起来真好看。
0: 哎呀，大家都要笑啊，开心啊，
2: 没有一个人笑得不好看。
0: 对对 对，
2: 我一直有秋华笑得不好看，
0: 笑
2: 嘴巴有少体歪歪的不好看。
0: 不会了。

健康就是财富，有了健康就有了一切。要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得健康，活得精彩，应该是人生重要的课题。请与我们一起寻找健康的方法吧。欢迎收听健康门诊。

0: 到门诊来了、嗯、我们今天要介绍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哈，叫做心导管的新选择、嗯、
1: 对，
0: 顾名思义就是说大家所熟知的心导管现在已经发展的一日千里了，
1: 嗯，
0: 现在是越来越优化了这种检查或者治疗的技术了，所以说呢你看有了 AI 之后这个发展更是一日千里，把它这个带到医疗里面的话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迅速、
1: 啊、
0: 而且呢又安全，
1: 是的，
0: 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可能费用使用者付费、嗯、有的时候就是要多负担一点金钱了，
1: 对，
0: 但是看个人的价值观还有个人的一个能力了，就这么回事啊。好，我们今天呢访问的是国泰医学中心心血管中心的郭志东郭医师，要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心导管的新选择、
1: 嗯、
0: 我们现在来联络这个郭医师啊，
1: 嗯，来联络一下啊，
0: 嗯，稍微等一下啊，
1: 嗯，
0: 最担心的就是有的时候医师会临时接到手术，那就比较麻烦。
1: 对，没错、嗯、真的是。
0: 通了，嗯。
1: 哎。
2: 喂，你好。
0: 哎，郭医师你好，又见面了。
2: 哎、
0: 这边是午后两点节目，我是富哥，旁边还有丽妍。
1: 大、嗯、家好，我是丽妍。
0: 好，非常欢迎郭医师啊，今天要来跟我们等于是上课了啊，跟我们卫教一下，来谈一下啊心导管的新选择。我们谈到新的选择之前，我们还是先来介绍一下心导管，传统的心导管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嗯、要做到心导管的一个检查或治疗，然后再来谈它的发展。这个是不是请郭医师先给我们开宗明义讲一下心导管？
2: 好。那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心导管，其实就是所谓的冠状动脉的一个摄影跟支架置放。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我们的那个心脏上面的血管，它叫冠状动脉。它主要有三条，那有分两边，一边是左边，一边是右边。那右边那一条叫右冠状动脉，是单独一条的。那左边呢？它是一个左主冠，然后会分成两条，叫前降支跟回旋支。简单来讲，就是心脏它也要营养，也要吃饭的，所以它上面就会有左边跟右边的血管去供应这个心脏的肌肉。当我们因为那个三高、慢性病啊、老化啊什么的原因，那就卡油垢了。那个血管就堵塞了，那我们要怎么处理？当然就是说，第一个以前还没有导管的年代，可能四五十年前就是做绕道嘛，就只能做绕道接血管这样。那自从就那个1970年之后，慢慢有发展所谓的心导管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从我们大腿那个股膝部
1: 对
2: 那一边打一根针，那这个针呢就是一个管子。那这个管子里面它有一个好像门阀的东西，那打完之后，那我们的器械就可以从那个门阀那边进出，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气球啊，然后把塞住的地方用气球先撑开，然后再置放那个支架这样。那其实这个已经算是很微创了，如果你就是对比以前的绕道手术，因为绕道手术现在也有做嘛，就是你要开胸，然后你要插管，你要麻醉，然后可能要一段时间的一个恢复。那有些病人他可能年纪比较大，或者说他真的很不想开刀，而且他的血管可能没有塞得很厉害，就只有可能只有一条是比较严重的，其他都还好，这样他只有一条这样，那也没有什么慢性病，比如说很严重的糖尿病啊，或那个肾功能也还好，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利用这个所谓的导管的方式，放一个支架，让那个血流可以畅通这样，但是呢，有很多病人他们会觉得说，哦，放支架虽然说还是比开刀好，但是好像要躺很久就是以前都是说，从那个股膝部那边打针，因为它是动脉嘛，要怕出血止血的问题。医师通常都会跟他讲说，哦，你要躺8个小时，他8个小时，然后就可能没办法，上厕所，有些年纪大的老人家可能会有那个射物腺肥大，或者说比较频尿的，那就那怎么办呢？就有时候床边他也没办法，因为他不能，那坐起来又怕说会出血，
1: 对
2: 的，那最后要导尿，
0: 导尿
2: 换那个尿管。 那就很
0: 辛苦
2: 了，有点麻烦，
1: 诸多不便、啊、
2: 对对对，
0: 而且好像还在那个属膝部伤口上面还要压沙袋，对不对？我记得。
2: 对对对，首先有一些我们拔掉那个管子之后，因为那个伤口也是有一定的大小，虽然0.5公分，但是会喷就是会喷了、啊，
0: 会喷哦，
2: 很多对，那都会用人手压个可能20分钟或15分钟。
1: 嗯，
2: 其实有些病人也说，哇、哦，他压的时候，因为我也知道他好意啦，想要止血，但是蛮痛的、
1: 哦，
2: 因为整个人就是压下去这样子，帮忙止血这样。
1: 对、
2: 嗯，那那变成就是说，有一些病人说你要他做第二次或第三次，因为他可能过了几年以后，那个放支架的地方可能也会有点狭窄，
0: 嗯，
2: 或者说、欸、新的地方变严重了，又放新的支架的时候，
0: 嗯，
2: 他就不太愿意了。
0: 对，
2: 那对，然后后面呢就造成就是说他可能没有很早来处理，就变得很不舒服再来处理，甚至是心肌梗塞再来处理，
0: 嗯，
2: 那这样子紧急的时候就更麻烦，
0: 嗯，
2: 所以过去10年其实。我们从那个属膝部的地方，
1: 嗯，
2: 慢慢就已经转到我们的那个手腕的地方，就手腕的地方。
1: 哦，是。
2: 对，那手腕的地方当然止血就比较方便很多。
1: 嗯，
2: 那病人基本上就在床上很休息1-2个小时，
0: 嗯，
2: 那就可以下床了。
1: 嗯，
2: 然后那个止血的部分也很方便，而且当场就可以把管子拿掉。
1: 嗯，
2: 因为以前那个属膝部的地方怕流血，
1: 对，
2: 我们通常会抽那个凝血。功能，
1: 嗯，
2: 像我们在做心导管的时候会打那抗凝血剂，
0: 嗯，
2: 那如果那个凝血功能没有恢复的时候，没有代谢完那个药物，他可能还要再等4个小时，
0: 嗯，
2: 那就等于4个小时再加8个小时，他可能又躺12个小时，
0: 哇，
2: 那这个就对病人来讲会比较，嗯，就是不方便嘛，
0: 嗯，
2: 然后那其实这几年其实都很盛行，就是从手那边做
0: 手腕
2: 这个心导管，手腕的就是所谓的比较近端的一个扰动脉的一个释放，
1: 嗯，
2: 对对对对对，
1: 嗯，
2: 那当然这1-2年其实更先进的就是做远端的地方，
1: 对，
2: 远端的地方就是在虎口的地方，
0: 虎口
2: 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对，
1: 哦，
2: 就手背，
1: 对对对，
2: 手背那个虎口的，就是那个
1: 拇指跟食
2: 指
1: 中间
2: 那个地方，
1: 嗯，
0: 啊，
1: 对，
2: 哦，它是更远端的。
0: 嗯，
2: 那以前我们说，那个，做完心导管以后，那个手会包扎嘛，
0: 嗯，
1: 对，
2: 但是其实很紧，那手腕也不能动，
0: 对，
2: 而且病人就是说，哎，怎么办？就是我虽然说只有绑一天就可以拆了，
0: 嗯，
2: 但那一天。做完心导管的那一天就没办法写字，也没办法就是吃东西。
1: 人的要求越来越多。
2: 左手，对，他可能就躺着，但是可以躺着，人家，
0: 哎，
2: 但是现在就是没办法，就是用那个汤，只能用汤匙，用左手挖，
1: 对，
2: 或者说用那个筷子，没办法，使不上。
1: 对，大拇指很重要。
2: 对对对，然后变成现在用虎口的话，那基本上都可以活动，
1: 嗯，
2: 那他们就更舒适。那其实除了方便性以外，它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就是说，因为有些人其实那个手腕那边，他有时候病人其实有时候也不自觉会动了，或者是我们怕说他绑太紧，他不舒服，我们就有点心软，可能就会绑没有那么紧。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可能会在里面慢慢渗血。
1: 哦，
2: 那渗血之后就变成他那个前臂的地方。会可能会有一点肿起来，
1: 哎，
2: 有点血肿，
1: okay，
2: 因为它会往下伸嘛，
1: 嗯，
2: 那病人就会觉得哦更紧，怎么会这次做完之后那个前臂的地方会肿个1-2倍这样子，
1: 嗯嗯嗯，
2: 很粗，
1: 嗯，
2: 很硬的，
0: 嗯，
2: 然后他就手会麻什么的，
0: 嗯，
2: 但最危险的就是止血不良以后，或者说在做的过程当中他真的那个血管受伤，他就变成所谓的腔室症候群，
1: 哦，
2: 就是那个血往里面渗，那往里面渗越来越胀，那最后真的是压迫神经，手都白掉，缺血的时候就要找那个那个外科，
0: 嗯，
2: 通常是那个整形外科，
0: 嗯，
2: 要把那个上肢解压减压，就要把它割开，
1: 嗯，
2: 那就比较就是。一条线显示器病人会蛮不舒服的，
1: 嗯，
2: 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比较少见的并发症。其实这几年其实有很多 医师都会选择比较远端的所以虎口的一个远端导动脉的一个导管置放，那让病人可以再舒服一点。
3: 嗯
2: 嗯，但还是要注意，就是说有一些病人可能不太适合啦。
3: 对，
2: 那个比如说那个年纪比较大的啊，血管可能会比较细一点。
0: 嗯，
2: 那又比较年纪那是女生啊，女生通常那个血管都比男生来的细小一些。
0: 嗯，
2: 那这个时候他放那个管子的时候会比较不舒服。
0: 哦，
2: 那可能我们还是会选择那个手腕的地方。
0: 嗯，
2: 那通常我们打针之前会摸一下脉搏啦。
0: 嗯，
2: 那如果脉搏真的很浅啊，或者说真的很细，那我们还是会用比较传统的方式去做处理的。
0: 所以说三个选择，你看啊，股动脉、脑动脉到虎口的远端脑动脉哈。
3: 嗯，
2: 对对对对。
3: 哇，真的，哎，不过啊，其实我刚刚听医生讲完之后是安心了许多，
0: 嗯，
3: 但我还是想要问一个，就是你知道民众比较蠢一点的问题，我啦，我自己比较蠢的问题，
2: 嗯，
3: 就是说，这个疼痛的指数啊，你虽然说不会那么痛，
2: 嗯，
3: 但是我想要了解一下说，说这个疼痛指数的部分大概是降到多少，就是可能它的痛就是橡皮筋弹或者是怎么样的那种状态，可以让我去想象一下。
0: 嗯，
2: 哦，如果是股动脉的话，嗯，很多病人会跟我讲说，大概就是。大部分的病人，
3: 嗯，
2: 通常是四五分的疼痛哦，
0: 哦，那还蛮痛
2: 的，因为，
3: 嗯，
2: 对对，蛮痛的，就是他会皱眉头哦，
0: 嗯，
2: 就是说，
0: 哦，
2: 就是说，有点会揪住那个表情的那种感觉，
0: 嗯，
2: 对，因为尤其是，因为他有些病人他是相对比较有点重量的，就肥胖一点点，
3: 嗯，
2: 所以他那个股动脉的地方下阵地方蛮粗的，
3: 是，
0: 嗯，
2: 那就变成他很深。那我们有时候麻醉打归打了，
3: 嗯，
2: 但是因为下针的时候其实越深，那个麻醉不一定会到点的时候，然后我们插比较深的时候就是比较痛，
0: 嗯，
2: 那打完之后当然管子放好了，那它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是不会有不舒服，那个伤口顶多就是胀胀的，
3: 嗯嗯，
2: 但另外的话就是它拔针之后要去压它的时候，也会有
0: 痛，
2: 痛药，对，因为我们怕它会有血肿嘛，
3: 嗯，
2: 所以可能有四五分，有些人会就是六七分也有，
3: 哎，
2: 就是说，哦，好痛，那就不想动，不想做这样，
3: 嗯，
2: 但是如果在手部的话，基本上可能可以减轻到就是一两分，
0: 嗯，
2: 没有说完全不会痛，
3: 嗯，
2: 但至少就是打麻醉以后，打麻醉之后好像就是那个橡皮筋在弹啊，
3: 哦，
2: 或者说在就是平常打针这样子抽血这样，
0: 嗯，
2: 对，平常抽血，对，然后顶多就是比抽血再。

0: 再不舒服一点点，但其实那个大部分都可以接受，病人通常都没什么感觉。然后手扎的那个部分呢，因为它基本上不需要人去压的，它就是我们可能会用一个比较厚的一个棉花或者说那个纱布做成那个结，然后把它缠起来，然后用那个点啊去做按压的动作，所以大部分的病人都可以接受了。当然，有些病人觉得手回流不好的时候，当然那个手掌会有胀胀的感
1: 不
0: 觉，
1: 适感会更
0: 通
1: 明
0: 常都
1: 显一
0: 是
1: 点。
0: 不时，对，不是搞得明显，但是大部分人都接受，因为如果你去问那些曾经有做过从脚做的跟从手做的，他打死都不会从脚再做一次，因
2: 了
0: 为
2: 解了，
0: 他对他对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差很多
2: 其实
1: 啦，
2: 你看哈，不讲不知道，看了这个他们的这个报道之后，新闻的资料，发现说传统的那种股系部股动脉的这个血管通路啊，它有很多并发症哎，比如说血肿的问题，还有什么假性动脉瘤的问题，还有动静脉瘘管。还有最严重的是后腹膜出血，你都不知道它出血在里面，你知道没有及时发现，那个是要命的，血压会变低，对不对？哇，
0: 有可
2: 这
0: 能会
2: 个
0: 休克，
2: 很可怕哎，所以说我就要问一下这个郭医师，那比如说像现在既然股动脉的这种心导管，它有很多的后遗症，现在所有的医学中心是不是就会把它？从这个检查或者治疗的这个选择里面把它拿掉，把它尽量趋向于桡动脉或是远端桡动脉来进行这个处理。
0: 对，如果只是做一般的冠状动脉的一个诊断，然后就是说做简单的一个支架置放，你的血管没有钙化，不需要用到重装备。比如说有一些人是需要用那个旋磨探头
2: 哎呦，
0: 进去把它磨开，因为
2: 哇，
0: 它太硬
2: 太
0: 了。
2: 硬了嘛！
0: 对，太硬了。那基本上我们都是从手，就是所谓的桡动脉那边进针。那为什么这个股动脉虽然说它并发症相对比较多，但还没有被移除在常规处置的选择当中
2: 还
0: 呢？就
2: 在。
0: 是因为，对，就是因为它其实，比如说有些病人，他除了心脏的血管它有堵塞之外，他脚的血管也有堵塞。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脚又打一个，手又打一个，那我们就一次从脚那边做完那把心脏跟脚都一起做完。然后说，就是这个病人塞住的地方并不是心脏，是脚的话，那我们就只能从脚那边处理。
2: 其实
0: 那
2: 这个也
0: 第
2: 很
0: 二
2: 危
0: 次，
2: 险哦。你讲到脚的这个，有一些可能他脚很冰冷、麻木，没有感觉，甚至于说颜色都变了。然后呢，这个其实也会严重，甚至造成截肢，对不对，郭医师？
0: 对，没错，有些人可能有那个心律不整，然后有一个血块就掉下去，那突然脚就很冰冷，然后
2: 血
0: 就
2: 栓。
0: 对，血栓，那我们就赶快要帮他打通，因为这个也是要保留他的脚的功能跟那个
2: 而且好像
0: 性
2: 我记
0: 格，
2: 得是大概6个小时之内要打通吧，还是8小时之内，对不对？
0: 对，越不然的话，我们的那个肌肉就会坏死，那可能就是你救回来，可能你的指头就保不住了。对，当然是不是过了6个小时、8个小时就不能做？不是哦，就如果真的是急性的堵塞，你来医院不管几个小时，我们还是一定要帮你处理好，除非这个狭窄是已经很久很久，然后它是慢慢的过程，它旁边已经长好一些分支，只是突然真的是那个血流过不去，那我们可以慢慢的再帮你处理，但最后还是要处理的。那主系部的为什么还没有移除？就是因为除了心脏会有一些血管，比如说你的那个手的地方，其实是比如洗肾的病人，他本身是有那个动静脉瘘管来做洗肾的，那洗肾通路在手上，那他就不能用手来
2: 没
0: 做
2: 错，
0: 导管。
2: 你看，
0: 但其实大部分的病人是用一边，比如说他左手是洗肾的瘘管，那我们可以做右手，
2: 右手，
0: 但是因为你做一般的桡动脉，可能会让他桡动脉受伤，他以后开刀，比如说他左边坏掉之后，右边就不能开了。但如果你用这个远端的桡动脉，你就可以保留它，以后可能可以再
2: 你
0: 做
2: 看，
0: 导管那一手，来做新的一个那个动静脉瘘管，然后去做洗肾的通路，这个也可以保留它以后 做这个洗肾罐子的一个选择，这样。
2: 了解了，那我再加问一个问题啊，那么多的选择，那我就要问一下，会不会有这种使用者付费的问题？除了医生他的专业判断你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之外，如果他能够选择的话，他这个部分需要自费吗？
0: 都不需要的。
2: 哇，
1: 健保都有给付，
2: 太棒了！今天这个访问帮大家问到，太棒了。
1: 对啊，对啊，真的。不过我想要再加问医生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虽然都讲预防胜于治疗，但有时候还是需要去就是定期的做健康检查的部分嘛。那有时候有没有哪一种方法呢？它是可以最清楚的，就最明了知道说，哎呦，你的冠状动脉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2: 自己掌握，
1: 对，是不是呢？
0: 那如果以这是非侵入性的方式来检查冠状动脉的阻塞，阻塞，那我们就要分两个面向来看。第一个就是它到底有没有可能塞住，因为在没有做这个心导管之前，我们只能做检查去确认说，哎，它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对，那这个检查就是可以做运动心电图，
2: okay.
0: 就是你去跑步，然后就是去训，就是看在活动的过程当中，他这个心电图有没有变化。因为有些人是一般的心电图其实很正常，但是当他跑步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或者说的状况出来，这个是测试，但是他没有办法告诉你塞多少，
2: 对，
0: 他没办法告诉你塞多少，
2: 好，
0: 他只能告诉你，哎，有这个堵塞的可能，因为你跑步的时候你心电图有变化，
2: 对。
0: 那当我们怀疑这个心电图有变化的时候，我们会第二步做这个所谓的核医检查，
2: 核子医学，
0: 对，核子医学扫描。那这个呢，它能不能告诉你它塞的程度？也不能，但是呢，它可以告诉你说，哎，它心脏就是有一些地方是没有血流了。好，就是假性推导说，它推理说就是说，哎，应该是有某一条血管塞住，所以某一个区域的血流就比较少。这个，但是它依然没办法告诉我，塞多少。
1: 对。
0: 但它让我们知道说，哎，至少有一条或两条是有堵塞，而且是应该是塞超过七成，70%。因为通常塞超过七成，那个核医扫描才会是阳性。
2: 哦。
0: 那最后呢，就是需要自费了，就是所谓的
2: 影像检查了。
0: 影像检查是 MSCT。如果你不想进来做心导管的话，你可以安排这个647，或者说再更高阶一点的108阶什么的都可以，就是高阶的一个冠状动脉的一个扫描。那它就可以告诉你塞多少帕。
2: 它这个就非常清楚了，但是我记得好像要打个显影剂嘛，对不对？
0: 对，他必须要打显影剂。
2: 对，我做过那个256切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做256切，因为你刚刚讲到640嘛，对不对？
0: 对对对，但其实256、640到后面什么1080那些，其实做出来的影像其实是差不多，但是它因为速度的关系，因为它每一次可以一秒钟可以转的那个切的拍照的帧率的关系，就等于说。一分钟它本来可以拍60张，你现在可以拍到120张这样的，就是那种更细一点的，那你就可以缩短你的那个拍照时间。同时，当然相对来讲是可以再清楚一点点，但是因为对我们来讲，那个血管塞住的地方其实不会很短啊，都是长的，所以不管是几切。在现在台湾的一个医疗环境来说，应该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2: 了解，而且
0: 还
2: 能够很清楚的看得到你的血管，有没有钙化的问题，对不对？
0: 是，没错，没错。
2: 哇，所以说这个钱我觉得值得花，哎，真的。而且现在，基本上这个检查其实也没有几万块钱。我记得以前我去做的时候大概两万，现在大概2万多块钱吧。现在怎么样？不知道。
0: 对于我们医院也是收25000而已。
2: 对，那还好。
0: 其实没有涨价很多。
2: 对对。至于说有些老人家他比较不适合做这运动心电图的，那就可以来尝试这种高阶的影像检查，是蛮不错的。
0: 对对对对。如果有堵塞的话，可以早一点知道。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所以说预防胜于治疗啊，还是要及早的掌握自己的身体的状况，这点非常重要啊。我们今天真的非常的荣幸啊，我们再次邀请到这个心脏方面的专家，这个郭志东郭医师，他是在国泰医学中心服务啊，心血 血管中心，所以说今天非常谢谢郭医师来上我们的节目，
0: 谢
2: 谢郭医
1: 师，
2: 谢
1: 谢
2: 郭医师，
0: 谢谢，
2: 拜拜，
0: 拜拜。
2: 好。

0: OK，国医师哈，有一点这种乡音呢、啊，听起
1: 对，
0: 来他应该是个侨生。
1: 你
0: 其
1: 听得
0: 实
1: 好厉害啊，真
0: 侨
1: 听得
0: 生
1: 出
0: 很
1: 来。
0: 多，我像我自己在星光嘛，我到星光看诊，以前我也接触到一些也是侨生的这个医师，也很厉害，现在当主任的也都有大有人在啊、哦。台湾的这个医疗环境真的是相当不错，好吧，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
1: 对，没错，平平
0: 还
1: 安
0: 是回
1: 安。
0: 到我们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说的，就是你要懂得预防保健，
1: 对，没
0: 花一点
1: 错。
0: 小钱，这是国际的趋势。
1: 日常巩
0: 不
1: 固。
0: 管是北美还是欧洲，他们宁愿把钱花在预防保健上面，也不愿意把钱花在治疗上面。
1: 对呀。
0: 这一点，这个观念是非常清
1: 是
0: 楚的
1: 的，
0: 啊。好吧，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好吗？安排的这一首歌曲《酒醉的蝴蝶》，还是尽量少
1: 不
0: 喝
1: 要
0: 酒。
1: 喝酒啊，喝酒不好。
0: 少喝了，我觉得你说
1: 偶
0: 不
1: 尔
0: 喝，
1: 小酌还可
0: 对
1: 以，
0: 呀、
1: 或品酒，你应该说你要品酒，不是拼酒。
0: 答对了，而且我有一个原则，只喝好酒，
1: 没错，只喝
0: 只
1: 好
0: 喝
1: 酒
0: 好酒，
1: 是
0: 好不
1: 很
0: 好？
1: 重要。

0: 酒醉的蝴蝶。嗯，哎，
1: 蝴蝶真的会酒醉吗？
0: 它飞翔的姿态
2: 看起来蛮
0: 像，好
2: 像酒醉。
0: 那个谁啊，
2: 高高低低啊，
0: 以前的拳王阿里啊，嗯，他独门绝活，嗯，就是蝴蝶跳跃步伐，嗯，让大家打不到他。
2: 那跟醉拳是一样的，不一样？
0: 差不多，反正就会闪。嗯，别人的重拳来的时候，他像一个蝴蝶一样就闪开了，
2: 很不按牌理出来。
0: 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蝴蝶步伐，后来看了蝴蝶的飞翔，哦，在听了这首酒醉的蝴蝶，嗯，我就知道了。哎，另外还有一个投手，大联盟的投手，外国，嗯，专门投一种球叫蝴蝶球，
2: 也是会这样咻咻咻
0: 会飘，哇，会这样飘，哎，然后球很慢很奇怪，然后眼看就打到了，结果快要打到，它往上飘。嗯。

0: 线啊，
1: 我觉得完全在于
0: 他
1: 的手指和球的摩擦力造成的，
0: 哎、
1: 很厉
0: 害。
2: 昨天太久没有去这个杨佩佩府上、啊，所以去的时候呢，我就带了两包我们的芝麻糕，嗯、然后过去。大家一吃，尤其是比我慢到的那个寇世勋，结果一来看到背后，他进来的时候看到的是我的背后，就哦，你来了，然后坐就是坐在我的右边哦，他们桌子是长形的啊，就坐在。每次我到的时候坐在轮椅上的关系，所以他们马上就会把最前面的位置赶快挪出来，就给我先。坐在那个位置、变成我在长桌的第一个位置就是我
1: 是
2: 然后呢扣子呢就坐在哪里坐在就是我的右边第一个位置、就这样子、结果呢我们就对讲、又对讲就对了、结果呢我说赶快吃吃看这个是芝麻糕啊，这个是我特别做来就是过年我们有卖但是现在不卖现在平常没有在卖
1: 对 对, 对
2: 这个我们是就来我送给这个
1: 是送给师傅们的
2: 哎花果山跟佛光山的师傅吃的
1: 然后我们有幸也获得一包感恩
0: 啊感恩啊真的
2: 哎呀去年年底你们只吃到一颗
1: 我吃了三片
2: 你上颗
1: 三片
2: 宇飞只吃一颗
1: 真的、哎、
0: 我们还有秋华姐有一天就说来一人三颗我就很开心你知道吗
2: 宇飞只吃到一颗
1: 真的、啊、哎呦
2: 觉得他好想念好爱好爱、
0: 哎、那他现在是不是不能听到这一段啊
1: 说明他已经偷偷拿了两包
0: 哎我们不知道
2: 没有哪有这回事好结果呢他吃了以后太好吃了他连吃三个你知道吗
1: 哎呦
2: 怎么这么好吃又不甜
1: 对不甜
2: 太棒了、太好吃了
1: 而且不会粘牙
2: 他我本来没有讲说是、是我没有在卖没有我没有讲、结果他说 哪里买的他问我哪里买的我说我们公司是过年才会做来分享给听众价钱根本就是成本价根本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所有家庭主妇不要因为过年的时候哇
1: 太累
2: 忙买东买西买到这大包小包好累哦所以呢特别为他们做的
1: 对
2: 然后价钱只有就是市面上的大概是
1: 大概一半多一半多一些
2: 六折七折
1: 六七折差不多六、不到七折哦应该
2: 真的、
1: 不到七折
2: 然后我们还有一样东西更好吃、可是现在订不到货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旺来糕，
1: 旺来糕，旺来糕，那个
2: 是用夏威夷豆做的，
1: 成本高。
2: 夏威夷豆现在缺货缺得一塌糊涂，
1: 而且涨价就算还
2: 缺
1: 货，缺
2: 货你知道吧？
1: 物以稀为贵啊。
2: 结果他说太好吃了，太好吃了。那我如果想要买的话，要等到过年嘛。被他这么一讲了，
1: 哎呦，
2: 人那么多，我不能讲说，我帮你赶快，公司应该还有一点点，然后帮你寄给你就好了。不敢讲因为那么多人不能讲你知道吗扣子人跟我也很好所以呢我就后来旁边没有人的时候我就赶快跟他说我帮你寄两包我说我帮你寄两包寄给你
1: 真好
2: 他说真的吗这眼睛瞪这么大我就跟他赶快比一下那么多人你不要讲出来啊哎好好笑真的他说太好吃了太好吃了、他应该收到了应该收到
1: 了太好了
2: 哎呀昨天呢陈老师就跟我说你要常来
1: 对
2: 你不能够这样子休息一两个月、
1: 我以为说你每个礼拜都去
2: 没有没有全部这做活动以来我都没有什么缺席啊午后两点
1: 对对
2: 没有什么缺席、
1: 当然活动也很重要、
2: 对很重要没有错好听众朋友我们艾伦昨天也出现后来我从陈老师那里杨佩佩府上出来的时候就接到雅芳的电话雅芳说我刚刚从摄影棚出来马上到公司了他说去看我们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拍摄的过程这样子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网红与善的距离就在这个礼拜天又会在这个YouTube 播出所以大家注意看
1: 是
2: 应该是晚上的七点了七点半
1: 好
2: 还是八点我现在搞不清楚八点吧八点播出
1: 是
2: 好好像人间卫视也会播出
1: 哇
2: 礼拜天好是七点半好人间卫视好昨天这个艾伦跟她老公也有出现在杨佩佩府上 我先做，

0: 陈老师真的对我很好，我太久没有去了，他第一个就先揍我，而且花很多时间在我身上，你知道吧？他说，太久没有做了，不行，不能只做一个点，所以呢，要多做。结果呢，花蛮多时间帮我做，做完之后，整个人快瘫掉了，好累哦，你知道？
1: 会耶，
0: 会，真的没骗你，
1: 会那个什么元气会消耗，
0: 对，无形当中觉得好累哦，
2: 我以为是会补气耶，
1: 我不晓得，反正就是也有人说会补气，也有人说你按完之后你有元气会失去一部分，
2: 会先往下之后再
1: 先蹲后跳，
2: 对先蹲后跳。
0: 可是他也不是用按的，我不会讲哎，好像点穴一样的，
1: 就指压的方式嘛。
0: 对，一个点哦，你到那个点一按下去，哦，真的痛到不行。
1: 哎，我就想到有一种治疗方式哈，他们类似像气功一样，他们叫做原始点按摩，
0: 知道
1: 不晓得是不是这个？
0: 它不是按摩，我会
1: 因为你
0: 的
1: 经络系统某个地方会痛，它一定有一个原始的点，你按那个原始的点之后，相关的那个经络的疼痛就会缓解，好像是这样。
0: 后来你知道吗？我先做完嘛，里面那么多人，我也不知道艾伦跟她老公什么时候才会做到他们。因为他们比我还先去的很多人只有我，结果我先做，老师先叫我，我不好意思，结果呢做完之后我就先走，然后我就跟艾伦说等一下我们通一下电话，他说我说你做完的时候跟我通一下电话，没想到在路上，他们在安和路嘛，然后呢在路上居然接到雅芳来电话，姐没事的话我们一起吃饭好吗？那我这么一讲，哎，我这个人就是叫我回家是最痛苦的事情。
1: 那当然，当然
2: 好
1: 啊。
2: 对啊，
0: 可是要吃什么呢？我就问他要吃什么呢？我说我们去吃什么？你来想，不要让我想，要不然的话我会很累。就为了想要吃什么，那我们雅芳他不太喜欢吃蒙古烤肉。比如说大哥鼻梁，他不太喜欢，然后呢有几个地方他不是很喜欢，就很难，你知道吗？
1: 那就让雅芳来选地方。对，
0: 所以后来我就说你来选地方，结果他讲了一个哇叫过短哇
2: 都一样，
0: 就是一个日本料理，你有吃过
2: 啊？你是说国父纪念馆那个？
0: 对呀、啊，
2: 对
0: 呀、啊。对，
2: 我就是听秋华姐讲一讲之后，有一天跟朋友约吃饭，对，我秋华姐就说很便宜，然后什么很就是很物超所值，我就说要不要去试试看那一间？就去了之后发现真的物超所值。
0: 它这是一个小套餐嘛，小套餐大多数都是在200块左右，
2: 对对对，
1: 便宜啊，
2: 对啊。国父纪念馆那个地段哦，这个价位。
1: 天哪！
0: 那我最近一直在吃青鱼。青鱼听说
1: 赞，
0: 蛋白质很高。
1: 你对了，你吃
0: 对
1: 了，对
2: 真的、哦。
0: 所以呢，我一直在吃青鱼。所以呢，家里呢知道我不能吃炸的、煎的都不行。
1: 你就吃蒸的嘛。
0: 我吃蒸的，都不是蒸的，蒸的不好吃，蒸的会太腥的味道，青鱼都会太腥的。
1: 那你要烤吗？
2: 气炸锅呢？
0: 我们家怎么做你知道吗？用 tomato 就是番茄先下去炒一炒，
1: 炒一炒，
0: 然后再把青鱼放下去，
1: 红烧，
0: 慢慢焖，
1: 焖 OK，
0: 焖到熟，然后那个番茄都整个烂了，就变成是番茄汁，
1: 是，
0: 我汁又可以拌饭，又可以吃青鱼，真的很好吃，
2: 很不错，
0: 这是我们家的特别为我做的，
1: 对，
0: 大致。跟 Marion 就用这样的做法给我吃，但是呢到了这家店我就不知道吃什么，那我就想说这一餐我也不能够牺牲掉。
1: 其实什么那个日本料理啊，有一种鱼的做法我很喜欢吃，
2: 一夜干哦，
1: 香，不是一夜干我不爱，香鱼用卤煮的方式，用卤煮的方式，
0: 他们大部分
1: 它是加清酒还有加日式酱油，我曾经自己做过一次，但是做的味道不到地嘛。有一些店家做的那种卤煮香鱼其实很好吃，骨头几乎都酥掉了。
0: 大部分他们这个店都是烤的比较多
1: 啊。
0: 昨天我也勉强的也是顶青鱼，200块而已，整个套餐哦，还有蒸蛋哦，
1: 是，
0: 还有汤哦，米寿汤哦，你知道吗？还有一个小菜哦，
2: 对，
0: 还有一个小青菜哦，还有那个萝卜的小那个小菜，
1: 而且离你们家又近，
0: 对，然后呢

0: 经营没有到整尾了，一半
1: 啊，
0: 就是一半，不是切断的，是切片，
1: 哦、
0: 变成两片这样子
1: 是、
0: 哦，那就是一半的意思。
1: 哦、
0: 好，这一片呢，全部用烤的。
1: 哦、
0: 昨天呢，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无论如何就是要吃我足够的蛋白质，让我能够赶快再胖起来。
1: 对，对，
0: 你知道吧？所以昨天呢，就想烤的我也照吃。
1: 对，
0: 把皮剥掉。
1: 嗯，
0: 我就吃里面的肉，
1: 是，
0: 啥事都没有，
1: 非常好
0: 哇！我今天心情好到不行。
1: 哎，这个就是按照人瑞的一个养生方法来做的，
2: 嗯、
1: 你知道吗？像我刚刚讲那个西班牙那个人瑞，
0: 对，
1: 他除了吃这个 B 群啊、维他命 C 啊、胶原蛋白啊、还有镁啊、锌啊，他除了吃这些这个叫什么矿物质之外，他每一餐。一定几乎都有鱼了、
0: 哎、真的这里啊看到这一篇我就觉得很可爱
1: 嗯
0: 好葱还有姜
1: 嗯葱
0: 还有
1: 椒
0: 就是
1: 辣椒的椒
0: 嗯再来吃蒜
1: 大蒜、
2: 哦、
0: 这四个
1: 嗯
0: 你看、
1: 哎、
0: 拍的这么照片这么漂亮、
2: 哎、
0: 好
2: 哎呦好可爱
0: 每一样都有它的字在里面哦
2: 对
0: 好先讲葱好了
2: 好
0: 他说凡事看淡
1: 嗯
0: 葱蓉面对，
1: 从容面对，
2: 从容面对。
1: OK，
0: 葱是葱蒜姜的葱，
1: 对，就是
2: 葱，
1: 葱葱葱。
0: 再来就讲姜喽，得过且过，
1: 嗯，
0: 将就一下，
1: 将就一下，好，
2: 姜好，姜姜
1: 好，说得好啊，
0: 很棒，对不对？
2: 对，
0: 好，再来就是辣椒喽，对不对？
1: 对，
0: 好，再来就遇事别慌。交个朋友、
1: 嗯、
0: 他就用这个交、
2: 哦交个朋友吧
0: 交个朋友、
2: 嗯、
0: 人家交朋友不是这个字啊他就用这个字
1: 没有关系同音嘛
2: 谐音
1: 嘛
0: 不过朋友与朋友之间如果真的是你被辣到了
1: 嗯
0: 还是朋友的话你这个朋友就可以交了、
1: 哦、
0: 你不觉得吗
1: 对, 对, 对当然
0: 是不是
1: 当然
0: 好、哦、你用很刺激的去辣他
1: 嗯
0: 对不对结果他还照样跟你做朋友、
1: 哎、
0: 代表你这个朋友可交
1: 可交
0: 真的、
1: 嗯、可交、
0: 哦、再来你看再来就是蒜喽，大蒜对不对？
2: 嗯，
0: 他说与世无争，
1: 嗯，
0: 笑笑就算了。
1: 啊、
0: 我同意这句话。要太计较的话，朋友都不用交了。
1: 对，
0: 昨天呢，我就马上招军买马。你看这家这么便宜，我就雅芳他，我就说你来想看要吃什么。结果呢，他说那我们就去吃大和。哦，离我们家又近，
1: 对呀、
0: 啊，离他的办公室也近，
1: 哎，
0: 然后他说连我也都饿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快五点了，
1: 嗯，
0: 结果我打电话，实在不太敢打，打电话给那个艾伦，我说你做好了吗？他偷偷的跟我讲说，定然做好了，但是我正在不啊，他说啊、我做好了，现在定然在做，
1: 嗯，
0: 我说那可以一起吃饭吗？他说可以啊，
1: 嗯，
0: 几点呢？我说。五点半 ，OK 吗？好、哦，他说 OK， 没问题。在哪里？我就跟他讲在大河、
1: 啊，
0: 他就用可以走路过来。
1: 哎、
0: 昨天真的很开心、
1: 嗯。
0: 结果呢，没想到梅子小姐、
1: 嗯，
0: 昨天居然打电话给他，他也很爱吃这一家。
1: 嗯、
0: 我问他说就在大河要不要来？他说好，马上到、
1: 嗯。
0: 结果来了之后呢，他比谁都快。
1: 嗯、
0: 我先到的，结果没想到他先到。
1: 嗯、
0: 他家。你那个有一段路、
2: 嗯、
0: 如果他家直接在他们下面做捷运的话、
1: 嗯、哼
0: 就他们家、哦、直接下去就做捷运、
1: 嗯、
0: 就刚好、
2: 嗯、
0: 也可以到
2: 哦，
0: 很方便但是没有、
1: 啊、
0: 他坐计程车比那个我们雅芳走路还快艾伦还先到、
1: 啊、
0: 结果呢艾伦就在跟我聊天一直在聊我们私底下先聊、
1: 嗯、
0: 在聊天聊到什么你知道吗聊到他就讲到说秋华姐你真的、哦、一个星期应该把自己安排个四次的约会
1: 四次约会
0: 对、
2: 嗯、
0: 不一定要深交的朋友、
1: 嗯、
0: 大家在一起不用太客气
1: 其实秋华姐应该不止四次、哦、
2: 对啊
1: 秋华姐每天、啊、
2: 五次
1: 每天、啊、几乎
0: 这是以前写给我的、
1: 啊
0: 嗯、他说、不用跟一定要深交的朋友
2: 嗯
0: 哦、不是很熟的也没关系反正大家坐下来不用太客气就乱扯嘛、哦、扯东扯西的、哦、
1: 其实以前
0: 交朋友嘛
1: 你记不记得几十年前秋华姐就讲过一个交朋友的一个哲理
0: 嗯，
1: 她说你什么朋友都要交 三教九流的朋友，五湖四海的朋友都要交。我记得你曾经说过这个。
0: 真的吗？
1: 真的真的真的。
0: 我都忘记了。他说只要这个怎么讲，东扯西扯，只要是开心就好。
1: 对，
0: 你知道吗？
1: 对对。
0: 他说不一定要深交。
1: 是。
0: 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哦，他先讲这个朋友，他说交朋友很简单，其实秋华姐你可以哦，真的改变一下你自己。
1: 嗯。
0: 好、哦，他说我有一个朋友、
1: 嗯，
0: 这个朋友呢，他是怎么样，你知道吧？他从来不会放过一天的假，
1: 嗯，
0: 让自己快乐
1: 啊。
0: 他一定要想尽办法，一定要抓住很多朋友，然后呢，每天都一定要过得很快乐这样子。啊，结果呢，跟他相处久了的人呢，大多数的人都会离开他。原因何在？我不知道。他这里是写说，因为个性处处以自己意见为主。
1: 哦，那当然。
0: 直到发现朋友都离开他之后的危机，
1: 嗯、
0: 他才慢慢做改变。
1: 是。
0: 他写到说，秋华姐，你跟我那个朋友完全是相反，你处处都是以看重别人为观感，这样子你生活又太辛苦了啊。这昨天再度这些东西是他以前写给我的，
1: 嗯，
0: 那我完全看了以后就没有再把它放在心里，
1: 嗯，
0: 昨天他再度说把它再拿出来再传一次给我
1: 哈，
0: 他说我跟你说过这些话你记得吗？
1: 哦，
0: 我说你觉得，我说我有看啊，他说可是你没改变啊，你还是这几个朋友而已啊，你可以三教九流都可以交啊。
1: 意思就是说他叫你要多交朋友哦。
0: 对啊，乱扯没关系啊，
1: 对，
0: 只要热闹就好了，
1: 嗯，
0: 有人作伴就好了。
1: 是是是 是, 是, 是、
0: 啊、结果他说我是处处都为别人着想，有吗、啊、我哪有这回事。
1: 有了，因为你考虑的真的是蛮多的、
0: 啊、
1: 对。
0: 你在看到他写 这些再度传给我看的时候，我才感觉到哎呀好感动哦，居然会懂得教我怎么样做人，哦，你才不会让自己感到寂寞。
1: 这个是互相教学相长嘛，
2: 啊、对，
1: 互相学习、啊。
0: 昨天还听到一句话，我很感动。昨天梅子到的时候结果呢，他就跟我讲，他说：“安娜在问候你哦。”安娜就是阳光友的姐姐。
1: 哦，嗯，是是是，
0: 住在他们同一栋。
1: 嗯，
0: 然后就他说刚刚从楼上下来，因为梅子住在14楼嘛，
1: 嗯、
0: 下来的时候他说刚好跟安娜同电梯安娜在问候你哦，
2: 嗯、
0: 我说有没有看到你啊等等，我就跟他讲说我正要跟他约会，我说你没有把他带来啊，结果他说不好意思，人家不晓得有什么事，打扮得很漂亮。
1: 嗯，
0: 他说但是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
1: 嗯。
0: 大家那个谁啊，雅芳也在，那个什么那个高艾伦也在，他居然讲出什么话来，你知道？梅子跟他老公，他说我儿子永义，就是小儿子叫永义，他说永义有一天跟朋友在一起，就是聚会，其中有阳光友，
1: 哎呦，
0: 突然出现有阳光友，
1: 哎呦，
0: 他说你知道吗？他回来讲给我听，他说阳光有看到他好开心哦，
1: 嗯、
0: 然后跟朋友介绍说，你知道吗？他的妈妈就是我的好朋友，
1: 嗯、哼，
0: 那他的妈妈的好朋友是我的恩人。
1: 啊、
0: 我的妈！我说他梅子讲给我听的，他说他讲到我是他的朋友，然后我的朋友就是他的恩人，他在讲的就是你，他有讲你的名字。
1: 哦，
0: 我说我为什么会是他的恩人呢？我真的不搞不懂哎。
1: 是是，其实是。
0: 所以我们。
1: 不要讲恩人了、讲贵人好不好？
0: 光友实在是啊，真的，我真的很不好意思，真的，每次到处都跟人家讲我是他的恩人，我真的实在，他跟艾伦也讲过啊。
1: 光友重情重义、
0: 真的，我真的实在、
1: 他这个话不是这样
0: 讲、每次讲这句话，我真的脸都红了，真的实在是啊，所以说很好，这样的一个人真的值得我敬佩。
1: 对啊，对啊，
0: 我不是帮他什么忙，别人一个节目要请一个。当过明星，演过那么受欢迎的戏的人，多么的难呢、一个广播节目，你说是不是？
1: 是 是, 是。
0: 杨光友当时是多么有名，你知道，就因为被人家砍了一刀，
1: 对，
0: 就在脸上，
1: 然后他的演艺生涯就停摆。
0: 对，就在这种状况之下，
1: 因为伤到神经嘛，
0: 就是啊，所以
1: 说颜面神经受伤、
0: 所以呢，他就 后来你看我张正兰是一个我很敬佩的女生。
1: 哦，我真的是非常佩服
0: 对
1: 这个
0: 那个时候只是谈恋爱而已，没想到就在她受伤的过程当中，
1: 她最低潮的时候，
0: 对，结婚
1: 嫁给他，
2: 真的是陪伴她走过这些风风雨雨。
0: 对，好，现在当然分开了啦，
1: 这是缘分嘛，
0: 缘分。好，然后呢，就张正兰她当时的哥哥姐姐们都在美国啊，所以呢，就讨论说。跟光友一起到美国，然后也跟这个他哥哥姐姐们一起做一些什么我不晓得他们当时是好像是全部租房子还是买房子，然后隔间之后再来租给那种叫做什么背包客，是不是？
1: 对，
0: 去旅游的时候来住的
1: 民宿嘛，
0: 民宿就这样子。然后听说很赚钱
1: 哦，
0: 很赚钱。当时，哎呀，讲到这一段，我自己都觉得很羞愧，真的。
1: 不会啊，干嘛羞愧？
2: 对呀，
0: 真的，光友来帮我很大的忙。当初如果不是有他，那紧接着就来就是有阿富。
1: 对，我跟光友135246。
0: 这个节目没有办法维持这么久。真的，我没办法。真的。
1: 其实可以。
0: 不可能。
1: 你那个时候的健康状况都非常好。而且真的是体力也很好，
0: 真的，
1: 因为你那时候还常跑国外，你没有体力，你怎么跑国外？开玩笑，
0: 很奇怪哈。
1: 所以说我们是真的受到秋华姐照顾。
0: 你好了，不要再来了。
1: 光友讲说你是他的恩人，然后我也觉得你是他的贵人了，是我们的贵人。
0: 拜托你别这样子，不要再说下去了。不是他讲这句话，我真的昨天像梅子在讲给我听的时候，他说永玉回来就讲给我听，然后讲秋华阿姨怎么样怎么样说他是这个秋华阿姨是他的贵人贵，他是恩人我不敢当。他也讲给曾经有写的就写那个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现在还是理事长吧？
1: 不是了，
0: 工会已经不是了，
1: 应该不是了。
0: 演艺工会理事长，
1: 对对对，早就不是了，
0: 已经不是了。
1: 对对对，
0: OK，好，现在听说是住在林口，
1: 真的？
0: 我就有一天想要约他。
1: 可以啊，
0: 对呀，好，来，继续
1: 安
0: 排歌曲。安
1: 排的这首是由张浩哲所演唱的歌曲，好久没听了
0: 对，不是我，
1: 不
0: 小
1: 心。
0: OK。

0: 张浩哲的不是我不小心。好，我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因为听众朋友也大概有想要捐款哦，所以听到说我节目中捐了20000块到佑安这个教养院哦，就打电话来问说怎么样汇钱过去哦。好，我是用邮局，因为我们公司都用邮局嘛，
1: 邮局
0: 就在楼下，这是第一。第二，
2: 对，
0: 我们用邮局的邮差帮我们送货嘛，所以钱呢直接就存在邮局里面，所以小陈直接就从邮局领钱出来，直接从邮局就汇过去。
1: 对，
0: 那如果你是用邮局划拨的话，他的户名哦就怎么写你知道吗？很简单，就是财团法人是苗栗哦，财团法人苗栗县私立佑安教养院。如果没有办法听得很清楚，打电话问小陈，好不好？27519911，
1: 是的，
0: 也问小陈会一个字一个字教你怎么写，好不好？
1: 对，
0: 他的账号是215啊，我这样念好了，2150-2150-0141，
1: 2150-0141，
0: 像电话号码一样，
2: 对，
0: 这样比较好哈，四个字这样，
2: 2150-0141，
0: 好不好？
1: 好，清楚了。
0: 好，那财团法人户名哦，邮局哦，哈，邮局是财团法人，苗栗县私立佑安幼儿园的幼哈，佑安教养院，好，就这样。划拨账号刚刚已经说过了，2150-0141。OK，
1: 其实有的时候他的这个权限太长了，他的名称，你到邮局去汇款划拨的时候，他其实他是可以缩短的。
0: 对，
1: 好比说他不见得是要全部十几个字都写出来，你可能就写说财团法人佑安基金佑安教养院，或者苗栗县佑安教养院，他那边就会。就跳出来，
0: 对，
1: 因为捐钱的人可能很多，
2: 就是不要太夸张了。
0: 来，
2: 好，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啊，好像有一种运动法非常的红啊，叫做爬坡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爬坡走？对，而且它有一个规律哦，也是一串数字，叫12330。
1: 哎，什么东西啊？
2: 什么是12330？这会跟刚划拨账号搞混吗？好，为什么是12330？首先呢，它就是说你去跑步机的时候，坡度设定在12%，然后时速呢3英里，以我们常用的话就是时速4.8公里啦，换算成我们常用的那个规则法的话，那走呢要走30分钟，所以这样就是坡度12，时速3英里。
1: 请问一下，坡度十二是什么意思？
2: 哦，就是你那个坡度的百分比。12%，
0: 那不是很高啊？
2: 对对对，它可以升。像秋花姐常常在跑步机，对不对？
0: 我大概也是差不多。
2: 那你就很符合这个哦。
1: OK， 了解了，十二
0: 有一点点坡度，你比较会
1: 就是不到45度角。
2: 没错没错，就是12度，差不多这样。对对对，
1: 一半再一半呢。
2: 哎，
1: 哇，那还好。
2: 对，不过呢，不过啊，
0: 有
2: 些对，还有一个不过，今天就是来跟大家宣导的哈。我们有时候在运动呢，真的要根据自己的状况，不要跟风。如果你跟风去买蛋挞吃的倒无所谓，但这种跟身体有关的我们就不要跟风，不然你一旦做不好就会有运动伤害，你可能又要去复健啊，看门诊等等的，就不好啦。他是讲到说，其实有一些如果你不是平常就有在运动，像秋花姐就没关系，因为她平常就有在运动，可是平常没在运动的人，你突然设定这样的数值，对你来讲呢，你可能走一走你就会开始小腿痛啊，膝盖不适啊，然后足底会有负担，下背会紧绷，因为你没在运动，
0: 不知道是因素何在。我还好
2: 因为你有在运动啊，
0: 除了运动以外，我吃优固力啊。
2: 对啦，
0: 对啊，
1: 你吃胶原蛋白啊。
0: 对啊，
2: 对，
0: 我没有说痛到说什么，肌肉痛到不行，没有。
2: 那这个
0: 我还在做，我还在做那个什么，于飞跟那个 Rachel
2: 还重训呢，邱红姐最近还重训了，
0: 抬腿，重训抬腿，
1: 不要小看这个抬腿哦，
0: 他一组是8下，
2: 对。
0: 好，大家做3组，
1: 这是帮你长肌肉的哦。
2: 对，而且会根据秋花姐，
0: 但是还要再写写往后勾。我还没有写到这一点，
1: 往后勾，
0: 没有趴的。
1: 哦，这样往后
0: 趴的往后勾。
1: 哦，那是训练你的腿后腿。
0: 后腿。
2: 对，我刚才想说，
0: 我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1: 没关系，一个一个来，
2: 慢慢来。
0: 现在前勾，我做了2-3次了。 哎，没有啊，没有哪里说很痛
2: 啊，
1: 那就进步了。
2: 对，你进步了，
0: 所以优固力很重要，
1: 还有胶原蛋白
2: 重要，这两个双管齐下，
1: 两个配合
2: 一
1: 起吃，非常重
2: 要。
1: 要
2: 没错，就是要这样子。好，那回过头来继续讲，增加坡度呢，它其实也会让你的心肺负荷增加，你腿部会动用到的肌肉也会变多，它可以帮助你的核心跟你的腿部。可是这前提就是我刚一直在跟大家讲的，你一定要有运动的基础，你才可以这样子走。所以呢，建议。新手啊，如果说你真的想要来爬坡走的话，不然这样子，你坡度先从3到5%开始，
1: 对啊，
2: 嘿，慢慢来嘛，
1: 慢慢
2: 温水煮青蛙的概念。那时间呢，你也不要一次就上冲到30分钟，你可以10到15分钟去调整，然后慢慢的，我这礼拜做15，下礼拜做20，慢慢的增加到30分钟，然后坡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状况去循序渐进的。但重点就是你要注意，你的呼吸要平稳，可以控制，你的步伐要稳定，然后走跑步机的时候呢，不需要一直扶扶手。不过秋花姐是特例啦，因为
1: 秋花姐要扶、
2: 哦，对，秋花姐你要扶哦，秋花姐不能不扶哦。对，
0: 我哪那么好到不扶的状况，我就已经 OK 了，我自己可以跑了。我刚刚就用走的，跟那个玛丽安稍许扶。我勾着他，走出去的。
2: 哎、那很棒哎！
0: 回来走回来
1: 这样。倒是可以多练这个。
2: 对，这个倒是可以多练习一下。好，
0: 我们播音室到外面去外面休息啊，会客室那边、我全部用走的、去跟回来都用走，
2: 很不错哎，有复健的效果，没错没错，对。然后呢，你膝盖跟下背也不要痛啦。但有些人就会想要知道说啊，我平常我在散步这样可以吗？其实散步跟这个爬坡走的比较来讲啊，散步呢比较像是维持你日常的活动量，然后强度是比较低的。可是爬坡走呢，它就是可以让你的心跳变快，然后还有训练到你的下肢啊，让你的运动的感觉会更加的明显。所以如果说你平常只有散步的人，哎呀，说不定可以试试看来调整一下变爬坡走。但是这一开始呢，不要调到太高的坡度，对，
1: 慢慢来
2: 呀、维持运动好习惯很重要哦。
0: 是的，接下来爱你在心口难开，
1: 好，
0: 这是一首西洋歌曲。

0: 跟大家说一说，在北京西山附近有一座山叫马鞍山。马鞍山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有名的寺院，叫做戒台寺。那这个戒台寺里面有500罗汉啊。那有一年有一个叫做杜富师的和尚，他就游方到了马鞍山这个寺庙。有一天夜里，这个和尚呢正在方丈屋里面打坐念经，突然听到有几百个和尚来到方丈院大笑不止。哎呦，杜和尚觉得奇怪，就忙跑出来，是谁在笑啊，谁在讲话？出来一看，院子里面什么都没有。第二天晚上，杜和尚又在打坐的时候，又听到很多人在那边大声说笑，他又出来看，还是什么也没见到。他觉得奇怪啊，然后他是不是自己听错了，在怀疑啊。到了第二年的春天，杜和尚带了几十个徒弟又登上了马鞍山，从马鞍山又爬到了附近的一个山叫佛龛山。朝远处一看，只见在很远的地方好像有一个神塔，有一个宝塔若隐若现，紫气蒸腾啊，代表一种祥瑞的一个象征，而且金光四射。这个老和尚就忙对小徒弟们说，这是佛光，不是耶稣光，这是佛光，是一处仙境，我们不可以不顶礼膜拜啊，然后应当要迎着佛光走去。说完就带了几十个徒弟就上山了。山坡不止12度哦，山坡大概45度都不止，越来越陡。起初还有一点羊肠小道可以走，走着走着还可以应付这个体力上啊，后来根本就没有路了，只能够攀着石头往上爬，你知道吗？他们走啊走啊，好像这个永远走不到，很多徒弟就连喘带虚啊，实在走不动了，师傅爬不上去了，有一大半人就留在半路上了，就不上去了。老和尚这个不死心，就带了其中10几个体力比较好的小徒弟啊，继续向上爬。他们在一个长满杂草的水沟里面发现了一块石碑。哎呦，这个石碑啊，不知道有多少年了，都被乱草盖住了。老和尚惊喜万分呐，连忙就把上面附着的草子啊、这个叶啊，全部把它弄干净，就看到碑文了。碑文就说什么呢？说唐朝啊，有一个人叫张邯公，张就弓长张，邯就是这个韩国瑜的邯啊。张邯公有这么一个人，当时他出任幽州的都督，幽州就是现在北京地界，他就等于说是幽州的地方官、地方长官。有一天夜里呢，这个都督啊，就是张邯公，他呢正在读兵书，突然听到很多和尚念经的声音啊，于是呢他就马上派人赶快去给我追寻，这个是谁在念经，是声音从哪里传来的。然后追追追，追了几十里地，诵经的声音还是不断传来呀。那派出去的人就一直上到北山之后，哎，突然出现一个这个很像神仙一样的人呢、啊，这个就是华严祖师啊。华严祖师就出来了，于是呢，那个人就把华严祖师请到了他们都督的住的地方。然后这个华严祖师呢，看到了都督就问说：“邯公啊，就是张邯公啊，邯公啊，你是不是曾经许过什么愿呢、啊？”就问了。邯公回答说：“哦，我许过愿。”我曾经许过愿，我发愿要制作僧衣500件、
1: 哦、
0: 要缝那个僧人的衣服啊、
1: 是
0: 僧袍啊，
1: 是
0: 要缝500件。华严祖师又说了，好，那这样吧，我送你一个马鞍山圣竹林寺。哎呦，说完华严祖师就不见了。哇，那开玩笑，华严祖师不见了，不见了之后呢，张邯公就按照华严祖师的吩咐，赶紧就做僧衣啊、僧袍啊， 做好了之后就派人送往山上的竹林寺。可是华严祖师所说的什么马鞍山竹林寺根本没有啊，在哪里啊？没有什么竹林寺啊。送衣服的人只好再往上继续走，走走走，走到那个佛龛山的最高峰，才看见了一座寺院。哇，这个有灵气了，所谓的山中不见寺，寺中不见山，哇，这是何等的一个气氛啊。然后看到了这一座寺院，寺庙就非常的庄严肃穆，还挺宏伟的。然后还在殿门的上方啊，挂了不少的匾额，比如说我们现在到寺庙里面去拜拜啊，就看到很多名人送的一些匾额有没有，就挂在上面。然后呢，什么极乐世界啦，法轮常转啦，什么佛国真境啦，什么之类的吉祥的话，就刻在这个牌匾上面。然后寺庙里面是香火缭绕啊，放射着那种很奇妙的一些很美丽的光芒，很特别。只看见一个白胡子的老人家出现在面前了，小徒弟就随这个白胡子的老先生进入寺院。这个老先生立刻就散发了498件的袈裟。这个小徒弟觉得奇怪啊，就问说，请问老先生，你为什么还要留2件袈裟呢？我们明明是带过来500件嘛，那为什么你要留2件下来不发派下去呢？不分配出去呢？我回去不好跟我们主子交代呀。这个白胡子的老先生说了，不忙，剩下的这2件呢，你带回去，一件给你们都督，就是给这个幽州都督张邯公，一件给华严祖师。话才说完，白胡子老头立刻不见，搞了半天，他也是仙佛来的啊，他就不见了。结果不是有一座漂亮的那个竹林寺吗？金光四射吗？也不见了，隐去了，真是神奇，很玄啊。人们这个时候才想到，哎呀，张邯公，幽州的都督，原来他是阿罗汉的化身，原来他是个阿罗汉，等于说他也是像佛一样，他也是菩萨，只是他的等级位阶没有菩萨那么高，他是阿罗汉等级啊。那么老和尚看完了这个碑文，他完全记载在碑文上面哦，很奇特哦。老和尚看完了碑文，恍然大悟，哇，原来他遇到的和唐碑上面所说的是一模一样。几百个和尚来到方丈的院子里面念经，是不是想要传递什么讯息，想要找一个归宿呢？张邯公做了500件僧衣，不就是要给这500罗汉的吗？这好像都有一些伏笔，有一些隐喻在里面。于是呢，这个老和尚就用了6年的时间，他参透了以后，花了6年时间，就建了一个这个500罗汉堂，就在这个戒台寺。所以这个寺庙呢，下回大家有机会到北京的西山，你去找一座马鞍山戒台寺，也叫戒坛寺，它就有供奉的这个500罗汉的塑像，就在这个寺庙里面。
1: 是，
0: 这些都是有灵气的、有故事的寺庙。
1: 只有在阿铺这里你才听得到这么棒的故事。
0: 哎呀，这些传说故事实在是蛮吸引人的。
1: 真的。

0: 我们听众朋友很可爱，嗯，很喜欢我们这个嘉玉他所做的那个押韵的那个广告词，嗯，
1: 对，
2: 连我都很喜欢，
1: 哎，打油诗，
0: 啊，我来讲的不好哦，他来讲比较好。他说想要千娇啊，千妹百，哎，
1: 千娇百妹，
0: 千娇百，不对，他不是
1: 百妹千娇，
0: 百妹千娇，嗯，就要赶快用我们的眼胶，太极是眼胶，想要唇红齿白，哎，那就要赶快擦我们的净斑
1: 美
0: 白，好可爱哦，真的，想要啊万无一失，
1: 哎，
0: 就要先用好我们的保湿，哎，我们的保湿真的太棒了，
1: 那当然啊，
0: 真的，你擦上去它慢慢吸收，
1: 而且呢保湿效果极佳，
0: 不像那个面膜，
1: 哎，
0: 20分钟你就要拿掉了，
1: 对，
0: 我们这个保湿呢用上去，你到洗脸，下一次洗脸的时候看是晚上洗还是，我是一天三次啊，
1: 对，哦，
0: 然后你看看多棒啊，
1: 真的
0: 真的，皮肤里面只要有水分，嗯，看起来皱纹就不容易出来，你知道吗？好，再来就是想要青春年华就要用鱼子精华，不要紫外线啊，雪上加霜，就要赶快擦矿物隔离霜，真是可爱哦，啊，他下面还写的一句好好笑，大家问秋华姐你怎么宝刀未老，秋华姐说因为我有提拉抗老，好厉害，
2: 好厉害，我都想起立鼓掌了，
0: 真的，他很厉害，真的很厉害，我这样做了53年的节目，我没办法像他这样这么厉害，
1: 没有，因为秋华姐完全就是信手拈来，嗯，真的，你讲话其实有的时候押韵那个我觉得更厉害，
0: 不简单，
2: 真的，哎，
0: 他才是不简单，真的是
2: 大家都不简单。
0: 好，最后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叫什么呢？
1: 安排的这首
0: 知道
1: 不知道，
0: 王指挥，他是大陆的邓丽君，嗯，
1: 这声音真的很甜美，
0: 真的很好听，嗯。

0: 歌好听就忘记说节目快结束了，
1: 完全沉浸在里面。
0: 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
1: 是的，
0: 我们明天节目中再聊喽。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0: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1: E330
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5月20号是星期二啊，那么首先咱们呢还是来看看天气状况。依旧是有着热风啊这样子灌进来啊，不过还没有到真正那个夏天的那个热烘烘的风啊。不过今天呢台北依旧是有着32度的一个温度啊，所以呢大家伙来说是不是感觉到热了啊，真的是热了。我呢今天还是一样啊，听众朋友说当然嘛，还是短袖一件嘛啊，短袖 T 恤一件。轻松愉快啊，那么马上就要迎接怎么样来真正的夏天啊。古人有言，未到端午请勿收冬衣啊，当然这是过去啊在中国大陆的一个算是年长的长辈的一个提醒。不过在我们报道台湾来说，这个四季如春呢 啊那么可以说是你冬天也不会太冷，夏天也不会说热到怎么样来40-50度啊。春秋天来说的话都非常的清爽凉爽，所以呢我想目前来说比较真正厚重的衣服真的是可以收了啊。那什么厚夹克，像我那个厚夹克有没有也送到洗衣店洗了之后呢就把它封存啊，然后呢等到明年冬天再把它请出来，好吧。那么这就是有关于天气状况，这个礼拜呢都还可以啊，这礼拜算是有着阳光啊，非常的温暖啊。那下礼拜又怎么样呢？到时候再说啊，这也无法现在做非常及时的一个算是判断，对不对？好了，那么这是跟听众朋友简单聊一下这个天气状况啊。今天5月20号是天赦日，也是文殊师利菩萨的诞辰日啊。听众朋友说什么叫做天赦啊？我讲天赦的话，就是上天呢来赦免人间很多很多的一些不该做的事情的一些朋友，如果说你有忏悔之心的话呢，能够来赦免你的罪啊，所以叫做天赦日。一年有6个天赦日啊，今天520就是其中之一。当然今天我非常顺利的停到停车位啊，换言之呢也是老天爷希望我借这个机会呢向天公，也就是玉皇大帝大天尊呢来上禀一下，是不是应该要有一颗忏悔的心所以今天大概在3:14左右进入停车场，车都停妥了，然后呢就步行到我们旁边的城隍庙啊，城隍庙首先就是在这个天宫炉之前呢，也就是我们讲的庙都有两个炉嘛，最起码两个炉，一个就是天宫炉，再一个呢就是主神啊，他这个主神的炉，一般来说就是两个炉作为代表，当然也有别的庙啊有不同的这个炉啊。那当然我呢就是心里一炷香，首先呢向天宫来上禀啊。我的意思呢是说，任何人呢他随时随刻可能都会有一些犯错的一个记录啊，犯错这是难免，但是呢你所犯的错是什么样的错，是你想啊就是想到一些比如说想要修理人的事情呢，或者是口出狂言了，有那个嗔心起了啊，这些呢坦白讲这都是应该要自我做一个忏悔跟觉悟啊。人呢最珍贵的就是有一个觉悟的心啊，能够领悟到这些的话呢，我想你这个人呢做人来说的话也不会太差了。那么现在太多的朋友啊都是自以为是啊，我讲的都是对啊，然后呢我说的话就一定是正道，你们要听不听啊，然后呢一不高兴就跟人家发生了口角的争执了，或者是甚至于的动武啊。所以呢我常常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哎，这一天有没有做到一些该不该做的事情，或者是不该想的事情，自己呢应该要好好的反省一下啊。然后呢就谢谢天谢谢地啊，感恩
这个诸佛菩萨给了我一个美好的一天，然后呢闭上眼睛就睡着了，一睡就是怎么样的，我夜里会起来一次啊，夜里通常来说都会起来一次，蛮好的这就我个人来说的话呢，应该要有一个忏悔的心啊。所以今天我到了电台，跟我们一位同事瑶瑶就聊了一下，我说今天他说哎呦520哦，我爱你哦，我说哎呦，我说明明是天赦日，他说我爱你啊，对，那么年轻人都把这520说成我爱你嘛，也很好。我说人就缺的是一个领悟，甚至于呢就是自己呢能够了解自己的一个心态，然后呢做该要做的事情，而不该要有的一些想法跟举动，尽量的你要避免啊，这就是怎么样的，在我们做任何事情之前呢，我们说都得要思考一下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要做啊。不论如何呢，我想天赦日也希望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去也不一定到庙里了，你自己对着窗户外头，然后呢向这个玉皇大帝大天尊呢来忏悔啊，我觉得也是很好，这就代表说你有一颗心呢，你没有办法站在阳台，你在屋里也是一样，最重要的就是这一颗心啊。我们常常讲这个有这个心呢，这是最难得的，你根本没有那个心，没有那个意愿，我想再怎么说它都是空的啊，再怎么说都是空的，好吧，天赦日就如此这般啊。像我们的那个金刚上师那边今天也有非常重要的法会。

B3 啊 ，B3。那通常我们讲这个地下室都是 B1、B2， 有没有 ？B1、B2、B3、B4， 就觉得有时候蛮有意思的。为什么叫做 B1、B2？ 这是什么？英文的说法叫 B1 嘛 ，one 就是一嘛。那你会不会讲你听到 B1 还是 B2 啊？通常讲 B1 和 B2， 但到了 B3 就不会讲英语了。或 B4 就是 B4 嘛，或 B5、B6 有没有？这是大家怎么样来在说明，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地下室的一种称谓啊。我想大家伙呢，大家回想一下，你说停在哪？是停在 B5 呢，还是 B6？ 你会不会讲 B5、B6？ 这好像蛮绕嘴的，还是 B5、B6 来的顺口？但你 B1、B2 的话就讲得非常顺口了。我想这两个英文字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是经常讲的，而且呢大家也都成为习惯。B3 的话呢，那个 three 有没有那个三呢？英文的三呢 ？three 啊，那舌头还叫three 呀、啊，那嫌麻烦。B4， 哎呦，有时候怎么样会让人家误会？干脆就怎么样，就是 B3、B4、B5、B6 啊，这样子说起来比较顺口。听众们，您有没有发现到这个小小的地方我就发现了。所以像我们小孙呢也讲，我说我们车停哪 ？B3 啊，下头 B4。那讲到上头，我们现在是地下室第几楼呢？他说 B1、B2， 你看小孩都会这样讲。你就要讲 B3 用英文讲，他就怎么样呢？觉得蛮绕口的。这是一种怎么样习惯用语啊。你说的习惯，而且呢说起来也比较顺口，听众们，你有没有发现到呢？这些小地方有时候我都会去，都会想到啊，然后呢，就会想他为什么，他为什么，就跟那个小朋友问外公为什么的道理是一样的。后来我就发觉，真正的原因在于他的说，就是他的说的一种方便性和习惯性。B5、B6、B7， 听到没有？你听了之后会不会你还得脑筋转一下，什么 B7 呢？你会不会怎么会误会？那 B7 就是怎么 B7 嘛，就地下室第七层嘛。B5、B6 这说起来就很顺口嘛，听到没有？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哎，有的时候在生活上头的点点滴滴，还真的是让我们觉得蛮有意思的啊。所以您的车停在哪里 ？B1 啊，还是 B2， 还是 B3、B4 啊？听众朋友，你去听听别人在讲，或者是问啊你的家人车停在哪里，你就可以发现到我所讲的还真的是蛮日常化的，蛮日常化的啊。好吧，这是跟听众朋友聊到这个。哦，对了啊，今天我实在是，今天代工厂啊，就是我们这个帮我们这个代工的这个代工厂打电话来，我差点就昏了。他说：“李董啊，真的非常非常的抱歉，因为我打电话他们公司那忙得一塌糊涂。”我说：“那个外销的这个，你们外销的这个产品是不是都做完了？”就他们的经理啊，就跟我讲，他说：“李总，对不起，对不起，要到怎么样呢？最快最快要到6月份才会来帮我们做这个代工。”他说：“忙到晚上都在加班，因为外销的订单有菲律宾的，有马来西亚的，有美国的，有香港的。”他说：“这订单都集中在5月，一定要出货。”五月一定要出货，否则的话呢，这是一定要上船嘛，一定要排了船期，否则的话就要违约了。他说：“李总，非常抱歉呐，那么没有想到怎么样，这个单都集中在5月份。”哎呀，我说那怎么办呢？那我们的胶原蛋白300公斤的胶原蛋白在那边等着，300公斤的胶原蛋白，一共是1200多罐呢。然后呢，特级生态在那边等着。卵磷脂在那边等着，我的天哪！听众朋友，你看看，所以代工厂一直跟我抱歉，他说：“李总，对不起，真的很抱歉。”我说：“那也没办法。”他说：“等这一批就是外销的订单完了之后，他说第一个就是给我们做我们的这个产品，他其他订单先放在后面，他还有5、6家的这个订单都排在后面了，都没办法做。”他没办法，这一批这个外销的订单实在数量太大，所以下午就紧急开了一个会议。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听众朋友大概有一半以上啊，货都没有办法顺利出，为什么呢？因为缺这个缺那个，哎呀，真的是很抱歉。那么听众朋友，这个胶原蛋白的比例还非常高，我们欠这个听众朋友就是未出货的大概将近900罐呢，将近900罐啊，就是当时在母亲节活动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就差了900罐，没有想到差那么多啊。哎，我们已经做的相当多了，已经做的相当多的量了。当然了，我在这里我们就开了个会，就说如果说你缺这个胶原蛋白和特级生态的话呢，可能会把这个单子先拉出来，先把其他的产品呢先帮你寄上去，先把其他产品寄上去，之后等到胶原蛋白来的时候再帮你补寄，当天补剂，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可不可以接受啊？可不可以接受？若可以接受的话，我们就先这样子做。但有些听众朋友蛮体谅的，哎呀，李先生，你不要这样子花两次的运费，那怎么办呢？听众朋友说该怎么办呢？所以如果说你比较急的，我就先帮你出，这个你所定的产品的其他部分，啊，先出一部分，然后呢，等到胶原蛋白或者是这个特级生态来了之后呢，我再帮大家寄一次，好不好？那么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见谅啊，因为有些听众朋友说，哎呦，胶原蛋白，我不跟各位隐瞒了，我自己我们家里头的胶原蛋白已经缺了一个礼拜了。我们很快，我们家里头吃这个胶原蛋白大概一个礼拜一罐呢，我们已经怎么样，在上个礼拜就没有货了，早就没有货，就缺货，我们自己都没有货。所以听众们，你不要说，哎呦，你们自己是不是都囤了？你们自己家里是？我跟各位报告，我们家里头都缺货，缺了一个多礼拜了，啊，缺了一个多礼拜了。所以这一点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谅解一下啊。那么这个代工厂，听众朋友说，那你为什么不给别的代工厂做？因为我们都做了20年了，来帮我们做这个胶原蛋白，它是怎么样？大包装原装进口来的大包装，然后呢？经过他们的这个后续处理之后呢，再充填在我们这个罐子里头。那你现在临时要转到别的工厂，那它太复杂了，而且别的工厂会不会接，这也是一个问题啊。你这转折过程当中，人家那边也都排出线来了，所以呢，哎，听到没有？有时候也蛮难的了啊。因为我们这个代工厂跟我们合作的有差不多20多年的一个经验了啊，对于很多的产品的一个特性，什么东西，包含我们所有的包材，全部都在那边 stand by， 然后在那边等着他们怎么样呢？包含了罐子，包含了贴纸，包含了汤匙，什么什么什么的，都在那边等啊，就等待他们这个就是外销的这个订单完了之后呢，就可以让我们上线了。哎，平常他们很帮忙，有时候就帮我们插单呢。但这个呢，外销单子太大，他是没有办法帮我们插单。他也讲了，他说李总，他说真的很抱歉。别的话呢，生产我可以把别的客户先挪一下，先做你们的。但这个没办法，他们一上机啊，因为他们这个在国内这个食品厂来说，他们是相当具规模的啊，相当具规模，所有的这个卖场都有他们的这个产品啊，都有他们产品。所以这一点呢，我还是在今天节目里头呢向大家来做报告。除了胶原蛋白以外呢，其他的那么陆续精氨姜黄后天会到啊，精氨姜黄和异黄酮后天会到，后天是礼拜五啊，后天礼拜五。所以呢，有些听众朋友非常着急的啊，那么我想到了之后呢，赶紧给大家寄出去啊。这个东西我说的嘛，代工厂今天跟我们做最后确认啊，就是精氨姜黄还有就是异黄酮之类的啊，那要到这个礼拜四出货，礼拜五到啊，那看这个货运是不是能够准时送到，原则上是没有问题了，礼拜五到啊。所以呢，有订这个精氨姜黄就是这个品项的还有异黄酮的听众朋友呢，等货到了之后呢，立刻来帮你们安排，然后给您送出去啊，大家就不要着急，就多等那么一两天了啊。哎呀，我的老天鹅啊，实在是这些鸟事啊，真的是，哎，那有听众朋友说，还那句老话，你不会多做，
听众们，我们已经做的量比去年同期来说多了两成啊，多了两成啊！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后来一看，这个实在是量太大了，才会怎么样？再增加了300公斤的胶原蛋白，你看看，你看我们的量有多大啊！因为除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之外，还有我们的经销也需要啊，所以呢，剩下的那个200多罐是要给经销的。好，时间是下午的4:19，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来吧，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好，那么接着我来跟听众朋友一块儿来聊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我们那个劲儿啊，就是透明吸收那个劲儿啊，今天总公司啊，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总公司来电话说是他们货没了啊，总公司还回头来跟我们买呀，买这个劲儿，他说要两箱啊，两大箱的这个劲儿。今天我们已经出货过去了啊，今天已经出货，宅急便已经带走了。那么当然了，总公司我那时候提到了，因为他们那个牌子啊已经被三立整个买走了，连产品连那个包装就是那个牌子已经被买走了啊，所以他们怎么办呢？他们也有他们的经销商，所以呢负责我这边的经理人就回过头来说，李董不好意思，那么我的经销商没有货了啊，那么但怎么办呢？就从我们这边再来采购啊，从我们这边采购两大箱。其实说起来，这个透皮吸收劲儿啊，实在是受到了大家的一个肯定跟喜爱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母亲节回馈活动的时候呢，听众们有选这个劲儿，就是选这个透皮吸收，就是他我要选这个当赠品，可以没有问题啊，都。听说没有，这个选择这个劲儿是非常，因为它非常好用。像很多时候啊，我真想跟那个他们那个就是复健科啊来合作一下，因为复健科来说的话呢，你除了这个什么电疗啦、热敷啦什么什么的，也可以运用这个东西来合作。甚至于呢，我们有这个听众朋友啊，他是做这个按摩的。做按摩理疗的，他就给我大量进货。他说：“李先生，你们这个东西非常好。”他们怎么样呢？来这边做那个按摩理疗的，然后呢，给他说哪里有什么酸痛的，给他弄一弄啊，他就非常舒服。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曾经我不是讲吗？我说你买那么多干嘛？你要做经销？他说不是，他说我是做这个理疗的。所以呢，这个按摩呢、理疗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呢。倒是可以怎么样来跟我们来进行合作啊，进行合作。那么其实说起来，这个东西像是怎么样，五十肩啦，什么这里酸痛那里酸痛，筋膜炎啦，我们的这个劲儿啊，就是透皮吸收就能够来舒缓在这一部分的一些困扰。你不必怎么样，你不必去什么到哪里贴一个什么东西，什么药膏啦什么，哎，听懂没有？我们这个劲儿就可以怎么样，完全来舒缓你的这部分的一些问题。因为它怎么样呢？它是定序是第五、第六生态，也就是专门来针对我们在这部分筋膜这部分来透皮吸收之后，来缓解这部分的问题，也降低发炎因子，来修护受损的组织。不然的话，三立怎么会把整个牌子买走了？是由曾国成来代言呢，还有简厂也来代言呢。就代言，当然牌子是原来总公司的牌子，被整个买走了。他们会怎么样呢？会随意来买一个品牌吗？所以我说了，他是真正能够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降低你的发炎因子，而来修护你受损的组织。那像退化性关节炎，听到没有？我不是讲吗？退化性关节炎的话呢，你就耗着在你卡达屋，你每天要去怎么样？像转圈圈揉你的这个膝盖，然后第二个是怎么样来，在你的后头的尾中穴，你要去按摩。尾中穴怎么样？就在你的卡达屋，就膝盖的正后方，这条筋有没有？就尾中穴这个地方。再来呢，就是我们的腰，腰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怎么样命门旁边啊，系皮带这个命门旁边，这三个地方对于你的膝盖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说嘛，妈祖娘娘绕境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买了这个东西去跟大家结缘。因为大家怎么走到腿子怎么样，腿子我说啊，乳酸堆积都痛啊，腿子痛啊，铁腿啊，那怎么办呢？你要走啊。所以呢，就是怎么样，就带着这个劲儿，然后呢来做舒缓，来做舒缓。我大概在一个多月前啊，我这右胳膊那个上头啊，我就觉得怎么搞得好像很不舒服啊，就是会有点痛，是我搬东西还是怎么样？二话不说用劲来涂，涂了之后用我们的那个能量贴那么一贴，滴答落去，听懂没有？第二天就好了。
这绝不夸张，第二天就好了。所以我说还要去看那什么中医，也不必了。你呢就好好的用我们的劲儿去涂在你的痛点，然后从上往下，然后涂抹了之后呢，如果说你有那个量子的贴布，就把它打落去，就很好了。听众朋友，这是怎么样的？我给听众朋友的一些建议啊。所以像很多的听众朋友说，哎呦，这个铁腿啦什么什么的，好很痛苦啊。你就用我们的劲儿透皮吸收，你就能够怎么样来完全舒缓你在这部分的困扰。甚至于我说的嘛，那个五十肩呢，听众朋友，那个筋膜啊，如果说你不把它怎么样，把它拉开，你不动的话，你说哎呦我动不动，越不动越糟糕。那个理疗师曾经提到过了，你如果说你再不动的话，会造成筋膜的怎么粘连，粘连了之后更麻烦，你没有一个半年一年的话，你没办法把它推开呀。筋膜发炎，然后呢跟你的骨骼这边发现到它粘连到了之后，就很麻烦了。听众朋友了解吗？啊，所以呢我说的如果说它没有一个效用的话，那么它这不可能消毒那么的快，那么的广啊。当然了，我跟他们总公司这边有研议啊，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们做这个产品呢、啊、做了两年多了啊，将近三年了啊。因为我们有自有的一个，因为现在来说的话呢，市场来说的话呢，那么听众朋友，竞争者越来越多，所以我们除了听众朋友喜爱之外呢，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我们也要跟总公司这边来协调，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利润啊，没有什么利润。我常常讲，我不会涨价，但是怎么样呢？利润如果不是实在是没有办法支撑的话呢，那也只有怎么样，忍痛牺牲啊，忍痛牺牲。所以呢，我想听众朋友在日后啊，我们的这个劲儿啊，透皮吸收，如果说你呢，需要的话呢，我们公司的货如果全部出清了啊，没有了以后啊，那你只有到网络上头去买。网络上买的话呢，我想价格会比我们高出很多。我们这一条现在100公克的话，大概800多块，你网络上头将近1200啊。那么这一点呢，就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了解一下。啊，了解一下，我们现在还是特价，三条是特价啊，三条特价。有没有听众朋友喜欢的啊？喜欢的话呢，我们大概这个货也不多了啊。那需要的朋友呢，就尽快的跟我们电话联络。我们的透皮吸收就是劲儿呢，我们的专线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因为我们上一回跟听众朋友提到过的啊，就是跟总公司那边进行协调，后来呢我们还是再做了一单啊，还是做了一单，因为听众朋友需求嘛，我就勉为其难。但是怎么样呢，但是如果说再这样下去的话呢，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考量啊。所以呢听众朋友，日后如果说我们这个库存量全部销完

之后啊，全部销完之后，可能就暂停我们的这个销售了啊，暂停销售。所以呢，希望听众朋友，如果说以后需要买的话呢，你只有到网络上头买，当然贵了。现在你三条我们是2600多块嘛，2680还是多少啊？那如果你在网络上买的话呢，你又多出大概1200，他们算起来差不多将近差在快400块钱一条嘛。300多块钱一条啊，三条的话将近1000块钱啊，你可能多花1000块钱左右了啊，所以这一点来说的话呢，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了解，能够谅解，好不好？需要的朋友请给我们直接电话联络，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最近新闻里头有报道，就是这个面包啊，这个面包是我非常非常喜欢吃的一个食物啊。哎，听众朋友，我不是讲吗？我可以怎么一顿吃，光吃面包可以吃五六七八个啊！我吃面包吃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啊！当然，我们从那个面包店过去啊，哇，那个阵阵的香味啊，真的让你怎么样呢？像以前传统的面包店里面，一到出炉的时候，哇，那个香味实在是让你忍不住。但问题是，现在的面包来说的话呢，我不是说面包不好，而是怎么样，他们的一些添加物啊，实在是对我们身体来说是有一些些许的一些影响啊。这一点我希望听众朋友要先了解，不是不能吃，而是怎么样呢？而是要注意，包含了反式脂肪啊，什么什么的啊。那么这些，比如说像是精致的面包，对于糖尿病的病友来说的话呢，或者血糖不够稳定的朋友，一吃之后呢，你可能这个血糖立刻飙高。那所谓的全麦面包，就说那我吃全麦好的，但是呢，根据市场的一个调查，它全麦面包呢，大概这个它用的这个所谓的麦子呢，大概只有30帕，大概只有30帕，其他都是添加物了。那听到没有？我们的这个所谓政府规定，只要是你的这个面包里头含有51%的这个麦子，就叫做全麦了啊，不是百分之百哦，不是百分之百哦，亲爱的朋友。所以我说吃的这个健康啊，现在为什么现代人我们的这个问题越来越多啊？又是怎么样嘞？血压的问题，又是血糖的问题，又是怎么样代谢出现很多的问题，在的都跟我们的吃有关系。所以我现在啊，听懂没有？不瞒各位讲啊，我以前我说的我是一个面包控，我那个吐司面包啊，我拿来沾那个以前不是有那个乳马铃吗？乳马铃我都放在冰箱里头，冰箱拿出来它都结成块了嘛，它就是我讲乳马铃它是一种油嘛，我怎么吃？各位知道吗？用那个汤匙舀一大瓢放在锅里头加热。热了之后，那个乳马铃不是就化了吗？我再用面包啊去沾那个乳马铃，你看看，沾的时候还滴滴答答。你看我那个吃乳马铃吃到这种程度，然后呢里头再加蛋，再加 ham，再加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听懂没有？哎呀，难怪我那时候讲嘛，我那个三酸甘油啊，可以飙到400多啊。那时候中医师张文岩博士一把这个脉，他哎呦，他举个你这个血管他妈蹦蹦蹦，跟那个水管一样硬啊，不是血管是水管一样硬啊！哎，那时候才几岁啊，才40几岁啊。所以一抽血，他我你去抽血，抽血出来验一下，我的天哪，三酸甘油达到400多，非常非常不正常，这是超标到极致啊！所以听众朋友要注意啊，那个全麦面不不那个我喜欢吃吐司嘛，我不是讲从小喜欢吃吐司。我可以一个人抱怎么样？就是半条，就是2节，就是10片吐司啊。我就抱着它就可以把它嗑掉了，松松软软，好吃得很。那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吃来说的话呢，还是要注意。所以现在我有时候我还是喜欢吃吐司嘛。有时候我大概2、3个月我来那么一趟，要来那么一趟，因为实在太想吃了。我2片吐司里头夹什么东西？夹6片的 ham 啊，6片7片的 ham 啊，然后2片 cheese，
然后怎么样呢？还有那个两片茄子，然后呢，还有那个蛋，再加上生菜啊、健康一点吧。哎，这样子一份，听说没有？这够了吧？6到7片的 ham 就能火腿肉啊，要吃的多厉害！到现在啊，但是我现在大概2-3个月才来那么接近这个所谓的口腹之欲嘛，不是经常吃，偶尔吃嘛，就让我吃个爽啊。这样的话呢，我可以连吃2天啊，之后就怎么样，一段时间就不吃了。因为那哈姆买回来之后呢，你买回来之后，你那个大概，因为我买的话就买那一沓子来说，大概有个20几片嘛，那你总要把它吃完嘛，对不对？所以呢，你看嘛，我一片面包里头，我先是怎么样来？先是哈姆，然后放上 cheese， 然后呢放上蛋，然后再放 ham， 在里面一层又一层的堆叠起来，然后呢再放这个生菜，当然生菜我也是夹在里头，厚厚的一叠啊，我天哪，那个听到没有？我们公司小姐看了之后都，我说羡慕羡慕啊，那个剖面呐、啊、都是那 ham 啊，那真是漂亮。所以你听到没有？你让我在外头吃那个所谓的早餐店，我实在说，哎呀，那个哈姆我都怎么样？他们老以前我们吃的那个早餐店，那老板娘很厉害，啊，我们有时候偶尔去吃，他怎么样来？以前我吃什么都非常清楚，啊，哈姆要2片，然后要加 cheese， 要怎么样来？怎么样？都非常非常清楚。那个老板娘记忆力真好，啊，那我也不能说加3片哈姆，就2片了，2片哈姆怎么吃的？我说吃得过瘾，所以自己来弄，他吃得才过瘾呢、啊，对不对？6片到7片 ham， 2片 cheese 加上蛋，然后加上怎么样生菜，亲爱的朋友，带不带劲？但是呢，它是绝对不健康的。第一个怎么样的？面包它是怎么样精致的面包，面粉做的。再来 ham 它是属于怎么样？它属于这个腌制的这个肉类。再制的 ham 就是那个火腿有没有腌制的腌制品？再来 cheese 是好东西啊，但问题是怎么样？你吃的太多也不行、啊。所以你看我6-7片的这个 ham， 你看听懂没有？你说像话吗？但问题是好吃啊，然后再撒上那个胡椒，再撒上点花椒盐，不花椒那个粉，听懂没有？真是好吃到极致。那怎么办？就是不健康嘛，好吃不健康，健康呢，就未必好吃。这，我们大家都了解的啊。所以偶尔吃一次吧，偶尔吃一次，好吧？听众朋友，哎，我连吃那个我们说那个碳烤烧饼有没有？我碳烤烧饼啊，我怎么吃？我也是用这种方式来吃啊，里头加上 ham， 加上 cheese， 加上蛋，那碳烤烧饼，我买回来之后把它怎么样的？把它就是剖开，然后里头加的东西，我也把它当做怎么样潜艇堡来吃。听众朋友，你看看，所以我吃东西啊，实在，所以现在来说的话，这个年龄我真的是应该要稍微检讨一下啊，这就是该要检讨。所以还好呢，2-3个月来那么一次啊，不是天天吃，不是经常吃，不是说自己原谅自己，偶尔来那么点缀一下也是不错的嘛。听众朋友说是吗？啊，好，那么时间是下午的4:43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刘景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刘景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化作云片。

0: 相声流行派。
1: 好，时间是下午的4:52啊。那么刚才多听了一首歌曲，李碧华所唱的《心语》。在苗栗铜锣有一家人呢，很有意思啊。夫妻两个呢，才38岁啊，女生38岁，结果她有10个孩子。那么结婚13年啊，一年生一个，就意思就是说，坐完月子之后呢，又着床了啊，又怀上了，我的天哪！10个孩子，听众朋友，你可以想象那种景象吗？像这个礼拜，这个花莲的这一批拉子又要回来了。那么这两个崽子呢，跟我们家现在的这两个崽子，我们称为叫做 F4 啊，4个男孩子，我就已经是吵翻天了啊！每一次回来之后呢，我太太还有他们的妈，就是我两个女儿，就把他们拉出去了。干嘛呢？不要在家里吵，那到时候又客诉，干脆把他拉出去，让他们去尽情的，比如像是华山那个乐园呢、啊，华山有没有？那边很大的场地，让他们去好好的把那个体力消耗，然后晚上去吃饭，吃完饭回来洗澡就睡觉了。那10个孩子，我的天哪！听众没有，一年一个。像下小猪一样的，一个扑通扑通扑通就出来了。当然后来呢，这个幕后的英雄啊，天哪，幕后英雄出现。一个年轻爸爸很年轻啊，当然这位英雄来说的话，真是不得了，真是羡煞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妇女朋友啊，就是很多的现代的一些朋友。为什么呢？生不出来，要试管婴儿，花了大笔的钱，受了很多的罪，还没办法生孩子。这一下子，不噜不噜不噜，哎呀，10个男孩子，我天哪，10个孩子了啊！所以呢，我想一个家庭来说，孩子也是一个天真无邪的，那么能够把他们养大也不容易了，哎，真的是不容易啊！要养大这个10个孩子，他们的开销你看有多大？当然政府有补助了，那。但怎么补助的话，这位英雄来说的话，他的收入也要符合。为什么孩子进了小学之后，你不要说进小学了，幼稚园这个花费就很大。当然政府有补助，再怎么补助，你看这10个，我的天哪！哎，真的天下父母心啊，要生。那时候就听一些朋友讲，生很容易啊，养不容易啊。现在呢怎么样呢？生就不容易，养更不容易。所以我们说要教养，要教也要养啊。这个生孩子，将来他们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是否有一些贡献？当然，我们希望期待他们的长大啊。他们长大了，咱们呢也都老了。哎，听到没有？那10个我在家里头那客厅的话翻来覆去，哎呀，要我的话，坦白讲，我真的受不了。那怎么办呢？自己亲生的这些孩子们，这个自己的骨肉，听到没有？听了我都一身冷汗下来，我的老天鹅啊，听到没有？你看我们家里头这个4个啊，一集中起来，我这个老天鹅没有我那个大女婿还真的很难镇住啊！大女婿很凶啊，哦，老实啊，哎呀，怎么着？全部、一下子怎么？全部4个一起罚站，从大到小，那个瓦卡卡也跟着罚站啊，然后怎么样处罚？哎，只有他能镇得住啊。其他没有一个人说外公我不怕外公，你看看，哎呀，这真的是很难为啊。所以呢，我们家里头这个 F4 啊，可以可见得，那么他们那10个，那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形容啊，那可以怎么样去踢足球了，一个队都可以了啊。哎呀，听到没有？你府上几个宝贝蛋呢？当然女生啊，我是比较喜欢女生，从小我两个女儿来说的话呢，就很贴心。女儿比较怎么样呢？就是文文静静的啊，然后呢，虽然疯一点，有时候疯嘛，哎呀，那也是暂时性的，不像男孩子，哎呦我的天哪，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啊，又蹦这个又蹦那个，所以呢，我说呢，男生当然呢，这个体能好，然后呢，又就凑在一起，我的天哪！我说一个还好，两个呢就成型了，3个就发酵了，然后4个就不得了了。所以呢，这个礼拜又要去面对这 F4 的一个结合。 好了，今天流行派节目呢也差不多准备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啊。节目一开始跟大家所报告的，就希望听众朋友能够见谅，见谅吧啊。那么我呢也会尽力的来跟代工厂来协调，是不是能够尽快的给我们来这个出货啊。所以呢，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直播电话吧。我们的电话呢，这也不能叫做抱怨电话，那只有获得大家的一个体谅啊。还好大家都说没关系没关系，还有货还有货。哎呀，听了之后心里非常安慰。来，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谢谢您今天的收听，别忘了明天下午4点我们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哇，最近就忝，暗时也睏袂去，规身躯拢无力。
4: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丸中进口，连刷五年上手气的品牌，三用百分之百韩国国产蓝莓精，高丽人参。微包拢有4.6毫克人参皂苷，让你睏得起，睏加精舒适。
5: 口感啊口感，一天一包，补充你一天的气力。
4: 主文专线：02-2314-9121，二三一四九一二一。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大家听到的是黄淑俊唱的《他以为他很美丽》啊，真是以前齁才会有这种歌名，现在大家都蛮认为自己很美丽，因为以前的人都不太好意思认为自己很美丽，以前的人很谦虚，现在大部分啦，现在大部分的人都对自己蛮有自信的，比较偏乐观居多哦。好，这个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讲到以前的人跟现代人哦，尤其是现在的什么 XY 世代、X 世代、Y 世代、Z 世代哦，真的是跟十年前、二十年前很多的观念都不一样，对自我的认知哈，对社会的价值观都有很大很大的不同。好，在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的话，就来看哦。Z 世代现在呢已经没有什么人在讲什么 Y 世代啊，现在要讲到 Z 世代，讲到 Z 世代的这个花钱哈， Z 世代对于赚钱积不积极呢，也是积极，但是呢不会卖命哈，不会卖命，但是对于花钱这件事情，有些人会觉得 Z 世代的人好像花钱很大手大脚，但其实倒也未必，倒也未必。有一个美国的经济的这个杂志哦，他们就在研究，他们说其实因为 Z 世代呢很快就要成为全球消费市场一股最重要的力量，所以他们的市场研究机构我就

世代所创造的消费价值，好，消费金额会从 4.4 兆元突飞猛进，超过了12兆美元。好，所以呢，当然这个金额很庞大了哦。那既然钱会花的这么多，那他们会把钱花在哪里？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嘛，哈，因为你要赚钱，你当然要看这群人喜欢把钱花哪里呀，哈。所以对很多品牌来讲啊，很多品牌讲究的是这个要永续的经营，但是永续经营最怕的呢，就是不知道年轻的口味是什么。所以呢，对于消费者当中哦，越年轻的消费者越想要去理解，可是呢，常常又抓不到他们的品味在哪里。例如说，他们很想去理解说，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哈会为了一份哈这个社群媒体上面爆红哈打卡爆红的甜点，可以排队排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甚至呢可以花那个本来一份甜点呢，可能原本价格多少钱，然后可以多花三倍钱、四倍钱、五倍钱，好，然后请这个黄牛去代排，好，去就为了想要尝鲜，甚至他也不是真的觉得很好吃，他就是为了他也要有一个东西拿来拍照打卡，然后这个上传好社交媒体等等。这些行为在过去呢，不同世代的人哈会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但是既然现在是这样，那很多的商品品牌他们在行销的时候，他就要非常理解这样的行为哈，或者是说有些年轻世代的人呢，他会愿意花钱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参加城市马拉松，去看演唱会，好，或者是他会为了去做一个什么活动哦，然后呢愿意付费哦，付费去参加一个品牌的什么活动，但是他却对过去存钱下来要做的事情，像是买车哦，或者是买房子这种事情，他们不再感兴趣了哈。所以呢，对于金钱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Z 世代开始转变，而他们的钱要花在哪里哦？那个商人的脑筋动得就很快，因为他要赚到你的钱哈，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其实品牌担心的并不是说 Z 世代会不会是低消费的一代， Z 世代其实不会没有钱，也不会不花钱，而是他们认为 Z 世代是一个高选择的一代，正在重新定义什么是值得掏钱的。品牌如果想要抓准商机，就要看懂这些 Z 世代他们自己所定位的消费价值。好，那么到底真正来说哈，怎么样的年龄的人叫做 Z 世代呢？他们通常界定啊，1997年到2010年出生的叫做 Z 世代，太晚出生的呢还没有归类到什么世代，因为他还没有开始有这个有真正自己的消费能力，他们未来会有一个新的名词吧哈。好，哎 ，XYZ 之后呢，不晓得会是一个什么阿法贝塔吗？不晓得。好，那这个1997年到2012年呢、哦、出生的这个 Z 世代，他们就是成长于智慧型手机跟社群媒体普及的一个年代哦。但是很特别的是，他们也经历过了疫情，还有通货膨胀哦，这个非常多变的一个环境，所以呢，他们的这群人在研究他们的消费行为的时候，其实是多了很多生活成本的上升，还有经济的不确定性，所以他们并不是从小到大哈就一路顺风顺水，完全没有受过什么打击或者是这个考验的。有的在这个疫情时代的时候，他们的生活也曾经感觉是有一些些被压缩紧迫的，他们也是会感觉会有一些些的不安全感，所以呢他们的消费态度普遍会更务实一点点，所以他们会学会在不同的平台上面比价，也会控制支出，而且更相信他们自己判

断出来他自己所决定他认为值得花费的东西。那其中最明显的转变就是 Z 世代对于长期承诺型消费的态度，这个名词我倒是头一次看到。我们以前叫永久财啦，我觉得永久财这个以前我们比较懂，现在他把它定义为长期承诺型消费，这不太累啦。好的，同样的意思，我觉得反正呢就是买车买房这种哦，就叫做长期承诺型消费。这种买车买房他们觉得是人生太大的里程碑了，而且是长期承诺型消费。他觉得这种呢已经不再是优先的选择，因为呢未来太远，未来如何谁又知道，要做太长期承诺消费的事情太伤脑筋了，而且呢这个事情最好越晚思考越好。他们认为 Z 世代正把消费转向比较及时可以兑现的体验活动，例如像是快闪旅游、演唱会旅游，或者是他认为他自己评估过后是可以花得起的一种体验生活。那至于你说是不是就很贵的品牌 Z 世代就一定会买单哦，知道也不一定。他说其实呢这个电商平台发现哦，全球 22% 的消费者他们其实在决定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已经不太一定会认为昂贵的品牌就是好的，因为在 Z 世代的价值当中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找到的他们自己决定的品牌就是好品牌。至于你们大人所定义的名牌那是另外一回事， Z 世代觉得他们只要自己决定的而且他们判断的一份是一个平价的品牌，他都觉得那比你们那些贵得不得了的品牌是优秀多了。所以你说他会不会一定买贵的，那不一定，但重点是那是他自己觉得他觉得好的。well 好，重点是他想花什么钱花在哪里他就要自己决定。

0: 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

0: 我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今天是5月20号，哎，各位大家，今天是520啊，有那个情人的，或者是有另一半的，是不是要那个买个花，或者是怎样？现在好像没有人在买花，是不是啊？以前520应该是要那个要表示一下什么之类的啊。今嘛干那不啊喏，那但是如果求生欲比较高的人呢，我劝你还是多多少少做点功德。520哈，看是要看是要怎么样啦，反正就是你还是稍微表达一下意思意思，表示哦我知道，表示说你有记得这一天是我爱你这样子，啊你记卡好鬼。是不是这样？好，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哦，在520当中哦，在股市里面其实也有520哦。今天那个520，总统就职嘛，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哈，今天赖总统他这个发表的谈话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重点？有啦，有重点，不应该这样讲，有重点，但是有哪一些跟我们财经相关的？赖总统今天呢是就职2周年，那他提出了这个台湾人口的对策新战略，其中呢大家很关心的哈，就是因为台湾现在这个少子化嘛，然后人口也偏高龄，所以呢赖总统今天就提出说，这个0到18岁儿童要发放每个月5000块钱的成长津贴。那未来其实到底什么时候会开始实施哈，或者是实施细节我不晓得，因为这个当然都还要政府部门啊财政部门去精算，只是说呢就挺有趣的，这件事情提出来之后呢，网友就开始讨论，因为网友就开始试算，大家很认真哦，开始算。他说如果真的有这件事情齁，一个小孩从出生哦齁，从出生那每个月政府给他5000块，假设这个 parents 哦，这个爸爸妈妈真的都给他捡起来，都给他存起来，然后呢没有给他花掉，没有跟他说先存爸妈这里以后给你，然后结果没有给齁，没有这回事。如果政府每个月给的5000块齁，给小孩的5000块，然后爸妈就是父母都帮他齁去买这个一路存到18岁，累积的金额齁会有108万元。这个是指单利还是有加上复利的利息？我不晓得这个大家自己换算一下齁，就是从0岁一个月5000，那一个月就是多少？6万嘛，对不对？6万乘以18是多少啊？6万乘以18，6848，又一得六。对了，108，那应该就是指单纯哈，这个数字加起来是108万。那这还没有加上这个利息哈，或者是什么？那有网友就说哇，那假设哈，这个爸妈真的都很认真的，每个月这5000块哈，就给他定期定额存0050。

然后这小孩长大的时候，18岁的时候，不知道当时的未来的台北股市的大盘哈、哦、指数是多少。然后等到那小孩18岁的时候，0050又是多少？也不晓得，纯粹 who knows。如果有人知道的话，那就不用听财经早知道了哈、哦。好，不过当然这个，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生育孩子的确很花钱啦哈、哦，所以呢，0到18岁如果政府假设这个是政府愿意，就是说给每一个孩子每个月5000元的成长津贴，对很多家长来说，你说有些家长也许自己可以负担孩子的很多的费用，其实你从小到大养一个孩子真的是包括吃的、穿的、学习的、住的啊，太多了啦。那也如果父母自己可以负担的话，也许这5000块呢，就可以做个实验哈、哦，然后真的就是把它买定存这样子，买什么东西哈、哦，定存，也许哈、哦、就是一个经过时间再加上一个复利的一个效果，的确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哈、哦，但。对莹莹来说是，我如果有人可以实验，我倒是可以看看啦，因为我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因为我也不太可能现在去生个小孩。好好，再来我们看其他的重要财经新闻。我们先来看一下下哦，先来看韩国三星的电子韩国三星的这个劳资谈判。第一任哦，其实今天韩国三星劳资谈判是破局的，但是今天台北股市的第一任个股哦，还是没有非常强势哈，还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表现，可能之前都已经反映过了。那这个三星电子哦，他们老公一直觉得说，第一轮这波行情实在是涨得很凶哈，那为什么资方都没有释出更多的获利给劳方哦，所以他们之前就一直说要这个罢工。好，那相对于海力士其实今年的获利，从去年到今年的获利哦，分配给劳工的其实比例是蛮高的。那三星的员工一比较就觉得非常的吃亏哈、哦，就觉得说他们几乎是没有得到这个红利啦哈、哦。好，所以三星电子的劳资过去谈判了这么久，那从18号开始进行第二次的一个谈判跟协调，甚至连南韩的政府都进来，从中希望可以不要罢工，因为一罢工的话，这个记忆体的缺工啊，或者是缺货的情形会更严重。不过今天呢，整个哈、哦、一直到中午的时候就是破局哈、哦，劳资双方的协商就是破局。工会说他们从明天开始要展开罢工哦，好像是10几天吧，14天是不是？好，那不过这件事情哈、哦，今天对于整个全球的第一轮的行情跟报价哦，会不会再引起一些波动？我觉得要再观察，因为。要看今天晚上美光哦，还有其他的这个记忆体厂商会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哦？还是说这件事情其实真的之前已经发酵过了？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太久了哈、哦。好，再来看另外一个财经新闻，来看玉龙今天举办了他们的线上法说会。那玉龙是说呢，纳智捷从4月10号完成了交割之后呢，其实因为他们就把这个纳智捷就卖掉了嘛，就完成交割，所以就已经不再算入他们的集团的获利跟财报当中了。所以从去年的数字来看哦，一年大概是会影响40亿元的营收，不过相关的成本跟费用后续呢不会再以逐项合并的方式去反映在玉龙的财报上面。那针对车市的方面呢，今年车市的销量预估呢年对年的成长呢预估可能也是会呈现这个平衡的一个状况。好，然后这个玉龙也说哈，他们其实今年预估整个车市呢大概
销售齁大概是比较持平齁，他们也没有办法太乐观，因为从去年

年到今年呢，台湾的汽车销售市场其实就没有太好，那后续的市场他们也觉得说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啦。那台湾汽车市场的概况呢，今年第一季台湾新车的市场大概调整的情况呢，整体的领牌动能呢其实是确实是放缓的，而且其中燃油车的需求也的确是转弱的。好，所以呢玉龙说今年呢大概第一季首季的 EPS 换算下来呢是 0.35 块钱，0.35 块。

0: 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响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来看台北股市今天的状况哈，过去呢每次到了5月20号大家都说会有520行情，因为呢是总统就职的这个不管是周年哈几周年的纪念日，因为每个总统就职的纪念不一定哈，但520总是过去会觉得是有个庆祝行情啦，但今天呢就还好哈，还好。好，那今天整个台北股市的一个状况呢，其实在台积电走势没有办法带动的情况之下，大盘甚至呢这个一度跌破了4万点的大关哦哈，因为前两天呢大盘冲到了42000之上之后哈，其实就一直有回测的压力。今天盘中呢的确是有回探到了39900多点啊、哦。不过呢最后尾盘的时候是有稍微回来一点，中场的时候是收在了40020点，就收在刚刚好40000点的整数关卡整啊、哦。那么今天呢大盘下跌了154点，好，指数的部分是小跌了 0.39%， 那么成交量呢又不到1兆了，今天成交量只有9789亿元。那么日 K 线啊是连续第四天收黑了哦。好，那刚才讲到台积电，台积电今天呢中场的时候是下跌了20块钱，今天跌破2200哦齁，收在今天的最低价位2185块。台积电这一波齁、哦、真的相对比较弱一点，因为呢它在去挑战它的前高2330哦这个位置之后哦，一直感觉没什么力道在往上冲。那当台积电没有办法过前高的时候，其实大盘指数其实也不太有什么太大的机会齁、哦、再往上去挑战。好，那鸿海今天也跌了2%，联电呢前两天哦还这个亏盈盈还在称赞他，昨天应该在说联电齁、哦这前两天大盘跌的时候的表现不错，但撑两天今天就有点撑不住了啦齁。今天联电呢下跌幅度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今天呢跌了将近快要半根停板哦，就获利回吐了。再来台光电哦也跌了3%。好，那连之前呢这个大力光因为今天齁、哦、被关紧闭了，所以也跌了 5% 哦。只有联发科快要出关了，联发科发哥应该没有什么意外的话，明天就可以出狱了，恢复自由之身齁、哦。联发科今天小涨了2%。好，再来大连大涨停，然后文华呢也涨了半根停板哦。被动元件今天握非常的强齁、哦。诶、哎、前几天我才在说齁、哦、因为没有研究被动元件，但我一直觉得被动元件可以观察一下，它好像呢有一点点要复制这个DRAM的行情哦。结果呢说着说着他们真的一股脑儿又给它涨上来哦。国巨又涨了快半根停板，收在520块。他又创了他分割之后的新高，华新科、台庆科，然后立敦、华荣、鼎聚、立隆电、哦、凯美、君宝，全部一排亮灯涨停，这全部都是被动元件的。因为我真的对他没有很熟，所以我念这几档个股的名字没那么顺。好，那今天今天其他的非电子族群呢很妙，

0: 长荣不知道为什么哈，开盘之后就一开盘就涨7%耶，盘中哦最强的时候又涨了8%，但我没有去研究它到底今天是怎么回事，因为只有长荣涨这么多啊。阳明跟万海今天有涨，但也是只有涨了2%左右哈，没有像长荣大涨。再来中信金今天也有涨了4%左右，但是你说整个台北股市今天大盘哈，其实一直没有什么太强的上攻的力道啦哦，而且量感觉也出不太来。好，所以今天这个大盘的部分呢，量不到1兆，那么这个盘中哈，盘中一度跌破了40000点哦，尾盘感觉是稍微往上拉哦。那被动元件的族群今天真的是整个盘的一个重心所在哦。不过法人是表示说，可能很多的这个投信呐、哈，还有都这个外资都在等待今天晚上辉达要公布的财报哦。毕竟辉达其实从去年前年到去年呢，大涨了一大波之后，它也休息了一段时间，因为辉达最热的时候就是那时候要分割，大家记得吧？哈，分割完了之后，从90几块、100块美金涨上来，涨到现在其实也好一段时间没有动了，所以当辉达不动，台积电就不动，你不动我不动这样子齁。如果回答的这个如果再攻一波的话，当然台积电就有机会，那要看看齁，看回答今天晚上的财报公布状况怎么样。好，那三大法人我们来看齁，三大法人今天外资齁持续站在卖方，外资今天卖了466亿，那自营商今天也还是卖了195亿，只有投信呢继续买齁，投信的银弹还没有用完，投信今天买超了89亿元，三大法人今天合计卖超了572亿，难怪今天大盘一直吼涨不起来，就是因为这些三大法人当中，这个外资的卖压还是挺重的啦，所以520庆祝不起来这样子吼。好，今天呢这个大盘的行情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赢家向前看，祝您天天都开心有钱赚，我是盈盈，拜拜。
1: 有人为了祈福，
2: 然后可以陪妈妈多多出来走一走，
3: 感觉身体就好了，就健康。
1: 有人想做公益，
4: 我前面发玉米，因为玉米很抢手啊，不然就没了。
1: 有人来找自己，
5: 好例子，想要转换人生的方向啊。
1: 这些都是台湾美丽善良的点点滴滴。欢迎收听
6: 《台湾小马总》。
0: Hello， 我是盈盈，欢迎收听。来听萧妈做台湾 Go Go Go，
3: 每年的节人品都不一样
7: 啊。对，
3: 去年是抱枕，今年是浴巾，
0: 什么都送，什么都不奇怪。
8: 利用他把那个瓶盖拿掉的话哈，然后这个盖上去就可以给小朋友玩，可以当存钱。
0: 爱妈祖在台湾发展出一套独特、热情而且非常有现代感的应援文化。走在进香团队中，你真的会非常惊奇。除了吃便当、喝饮料，你还会拿到好多好多不同的应援品，小吊饰、背带、健康袜，各式各样自己掏腰包做的，通通给你。
9: 请问一下这个。
0: 除了这些，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应援站。
7: 充电站。
9: 对。那大家手机这个走一走没有电，放在这边的话，要怎么样再回来领啊？
7: 没有在旁边，他会在附近等啊。
9: 哦，这是快充是不是？
7: 对对对，快充电。对。
9: 那、啊、你为什么特别做充电的？
7: 啊，就想说，香灯脚如果没有电的话，它就可以方便充电。
9: 啊，这些是你家人还是工作团队？
7: 啊，两夫妻。
9: 啊，两夫妻就来帮忙了。
0: 手机吃饱了，人也得要充电。走路走得腰酸背痛，也有人给你马杀挤一下。只要你需要按摩小站就帮你忙两下，
10: 这个降议嘛，因为在行进过程中我们可以握拳，用这个指骨先把头部放松啊，按压这个颞叶，放松以后呢，我们还可以第二个动作，我们肩膀这边可以做一些摆动，手可以摆在我们的腰的后面做这个左摆粘连啊，这样我们肩膀就会比较舒服。
0: 在妈祖的应援文化当中，人们会发现陌生人的善意让你开始相信世界真的还不错。除了吃的、喝的、用的之外，有人应援的是一份回忆与记录。陈先生平常就喜欢用拍立得留影，

0: 每年自备拍立得底片，跟着妈祖进香，一路帮大家做记录。他说，应援出来的是照片，更是为每一段路程所留下的珍贵回忆。
1: 拍一点，拍一点，尤其你看到他们的表情，是很期待，他在显影，然后越来越明显，哎，好好漂亮，你就觉得说很开心。我刚好有拍到一个是他推着他妈妈，拿轮椅这样推着走，那我就抓拍，他就跟我说很开心收到那一张照片，因为他跟他妈妈一起来走没多久，回到家他妈妈就离开了，所以他很开心说他有那一张可以珍惜，就是最后的画面。
2: 照片会帮你记录。
0: 很多人走白沙屯妈祖，走了第一年就会掉掉，因为大家一起吃苦，产生了深度连结，被别人结缘过，就会有深深的幸福感。陌生人之间产生一种不认识你却可以相信你的归属感。台中教育大学林茂贤副教授分析，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最珍贵，最无法取代，也是台湾社会最珍贵的资产。
3: 我们台湾现在欠款的一点，这是人性最光辉的一面。在路边软脚脚那些人，参加进香的人，还是供应食物那些人，他在活动结束之后，他会得到心灵的满足。你满足讲，那是宗教信仰，伊后边连带了很多的社会功能，而且这些社会功能它是不能被取代的，因为宗教信仰。
4: 泡面拆门，加水泡面自己拆门，帮你加水现吃，妈祖不假。
0: 有外国学者曾经到台湾研究，几十万人的行军大队中，物资如何凭空从巷弄中冒出？精准定位，提供应援，没有人在乎要多少钱，更没有人计较商业利益。答案很简单，因为被照顾过，所以现在有力量来照顾别人。
4: 那个，因为之前吃过他们的泡面，所以今年跟朋友约了，就是把当他们的志工这样子。好吃啊！
0: 来去小妈祖，台湾 Go Go Go！ 我是莹莹，祝福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幸福出张所。人生路途中，每个人都在找寻个人的幸福，努力完成个人今生必经课题。幸福路上，你和我，收听幸福出张所，期盼在这原地空间中找寻到您的幸福人生，带给您正向积极力量，度过每道关卡向前行。愿生活中的幸福好时光都有幸福出张所的陪伴。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陈耿宏主持。欢迎收听幸福出张所。

0: 进步出张所听众朋友所在的频道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由我陈耿为你主持服务的幸福出张所的节目。今天的节目要来了解到的是，我们在生命的初期呢，营养摄取对于生长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那婴幼儿在出生后的六个月内，母乳被视为是最完整而且理想的营养来源，甚至在一岁之前是主要的营养基础。今天呢，我们就要邀请到的是柳园奇美医院我们的儿科部主治医师郭俊伟，要来跟我们分享有关于母乳跟副食品衔接的关键。我们请来收听这段精彩的医药分享。
1: 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个题目，它其实很常见，因为对很多，因为现在大家爸爸妈妈生的也比较少了，然后再加上现在大家，妇女啊，在社会上的角色也是越来越不一样，因为现在大家女生可以负责工作，其实跟男生一模一样，然后也变得比较繁忙这样子，那慢慢我们就会遇到小朋友食物的选择啊。牛奶或是母奶的选择等等的，他也很常被问到说小朋友应该要吃什么这样子，所以今天也挑这个题目跟大家做分享，因为这个题目其实在临床上，我觉得仅次于就是小朋友常见的感冒这样子。那我就开始今天的正题。那我是那个柳园奇美医院小儿科医师，那我叫郭俊伟医师，我叫郭俊伟。那我们下一个。好，那其实为什么会讲这个题目呢？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的饮食慢慢也，即便在我们台湾在亚洲面慢慢开始变西方化了，所以其实儿童早期营养对现在我们台湾的小朋友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除了希望小朋友是健康顺利长大之外，其实早期的营养会影响到后续，比如小朋友的长大成成人之后的糖尿病的风险啦、肥胖的风险啦、高血压、代谢症候群这些疾病的状况这样子。也就是说你小时候吃的东西，慢慢我们有个观念是已经从像我的爷爷奶奶的年代会说小时候胖不是胖之类的，但其实现在越来越多实证是指出小时候的早期的孩童营养是跟我们以后成年之后的这些疾病是非常有关联的啦。那要怎么样健康成为一个人，就是大人，因为小朋友其实他不是大人的缩影，它其实是一个会变动的状态这样子。那其实我们从新生儿阶段就应该要做这些事情。那什么人可以介入这个环节呢？但家庭成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今天大家给小朋友吃什么啦，还有我们的健康照护系统啦，甚至以后到我们学校营养午餐，然后社区上的这些角色，或是说我们讲的大概就是说那个我们一般可以接触到的餐厅啊等等，还有政府单位的一些的态度啦，或者是计划这样子。那我们还是会回到最一开始啦。我很喜欢以前我老师跟我讲的一个，就是全世界的哺乳动物大家都是吃妈妈的奶嘛，但其实只有人类会吃到别人的。所以其实我们回到最原始的，还是会如果以我们有用自然的角度，其实母乳一定是最好的。其实就算我们都没有临床实证，没有临床经验， 母乳一定是最没有问题最安全的。那其实现在不管是哪一些比如说像美国科学会啦、世界卫生组织，其实都有建议至少哺喂纯母乳至少到六个月啦。然后甚至有一些区域啊或是机构也会建议甚至可以喂到小朋友一岁两岁这样子，因为这是很好的营养来源这样子。所以我们当然是现在很多母婴亲善的，不管是月子中心机构啊、医院啊、诊所，其实都很提倡这个。如果他是提倡喂母乳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大概从小朋友出生开始就可以做这件事情。那要怎么样成功哺喂，比如说到这个合适或是我们讲建议的这个就是哺喂母乳的时间呢，一般还是需要很强的家庭支持、社会支持。现在当然越来越多地方，比如说我们去一些商场、百货，开始都有很舒适啊、很安全、很有隐秘性的那个给妈妈喂母乳的地方了。慢慢有在看到一些进步或是改善这样子。再来就是家里的支持，因为现在说真的，双薪家庭很多嘛，所以基本上妈妈喂母乳这件事情，即便她之后回到职场，她甚至需要就是自己的企业啊、雇主有在支持这个部分，她才有机会去持续喂母乳这件事情。那我们常会就会讲到那个配方奶，我们跟一般配方奶粉比，就是母乳比较好的一些事情。这是那个我们小儿科一本教科书，它里面其实有列到很多。那其实我们常注意到，就像母乳里面会有一些抗体，先天就有一些抗体，在小朋友免疫比较不足的新生儿这个阶段，其实就可以 透过母乳的哺育啊，给小朋友一定的保护力。那像是乳体的蛋白啦，它跟一些免疫调节啦，它就是铁质的吸收啦，还有就是在就是避免一些，这个是那个抗菌的意思，哈，抗一些就是遏制抑制一些微生物的活力啊等等，这些其实是非常有帮忙的，哈，所以也就是说它可以造成小朋友一定的免疫改善啊，免疫调节，或者是说肠道的健康，哈，当然一些像酪蛋白啦、寡糖，像这个寡糖。为什么母乳要这么重要？因为这件最好的事情就是慢慢我们看到配方还在进步嘛，可能大家或多或少，比如说家中有小孩或是朋友有小孩，那跟比如说我那个年代，我小时候的年代二三十年前比，现在母乳那个配方还添加的东西很多，那这个依据从哪里来？其实我慢慢在母奶里面发现各式各样的营养成分，所以就像现在也很多那个奶粉厂商会加这个。会加寡糖，母乳寡糖，它也是一样可以有一些，就是防止那个细菌就是附着在我们肠道的一些功用，还有一些像细胞激素啦、生长因子啦，哦，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就是表皮生长因子，这些其实都对我们宝宝是非常非常有帮忙的这样子。好，那做一个像这个核酸，这个也是核苷酸，这个也是很常被发现加在那个我们现在新的配方奶产品里面。哦，那还有其他优点，就有些就是这也是那个教材告诉我们的啦，就是大概我们会跟某一些疾病的预防，也许母乳是有一些保护效果的，甚至你看到大家看到像一些常见的疾病啊，腹泻啊、中耳炎啊，然后或者是说一些这是新生儿的疾病，坏死性肠炎也是跟我们早期有时候早产的出来，假设今天吃到配方奶好的，没有，因为可能妈妈没有母奶或是母乳不足，它也会增加就是他们坏死性肠炎的风险，造成肠道的很严重的感染啊，很严重的并发症这样子，或者像小朋友的菌血症啊、哦、等等的。好，那其实我们常会担心说啊，如果妈妈本身有一些感冒一些状况，这也很常被妈妈问嘛，就是说我们这时候适不适合停下喂母乳这个举动这样子。那其实我们真的我们就是比较不建议喂母乳，或是禁止喂母乳的状况，大部分还是妈妈有一些急性的那个身体状况，比如说感染，比如说妈妈目前有一个就是正在有一个艾滋病的这个感染了，或是说一些人类免疫病毒的感染这样子。那再来就是妈妈有开放性的结核、肺结核，然后还没有接受完整的治疗，她未满两周的治疗，这个时候传染力特别高，也比较不建议就是亲喂母奶这样子，或者是说我们。妈妈哺乳的位置，比如说乳头啦，吼，乳房附近明显有一些水痘啊，疱疹病毒的感染，因为这个很容易透过这个接触传染给宝宝。那再来就是妈妈用一些特定的药物，比如说她用化疗药物啦，或是服用一些具有辐射性的药物。那关于药物这个，因为药物东西很多，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那个，不过这个比较偏临床上使用，就是我们可以美国有一个泌乳的网站，它可以去查询说这个药物呢，就是适不适合给正在哺喂母乳的妈妈持续哺喂宝宝，啊，你会发现说，其实大部分。

心的话，我们可以上在网站看，然后我再补充给大家好了。然后关于喂宝宝，新生儿因为他语言还没有发展出来嘛，所以我们大家怎么样知道说小朋友还在饿，或者说这个妈妈她今天不是平喂的？所谓的平喂就是我们妈妈母乳收集出来放在奶瓶里面这样喂。可如果她是亲喂呢？因为亲喂其实说实话，第一个不知道量，然后第二个只能妈妈自己感受，因为有时候那个乳房肿胀的感觉有消退，她比较知道说，好像宝宝吃到东西。那我们要怎么看宝宝是真的有吃到东西，还是他其实肚子里还在饿？我们通常看小朋友活力嘛，如果他今天就是精神不是很 OK， 活动力很差，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像他小便量，如果突然变得很少，因为一般新生儿他一天小便的次数是很多次的啦，基本上你换到十片尿布都很常见。那如果今天换不到六，一整天换不到六片，那可能这个小朋友有一个很明显水分不够的状况。那个小便量减少是一个线索，这样子。那再就是解便的状况了，在初期小朋友其实解便普遍都还是蛮多次的，蛮频繁的。他可能甚至稍微排气一下就会有便便出来。所以前期第一个他吃的参数很多嘛，然后所以便便次数可以当做一个参考这样子。那再就是体重，体重我们如果一般足月的宝宝啊，他一开始他会有一些包括他的呼吸，我们呼吸会吐出水分，他会排尿尿，会排便便，体重一开始会比出生的时候还要低，那我们会还是要有一个依据，就是那个掉到几 percent 以上我们要注意了。一般如果他今天出生就很瘦很瘦，小于五，我们就可能要有点警觉性。他这边大概是数量抓个七这样子，大一点的宝宝我们可以容忍到可能10%，也就是说一个三千克的那个新生，我们可以容许他最多可能掉了300克，所以如果他掉到2700以下，你可能就要有点注意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像什么有些脱水的样子啊，整个人就是比较没有活力啊，干干的，那就是一直哭一直哭闹，或是说经常性好像在巡乳，那可能他就是还没有吃饱这样，大概是这些线索。那通常母奶的收集啊，我们还是最重要就是不管是亲喂或是我们要收集啊保存，手部卫生是很重要，尤其是在处理，我们后面有讲到副食品嘛，在处理这些食物，手是很重要，手部清洁是很重要。像我自己喜欢做菜、煮饭，其实手部清洁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再来就是，我们有很多方式可以收集母奶。有的人是，如果他今天打算要平喂，或是他妈妈已经回到职场，我们可以手挤乳啦，或是有房间有很多就是电动式的那个挤乳器这样子，也都可以做使用。那一样一个产品食物出来，我们把母奶当成食物好了。食物我们有现在，比如像台湾天气这么炎热，我们不可能把它放在室温嘛。我们大部分食物如果需要冷藏，我们不会放在室温。母奶一样，通常我们就是有两种保存方式，冷藏嘛，不然就是冷冻。那冷冻跟其他我们家里面常用的食材一样，冷冻是可以保存比较久的，所以冷冻母奶可以大概保存6个月。但是我们就跟其他比如说肉类啊，我不知道你们有在煮饭，通常我们冷冻的食材解冻之后也不建议再冻回去，因为你解冻之后它开始就有机会开始腐败嘛，所以通常我们不会再把它重新那个冷冻一次。那我们解冻之后就一天之内把它用完这样子。啊，冷藏的呢，冷藏保鲜期大概也是不超过2天，我们都在2天之内尽可能也是赶快让它喝掉这样子。所以在初期大概也是，如果大家有就是小朋友坐月子的经验，陪妈妈坐月子的经验，其实母奶大家都是当天挤出来，当天就结束了。啊，一个前面一个平衡的状态，其实妈妈的产乳量跟那个小朋友的吃奶会比较，奶量会比较有一致性这样子。那我们再讲很重要的婴儿配方，其实是很伟大的发明，因为它补足了很多，就是比如说刚开始小朋友真的妈妈母奶量不够的时候，或是像一些特别的状况，有早产的他们的需求，所以配方奶的发明是很划时代的。那从就是早期我们对知识的理解嘛，到现在啊，现在配方奶现在琳琅满目，产品很多，品牌很多，甚至同一个品牌有很多品项，那就是根据不同需求去设计的这样子。那大家可能比较常看过水剂的，水剂在我们以前照顾早产的阶段比较常用，因为水剂它的优点比较干净，因为我们母奶它大部分就算在小罐装，它就是一个罐装，你打开之后它就会开始接触环境嘛。那为什么做成奶水？有些厂商会做奶水，奶水它可以设计成一小罐，可能一瓶就是 30cc， 那我们可以就是比如说小朋友这一天需要这个量，早产需要这个量，我们就可以直接开一瓶给他去调配啊，也不用再另外泡，就你不用另外操作，你不用再去加粉啊加水，你要担心那个水有没有干净什么的。所以那个是配方，婴儿配方是有奶水的，只是在台湾奶水相对比较难取得，比较难买到，一般都在医疗院所会比较容易。

像浓缩液啊、粉末，粉末是最常见的啦，所以那时候我把它画底线这样子。那其实统计起来，目前呢，其实基本上两个妈妈不到一个人有持续喂母奶到小朋友到6个月大所以我们配方奶基本上或多或少，像很多满月的妈妈、满月宝宝、满月的妈妈带回来，我整间其实都问起来，大部分都是以配方奶为主这样子。那其实统计起来，配方奶的使用还是家长的意向比较多。就是前期啦，比如说怕宝宝吃不饱啊，前期妈妈也很有压力，产后忧郁，或者说觉得她的乳量不够这些的，都会让我们配方奶的引进很在比较早的阶段这样子。啊，讲到这个，我就讲一个，我一开始当住院医师的时候，以前就直肠子嘛，就觉得书上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啊，对不对？我们常会跟妈妈说，妈妈是建议你喂母奶，可是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妈妈就是面有难色，她甚至有那种愧疚感的眼神。后来我慢慢去理解这件事情，因为后来我自己有小朋友嘛，不喂母乳这件事情其实需要很多人的帮忙，就是家里面每个人的支持，还有就是那个阶段确实你会观察到妈妈自有的人即便乳汁很多，她就会有塞奶的状况；有的人乳汁很少，就是会越忧心，她就越不会有乳汁。所以后来我现在在整间我都是以鼓励代替就是建议或者指责，我现在几乎都是哇，妈妈你做，她就算只喂一餐，我都跟她说妈妈你做的好好，你好棒。然后是说你如果之后不想喂也没有关系，我现在都是这样讲的。对，但是就是大家记得我们的观念还是母奶当然是无可取代了。那就记得奶粉不是无菌的，所以从泡制上我们就会，其实坊间你会看到很多泡制的方法，但就基本上水温是很重要的啦。啊，你的水的来源要很小心，我们不要随便用。不要像一些阿嬷可能住在一些特定区，他会说我们哦那个山泉水很甜呐、啊，井水很甜，其实都是有风险的，所以大家可能还是要提醒下自己的亲朋好友这样子。然后每个厂牌的调配方式也不同，有的就是一汤匙配多少的水，比如说30cc 的水、60cc 的水，所以还是要就是卫教一下家长嘛，你就是或者你自己的朋友、好朋友啊，你的家人，但牛奶罐后面他们都会停，他说多少东西多少匙加多少水，那个很重要才不会让自己喂错了，基本上你既然调配了你的奶水就是一样啦，尽数吃完啦，不要说就是放很久啦，或者你觉得好浪费哦，我们下一餐继续吃，通常是不要那如果再来就是嘴巴吃过的，就像我们自己在家里处理食物一样，如果今天这个食物大家的筷子都没有用公筷去碰触。一般那个食物也不建议再继续保存，然后就会有一定的风险，食物感染的风险这样子。那配方里面还装了哪些东西？当然成分很多，如果去打开一个配方的罐子去看它的营养成分标识，其实是很多很多东西的啦。但是我们当然不外乎那些巨型的元素嘛，我们每天身体需要的，你就回想你一天吃的东西，基本上就是淀粉、蛋白质、脂肪，这个一定会有啦。那再来就是小朋友还是就是需要一些那。然后我讲蛋白来源嘛，蛋白大概人类最常吃的还是牛。我现在大概配方奶最常见就是牛，蛋白质是牛来的啦，羊身上来的啦，不然就是我们植物性的这样，大概就这三种，没有其他的了。因为人奶的那个，之前有人有曾经想过这个构想嘛？既然我刚刚不是说嘛，人应该要吃人的嘛，其实有人在异想天开说，是不是有可能做生产就是，比如说妈妈。人类妈妈的配方奶这样子的，不过可以想到那一罐奶会多贵了，可能几万块吧，可能那样子，而且很难量产嘛，对不对？好，那这边就大家简单大家看过说啊，母奶其那个配方奶里面其实是有很多成分的啦，也会影响到后续我讲那个喂食副食品的事情这样子，它会有很多脂肪酸啊，很多糖分来源，那目前就是没有说就是大多配方一定可以预防说小朋友肠绞痛，因为我刚刚有在提嘛，我们其实只有人类在吃不同动物的奶，所以其实对小朋友初始的肠道来说，他可能等于很早，你就想他很早在吃鸡蛋那种感觉，或者很早在喝牛奶，他接触那些我们非人类的蛋白质，也许肠道会有点适应不良，或者说我们讲过敏你就观察到可能新生儿就是会有血丝便啊、黏液便、肚子很痛啊、一直哭闹这种的所以当然会有其他配方奶会有一些调整，比如说他会把蛋白质切得小一点我们就讲部分水解，现在也很流行，就是他把我都会用面团比那个馒头或是包子比喻啦我们正常蛋白质一大块像一块馒头给你，可是我们成人我们消化很 OK，我们比较没有问题。那部分水解的配方就有点像是把那个馒头切小一点再喂给宝宝那高度水解就是一些特定族群，比如说这个小朋友小时候肠子开过刀，
然后它肠道非常吸收非常有问题，我们就再帮他把这块馒头切到很小很小这样子。

0: 的那种感觉，那就叫高度水切这样子。那羊奶其实，羊奶现在有些厂商在做啦，就是羊奶的配方奶。哦，那其实它对一些那个过敏预防其实并没有很绝对说一个很正向的角色，因为我还是有体毛，只有我们在喝别人的奶，哦，所以其实我觉得牛跟羊的那个牛跟羊的争论那个其实一直很大啦，但是目前市面上主流还是牛奶比较多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最常被问的啦，就是我们家这个可不可以喝水？我最小的都是那种，比如说几个礼拜大、一两个月大的小朋友，阿妈在问说，哦，你都没喝水干没塞，都没有喝水，可不可以啦？但其实大家想想可不可以？可以，因为他只要吃得够，他其实喝一堆水。因为对新生儿来说，小一点的婴儿来说，他每一餐都喝奶啊，其实奶里面几乎都是水分啦，所以理论上我们不用再帮宝宝补充水分啊。另外一个观点是因为水分本身就是水分，它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你如果只喂宝宝水。因为宝宝胃容量很小啊，你如果真的让他喝，假设他今天真的也很爱喝水好了，虽然没什么味道，但他可能会因为这样子就饱了，可是他其实没有得到应该需要的营养。那再来就是我们讲鲜奶啦，哦，鲜奶1岁前也是不建议吃，因为我们刚刚讲很多配方奶里面其实东西很多，不是只有奶而已，所以鲜奶也是比较不建议拿来当做1岁以前的营养哦，因为它缺太多东西了。那再来就是这个是讲长大的啦，哦，大一点的孩子，通常我会讲1岁以后。下面如果真的叔叔阿姨、伯伯、爸爸妈妈年轻就中风啦、啊，年轻就三高等等的，你真的觉得这个小朋友有这些疑虑，也许可以考虑低脂鲜奶，但是其实都不建议1岁以前吃。吼、哦，那任何种类的生乳都应该是要充分消毒的。吼、哦，所以像婴幼儿啊，或是小一点年纪的孩童，其实不建议去直接，比如说去牧场挤体验挤生乳就直接喝。吼、哦，其实是很不建议的。那我们副食品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也是很常被问的嘛。因为我们吃奶是那个阶段，我们刚好提，通常大概我们6个月前可能都只能吃奶。那什么时候会想要开始用副食品？通常我们以前老师教4到6个月，但他现在那个世卫组织会写6个月之后再吃。那为什么会这样？有这样的差别呢？我通常会教上来是跟只要满4个月，然后宝宝有点厌奶，妈妈常常说哦，他好像最近吃的比较大小餐，就是这餐吃很多，那餐吃很少，或是他都吃不完，我每次泡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考虑让他吃副食品，因为他开始在厌奶，或是他开始有一些发展了，他开始比较能坐着，比较能东张西望，啊，不会看你在吃什么，会有兴趣，那就代表他现在是厌奶期，相对的厌奶期，我们可以开始引进副食品。那世卫会这样建议，是因为他管全世界嘛，那不是每个地方都像台湾这么进步，这么的现代化。哦，你想象一些非洲的小朋友好了，他们其实没有额外的东西可以再吃，他们不要想说去买奶粉啊、买配方奶这种事情，所以他们还是建议喂到六个月，因为那是最安全的食物来源的。哦，你也不用再去担心他们水源冲泡不好啊什么的。哦，所以他们也会这样建议啦。那台湾其实大概4个月以上小朋友会来打预防针，我就会建议他们开始喂喂看。那这个事情很重要的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刚出生，我们都喝液体的东西。然后我们能吞咽，它就是符合自己的口水嘛，或是说液体状的营养这样子。那我们吞咽食物其实是需要训练的，好、哦、像我们大人其实我们咀嚼食物咀嚼到不会噎住，我们就吞了。所以其实我们不是一定要小朋友吃那个泥状物，只是说我们初期副食品希望用泥状物开始，我们习惯用泥状物开始是因为这个比较接近水状的东西，哦、所以我们一开始这样让他尝试，也许他适应期会比较短，然后比较能接受这样子，但不代表宝宝不能吃。就是颗粒状的东西。假设今天他已经6到8个月了，他吞咽已经很稳定，你食物只要够小，不会噎住。比如说你有水果泥块状的，也是可以直接喂他。哦，你就想象我们吞东西的感觉就对了。哦，太大块，其实他也不会傻傻的吞，因为他吞不进去，而且大人需要监督。哦，那个副食品，我们刚刚讲的时间点，然后再来就是讲那个质地，所以质地我都会提啦。它如果大一点，就是它接近7、8个月了，手会抓东西，那就可以直接整块食物给它。比如说你的地瓜块、一些蔬果块，或是说虾子肉、鸡腿，你就一大块给它，让它手可以抓握。大部分它其实是在尝鲜、尝味道。那个有很多优点，它可以就是第一它可以当玩具，它可以刺激它的那个手啊、眼睛的协调。再来就是它其实这样子，不管是舔啊、吸吮啊，我、哦、放到嘴巴一下下，它都会接触到一点食物啦。这对它的那个免疫训练是很好的。哦、我们不期待它整块虾子吃进去嘛，可它其实是有吃到那个虾子的，哦，它其实是有吃到那个食物的。那只要那个食物不会有噎住的风险，就可以，哦，就可以让它尝试这样子。那就叫手指食物。哦， 那如果假设这个妈妈很好，她一直喂母，想要把这个小朋友喂到1岁，就是纯喂母乳。母乳当然很多好处嘛，我刚刚有提。但是呢，母乳的成分有个很大的致命伤，它没有，它铁质不够啦，维他命 D 也不够，它最主要还是铁质。那铁质很重要，铁质跟我们造血有关系啊，跟一些免疫有关系。所以我们眼睛副食品的一些角色，这个时间点是因为他想到这时候已经快速在长大了，单纯一个母乳其实是不够去支持他的营养的。好，所以我们开始会让他吃蔬果啊，吃肉啊，吃蛋啊等等的。好，大概是这样子。
1: 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幸福出张所的节目，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下回更精彩的幸福出张所节目再会喽！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

这是希望松林的放送，我是林长佩佩。森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迷人的花香。每礼拜二下晡4:30 DME05 千克，咱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智利哦，今嘛退休咧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三十年啊。
0: 三十一。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哦，贵港
0: 啊。啊，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那边吼。在我们那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较高、啊、所以都要派较遥远的所在。所以我第一任的主任去到赤洞的交河、哦哦、那算对西南角走到东北角去、嗯、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一点钟，那时候还没有东西向
2: 咱住的那个庄出了很多公务人员，
0: 对吧？在灿林国小的校长、哦、有这一面的这校长墙，阮去找担任过校长伫水南出身的啊，每一个人提句啊，提你啊，迄阵阮调查起来就50几个，
2: 遮多哦，
0: 有50几个是。
2: 你讲加一个庄内底就出50几个
0: 校
2: 长，
0: 水南乡，
2: 水南乡内底有出50个校长。
0: 是啊，是。迄可能是因为遐风头水尾啊，自细汉吼，因为时代拢做事啦吼，啊，大家拢看时代遐辛苦吼。希望讲会当改变一下家己咧，卖阁像时段遐辛苦。
2: 咱教育来做起。
0: 是啊，啊因为迄阵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真侪家庭拢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会当替厝来省钱啊。
2: 哦，啊，做老师个孙。你那个年代要读甲安尼嘛，是应该迄成绩爱就好对
0: 不？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哦、嗯。最主要是你会当替厝来省较侪钱啊。
2: 即卖学生好啊，甲以前咱家己迄个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毋有足无同款的所在？
0: 过去阮个年代就是你要读册还是要做事，两种选择嘛。
2: 啊即卖嘞？
0: 啊即卖囡仔就是你要读册还是要踮厝个拍电动？
2: 哦，多了一个数位生活。
0: 因为现在没有事情做啦，囡仔也没什么让人去做事啦，大家都会选较轻松的嘛。过去做事跟读书比起来，当然是读书有较轻松一点嘛。现在比较起来较轻松的是说，我看电视啦、散戏啦，这些当然对他来说是他较爱的嘛。
2: 对
0: 啊，读书对他来说比较辛苦的事情。
2: 刚是
0: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2: 时代不一样，
0: 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也是真无法度的事情。过去囡仔生济啦，
2: 对
0: 啊，所以时代伊嘛无才调去安怎去给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啊，你个家己去打拼啊。你即卖囡仔生拢一两个尔嘛，所以时代将所有的精力吼，拢放伫这囡仔身上，依赖父母的成。
2: 但是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讲，现在的教育其实要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0: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加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加重要。哦、你家庭内底无甲教好势，来甲学校，你个对学校的教育个无讲足认同的，安尼学校个足歹教囡仔。啊，即马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啦。
2: 对，
0: 即马伫台湾个变作讲。上过头专注伫个读册部个部分啦吼，啊，即卖过来12年课纲内底强调搿种囡仔态度。九年国教迄年代二三十年，拢一套教科书拢无啥改变嘛吼，啊到九年一贯以后，去十多年个调整啊，嘿，啊即卖过来课纲了，就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就是讲唔是干那叫伊钓鱼啊尔，爱叫伊遐做钓竿啊。
2: 哦，如何做钓竿？钓具，
0: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无同款的。哦，啊，你要食无同款的鱼啊，你个爱会晓做无同款的钓竿，所以
2: 即卖
0: 1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啊，这种态度到学校来才开始学，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长的观念和教育搁较重要。和家长完了，知影讲要安怎，让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和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1: 他都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了吼。但是即马以12年国教来讲，咱搁较唔忙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哦，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啥物，我身躯边发现啥物问题。我也要该去找方法来解决。嗯，就是咱做时代人的吼，拢足急性的，拢会想讲咱囡仔吼，即个物件拢甲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一条咧摸索的时间。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与，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学习对囡仔来讲， 更快乐，
2: 也可以让获得经验。
1: 对，就是安尼。
2: 较市区的，甲咱较郊区的好，伫婚姻观来讲，学生囡仔应该特色有啥物无同款？
0: 将来吼，这种城乡的差距吼，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了。所以即马咱伫个偏乡内底学校吼，隔代教养、单亲，
2: 对，
0: 啊是一挂低收，
2: 对，
0: 变的比例也愈来愈高，
2: 愈来愈高。
0: 啊，比例愈来愈高，唔是讲囡仔本身素质安怎歹，家庭教育这方面伊个较缺乏。哦，你若较市区的家长，伊当然等到厝伊有法度继续协助学生伊个延续的学习嘛，吼、
2: 嗯。
0: 哦，学习当然不是讲个干那课业顶面啦，会当去交做一寡观念的沟通啦，还是讲家长会当直接交囡仔去做，去共同完成，还是去化解问题、解决问题。
2: 嗯，
0: 因会当做这代志啊，但是伫个偏向内底，啊跑跑走，伊真侪学习个等在里啊。
2: 啊，
0: 过去我伫学校，阮咧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的观念啦。
2: 什么叫520？
0: 哎呀，什么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5天，啊，等于厝的星期六、星期天2天，啊，等下后礼拜等下归零安尼。顶礼拜上的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2: 即嘛，这520是讲咱较郊区的学生是
0: 不是。是啊，就是讲嘿，阮过去伫个较偏乡的所在。因为伊个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同款会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2: 了解。
0: 啊，因为即摆政府敢若从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2: 娟娟校长的建议。

0: 可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阮算细间学校，泉、
1: 啊、州国小，
0: 对对对，阮的囡仔本身就是少，嗯、啊，是大人呢，那不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庆咧做工课，嗯，啊，六庆的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给囡仔当吼啊作业写完。啊，人讲多元学习，
1: 那
0: 恁囡仔无都去补习嘛，也无什么才艺、嗯，所以这个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的士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了，甲咱的囡仔做伙看一本册，嗯，吼，拢甲恁教了啊，字嘛拢写了，等于到厝你干咧剩洗身躯、剩困，其他功能都拢无啊，亲子都是无没有互动啊。即摆政府的夜光天使点灯了吼，嗯，阮伫咧学校拢点灯，互阮只囡仔，但是阮做老师的灯拢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要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哦，还可以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1: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2: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嗯，啊，我们去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肥用料拢改当了。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小瓜小瓜有草哦，比如讲有一瓜草田啦、土香啦，迄较歹滴的草吼，共租地来做的吼。嘿，人咧讲生土不二，即卖其实咱身体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的牵连啦。哦，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嗯，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既然甲退休了吼，啊，无只地吼。无甲收灯来改做看卖咧，安尼啦。
1: 做很大呢。
2: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阮太太叫我害着吼，用透早吼五点过叫我起来挽番薯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1: 啊，就是劳作的时间啊，就长诶。
2: 劳作的时间足长，啊，而且吼，真正没完没了。你想那肥也愈用愈重，啊，油啊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嘛有限啦，啊，阮太太迄阵个，伊我算专业的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1: 假日农夫，
2: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1: 所以你用足侪时间来改善掉这土壤的问题。
2: 土壤嘿，我用真侪菌啦吼，用真侪酵素啦吼，有机质的物件来达到改良。嗯。啊，但是我嘛无法度全部的土地拢安尼做，因为我做袂起啊。
1: 对啊。
2: 所以我干来当选一半。
1: 友善
2: 友善耕作，就是讲伊无像有机安尼去认证。嗯、哦啊，但是用的方式差不多，我那差不多安尼啦。嗯，哦，一个无用化肥，无用化学农药安尼。嗯，哦啊，用的人工就较侪啦。烤草真正烤了到尾也足忝的。嘿，我也甲当作修行啦。哦，哎、哦，你、啊、吼，哎，那有机会吼，大家会当听众朋友会当来体验看卖咧。
1: 雇佣的这些人大部分是虾米款的？
2: 其实
1: 阿公阿嬷吗？
2: 阿公阿嬷因即嘛因豆豆嘛会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啊，小那挡袂掉，因为。因的因的卡塔乌吼，即马、啊、已经拢已经老化了啦。
1: 嗯，啊，是不是就是爱叫少年呢？
2: 啊，叫少年，即马都真少有少年的呀、啊，农、嗯、村都真少有少年的、啊。
0: 安尼要安怎完做？
1: 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解决？
2: 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啊个、啊嗯啊、一边过一边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达到减量，都很都收等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啊，阮太太负责洗，
1: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2: 对对对对，
1: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让这土壤恢复于原本的、嗯，
2: 希望伊会当慢慢恢复了啊，哎、啊，这拢爱时间啦，
1: 系啊，
2: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了，嗯，哦、啊，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搁用较侪肥落，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来。嗯，政府若有机会让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啊呢。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进来做，阮真辛苦了。我边边种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啦，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药啊嘛，用化学农药嘛，嗯，效果有够好诶。你去啊比较吼，迄药啊拢做完整做水的，嗯，啊，我诶吼拢糖咧食啦。我讲啊你。你唔知，药啊煮煮咧，啊糖拢在我家来。
0: 哦，
2: 你若无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啦，唔是干那臭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的风险，加伊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一旦来阮恒区的来看阮恒区实际的作业状况，
1: 哦，
2: 安尼伊会感觉讲。这考虑真简单啦。
1: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是，连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要改变的对。
2: 对对，这是整体性的啦，吼、嗯，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哦、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影响一点点啦。但是 但是迄吼一般咧讲个种，家己的工无算工啦。我若从阮两个人工钱算落，安尼个诶还不到打平的阶段。
1: 哇，
2: 所以等于赚的就是赚家的工钱。
1: 系啊，啊啊，辛苦个家己赚家己的工钱呢。
2: 是啊，是啊。
1: 啊，我咱即卖有种着什么款的农作物？
2: 我即卖种的就是水稻交番薯、黑豆吼来轮作。水稻因为伊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吼，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了。一般阮遐咧种番薯，拢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哦，一旦降低伊的病虫害，
1: 嗯，
2: 哦，这是一个方式啦。
1: 嗯，
2: 啊，过来就是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人推荐台南。

0: 十六号月光米吼，讲迄口感袂歹，啊，所以我这两单嘛是以这为主啦，
1: 对，
0: 啊，就是我那拢无用药，爱用日头晒的，用日晒的，即马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即马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日头味，啊，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吃起来，迄芳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番薯尔嘛，哈，啊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吼，然后这嘛是会当试看卖咧，啊，所以我个去年开始个咧试种黑豆，啊，后续的销售端，吼，阮也个咧讨论，讲看要安怎来用啊咧，可能会拍者阮家己的品牌啦，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眼，
1: 搁咧饲着对啊，搁黑乌豆的部分，
0: 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阮会豆豆来推啦，啊番薯的部分，阮即卖原来有做迄个礼盒式诶，原来自产自销礼盒式，以我们来讲，迄东西小众市场。
1: 小众市场，
0: 我们无法度去行大众市场，所以小众市场，我们就是家己较辛苦嘞，作业的时间会拉长，一般是进料啊个翻下来收起，啊个小龙一个无代志啊嘛，啊，阮是收起来了，豆豆整理，啊整理了装箱，装礼盒，啊人甲阮伫 Google 表单下订单，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子。所以我们开的时间会比较长，
1: 对，
0: 所以那也是我们的工资一部分，
1: 所以我们如果有这个有人要买的话，是在这个 FB 上面写这个 Google 表单给您，
0: 对、
1: 所以我们 FB 的这个校
0: 长夫
1: 妻
0: 优
1: 和
0: 农
1: 园, 和农园这
0: 样，对
1: 其实你怕校长夫妻可能就会造出来，对
2: 造出来
1: 番薯
0: 黑豆
1: 还有月光米
0: 是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就销售。

0: 三十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在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但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做教育跟做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呢。温先生常在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嘛，
0: 种下希望，
1: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希望伊赶快长大，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
0: 嗯，
1: 啊，教育孩子嘛是安尼啊，
0: 嗯，
1: 那囡仔若教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
0: 嗯，
1: 卡数咱若无教教好，将来伊就是咧甲咱挥泪的啊。
0: 哦，
1: 对，
0: 挥泪，
1: 对咱来讲，
0: 就讲无听着挥泪两字。
1: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摆咧长照日照对无？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的世代。卡数咱的下代，咱若无家照顾会好，咱无人甲咱照顾呢。
0: 嗯，
1: 对，啊，这是嘛是安尼啊。咱甲咱的经济整了了。呵呵，改用心灌溉呀、啊，哈，施肥。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也得当回馈我们。
0: 嗯，
1: 就算讲阮先生他都要讲完讲病虫害较济，
0: 对、哦，
1: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的。
0: 嘿，
1: 系啊，啊，卡苏丹也无用心改经营。请问先生也改用迄酵素啊，哈，
0: 嘿，
1: 啊改善你的口粮啊，
0: 对、哦，
1: 对啊，啊，咱人无做这改变。咱只好一直食药啊，对，因为你看外口种的就是安尼啊，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有害的。你再讲阮的坚持，当然毛人讲乞巧啊，伊讲啊，恁坚持安尼做，其实到时阵恁怕歹恁家身体安尼干袂好，所以我嘛是再来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咱的囡仔，这个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0: 种下希望更加是爱。啊，咱的迄个 CEO 咧。
2: 对大环境来讲，有一寡是咱真歹去改变的，咱的气候，咱嘛是爱顺应天时啦，吼、哦。伫咧咱会当做的部分，就是拄仔咧讲的，咱去了解伊的特性，吼、哦，像、黑豆有啥物黑豆的特性，伊啥物时阵需要用肥，啥物时阵需要食水，伊有关键期嘛，吼、哦。啊，你来适当伫用伫对的时间，伊吸收了好，吼、哦，伊的结荚，伊的豆荚。一个大起来嘛，啊，切啊，伊个关键期伫个退休岁迄阵啦吼，迄、时间是伊个关键期，所以迄时间你嘛是爱去培嘛。教育内底伊个大环境，因外口诱因足济啦吼，比如讲三 C 产品啦吼，啊，比如讲外口个不健康的食品啦吼，这种对囡仔来讲拢是诱因啦，啊，但是时段会当做，交我会当做同款啦，就是讲即马要煮早顿个人已经足少个咯哈，大家拢做无用个嘛。啊，所以你是干那钱蛋吼，囡仔去食，还是你陪伊食，还是你买当个个真多还无同款啦？哦，啊嘛是咱会当做的部分，健康的问题、三 C 的问题，哦，啊，过来呐，讲到迄个就是药品的问题。所以囡仔的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是当做会到，咱个爱去关心、去了解。哦，啊，就是讲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是当无注意到。哦，就像我的园同款，我静静的，啊，我呐拢无去甲看。啊！我听啊，我姑姑啊去啊讲，我安那安尼，那去学堂吃了了啊。哦，迄个是你平常无去惊，当无去关心。做事大人交咱做事同款嘛吼、哦。你就是平常都爱去小可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打者，啊，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哦，了解囡仔的饮食的状况，哦，啊，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伊的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这是伫教育内底。咱会当做的部分啦，啊，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啊，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迄唔是咱发多啊，比如讲山西易发电，你昨昏我的手机啊向派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来，啊，即下我有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拍算要换手机嘛，啊，但是伊甲我讲一礼拜无法多等来，啊，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啊，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变啊过日子，哦
0: 现
2: 在
0: 人
2: 家都
0: 依靠
2: 山西的、啊、所以你现在孩子你要让他用山西，我之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就跟家长说，你如果越早给孩子手机，但是你还没有要教育说他怎么去运用，怎么去有一个规范，那是只孩子就孩子而已、哦因为他到后来 他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啊、所以第一，卖想早好伊；第二，你若感觉讲啊，要较早好伊咧，你也交有一个约法三章，爱有一个约束，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吼、啊，剩咧大环境的部分，咱嘛爱跟咧行，爱跟咧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挂会当努力的所在。
0: 所以听起来就是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得 伊就是爱去诶顺应天时，该做啥物时阵，该啥物时阵做啥物代志去做。啊，第二个讲爱注重细节。嗯，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啦。
2: 对。
0: 所以听起来就是就这重点呢。听歌、听音乐啊，有较介意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的采访就是讲到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有刚刚有啥咪一句话会当甲咱其他的朋友做鼓励？
1: 那是要来讲，就是咱爱用感恩的心啦、
0: 啊。哦。
1: 哎，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伊要互咱食，无咱食，咱都要心存感恩。
0: 嗯，
1: 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
0: 嗯、
1: 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
0: 嗯，
1: 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
0: 嗯，
1: 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0: 感恩的心，
1: 哎，我的看法。
0: 嗯，那个我们的 CEO 呢？
2: 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了。
0: 哦、
2: 不管是咱徛伫啥物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哈。你若也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爱去努力嘛哈。不管是家长也好，家长要希望囡仔将来会愈来愈好，青出于蓝哦。啊是讲囡仔希望讲你的成绩会愈来愈好，啊是讲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会当愈来愈高，这东西。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
0: 嗯
2: 哦、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买单，一起努力、哦、
0: 好
2: 一起来
0: 来来 ，CEO
2: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0: 好，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给、okay, 多谢，
1: 谢谢
0: 大来宾哦，
1: 谢谢，
0: 谢
1: 谢。谢谢
3: 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0: 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也只有坚持可以让我们变成一个有故事

0: 崔台青来啊！
1: 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真耐用，讲你买回去哦，足好洗，和你洗咧五当十当。

0: 够咧水，
1: 还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佩佩，各位来教大家学台语啊！欢迎台语森老师。
0: 佩佩高早，听众朋友大家高早。
1: 今日老师要来跟咱讲一个非常古锥的腔口。
0: 关庙腔口真古锥。
1: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吼。
0: 台南关啊，即嘛叫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就是关庙，啊加归仁。也還有包含即卖高雄市的蚵仔内啊，甲家庭啊，啊，这特别的，就是讲因咧讲话的时阵哈，这个声头吃会讲做吃，敢那因遐才有诶。哦，可比讲王宝钏吃碗钏，啊，因会变做王宝钏吃碗钏，吃变做吃，吃诶感官无变，只是敢那吃会变做吃。可比讲菜市啊，哈、哦，菜市啊变做菜市啊，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啊，阿因咧讲法就是来去菜市啊买红菜，
1: 哈，
0: 红菜用买，
1: 所以这是关庙腔，
0: 这个腔口讲话足趣味的足古锥哦，可比讲，关庙人咧卖电风，伊安尼讲咧，人客啊，我这个电风吼、哦、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因安尼讲，讲你买东西哦，足好衰，
1: 足好衰，
0: 嘿，佫袂害去哦，互你衰咧五当十当，也佫咧衰，
1: 还够人会买，
0: 无啊，因遐腔口就是安尼讲啊，
1: 一个电风会衰哦。哦，真趣味呢。
0: 啊，我讲几句，我互你参考啦，哈，啊，可比讲去庙寺烧度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哎、啊，你听有无？
1: 超度，超度，
0: 嘿嘿嘿，超度祖先，抽签，因讲超度祖先，抽一支香，
1: 抽一支香，抽一支签，
0: 嘿嘿，
1: 哦
0: 哦，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凊，秋凊就是凉啦哈，
1: 秋凊，
0: 嘿嘿，凉爽哈，啊，因遐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修行，
1: 听无啊，不要。
0: 系啊，但是人因在地吼，遐老辈讲遐惯习啊。即马过来，即少年呢会出外去食头路嘛？啊，出外食头路吼，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啊，甲别人无同款，因都唔敢讲，唔敢讲，怎安尼揪起来？啊，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即马即少年啊吼，即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吃变成诗的这个讲法吼，渐渐无去啊！啊，即马即变成古董啊！
1: 哦，是哦，
0: 爱吹老辈吼，才讲的主言。
1: 所以咱即马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0: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啊，因遐的讲法就是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哎，吃拢变成吃。
1: 哦，以后吼，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这龟仁乡有一个关庙腔口。
0: 嘿，关庙甲龟仁较济啦，蚵仔内甲家庭啊较少，啊、只要一半三分之一。啊，但是即卖拢直直无去啊，就那像洛江腔，洛江人出去到外口讲话，甲人无需要讲啊，啊，伊都会甲伊的腔口
1: 改掉，
0: 藏起来。啊，拄着因共故乡、共腔口的人，伊才讲会出来。啊，若一般的生活中含人做伙，伊会甲人讲共款的腔口，甲伊的腔口藏起来。这是一种的语言的自卑，甲人无共款，歹势讲安尼。
1: 我和你普通拢会讲我甲你正常的，常常听着。但是阮兜遐人讲我交你，细汉时吼去台北啊，阮系亲戚就讲。你有啥物要甲教？
0: 你较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规矩我教你去啦。教就是两个人做伙，做伙去。
1: 所以后边就变了，他唔敢讲第一在地。
0: 嘿，啊，这种的地方的特别的腔口吼，直直无去，语言的直直统一去啦，自然的现象。
1: 好，多谢老师今日上咱一个高档关庙腔口，再会，拜拜。
0: 再会。
2: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5月11号的时候呢，各位听众朋友应该还记得哦，我们邀请到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带来的5月号好房网的这个杂志的精彩内容跟大家来分享哦。同时呢，也有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呢打电话进来拿到了这一个好房网杂志，可能都已经带回去看了。那这个杂志的内容里面真的非常的丰富，每次呢我们跟这个杨金亮杨总编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大概都只有节目当中这个可能只有一点点的时间能够把这个杂志的内容呢做一些部分的分享啊，所以常常会有这个遗珠之憾啊，没办法呢把全部的内容跟大家来做完整的分享。所以今天呢，我想要把这个杂志后半部这个房市最前线他有提到如果说你要买从化区的话，该有些什么样的一个条件来评估来挑选那所以呢，这个部分他把这个六都啊加新竹县市呢，最近这一段时间这个推出有从化区推出预售个案的这些地方呢，做了一个完整的分析，也给大家做了非常好的一些建议所以呢，今天节目会先跟各位来分享这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有一个单元叫做房产小学堂啊。那特别提到呢，说现在有一些建筑业者或是代销公司啊，他们在这个销售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让利风出现，可是这个让利风呢又是蛮隐性的并不是大的就是说啊直接就让给你那所以呢大部分都是用低首付的方式来吸引你的一个购买。那可是呢这个低首付呢，它事实上还是有一些风险跟一些问题存在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会利用时间呢把这个隐性让利风低首付是捡便宜还是风险都要跟大家来做完整的一个分享，这个都是在这一期五月号好房网杂志里面的好，那我们就先来针对房市最前线这一个主题这个也是他们每个月都会有一个这个单元啦，所以呢因为都放在比较后面那所以常常没办法在节目中请这个杨清亮总编辑跟大家来分享好，那我们来看看未来性买单这个标题挑对从化区看五大条件。好，那我们就依着顺序来跟大家分享。那张老师会用一个比较算是杂叙杂意的就一方面呢跟各位分享这个文字的内容那同时呢也会伴杂着一些张老师的一个评论那所以呢让大家不会觉得那么样的一个无趣或那么样的一个 boring 好，那我们来看看随着呢房市进入这个盘整期啊，市场从过去的资金行情逐步回归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检视，从化区的这个价值呢也开始出现分化。从最新预售屋的实价登录的资料来看的话呢，各县市行政区的从化区跟他们这两者之间，就是说各县市的这个行政区如果他有从化区，这两者之间的这个价格呢差异还蛮明显的反映出市场对未来发展这个周期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评价那也成为这个判断这个区域潜力的很重要的一个这个依据所以这边出现了一个关键词叫做分化分化是现在我们这个房地产市场很重要的一个趋势。我记得我们在节目中访问固定来宾李同荣李市长，他也最先提出来这个所谓的市场
这个多重分化啊，有些呢可能是产品的分化，有些是客源的分化，有些是价格的分化，有些呢是这个买方的分化啊。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从化区的价值也开始出现分化了哦。那以这个内政部最新的实价登录资料来看，观察七大都会区哈，这个包括就是六都加新竹县市了哈，所以呢，有些人就会戏称为七都了哈。这七大都会区指标从化区跟它所在的行政区的预售经出现了明显的价格落差。我们先以双北市的从化区来为例子哈，多半的这个行政区的房价跟这个从化区啊都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分歧走势。台北市的这一部分呢，以士林区因为它有一个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北投士林科技园区的这部分的预售单价呢已经来到了每平 119.5 万元，那可是呢士林区呢它的整个行政区的平均房价呢是每平 105.4 万元，价差有达到 13.4%，所以呢这个是台北市这个士林区跟它所在的士林科技园区这个从化区价格的一个这个分歧。再来呢，新北市也出现了涨跌互见的这个情形哦。它也举了板桥区板桥区的最新的这个房价均价呢预售大概是平均每平 80.7 万。可是呢同样位在板桥的这个江翠北侧从化区啊，它的单价成交呢最新的倒是平均每平 76.6 万元哦。诶，这个倒是蛮特别的，因为过去大家都印象中都会觉得说诶江翠北侧的这个房价蛮高的哈，那相对来讲，因为板桥区有这个高价区，也有低价区哈。高价区比如说新板特定区，低价区比如说湖州地区，所以呢，平均下来应该会比较低才对啊。可是竟然是整个板桥区的这个均价呢，高出了江翠北侧哦。另外呢，位在新庄的这个富都新这个从化区呢，它的最新的单价呢是每平76.6万元，那这个部分呢就蛮明显的比较合理，高于新庄区的均价72.3万元哦，高出了大概有 5.9%。 那三重区的二重左岸右岸这部分的差距倒是不大呈现了大概2.3% 的价差所以呢这个是大台北地区的这个从化区跟所在的行政区的一个价格出现了一些涨跌互见的状况哦。那再往南看的话呢，桃园跟新竹的表现呢则从化区表现比较强势哦。中壢区平均每平呢 49.1 万元，可是呢青埔特定区这个从化区呢每平呢到

是来到了64.2万元哦，价差高达30.8%。哇，这个真的应该是这几个行政区里面跟这个从化区价差最大的哈、哦，是各大从化区之最。那桃园区金价是53.1万、哦、中路特区跟小块溪呢大概都在55万以上、哦、所以呢价差是大

均达到了82.3万，价差是28.2哦，那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一个价差哈，仅次于这个青埔特定区跟这个中壢这个地方哈，所以呢显示这个所谓的产业跟交通题材的一个持续推升啊，让这些从化区的一个价格呢蛮明显的啊，出现了很大的一个这个差异啊。那再往中南部来看的话，台中西屯南屯区的金价大概都在70万左右，可是呢位在西屯区的这个七起从化区啊，均价呢是达到86.1万，价差达到22%。那位在南屯区的十四期跟水南经贸园区哈，他们的一个这个价格呢大概都是在这个50到60万之间哈，所以也有3到15% 不等的一个价差哈。那所以呢这个部分是这个中部哈。那再往南高雄的话，古山区哈，每平均价是55.1万，可是呢在这个古山区的美术馆特区啊，已经到56.1万，价差大概1.8%，相对是比较小。所以呢，从这个好房网他们整理的记者整理的这个资料来看的话，可以发现，多数比较成熟或是具备题材的从化区啊，价格呢普遍高于行政区的均价，只有像是江翠北侧这个像是比较特别，显示呢市场意愿。未来性买单啦、就是市场的这个购物意愿呢是在为未来性来做买单，其中呢指标从化区当中以青埔特定区高于城体、这个中壢区最多超过30%、那这个部分就是因为青埔高铁车站特定区它有这个交通的优势、现在有高铁站又有这个机场捷运线，那未来的话还有绿色捷运哈，这个都是带动这个区域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哈、那不仅在桃园市内这个领先啊，也是在全台各地区的从化区啊名列第前段班了哈。那如果说进一步加以观察这个青埔高铁特定区的话，它发展的动能呢已经不是停留在当初的规划层面哦，而是持续这个落实在这个所谓的居住生活机能的层面。这个也是张老师过去提出来的所谓的从化区三部曲哦，这个地方呢已经从长草涨房子到全面涨生活机能的阶段，所以呢它的价格当然也是不断的在补涨哦。那像现在在青埔高铁车站特定区最新的预售单价每平呢都已经站上七字头，来到75.4万，超越2024年呢桃园预售市场沿宣最高单价利浦水域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也是跌破蛮多市场专家的一个眼镜那根据住展杂志的七言室总监兼发言人陈秉成表示，青埔高铁车站特定区具备高铁桃园站还有机场捷运双铁共构的优势，形成串联双北跟国际机场的重要节点，加上2025年底开工的站前国泰广场的开发案，总投资金额呢高达了有500亿元哦，为高铁沿线的规模最大的开发案之一，所以这个部分当然也都是带动了它的一个房价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哦。好，我们要在这边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5月号好房网杂志他们这里面的一个专题房市最前线，帮大家如何来挑从化区的好房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7: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今天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分享的是住宅啊，这个好房网杂志的啊五月号的精彩内容了哈。那因为这个啊，好房网呢，这里面呢有很多的主题呀。张老师跟这个杨金亮总编在现场的时候，大概都只能分享前面啊，顶多一半，有时候呢多一点点到三分之二。后面呢有一些房市最前线呐、啊，还有房地产啊相关的这个专题报道呢都。

没有时间跟各位来做分享，所以今天呢特别播的时间呢跟各位来分享哦，房市最前线哦，还有这个房市小学堂这里面的这个专题啊，跟各位来做一些分享，因为都是蛮精彩的一个记者的报道内容哦。好，那这一期的房市最前线呢是为未来性买单、哦、挑对从化区看五大条件，这个是它的标题啦、哦、所以刚才我们已经、从记者的角度报道的这个角度呢跟各位来做了一些、区域的价格的变动分析、哦、那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高铁车站特定区、哦、在这个桃园、啊、青埔车站特定区呢这个房价哇急起直追、哦、已经呢比区域房价高出了大概有三成之多、哦、那最主要它已经全面进入到涨生活机能的一个阶段、哦、那除了青埔这个高铁车站特定区之外，从化区的均价明显高于行政区的代表案例，还包括新竹的竹北高铁特区、哦、竹北市呢这个价差高达的有28.2%，显示市场对于该区未来的发展的也是有高度的一个期待。那我们就以新竹高铁车站为核心发展的这个竹北高铁特区来看，近年来在重大建设的带动之下，房价跟生活机能呢同步都在升级哦，预售行情已经站上了八字头啊、哦，逐步呢取代传统竹北市区啊、哦，成为区域发展的一个重心。其成长的动能呢，主要来自两大关键建设。第一个呢，就是鸿汇集团规划在高铁站站前呢、啊、推出的双塔开发案。哦、那加上呢联发科规划在高铁新竹站的专二特区呢设立总部办公大楼，那因为这些都会带来很多的就业人口、哦、所以呢这个对、当地住宅的需求当然都是很正面的。在建设跟产业双引擎带动之下，竹北高铁特定区的房市表现持续升温哦，近期区内的指标新案是大陆石华哦，这个在我们节目中，这个我们的住展杂志发言人陈秉成也有跟各位提到过，这个是现在市场最瞩目的哦，大陆建设，那被市场视为是挑战区域价格天花板的重要个案哦，可能会是上百万的价格、哦、市场普遍呢预期单价有机会过关三位数，哇这个也真的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门槛 哦, 哦，如果说连竹北的房市单价、哦、预售单价都涨上百万元，这个部分也真的是会跌破很多人很多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眼镜哦。那回顾这个竹北地区的一个发展、哦啊、这个确实、哦、让大家也是会觉得不可思议的、哦、好，那这个是竹北地区，那我们如果说来看看另外一个也是高铁车站特定区，就是台南哦。台南呢这个当初啊是在单价一字头的时候呢，随着三井奥莱的一个建设哈，然后呢一起二起呀、啊，加上中央研究院南部院区也建设陆续到位，生活机能跟就业机能呢逐步的这个完成，房价短短的数年之间呢已经攀升到三字头哦，甚至现在有个案已经要挑战四字头，所以呢这个也是蛮明显的，都是交通建设的一个带动哦。那根据当地房仲业者的一个这个分析指出啦，大部分的从化区呢预售价格都会比较高，主要来自于大基地的开发，接锅整齐，道路宽敞，还有动距跟公社的规划等等这些优势哦，让这个更加的居住品质跟长期增值的想象空间呢、啊、都是带动未来价值啊，所以呢这个是生活机能这一部分。另外呢当从化区的价格如果说低于行政区的话
啊，这个部分。

分可能就是有另外的一个值得玩味的地方，可能是意味着呢能处在开发的一个阶段，生活机能还没有全面成型。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江翠北侧哦，江翠北侧前一阵子我也才开车经过哦，哎，房子是已经盖的蛮多的，可是呢生活机能还没有完全到位，所以呢这个它的价格是比较落后于整个行政区的哦。可是呢我认为未来它的价格还是会超越行政区的价格哦，所以这个部分大家还是可以值得期待的哦。好，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我们也要看交通建设它到底是已经完成式还是说在进行式啊、哦？如果是在进行式的话，那这个部分的价格可能会进入到所谓的交通黑暗期哈、哦。所以呢，这个也是大家在观察这个从化区的时候，是不是要投资或是自住很重要的一个指标。第三个呢，就是供需结构了哈、哦。如果供给量过大的从化区啊，可能它在价格上面也是比较没有办法有比较强的支撑，比如说刚才提到了，还是以江翠北侧哈，因为它这几年来的供给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哈，而且一个一个的这个基地面积也都非常的惊人，所以这个是第三个供需结构这个部分要去做一个了解跟这个调查。第四个呢，就是生活机能的成熟度咯，这个又回归到张老师的这个从化区三部曲哈、哦、也重要的就是说，哎，生活机能是不是完整啊、哦？那因为有时候空有规划哦，如果是缺乏生活机能的话，房价还是没办法有比较好的一个支撑哦。那不管是现在的江翠北侧，或是其他的一些从化区，大家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做一个评估跟衡量。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接钩的规划跟产品力咯，也就是要回归到建商在这个产品力的一个塑造哦。所以呢，这些都是你在考虑要不要买进一些从化区的房子的时候必须要去注意的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好房网这一期的房市最前线，就把这个六都跟新竹地区哈，他们的这个行政区当地跟从化区的预售价格的一个价差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表格哦。所以呢，如果这个幸运的听众朋友有带回去看的话，也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这样的一个价格变动。好，那这个是房市最前线这个部分呢，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分享啊、哦。最主要他们是锁定在从化区的一个观察哈、哦，然后比较哪些地方的从化区跟在地的当地的这个行政区价格的一个变动性哈、哦，那也让大家来做了解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一期的房产小学堂这个专题，他们提到的就是隐性让利风起，低首付是捡便宜还是风险哦？因为有些人就看到表面哦，好像可以捡到便宜哦，可是呢，你没有去注意一下它背后的一个风险哦。那特别是现在也算是在329档期里面了哦。那这个在这个档期里面，虽然说预售新建案的销售哦推出的量是萎缩的，可是呢业者勇于在推案的时候呢，有些价格啊好像也还是蛮硬的哦。那面对这样的一个这个价离哦，这个价量背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要怎么样去观察业者到底是真的让利呢，还是说是在挖一个坑让你跳进去？所以呢，这个不见得是捡便宜哦，反而是有很大的一个风险。那我们来看看这一个是记者他在这个房产小学堂这个专题里面的一个报道。好，房市寒风阵阵，第一线的建商感觉最为敏锐。如今呢，预售市场的观望氛围已从蛋黄区啊蔓延到蛋白区哦，甚至有些区域的买气呢直接大降了九成之多哦，甚至更没有来人的状况也很普遍。
简直就是寒冬中的寒冬啊。在此背景之下呢。

很多建商都面临的要价还是要量的生死抉择哈。如果说呢你要价的话，就价格坚持住，那可是呢消费者不买单，你就没有量哈，啊房子卖不掉，你就只能自己手抱市场仓库。那如果要量的话呢，那你一定要把价格降低哈。所以呢这个就是记者啊描述的要价还是要量的生死抉择哦。那在这样的一个生死抉择情况之下，为了打破僵局啊，连精华地段也都寄出了低首付的方案，纷纷挂出哈、哦、定签3%38万超低首付的红布条啊、哦，定签3%就是说你定约金跟签约金哈、哦，只要3%哈、哦。那这个如果是1000万的话，就是30万哈、哦。那这样你就可以买一户预售屋哈、哦，感觉上很轻松。可是呢，这个部分有时候搞不好是一个这个陷阱，让你跳进去哦哦。所以呢，现在看到的有这个定签3%，也有这个38万超低的定付哈、哦、啊、比如说像在中和哈。哦啊，总价1500万的新建案，打出了2%定签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方案，都是可能说是越来越压低了哈。搞不好呢，在今年底之前，搞不好会看到有建案呢打出定签1%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现在市场普遍认为哈。投资客几乎已经是戏也戏得为得了哈，几乎都已经全线撤退了。房市买盘呢，现在主要的买盘是自住客跟换屋客来撑盘哦。对于有实际居住需求的这个自住族群跟换屋族群啊，买不买得起、付不得起哈，都是很现实的这个。问题哈、哦，这个门槛呐、啊，因此呢，建商的策略呢也跟着做一些转向，透过低定签、工程取零付款，甚至呢补贴客变跟装潢哈、哦，试图来降低进场的这个门槛。那所谓的补贴客变，就是说，哎，有一些这。购物者呢想要做这个客制化的变更啊、哦、格局啊、哦、那如果说要多付款的话，那建商就可能就是补贴你这一部分的这个成本这样子啊、哦、那目前呢低首付的建案呢虽然已遍地开花，可是呢就像这个央行总裁杨金龙所说的啊、哦、虽然房市交易量下滑，但房价能看不见很大的一个调整，那央行的理事们呢也希望价格能够有明显的松动、哦、那这个部分呢可能央行才会做一些松绑或是更大松绑的一个动作，代表呢目前市场呢仍然是微幅的试探性的一个让利，还没有达到全面撤退溃败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呢消费者现在看到的这些诸多的这些所谓的让利或是说低首付，可能还不是真正让你吃到甜头的时候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1.1 正声调频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好，这一段呢，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要来关心我们大家的健康问题咯。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哇，在社会新闻上面都有看到，哇，又有哪个艺人，哇，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癌症，哇，特别是齁，这种所谓的大肠癌啊，常常都会在出现在这个媒体里面，哇，让大家看的真的是触目惊心啊。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维护个人的一个健康，不要让癌症找上你呢？今天我们就要再度跟你来专访我们的这个萧顾问哦。哎，萧顾问好。
2: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看到萧顾问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哦，因为这个我们萧顾问都会给大家一些健康的知识。萧顾问真的最近看到很多艺人都因为看什么这个大肠癌啊，真的不幸就这样的走掉了哦，看的都会让大家不胜唏嘘耶。
2: 对啊，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年纪越来越往下。
1: 对，越来越往一年轻耶、
2: 啊、
1: 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常常以前常讲一句话说，哎，棺材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
2: 对对对对，好，那是大肠癌，其实在台湾现在已经是最主要的癌症了啦。
1: 真的哦。
2: 对，现在就是第一名，而且它上升到第一名之后，大概已经七八年下不来。然后全世界、
1: 啊、
2: 全世界都跟着大肠癌一直往上。
1: 嗯哼，
2: 好像韩国大家可能知道是胃癌比较多
1: 啊哈、
2: 啊，像台湾以前是肝癌，现在都是慢慢大肠癌一直往上往上。
1: 是，
2: 最主要就是饮食习惯的改变。
1: 哦，
2: 我们现在都比较西式的饮食，然后比较外食主义。
1: 哦，几乎都是外食，我自己也大概都是这样子、欸。
2: 大概都是外食主义哈、嗯，然后西式的，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这个健康程度就比较差。
1: 嗯哼，
2: 好，那现在人又工作压力比较大，好、
1: 嗯，
2: 然后空气污染也多。水污染也多，
1: 是，
2: 所以造成我们这种肠道就会比较不健康。
1: 嗯，
2: 好、哦，比较不健康的话，就会造成说我们会有这个在不好的东西病变就发生在大肠这边最多。
1: 嗯，
2: 那为什么像张老师你有注意过，几乎都是讲大肠癌，你很少听到小肠癌。
1: 对。我没有听过哎、欸，
2: 一般都是大肠直肠癌，
1: 嗯，
2: 好，因为大肠跟直肠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把粪便排出去，最后累积储存的地方。
1: 嗯，
2: 我们吃的食物哈，到小肠都吸收完之后，到最后到大肠，它就把多余的水分回收嘛，回收之后，然后最后到直肠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排便出去嘛。
1: 是，
2: 但是你又有时候会发现哦，当你如果便秘的时候，
1: 嗯哼，
2: 这些粪便就等于是放在你的大肠没有出去。
1: 哦，哎，是在那边暂存，
2: 暂存，那暂存这个粪便、嗯，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其实我们一般的大便都是有臭味的，
1: 嗯，
2: 好、哦，很少人真的可以达到说几乎。嗯，是没有臭味的，
1: 对 对
2: ，或者是放屁完全没有臭味的哈、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臭味呢？就是因为它含有有毒物质。
1: 嗯，
2: 好、哦，那、啊、你想一说，哎、欸，有毒物质，那是我吃了太多毒吗？
1: 对啊，
2: 像最近那个什么好事多莓果什么 A 肝的嘛，
1: 那
2: 就是毒的一种哦。但其实除了我们空气污染吸进去的毒啦、水污染或食物可能受点污染、农药等等这些毒物坏，其实哈、哦，你在吃怎么健康好的食物啊，等你消化完之后，最后囤积在大肠的时候，它都可能会变成毒
1: 啊，这样子、哦、
2: 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里面其实住着一群很微小的生物、
1: 嗯、哦，
2: 就是我们的微生物、
1: 嗯、
2: 就是所谓的什么益生菌、好菌、坏菌之类的哈、
1: 啊啊啊啊啊啊。
2: 那一样的食物进到肠道呢，好菌就会把它做成好的东西，
1: 是
2: 好、哦，就是哎、欸，这个东西进来我就吸收它的营养，带给身体健康。
1: 嗯嗯嗯、是，
2: 但坏菌不一样，坏菌就把它拿来做坏事、
1: 哦，
2: 把它拿来制毒。
1: 这个坏蛋
2: 就对对对，就是一样的化学原料，有的可以做成帮助你身体健康的药，治疗。病有的可以做成毒品
1: 啊、
2: 哦，就差很多嘛。哎、欸，我做好一点，我可能是安眠药、
1: 嗯；
2: 我做的过分一点，我可能是那个强奸药什么
1: 之类的
2: 这种、哦、迷魂药。对啊，那个坏菌，我们肠道里面如果坏菌的话，它就会做这样的工作，嗯、所以你的粪便就会很多所谓的硫化物啊，这些东西就会臭。
1: 嗯、
2: 那如果你累积在身体哦越久的时间呢、
1: 嗯，
2: 它就会被利用的更严重，然后这个毒就更毒。
1: 对，
2: 好、哦、啊，这个毒它在制造毒完之后都会被。 大肠吸收，大肠会接触到，
1: 是
2: 那么如果常接触有毒物质，我们身体一定会产生变化。就像我们那个很多现在很多像企业球场，因为企业排的废水会废空气，导致某些地区很容易得癌症啊之类的。
1: 对对，
2: 那我们在大肠跟直肠的部分就是一样的状况。
1: 它的环境相对已经是比较复杂的，
2: 没错啊，那就一群坏蛋在那边后制毒。所以如果说像很多人问我说，那我怎么去预防大肠癌？我就除了吃来改善之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排便状况。
1: 对，因为很多人就像刚才我们的肖顾问提到的，很多人就是工作太繁忙，
2: 对，
1: 然后可能又紧张啊什么，有些人好几天没有排便。
2: 没有错啊，其实很多人而且没有排便之后，他就可能去买个泻药或晚肠处理一下就好，不然整个肚子会大起来嘛，
1: 对，
2: 那口气也会不好等等。像国外也做一个实验哦，如果你把这个累积便秘的粪便拿出来，把它抽出浓缩一下，打到小白鼠上面了没有？是半个小时内就挂掉了。哇
1: 啊！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在肠毒，就对
2: 了。对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我们在吃的东西，我们真的很难去控制的时候，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在我们肠道吸收完之后，会不会被废物利用再制毒？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如果说你有遇到便秘的问题，或长期可能会有拉肚子的问题，
1: 是
2: 一定是你肠道的菌相不好，坏菌比好菌

0: 多，这时候大家都知道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赶快来补充好菌、吃一些好的益生菌，比如说吃透过吃一些吃泡菜呀、优酪乳啊、优格的方式来，那现在人又更简单，生物科技的发展，现在大家都是做只要直接吃好的益生菌到体内就可以了。好、那益生菌它补充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抑制坏菌，就是等于你们增加了警察，
1: 是
0: 坏人就不会猖獗了。我每天出来巡逻、你就不敢出来猖獗做坏事了。
1: 可是在市场上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哎，这个我们看到也很多这个食品厂在介绍，就是说，哎，我这个也是有这个好的 AB 菌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部分你只要喝我们的东西就可以这个改善你的这个肠胃这样子。那跟吃益生菌这边又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0: 哦，它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差别，就是说，像很多台湾人都会觉得，像这种生技的东西哈、或药品的东西，是不是国外东西比台湾好？
1: 好，而且大概都会有这个
0: 都会这种观念，而且益生菌哈、有比较特殊的观念。其实是国产的比较好
1: 哦，
0: 这是为什么呢？但国产还有分，就是说你是用国外原料还是台湾自己研发的原料。因为像盖老师提到说，我们如果吃 AB 菌这个东西，它都不是属于我们人体本来的菌，它大部分不是属于人体本来的菌，所以你吃进去的话，它不一定在里面活得久。益生菌跟吃药不太一样，你是只是进去让它活下来的。活下来才可以工作，它活不下来就不能工作了。
1: 对对对，还没有这个发挥效用，已经被这个
0: 那外国人要的菌跟我们台湾人要的菌又不太一样，
1: 又不一样
0: 啊，原生菌种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吃到台湾我们肠道内最原生的菌，这样来补充它才有一个实际的作用，而且你会越补充所需要的量越少。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可以在我们肠道住下来，一直繁衍，一直繁衍下一代，那你的好菌就自然会增生了，好一些抑制坏菌。那如果你是国外的呢，或者是靠优酪乳这些它没办法，所以它你永远就要不停的补充。
1: 对，
0: 好，而且我们人体每天光上厕所排出去的粪便就上百亿，所以说一些好菌坏菌都会排掉。那你要一直补充，一直补充的话，你发现你的肠胃道怎么改善都没办法改善到一定的程度，好，所以现在如果很多人就问我说，那益生菌到底怎么吃？那台湾的又从哪里来？
1: 对啊，
0: 所以我就干脆就介绍大家一个我觉得最好的益生菌，这是由台湾的益生菌之父就一个叫许廷仁医师所发明的，他是很厉害，台大最年轻的免疫学的博士然后当到副教授之后，他后来就从一部分，他本来都看小儿过敏的，现在很多人都有过敏的问题，
1: 对，
0: 那现在很多人也都知道，益生菌其实对过敏有帮助，
1: 可以抑制过敏，
0: 益生菌对过敏有帮助，这个发明也是许医师。因为他发明台湾第一次你知道益生菌可以吃过敏叫 LP33
1: 这个好有名
0: 大家都有名嘛，
1: 对对，大家
0: 当初为了推广就找了统一的董事长那时候的高清院加到优酪乳，让大家能够去试去验证它的效果，
1: 对，
0: 所以这时候 LP33 只要会过敏都知道要吃 LP33 那许医师发明 LP33 到现在已经大概经过20年时间，在这期间他不断再去研发新的益生菌，而且他都是从台湾的新生的幼儿的肠道内直接去取出我们肠道内最原始的好菌来做培育，然后再取出来的菌里面再去筛选，培养出那种最强的，就像我们当兵进去有没有挑出那种海陆的，
1: 对对，高度160以上的，
0: 对，不是说你要当宪兵抽签就有，当海陆不是抽签就有，要看体格的，所以他就在这里这期间就研发了好几百支的益生菌后来他现在已经专门用这个益生菌可以治疗很多很奇怪的疑难杂症，甚至癌症的辅助疗法都可以做处理，而且在高雄设立了一家医院就专门以益生菌辅助疗法来治疗这些疑难杂症，
1: 是
0: 那而且他最后把这些益生菌他找了10支出来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
1: 是
0: 这个军队他给一个军团的命名叫 NTU131 这个军队他为了测试他的效果，他还去找了台湾的医学院五大医学院来做这个临床实验比如说我们台中有中山大，南部有成大，花莲慈济都有他总共找了5家来做去得到这个验证所以他现在在医院都使用这样的东西来治疗他的病人那有一天我们跟他聊天就说哎，这么好的东西你的医院都看自费了，每次来都好几千上万块，那是不是用一些东西给我们大家的一般人平常就保养，不用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处理，
1: 是
0: 所以现在许医师也很乐意就是释放出他这个 NTU131 的配方然后特别为了让大家吃得更有感觉，他 又加入了所谓的益生子，母乳益生子，让益生菌活得更好。好、啊、那这个益生菌在所谓的实验做完之后，他就得到几个结论。第一个，他对我们改善我们肠胃道的便秘拉肚子，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如果你有过敏症状的，就是许博士的 LP33

0: NTU 是比 LP33 更强大了好几倍一样哈。那现在发现就是它对肝的保护也很好。
1: 哦，
0: 你看，其实大肠癌第一个转移都会到肝，为什么？因为大肠吸收了毒物之后，没有，第一个就送到肝去解毒。
1: 对，
0: 那肝就接受这么多毒物，哇，它受不了，所以很多转移到肝来，就是几乎都是末期了哈。那现在最新的发现就是说，这益生菌对肾脏的保养也很好，台湾洗肾的也很多啊，
1: 洗肾之王国嘞。
0: 对，因为我们那个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就可以想办法把你这个毒物给代谢掉，甚至把不好的东西把它吃掉，
1: 对，
0: 你就不会产生这么多毒物去增加肾脏跟肝脏的负担，需要去解毒代谢。
1: 是，
0: 所以现在好，比如说你肝不好的、肾不好的，好，几乎医生都会建议你多使用这样优质的益生菌。
1: 是哦，所以这个益生菌看起来呢，对我们的人体哈，不只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肠道哈可以健康，让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的身体哈也可以维持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哈。
0: 对
1: 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许医师哦，许博士真的是佛心来的哈，因为把这样的一个产品把它作为一个整个商业的这个推广哦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肖顾问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产品啊，让自己的健康能够在这个繁忙的这个社会当中呢，维持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
0: 哦，这个产品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医疗配合的院所销售会比较多。
1: 啊，我们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就
0: 就比较不方便嘛，
1: 不方便啊，
0: 因为它是属于非常一个高阶的益生菌，像以前有带小儿科去小朋友他看过敏，发现哎，都是小儿科在卖益生菌，因为他们真的最需要哈。
1: 是，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拿来就是说想办法，就是让听众朋友可以在全国各地哈，我们用最简单的地方就可以购买得到哈。那为了让大家也感受到这个 NTU 益生菌哈，跟以往益生菌不一样哈，徐医师也特别准备了体验包，要分给大家，送给大家来分享。而且徐医师这一次做了 NTU 益生菌，他做到是市面上最顶规的一包的益生菌里面就有900亿的活菌，
1: 一包里面有900亿的活菌。
0: 对，现在你看到市面上最红的顶多就是300亿而已。
1: 哦，那差好多，欸，
0: 差很多。而且能做300亿的哈，他有能力做900亿，但不能做，因为他的不是全部都是人体菌，我们吃了人体会受不了的。
1: 哦，
0: 所以许博士就想说让大家感受到真的等级不一样，对身体帮助很明显的益生菌，所以今天特别准备50份的体验包要送给听众朋友来体验看看。
1: 真的哦，这个许博士真的这么多佛心来的提供了50份的体验包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哎，这个是我们日光大道听众朋友的福利耶，真的是肖顾问，哎，怎么样来有机会让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得到这50份的这个体验包，
0: 大家手脚快一点，拨打我们免付费专线索取就可以了。
1: 哦，免付费专线，
0: 对，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
1: 今天这个许博士提供给我们50份的免费体验包。大家手脚要快，哦，手脚要快，因为我们每次我们日光大道，哦，只要有赠品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哇，一下子就是秒杀，哦，那今天真的是这个我们肖顾问跟这个许博士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贴心，提供50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哦，所以呢我们再请肖顾问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哎，这个免费索取的这个电话，
0: 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手脚要快哦。
1: 对对对对，这个手脚要快，那个的卡丘蛇哈，你的青蛙哈。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哦，非常感谢啊，肖顾问再度到我们的日光大道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资讯，同时呢，提供了这个免费50份的这样的一个名额，让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感谢肖顾问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讯息，谢谢顾问，
0: 谢谢张老师，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
8: 阿叻是你阿弟孙，伊卡查完都伊卡那玛嘎嘎，伊卡在主阿不列罗安，加拉孙啊是赤蹦达那正儿来，加侬孙伊主阿弟阿夫妇阿吉尼尔那么那么，他苏卡忙瓦恩。
9: 关心文化，听台东的心跳，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冠军主持的《有我相伴》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冠军，欢迎收听五月十号的有我相伴，感谢你和冠军在空中跟你做伴。唔知讲咱就是讲暗时七点十五分来听冠军这个节目的好朋友吼，是不是知影讲啊？其实吼冠军啊，即号讲几下节目啦吼。啊，除了讲咱这个每礼拜日每个礼拜日啦吼，暗时七点十五分。在静心电台 AM1269 来主持这个有我相伴之外，吼、哦、啊，每天的半暝两点到三点，吼、哦，个快乐好时间，快乐好时光，嘛，咱静心嘛是冠军的主持的，啊，所以哦，那讲迄阵失眠啊，困袂去的，啊是困到一半吼，醒开放尿的吼，好朋友。嘛会使来听这个节目啦吼，啊，迄、那个节目就较长，啊，足有一点钟。啊，原则上吼，那讲这个快乐好时间，就是拜一到礼拜，每工拢有啦吼，每工啦吼，啊，每工的半暝啊，两点到三点，一点钟。啊，原则上吼，冠军拢会放上四条歌，啊，有当下放上较侪啦，啊，看情形啦吼，啊，原则上尽量来放上。啊，放上这歌吼，除了是咱老板爱听的台语啊。啊，台语的古歌、新歌啊，拢会放；啊，国语歌我嘛会放；啊，古歌、新歌，还有日语的歌啊，新歌、古歌啊，拢会放；啊，英语我嘛会放，古歌、新歌，啊，个即马足时件韩国的有无？韩国音乐古歌、新歌拢会放。啊，所以吼、哦，伫咱这个半暝两点到三点的这个叫做快乐好时光，快乐好时间吼、哦，啊，冠军拢会放上尽量世界各国的音乐，啊，好听就放上吼、哦，大家听。啊，这是冠军伫只国家，大家报告一届啦吼、哦。啊，其实这个半暝两点到三点吼、哦，每礼拜一到拜日，每工拢有吼、哦。其实这已经有一月份做到即嘛，哇！又叫做四个外月啊吼，今是五月十号嘛。啊，冠军要讲是讲啊，有当时我甲大家鼓鼓掌嘞。啊，冠军棒棒吼，因为目前为止吼，不管是更加无闲，吼、啊，还是讲哇、啊，真的是爱加班等等吼，冠军尽量吼，拢爱珍惜讲，半暝啊，两点到三点这会使甲。咱的听友来分享每一种议题，分享心情，分享看法的时间啊吼，啊所以冠军吼做有没有做过歌呀吼，啊拢无重播啦，啊未来是不是重播？有当时吼，那真的较无闲吼，重播可能会重播啦。啊目前即马冠军尽量抓时间，啊一般来讲吼，愈年底愈无闲啦吼，啊我多啊，这是每年的 schedule 都安尼。啊，冠军来到静心吼、哦、嘛，已经九年啊。啊，冠军伫遮真诶爱感谢咱每一个好朋友啊，遮尔啊甲冠军支持，真的非常的感谢你们啊！冠军吼、哦，就是讲只好，就讲除了去下乡啊，公益活动来甲大家服务，顶顶吼啊个演唱会服务啊，咱诶 FB 吼、哦，有当时你嘛使看到冠军看咱台东诶新闻啊，冠军分享静心台东台诶消息啦、啊。啊，当然面顶嘛，才看到冠军的相片啊，啊，咱的咱的同事的相片，等等，拢看会到。啊，当然冠军哦，要讲哦，你呐爱听冠军的节目，除了伫每礼拜日暗时七点十五分有一个有我相伴之外，过半暝啊两点到三点的快乐好时间，快乐好时光，啊，这快乐好时间吼、哦、是为拜一到礼拜每工拢有诶。啊、哦，每天的半暝两点到三点，啊，那讲吼，真的是讲爱听冠军的声音吼，啊，那讲真注意台湾的交通新闻，很注意台湾交通新闻的吼，这为拜四到拜一，四五六礼拜拜一这五天，啊，下晡五点五十五分，冠军嘛来报告咱全台湾的交通新闻。啊，尽量是用台语报告啦，吼！啊，这个交通新闻已经应该七八年有啊啦，吼！啊，或就是讲尽量来把握每一个时间吼，在空中来跟大家见面，或、啊、者是冠军节目一开始要跟大家报告的。啊，今麦来听听，哎呦嘛，讲五分钟啊，来，咱来听歌。啊，冠军即个要放上这首我最喜欢的歌手。台湾的歌手叫做黄飞，啊，伊上有名就是对对对对着你的心，啊哇，这首歌用到要二十年啦吼。

啊，个有啥物苦海女生娘，伊拢有唱过啦吼。哎，即届吼，伊个出新专辑，啊，这新专辑吼，这首歌叫做《魂啊魂》，天顶的魂呐、啊，魂啊魂啊，我感觉好听呢，还是较悲伤的一个歌曲，啊，不过伊唱起来真的足好听的，这首算新歌啦吼，直接放送给大家听哦。

啊，一定有好朋友讲哦，哎呦，关关你呢？大部分拢放上第一挂。哎呦，乡亲朋友啊，咱进行大当代是服务，大部分是服务咱家老板的啦，吼。啊，所以当然咱尽量都来放上第一挂。啊，关关工作一届啊，其实吼、哦，我也没有那么喜欢吼、哦，就是讲拢放上介只老歌。过去的时间当然是做比例较好的啦，吼。啊，有咱家老板你的青春，啊，你的打拼的时间，啊，你的记忆，还是当然的。啊，不过过去真好，无代表今嘛甲未来无好啊。啊，所以吼、哦，迄歌吼、哦、都安尼推陈出新吼、哦，一直出新歌，冠军吼、哦、会尽量吼、哦、来介绍新歌。迄过去的这个歌吼、哦，没有。

甲你报告啦吼，啊，其实吼，还是因为过去的歌吼，讲实在出足侪啦。啊，毋过好听的歌，甲会留落来；，迄无好听的歌，大拢袂记哩啊。啊，毋则安尼变成经典。啊，所以吼、哦，冠军就是讲过去的歌才经典吼，大家拢歌词啊，啊，迄种歌的开口啊，大家拢了解。啊，毋过新歌大家较青分较无了解，我来甲大家讲，我讲新歌好的歌互你听，听了你了解。会去学，会去学唱歌吼，迄安尼，除了讲背歌词，头壳会较活之外吼，迄丹田嘛有力嘛吼，啊，佫会使交朋友，啊，佫会使家己的情绪更加 happy， 更加好嘞吼，啊，所以冠军就较爱来，放上讲老歌新歌拢放上安尼啦，啊，这首歌混啊混是新歌，你若感觉好听吼，来这个 YouTube 手机兔兔的黄飞混啊混云呐、啊、吼，天顶的混佮拍落。啊，不如叫恁今日是谁吼，甲你烧光碟啊，什么用给你听？这首歌真的好听吼、哦，去歌词背开，学开，啊，改吼、哦、去你遐山唱歌啊，啊 KTV 唱歌的时阵，哦，人讲，哎呦，你真牛，过一下唱这种新的歌。呵呵啊，所以来，咱过来听一首歌，啊，这首歌老歌，好、哦，啊，这首歌，咱来听经典的歌曲，这首歌叫做。上海滩，哎呦，这首歌很经典啦吼！你要听听，你一定会响啦。啊，这首歌是叶丽仪唱的《上海滩》，唱上海那边的故事啦。啊，大家来共同欣赏。啊，十五分钟真紧，啊，今日就先到这，甲你讲一声感谢。咱就半暝两点闹有听哦，继续来见面，感谢你哦，再会。

是啦，这首歌是《上海滩》啊，什么人唱的？叫做叶丽仪啦，哈啊，叶丽仪，大家我觉得啦，哈，可能大家会较生分啊，这个他是谁呀、啊？哈，啊，不过这首歌《龙班》。龙老，这个开头吼，一定会知啦。这首歌甚至拢听过，啊，这首歌是这个广东话粤语啦吼。啊，大家都讲吼，啊，这上海滩，哎呀呢，八边是这个叫中国那边做的歌啦吼。啊，乡亲朋友啊，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啊，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吼，这首歌正讲吼。不是，这首歌全世界有名的吼，伊真的不是中国上海做的，不是啦吼。这首歌吼其实是香港人做的，香港人做的啦。啊，这是1908年的时阵吼，一个叫做香港无线电视，就是香港的电视啦，伊做的一个电视剧。叫做上海滩啊，甲做这主题曲啊、哦、啊，所以唱的人吼、哦、是叫做叶丽仪啊，这叶丽仪吼就是叶子的叶，美丽的丽，仪态的仪啦吼、哦、啊，大家拢就是叫做叶蕴仪，嘿，唔是啦，叶蕴仪嘛是香港人，啊唔讲吼，迄时阵伊要细汉啦吼，叶丽仪唱的这首歌《上海滩》哦，全世界有名。啊、我甲大家报告哈，这是叫做顾嘉辉伊来写这个曲啊，写这个曲哈、啊，叫黄沾来写这个歌词啊。上趣味的就是讲吼，人这个都指定啦吼，指定讲吼，一定爱好叶丽仪来唱这首歌。哎、啊，时阵呢，就是叶丽仪特地想讲吼。回忆当年哦，伊讲吼，迄时阵吼，香港的演艺界就红的嘛。1908年甲差不多2000年左右，这个、香港的艺人伫咱台湾嘛，吃得很开啦吼。伊讲吼，迄时阵伊拢伫外地咧巡回表演啊，所以吼，香港介侪这电视剧的主题曲、主题曲吼，伊拢无唱的机会啊，因为伊伫外口咧表演嘛。哎，讲到尾啊，到1979年的时阵吼，这个叫做写这条歌的人叫做顾嘉辉嘛。顾嘉辉伊就指定讲吼，这首歌一定爱好伊来唱啦。啊，因为是当了指定嘛吼，啊，所以伊就过年，就是讲12月过到过一年1980年的新年，伊就登来香港来唱这条歌。啊，伊讲吼，伊录这首歌的时阵吼。讲实在，无好唱啦，不好唱啦。伊讲吼，这首歌吼，头前两句话，龙班龙老啊，安尼啊，冠军是唱啊真普通，人是唱啊真好听啦。伊讲吼，头前这两句话，龙班龙老。浪奔浪流啦，就是海印安尼吼，安尼老安尼，敢若海印遮水安尼吼。这两句话，伊就讲录两点钟啦，足录两点钟，甲看两句话录好啦吼。就哎呦，这实在是有真的有够难啦吼。啊，所以啊，这首歌吼，可能就是安尼，遮要求着最架杠是都红啊嘛。你若详细听这个叫做叶丽仪伊唱这首歌，你就知影讲吼，是安那写这个曲的顾嘉辉吼，伊就爱来指定讲吼，一定爱叶丽仪来唱，你就了解。这首歌吼，虽然伊一出的时阵吼，那个气势恢宏有无？哦，我这首歌呢，那歌敢那足歹吼。啊，莫你详细听，伊一段唱了到第二段的时阵吼，雄雄这个歌手啊，叶丽吼，唱歌雄雄变温柔呢，啊，甚至哦，又有一点撒娇的感觉呢。哦，你来详细个听看麦啊。啊，这编曲嘛是顾嘉辉伊编的曲。吼、哦，因为 melody 出来了，你嘛有乐器变安尼安尼用啊，吼啊，什么音乐爱去买啊，什么乐器啊，吼啊，这嘛是顾嘉辉这写曲的人来编的啦，吼、哦。爱讲哦，这个编曲方面哦，都、就是人讲哦，中西合。

兵啦，就是有西方的管弦乐哦，来和迄气势足悬的有无吼？啊，唔过来到唱歌唱一半时阵吼，有中国的音乐啊，哦，敢那梆子啊，咔咔咔啊，啊嘛有箫，够箫，箫那个南宫的吹箫那个箫声嘛出来，有迄中国迄种尴尬了吼。啊，到副歌的时阵，啊，够贝斯，啊，够吉他，哦，拢入来啊。啊，当然内底嘛，遐咧中国迄种打响木嘛，咔咔咔，拢讲遐插头迄种声音，啊，甚至够法国号码来啊，哦，啊，所以这首歌吼，听开时阵，你那个那个听觉吼，哎呦，这个很丰富哦，这就是安尼。啊，当然，这个搭配到这个叶丽仪唱歌吼，哦，一开始呢，拢。班哦呢，声音很干裂，跟那威士忌啊那样，很好听的声音唱出来。啊，说来，到中间一段的时阵吼，开始儿女情长啦，你单恋爱啊啦吼，啊，有一点撒娇的感觉，啊，唱出来了，哎呦，真刚好听。啊，是啊，就讲啊，唱到尾啊，就安尼谈恋爱。因为伊的歌词一开始是咧讲啥物人世间啦吼，安尼滔滔一片的潮流，成功失败吼，伫这个上海滩这个叫黄浦江的浪里吼，看袂出啦。啊，毋过安尼一安尼这笔锋一转吼，熊熊都变成爱你恨你，爱你恨你啊，毋知你敢知影啦？熊熊吼就讲哇！啊，本来是你讲人生的，啊，讲失败，讲成功吼，啊，讲奋斗的吼，啊，熊熊都变成谈恋爱的歌啦吼。啊，所以这首歌，熊熊朋友啊，你若有时间吼，你可去 YouTube 顶顶个过来听一解。哦，一开始真的是真歹啦吼，啊，后摆就哎呀，个谈恋爱啊啦吼，啊，甚至内底有一点撒娇的声音啊，装饰音弄出来啊。啊，所以这首歌吼，我要讲是讲吼，这首歌的成功吼。唔是永远拢吼唱歌都是爱硬白白，像这首歌老是介好诶，这个模范呐吼，而且开始时吼，哦，安尼气势恢宏，啊，我到尾啊时阵吼，温柔婉转啊，听开吼，听觉甲袂感觉足疲劳诶，哦，我安尼真歹安尼排足久诶，听到尾啊，吼，连听了嘛就忝诶吼，不会有僵直的现象哦，啊，这首歌诶伫香港作曲。香港人写歌词作曲，香港人写爱唱这首歌，啊，香港人来唱上海的代志，啊，然后伫全中国红，伫台湾嘛真红啦吼，啊，这首歌诶，冠军队都知影，你那可能唔知，啊，甚至这首歌伫台湾的电影叫做《血观音》来底吼，来底一个叫做女主角之一吼，这个唐夫人，冇唱这首歌呢吼。啊，这导演伊就讲吼，其实吼这首歌伫较早吼，就伫台湾足红的啦，啊，甚至吼就是变成台湾黑社会代表歌曲哦。啊，嘛有人讲这首歌伫古早较早吼，冠军要出世的时阵吼，这首歌甚至变成黑道的大哥吼，伊那里。要出山的时阵，会用这首歌，啊，我嘛搞不清楚，因为我也不出事嘛。就是，我找到资料安尼讲吼，啊，所以乡亲朋友啊，这首歌原则上吼，大家拢吼知影讲，伊足红的。啊，这首歌，吼，大家看到讲吼，较早，伫较早的上海吼，因安尼，这个什么各个帮派搭来搭去吼，故事之外，嘛看到讲吼。在1980年的时候，香港的电视电影偌厉害，这时阵冠军都知影，因为我大汉的时候嘛是看香港电影大汉的呀。啊，伫我时代可能是《古惑仔》啦吼，啊，《古惑仔》就是香港的一票混混黑帮底下的冤家路窄啦吼，啊，这是香港。啊，无你讲起嘛，香港够红，无呢？可能是1980年到2000年左右吼，迄时阵的台湾吼是台除了台湾本地之外，也够介济香港嘛真红哦。啊，香港红红了，2000年了后，差不多咱台湾的歌手，咱即台播了嘛了嘛，拢有什么张惠妹、周杰伦，不然嘛都红起啊嘛。啊，所以来台湾的歌曲内底，日本一直拢有一席之地啦。

差不多到2010年左右吧，2010年左右。除了讲，这个台湾的歌手之外，台湾这个报道吼，开始哩欣赏来听，这叫做这叫做什么？韩国的歌。啊，所以哦，咱台湾真的是很包容了哈，可以听很多的音乐啊，这个也是不错啊。当然也有危机啊，危机是什么？大地这个咱的人2300万嘛哈，大地若无听大地的歌，无支持，无买唱片，无去演唱会，大地的大地人要叹什么？不过好就是讲吼，透过安尼吸收别人的音乐啊，了解咱能使做更好音乐啊，这是。这个时代每一个方面的咱拄到问题，不过不管哪啦吼，一路过来，咱台湾真真正正交出介好的成绩。啊，既然拄到咧讲上海滩吼，香港迄边吼，来，咱来听咱台湾的代表，这叫做邓丽君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共同欣赏哦。

0: 社区好风情，用心串珍珠，情感、记忆、认同、行动、活力，永远是社区里的这些人与那些人最重要的精神灵魂与前进支柱。这些人与那些人，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制作，梁兄哥主持。
1: 想跟乡土的声音，想感情所在，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大新好朋友梁兄哥梁明达。今日的节目当中，梁兄哥主持的节目叫《台湾串珍珠》哈，因为这在台湾这小互动中，加些这各路来队伍中领军怕别人。就像一颗闪亮的珍珠港块，怎么闪闪发光，为点点招总哈。给你哈，这一颗也是耀眼之星了哈，闪闪发光的珍珠，哎，那就是柳州定公所主任秘书哈，这王建元，主秘好，
2: 好，台长好，梁兄哥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我是柳州定公所，我主任秘书，我叫做王建元，大家好，
1: 王建元。

0: 王祖斌吼，伫即个潮州吼，即个名声透江城，
1: 为什么
0: 真出名？因为足认真足拍拼的吼。即我感觉吼，即个阮讲啊，阮讲可能较直啦，也较白啦吼。每一位公务人员，像即个王建文主任秘书，真的用心为顶个周总吼，哇不得了！台湾这个珍珠已经整串刮开到蚂蚱安尼啦哈。所以王建元主秘呢，真的非常认真，为着潮州定公司的定景哈，非常认真哈。啊，最近我同佮来啊，吼，即个每一年吼，员工是吼，即个非常受到注意啊，吼，就是潮州办年度即个赛神虾，迄个比赛，比赛较大虾呢，
1: 泰国虾，
0: 泰国虾安尼啊，
1: 比看谁比较大，
0: 比赛吼就赛神虾吼，啊，讲到泰国虾，啊，你安尼纪念基本即个活动，表示讲潮州的所在吃虾人就侪呀，
1: 是，咱潮州吼，其实咱全。国咱80%吼，咱的养殖泰国虾吼，因为伊的温度的关系，所以伫潮州遮差不多占全国的30%左右。
0: 哦，欸、所以吼、哦，伫这全省每一个落餐厅内底，那食到这個泰国虾的时阵，80%拢是来自屏东潮州。
1: 屏东，来自屏东
0: 啊，屏东
1: 啊，伊30%吼，这80%内底30%是来自潮州。
0: 潮州的呢，吼、哦，所以就每这混龙非常多。
1: 30%-40%左右、哦，
0: 喜欢吃虾子也蛮多的，包括我在内吼。啊，所以吼，就是我们今的基本，因为安尼，因为这地方嘛，是泰国黑的人，你讲都要讲全屏东是有80%对，啊，潮州有30%嘛，啊，所以吼，啊，当初谁怎么会灵光乍现，讲嗯，那基本这趣味的活动叫赛神虾跟酸团冰冻的虾啊，
1: 咱以往吼，其实潮州真趣味，伊有介侪农产品，
0: 嗯，
1: 啊，特地咱大家去注意，但是以早可能人拢无去遐注意，像阮最近吼，阮伫咧新开了吼，咱一个潘尚志哈，
0: 嗯，
1: 伊即个农民吼，伊今年我都种出即个巨峰葡萄，
0: 嗯。
1: 啊，巨峰葡萄照讲开，离北回归线以南吼，
0: 这
1: 个温度是足困难的。
0: 巨峰葡萄普通是用集中地，像中华那所在。
1: 中华以北，以北啊，即马吼，咱的赛神虾同款。当年吼，伫个1808年的时阵，咱是那要想要赛神虾，因为咱养殖协会吼，因长期以来因有真好的技术，
0: 嗯，
1: 啊，咱钓只有真好的水质，啊，水质你得要饲出大虾，
0: 嗯，
1: 咱的虾啊拢饲比别人较大，
0: 较大只
1: ，但是无人知影钓只，
0: 嗯，
1: 吼有饲种大虾，
0: 嗯，
1: 啊，所以咱。来个板结叫做潮州赛神虾
0: 哦，是安尼哦，所以已经有18年的历史啊，
1: 18年，今年第8届。
0: 哦，你讲118年，
1: 108年，
0: 108年啦，
1: 近108年哈，
0: 对，
1: 啊，108年啊，所以讲当时哈，我有一个考核盖处，用叫做潮州赛神虾，
0: 嗯，
1: 啊，比大又比长，因为它第一轮哈先比重量，
0: 啊，
1: 重量一样的比长度，而且它分成公虾组还有母虾组，就是讲公虾啊跟公虾比公虾较大只，
0: 对哦，
1: 啊母虾较细只。啊，咱变啊分辨公虾甲母虾，就是讲公虾喉吼，
0: 嗯，
1: 较长啦，啊嘛较大，
0: 啊
1: 母虾较细，
0: 嗯，
1: 母虾较细，啊，就公虾甲母虾分开比。
0: 那像比赛吼，早播一组，啊，
1: 早播一组
0: 呢吼，因为先天的条件无相共，
1: 鱼
0: 也嘛共款，
1: 对，
0: 啊，今年呢，今年嘛共款嘛。
1: 共款，按去年开始吼，咱有一个叫做混合组啦，混合组就是讲咱公虾比完了之后比母虾，
0: 嗯，
1: 啊，再把公虾加母虾再比一次啊，啊，迄原因是安尼，就是讲咱比。第八届，
0: 嗯，
1: 咱的公虾要去破纪录吼，有困难，
0: 嗯，
1: 咱即马公虾上悬的纪录是356公克啊，
0: 嗯，
1: 啊母虾吼，伊上悬是256公克，多差一百公克，
0: 还
1: 差一百公克，啊，因为吼，即马要破纪录有些块困难，所以咱的破纪录的奖金吼，
0: 嗯，
1: 发袂出去啦，
0: 嗯，
1: 啊，所以咱即马鼓励吼，两个甲做伙，
0: 嗯，
1: 夫妻组的，
0: 嗯，
1: 哦，还是情侣组的，
0: 嗯，
1: 母虾加公虾，啊，去年第一届办，所以今年吼，足特殊的。足容易破纪录嘅，因为去年虾啊无介大只，去年咱大家有印象吼，进前因为寒流吼，所以虾啊较袂食，虾啊若寒吼，伊就较袂食，
0: 是
1: 啊较袂食就较袂大，
0: 哦，
1: 啊今年吼温度较好，较无像进前较寒，所以今年有可能虾啊较大只。
0: 哎呀，你讲嘅混合组意思就讲，譬如讲我是养殖跑掉，
1: 哎对，
0: 我就是也要参加只混合组，我就是来来一尾吼上个大只。
1: 公的，
0: 啊，佮一尾上个大个，
1: 无，
0: 啊，两个合作会安尼，
1: 啊，到时公的比完，比无的比完了，佮两个佮加做会，
0: 对啊，佮再加做会看呢，所以表示讲上个有包就是你公的买大尾大只，公嘛佮等嘛，啊母的也是一样啦，就是安尼。
1: 啊，如果你拿公的已经冠军，无的嘛冠军咧夹起来一定冠军。
0: 对啊，对啊。
1: 啊，冠军10000块，安尼就30000啦。
0: 哎，你就对啊。
1: 哎
0: 呀，那广播金钟奖吼，就该拿到3座金钟奖。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唔是讲得到节目奖、主持人奖，个得到什么奖？
1: 是是是。
0: 哦，这有可能呢。
1: 有可能啊，然后 混合组的就是母虾加公虾，佮破纪录佮三千、嗯，
0: 对啊，
1: 我来三万三，
0: 那就三万三，
1: 奖金丰厚，
0: 哦，奖金丰厚哈、哦，所以大家跃跃欲试啊，你哈，哎，啊，当年你看讲背下虾啊，拢饲伫即个屏东啊，所以来参加外关青嘅无什么机会哈、
1: 哦。咱开放全国，其实有外关青也得奖过，
0: 啊、是
1: 哦，我们之前曾经有台东、台台东的虾农哦，伊来参加，嗯、啊，然后伊来参加，佮趣味讲，哦，我伫台东家饲了一介大只、嗯，但是我唔知影讲潮州饲嘅佮愈大只，
0: 愈大只，愈大
1: 只。啊，我讲你欢迎明年吼，你得看这个班，嗯、你来明年吼，佮继续来比，你有可能会得冠军。那么真欢迎吼，咱伫外乡镇也好啦吼，外关市也好，啊，会当来潮州遮比赛，因为这会当促进阮潮州的观光。
0: 对啦，
1: 咱任何一个活动吼、嗯，就是我常咧讲，咱伫办活动袂使干呐潮州人消费潮州人，嗯、你要互外口的人入来、嗯，啊，入来了吼，伊你只要有办法佮吸引入来潮州佚佗。嗯伊爱食嘛吼、嗯，啊爱啉嘛，嗯、啊爱住、嗯，啊这三个元素就会当促成咱潮州人吼、嗯、做生意，嗯、啊安尼因诶经济方面就会较好嘛。
0: 迄就是活动效益，
1: 嘿、欸、好，
0: 迄就效益，活动效益。那就好形成这种态势，这种情形。比如每一个县市啊，每餐厅，比如讲我只参朋友一个在食虾出来就讲。啊！我讲，这绝对是吼来自吼屏东，尤其是潮州的。听讲吼，今年安怎几公顷、几公顷，哎，形成个话题，有些亮点，吼，安尼就是得拍出地面，
1: 对对对，
0: 真要紧吼。所以用办八年时间了嘛，
1: 吼，第八届，
0: 啊，八届，愈办愈好。啊，今年哎，听讲最近在报名吼，
1: 最近已经开放报名吼、嗯。啊，咱伫个5月16日，嗯，5月16日伫咱潮州的这个铁路文化园区哈。嗯啊，因历年人拢离遐办，啊，遐有一个好处就是停车也方便啦，啊，所在嘛宽，啊，因为边啊吼有滞洪池，滞洪池就是咱普通时啊，若落雨咧捡水吼，莫要淹去边啊砖头的，啊，因为有水吼，相对温度就较袂较热，啊，较袂较热，遐阁有树荫吼，所以咱咧办的时阵吼，对小朋友也好啦吼，啊，对咱遮乡亲也好吼。较袂引起中暑现象、嗯、啊！这是阮科鲁伫铁路文化园区要办的一个介重要的原因啦、嗯。啊，阮阁有些小农市集吼，咱甲全屏东县的这个有可能的农产吼，拢集中来遐往来啦吼、嗯。啊，甚至金蕉啦吼、嗯，这种农产咱拢集中来遐，你来当食着泰国货、嗯，啊，你买当食着这些水果。
0: 嗯哼，啊，所以等于讲5月16日来参加这赛神下的这活动，都了真趣味。因看到讲哇，今年吼、哦、这个虾啊，什么都就有些用石火切出来。上个大尾，上个长，上个长，啊，是话周边啊，个一个即活动嘛，吼，因佚佗，诶，可能个规工的活动时间。
1: 规工的活动，啊，咱是安尼吼，咱早时啊9点开始吼、嗯、报道、嗯，啊，开始比赛、嗯，差不多11点会结束。嗯、那么咱早时啊的比赛太过会结束了吼，咱下晡时啊开始就是安那，我有迄个亲子捞虾比赛、嗯，咱甲泰国的吼、嗯、啊放落裤袋内底，啊，有咱的小朋友吼来啊吼，啊吼着拢你的啦。
0: 诶、欸，这是唔较好吼，无一定啊去夜市啊滴吼起啊就。
1: 诶、欸，这较好，我绝对要让你好吼啊，你去那里也要拍好吼，咱就失去这个意义啊、哦。
0: 对。
1: 所以，但是吼。爱现场报名啦，我甲大家乡亲报告，伊、哦、早当时有开放网络、嗯，那么咧网络因为你报名无够、嗯，啊你的迄个顺序去用取代，啊尾啊你过来吼、嗯，啊有一挂困扰，所以阮今嘛拢安尼，哦咱一个时段，哦啊得几个名额，啊你来报名安尼、啊，你来报名，哦、啊阮迄讲的铁路园区哦是免费入园啦、啊，免、嗯，碰时啊是爱入门票，迄、嗯、讲是免，哦迄讲就是咱政工所吼全部甲包场、嗯，啊大家免费入园。
0: 铁路园区。
1: 啊今年甲旧年较无同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小时有加码一场啦、啊。嗯哦，加一场，吼，囡仔去河虾啊比赛，河虾比赛，啊，好看你用迄个水桶装的吼，啊，看你会较重，还是你朋友会较重安尼、嗯？
0: 哦，前面光这样讲吼，我就感觉就为民你知吼，所以吼一定吼，迄天迄活动5月16日，一早是几点开始？
1: 5月16日早时啊9点开始要报道，啊，大家当来看因报道的时阵吼。一字排开，哦，咱只虾农就拣上大只虾啊，公虾甲母虾。哎，你阮去创造一个混合组的比赛吼、嗯，大家都会公虾啊，抱母虾啊，抱虾啊，安尼、啊、叫做养殖均衡啊。
0: 对
1: 哦，无有个人就敢饲公虾，抱公虾啊，有诶饲母虾，抱母虾安尼吼。啊，你若有混合组的，你就会当哦。高年养殖均衡啊，
0: 有抱有希望呢吼，所以一定老年顾问正出名吼，到时要亲属总动员吼来参加这个活动吼。5月16日，刚多礼拜六对吧？
1: 拜六
0: 吼，下早是9点外就好搞现场去，一定足出名的吼，大开眼界，看到哇，遐样吃啊，真大尾，真大只，
1: 差不多纯手安尼啦，
0: 纯手，哎呦，
1: 纯手啊，
0: 这只系肉硬，超好食，一定很新鲜。哎，遐样有哎，现场有人卖虾啊哈。 我都袂起啊！
1: 有啊，咱现场嘛，咱的养殖协会吼，你若希望买第一手上新鲜的虾啊，你得甲养殖协会购买。
0: 购买。
1: 嘿，啊，咱嘛是推广，因为咱机关办这种赛程虾哦，而且相关的活动，主要就是希望讲因的虾价可以稳定，稳定。你有办活动，你就有刺激嘛，
0: 对
1: 啊，有刺激就有消费嘛。
0: 那虾啊吼，新鲜足好食，足甜的，而且虾子较无热量些吼。哎、欸，你讲我就记得，咱金星电台有一年哦，我们金星电台有一年哦，上午就换刚个礼品，我就用那种保鲜盒冷冻好啊，整盒整盒安尼，上好整箱的金星换刚嘞。啊，小龙个狂哦，要吃过无？无一下，一下，一下你要不离个电台看哈？哎、欸，这个我觉得不错了，这个是送礼啦哈，好人烤炉安尼哈，还蛮出钱的这个屏东尤其酒潮州哈，地方的这发展用酒好发展，所以我相信足侪用酒好哈，对。这活动一定跃跃欲试，我尽量就期待。
1: 是的，
0: 哎、哦，等到输人输定，那比赛呢嘛哈，真的很棒。我感觉当然哈，就这代志，就这活动，你那是因为透过那些活动哈，精心的设计，然后就比拼哈，领杆哈，这个活动好一点，路造出来啊，路板路红光哈、哦，越棒的呢哈，就是赛程相同啊，报名应该是高五队吗？
1: 而且报名到五月初了，
0: 五月初哈、
1: 哦，
0: 这些活动进行直接把它砸起来呢
1: 哈。整理啦，
0: 资料
1: 对资料啊，会记得甲大家提醒吼，你要比赛报名比赛吼，你到现场的时阵，你的虾的脚、啊喉吼，这拢袂使断掉的，爱完整的，啊个活虾，袂使中途迄个安怎的吼？
0: 对，我都在问问，我讲虾啊，那是因为什么？所以爱活的哦，爱活跳跳的呢吼，哦，所以啊，感觉我点讲呢？嘿，用小佛该拢去注意
1: 啊。啊，用小佛比赛这几年了，
0: 经验啦，对啦，拢怎样啦哈？啊，该去研究利用今年时间如何哈，取出的上个大尾的这个虾啊，哦，不管是公虾还是母虾，拢赶快哈，该去这个动脑筋哈，啊，这求进步。
1: 对，
0: 那个当好些用小佛，用小时间经验来交流
1: 是
0: 啊，哦，高雄去看讲为什么哈能。我都其实见大部的这个虾啊，对不？一定是清高嘛，哈，这就是办活动见大一些意义哈。所以哈，这个活动不得了，变成转过型的哈，一个亮点哈。我讲讲那这活动对哦，台湾赛事组赶快，这个想过来那些见大啊，这些活动啊，今后这些千万的这些活动，这些好赢哈，好很棒。这个到时候呢，恁静静等待哈，
1: 应该大家来潮州佚佗。
0: 对，我们去佚佗，你啊，我们去做报道，我们当年拢会去做些录影啦，做些YouTube YT 的些报道哈，而且。录音了，等下静心广播电台跟我乡亲来了解呢哈。哎呀，这个想起来就觉得就紧张就刺激了。哦，这每年哈，这重头戏哈，大家拢就期待了哈。哎，讲到这哈，潮州黄金的这些亮点了哈。哎，我觉得这额外考问就是这主笔哈。你今年的观察，你该弄定第一线想要了解嘛？一定讲哈，最近这几年来潮州哈，一定有改变。哎，即卖现在也改变什么？用什么不锈钢？
1: 哦，潮州其实这几年改变真大啦吼，咱对于1808年来开始甲算，就是讲咱酒品传店长上林甲进，咱潮州总共是加3116户，咱伫个1807年底的时阵吼，伊个咱潮整个潮州的户数是19000几户，啊，即嘛是22000几户，所以加3000几户，啊，这个是一个城市进步的一个重大指标啦。安怎讲呢？你会加较侪户数，就是表示。你有人起厝，而且你的厝阁好卖，好卖了，阁有人搬入来，搬入来了，大家看好潮州，所以就一直搬入来，搬入来了，唔到我都加较侪户，3000几户是一个，等于讲一占整个潮州户数吼，将近要两成，将近要两成，而且这个城市的进步，那么我去啊观察这几年吼，咱的城市的进步就是讲，咱政府爱有。公所要有一个想法，要有做法，要认真做。有想法就是讲，比如讲咱办赛神虾，咱最近阁发现飓风葡萄，无一定阮连江会阁办一个甲葡萄有关系的这个活动。咱囡仔会写书法，阮一个月4月25日，阮伫个日式文化园区，阮阁有这艺才展。艺才展是啥？艺才展就是讲，阮甲8间国小、2间国中。咱囡仔静态，比如讲雕塑、绘画、彩绘、素描，这种活动拢啊合作会，合作会了，伊一直到5月29日，这一个外月时间，咱互囡仔一个成就感，因为囡仔若好，潮州就好。
0: 啊，
1: 你囡仔有成就感了，咱就带动吼，咱有介侪，咱咧办活动的时候，咱外口有人会来的，爱来，咱就活水经济嘛。咱无可能讲，咱规个潮州所有商业行为吼，全部。拢是靠咱潮州人咧消费，咱透过办活动，像咱咧办摄影比赛，摄影比赛迄伊个摄影作品，阮即马甲大理迄个日式文化园区的边啊遐，伊一定会讲， 找伊个亲戚朋友来讲，你也看阮孙啊较古锥吼，阮都伫咧遮迄落，啊，这就是阮最近一种想法。那么我看潮州遮吼，自来水吼，啊，种种的公共设施道路吼，啊，咱拢做了差不多，来，咱就是要用客能体吼去甲宣传宣传啊。

0: 行销呢，甚至阮最近阁有教迄个日本囡仔吼，阮的行政管乐啦、啊，行政管乐，咱互日本人知影，啊了吼，我伫个今年的春节事情，我看。我拄着两对，对日本来的乡亲，爱、是自由行，啊是安那进自由行较方便，伊只要有手机会当翻译吼，伊、就会当畅行无阻。
1: 对、哦、
0: 啊，这就是咱咧经营吼，经营潮州这块土地，42平方公里也无介大，都市计划来到5.7，占差不多17%尔。但是咱80%的人拢生活伫个遮，哦，咱希望咱潮州会当继续进步。我敢若看吼，每一年吼离开的。诶，长辈吼，超过500几个啦。但是即马少子化，出生囡仔阁少。出生囡仔少是安那潮州，咱户数一直增加，人口阁无减，咱就是人外围的乡亲、外关系也好，外乡镇也好，咱附近的乡镇也好，搬入来潮州，大家做潮州人。看好潮州，潮州就进步。
1: 对，就因为是潮州有亮点，有诱因呐、啊，大家更对。即个潮州的未来吼有信心吼啊，所以就有所期待，啊，就人来到即个潮州吼。所以我讲对潮州的对伊梁兄哥来讲，因为我亲戚到潮州，啊，主持人想讲以前吼我到彰化，啊，要去潮州那么坐火车，
0: 是
1: 哦，潮州遐有迄个
0: 火车站
1: 嘛，啊，我拢为即彰化吼回到彰化，靠，一路南下从那公楼那嘛吼到潮州坐真正呢哦，啊，所以迄时出的年代，看即马一个多伫咱台湾的服务，让我机会搞即潮州，发现讲哇，潮州是进步足济哈，所以无怪拄只吼，做比讲哇，潮州吼即马即个好所增加足济，有足济反正少年人会想讲，哎呀，我到潮州嘛，既然亮点今年济，然后就技术条件袂歹嘛，啊，甚至应该冇可能是伫。高雄上班，啊，但是我都在潮州，交通方便嘛，
0: 交通方便
1: 嘛，所以即马
0: 就交通做就好。潮州上大优势，伊交通方便，阮有迄个西部干线的始发站，阮有一个诶潮州车站，来个88嘛，啊，咱的公路吼，佫方便，啊，方便了，如果假设你伫高雄，有可能买一栋厝爱真侪钱，啊，潮州较少小块，啊，你着考虑遮，逐工安尼来回，吼，啊，有可能你也计算10年、20年的交通费吼，佫有佫低也贵，你的。
1: 算会好啦，
0: 算会好啦，有可能
1: 对啊。在潮州的话，假日其实那个很侪活动啦，哈，这个
0: 啊，囡仔有对起啊，
1: 对，很重要啦，哈。所以哈，这是这，我就感觉哈，潮州电工所这工作团队，恁团队咪足强诶，哈，很强。
0: 常常想感谢我来东林哦，大家做位拍拼啦，
1: 哈。
0: 潮州诶，
1: 办那么多活动，
0: 是啊。潮州诶进步哦，嘛毋是一个人，我家己一个人诶功劳拢毋是，这是大家做位拍拼出来，啊，历年来。诶，这个成果吼，啊，当然公共设施哦，我定系讲超级好政，就是讲超周吉尔所有的好政策。那包括中央政府吼，咱交通部、内政部嘛，补助咱真济
1: 潮州
0: 诶医生吼，啊，尤其是咱诶县长吼，咱前任诶潘县长啊，即任诶周县长，咱小米县长因真济吼福利政策拢下放落来吼，啊，咱诶医生，啊，因为咱小米县长伊。上任了吼，伊有成立长照处，啊，长照处这个对咱老人的一个照顾吼，啊，非常诶，这个投入啦吼，啊，另外，佮有咱的小朋友的照顾，比如讲托婴啦吼，托育啊，这拢是真好的政策。当然，伫这个咱阮伫个中央甲县政府的庇荫之下吼，啊，阮就有医生，阮就当去办阮的活动，要赛神虾啦，吼，要艺才展啦吼，啊，要啥诶运动赛事比赛，啊，甚至佮包括阮的春节市集啦吼，啊，跨年元旦这种的活动，啊，阮有充足的医生，啊，加上人口即摆侪，咱的税收嘛有较好，啊，咱的充分吼用遮的医生。啊，来做好咱的行销甲观光。
1: 对，做比讲话吼，真有艺术吼，啊嘛真即个，你感觉较避暑淡薄。伊讲啊，恁得到中央的庇荫，还是讲管进货，尤其是小米县长对嘛就支持。
0: 是，
1: 其实我讲反思拢是有因有果啦。你看潮州话就是讲一滩死水啊，电工所团队啊，哈，不管是酒店长啊，像做比还是你下开另外，大家拢呢懒懒的不做代志，闹可怜嘛。啊，就是愈做哈，愈活泼，愈亮点啊，成果愈好。诶，这县长嘛看在眼里，中央嘛看在眼里，讲这潮州未歹，够继续来加油。我讲人拢是安尼吼，拢是善的循环，多领先，多拍拼，人就要入到三江，啊，希望这亮点吼，够发光发热吼，这种不错啦。我就讲啊，这潮州电工所最近这几年来改变吼，现在不得了吼，像周品全店长啦，王静远主任秘书啦，个团大概领先啊，当然要感谢潮州的乡亲，
0: 乡亲介支持啊。阮即马吼，因为阮有经过阮机关内部人员吼，拢年轻化、高学历化。其实一个机关吼，你一个机关一个工作吼，你要安那有活力，要安那做代志做了好，你就是要想办法把平均学历提高。

0: 想办法哈，让退休人员退休之后，你可以补进年轻人。
1: 嗯、
0: 那年轻人现在他有活力，
1: 嗯、
0: 有想法、
1: 哦，
0: 那有做法、
1: 嗯，
0: 那我们领政掌舵的人掌握住正确的方向、嗯，那自然这个地方就会繁荣起来。
1: 因为像最后的决定啊，你哈啊，好，校领导哈，今麦因为是开枝散叶就概念没，然后就校领导，我先喜欢尽量讲啊，大家已经讨论嘛哈，所以就是活动、精彩活动、有创业活动，拢是安尼经由讨论啊。方向确定了，大家认真去做安尼。
0: 我有真侪文创品是阮内底年轻人家己发明的，
1: 发明的，
0: 嘿嘿，不一定是我的 idea，、嗯、但是我是给他们方向之后，他们自己就会去把它设计出来，非常的棒。
1: 你很棒，我跟你讲，我举个小例子，阮进新光电台，阮今年有办这个演唱会，就今年是十月三号办演唱会，啊，每一年哦，潮州电公司对阮演唱会拢非常认真哦，伫在支持，啊，因为阮的看顶的手册，你知影，现在发上到千外本了呢，诶，我都有当看到这屏东，啊，唔，屏东潮州电公司吼，因的土壤好啊，因为眼睛一亮，我讲，哎呦，这土壤很绚丽啊，很棒，那个风格赶快嘛，有没有达到那个吸睛的这好歌呢？
0: 陪着我们同事的创意。
1: 对啊，我知呀、啊，我就好看到感觉啊，安尼足侪创，即传播广告公司的变做大事啊，加上潮州电公司内底即文宣力就真强嘞哈，所以我可能就讲年轻人这部分先慢慢愈来愈厉害，
0: 愈来愈厉害、啊。
1: 对对对，
0: 啊，因为因网络上哦，他像现在又 AI 的时代，他们常常就会哦创造出哈。嗯让我们眼睛为之一亮的作品、
1: 啊、对对对，啊，那个抓住那个脉动，
0: 对 对，
1: 跟我最好妈想温馨五月天要告我呀，我要请教啊，主任秘书，我觉得这些事情，最近我知道另外就无用的，听讲就搞就做这些社区的关怀据点了哈，连、嗯、这关心卖不亲也告伊啊，哦，你要去上会哈，那做柔性方面的一个宣传的你好。
0: 每一年哈，咱伫个这个母亲节进前，咱拢会办模范母亲的这个表扬哈、嗯，但是。每一年的表扬有可能一个技能的母母亲俩，但是伫阮的心内吼，大家妈妈拢是同款的吼，咱拢是母妈妈啊，所以今年吼，因为咱周镇长吼，咱周品全镇长今年是他任期最后一年，
1: 是
0: 也就是说用他镇长的身份跟我们这些母妈妈的一个互动，
1: 嗯，
0: 哦，今年是最后一次啊，
1: 嗯嗯嗯，
0: 啊，所以我们才会集合关怀据点、文件站啊，甚至我们的安养中心，那这中间有很多长辈，其实因。这几年来吼，因看到店长拢真感动啦，店长也去找因去拍照，所以甲店长建议讲、啊，借这个机会哦，啊，咱甲康乃馨哦，啊，大炸来咱的祭奠、啊，送给每一个妈妈啊，祝福因会当母亲节快乐、啊，当然，另外一个活动就是办咱的这个表扬活动，
1: 对，就甘心的呢，
0: 吼，
1: 也可能像这些钓钓这些乡亲，尤其我辛苦的这些社区民众啊，哈，利用这个节日，像这部分社会福利这部分，钓钓顶公司我就关心的哈。
0: 咱的社会福利其实咱的中央政府甲管政府拢做了真好，啊，咱就做补强，比如讲。咱有母亲节餐会，啊，和各社区、各社团家己去办，啊，和去凝聚向心力，这一种。啊，另外一种就是咱公所本身办的吼，咱的母爱母亲的表扬活动，啊，同款有餐会，咱会对咱的母爱母亲来做慰劳。
1: 是。
0: 啊，除了这以外，咱一年多吼，一年到当三百几天内底，啊，有的社团因想要办迄、那个。父亲节，我想要办母亲节、啊，咱拢充分尊重伊吼、啊，咱即几年医生袂歹，咱透过医生的这个挹注，我们去办因有关因社会福利，甚至有诶要办环保教育啦吼、啊，健康讲座啦吼、啊，甚至咱进管政府各位的行动赋能车，咱的这个复健师吼，拢到社区呀，啊，帮阿公阿妈去做复健，啊，舒缓他的筋骨甚至酸痛这一些，那集合我们就把所有的资源集合起来，那让潮州镇这边的我们的。老人家啦哈，孩子们啊都可以享用哈这些福利政策，而且福利政策现在非常多啊，像我们县府现在生育补助有两万，再加上镇公所的一万，就三万了嘛哈、啊，这个对我们的孩子们哈，拢不无小补，不无小补哈、嗯。啊，当然咱的人口呐愈多，咱的福利就爱做了愈好。
1: 如何？大家深刻的感受到呢哈，哇，真的是哦，幸福的潮州哈，哇，这个潮州哈，啊，年轻的潮州哈，充满希望，很亮丽的潮州哦，值得大家在期待。我当然我常在讲哈，这潮州电工所伫进行这酒品传电力哈，带那几下你团队这领军拍表，当然我觉得真重要的灵魂人物嘛，就王建文总秘书啊，哎、欸，你有一定哈继续 延续下去。
0: 谢谢谢谢。
1: 嘛，希望所有一些潮州的乡亲，买多多吼来捧场吼，来支持吼，这潮州电工所，尤其是像王建文哦，这做人必说，这人有胸怀，这人领进人吼，那么个小金，希望长长久久，你一直走落去。
0: 我们希望把好的政策再延续。当然，现在我们一定是。政策一定是滚动检讨，让它越做越好。那随着我们的预算哈啊，让它越做越好。那包括我们的道路，关最近有一挂易淹水区的这个治理哈，啊个节点打通啊，上无哈，这几年来哈，潮州未看到淹水啊，
1: 是，
0: 未看到淹水啊哈。啊，咱希望基础工程下水道哈，那做好啊，真感谢哈。咱管政府的水利处吼，因帮咱做一个污水下水道，啊慢慢啊吼，咱潮州的污水下水道啊，啊自来水也好啊，饮的水也有啊，啊咱的废弃水也有一个处理的方向，啊所以我讲潮集好镇，潮州集合所有的好镇，这个不会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合大家所有的好政策一起在潮州，所以要跟乡亲朋友报告吼，潮州有真好的政策拢在这里实行，所以呢，恁若有机会啊，来搬来大家做伙做潮州。
1: 好，你讲讲心痒痒的，就是幸福潮州哈，活力的潮州啦哈，希望大家共同哈来喜爱潮州安尼啦哈，啊，上个重要个个提醒哦，我为什么好先去潮州看卖，生意生虾，绝对哈好利好一定，干嘛就欢喜就惊喜安尼哈，啊，上个有大人吵伊那去啦，大朋友跟这个小朋友都要共同参与哦，好，今日因为时间关系，非常感谢这个王建文助理秘书哦，上两兄个节目，我节目名称叫台湾串珍珠，今天为你介绍这一颗闪亮的珍珠，就是潮州电工所主任秘书王建元，谢谢您，谢谢，
0: 谢谢，谢谢台长，
1: 谢谢，
0: 也是给大家报告哈，潮州好吃又好玩，特别欢迎大家莅临潮州，谢谢，
1: 谢谢，感谢，拜拜。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传，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我们现在继续要讲成佛之道，我们昨天讲的第三点了，这个业力有决定不决定这两类，也就是定业跟不定业这两类。现在第四点呢，是依的造业跟你受果报的时间来说，这可以分为三个时间呢。第一种叫现报业，也就是你今生所造业呢，那今生就接受果报。比如说你在年轻的时候造的业，那到年老的时候就接受这个果报，这个叫现报业。第二种叫身报业，也就是你今生造业呢，等到这个色身往生了以后啊，那来生呢接受这个果报，这个叫身报业。第三种叫做后报业，你现在造业呢，你经过了一生两生乃至百千生以后啊，才接受果报，这个叫后报业。所以一般造业来讲，受果报不是说只有现身呢、啊。有一句话讲，行恶见乐，为恶未熟啊，自其恶熟，自见受苦。他说啊，有些人他都在做坏事啊，可是现在很安乐啊，在享乐啊，享福啊。他说啊，这个是因为他现在造的恶业啊，那个果报还没有成熟啊，等到他恶的果报成熟啊，你就看到他啊在受苦了。下面，行善见苦，为善未熟，自其善熟，自见受乐。他说啊，一个人现在都在造善业啊，可是生活很困苦啊。你不要以为造善业他现在受苦啊，那没有果报，是因为善业的果报未成熟，等到他善业的果报成熟呢，你就看到他在受福乐的果报了。所以你看到呢，现身造业现身果报呢，有些是轻的业报，他现身呢 造了很多的业，他现身呢，他就在接受这个果报，这个是听的业报，也可能是他今生里面呢所造的那个重业呢，花报会现前。比如说他年轻的时候，他造了不好的业，都在造恶业，因为他造得很重，那可能在现身里面呢，他年老的时候啊，那个重业的花报他就现前了。花报现前呢，等到他花报现前，这个生命死亡了以后啊，大概就是堕三恶道了。所以现身的果报呢，一般是以前善恶业力所招感而来的。

你现身还没有往生以前呢、啊，你现身的果报啊，不会有根本或重大的改变、啊、所以人家讲说算命有一点准，就是这样。因为怎样的人呢、啊，来这个世间有他的业报。那为什么轻的业他会受现报呢？因为轻的业不至于改变一生重要的果报。那重业为什么现受这个花报呢？因为业力太重了。比如说他年轻开始就一直造杀业，他专门在做屠宰的，专门在杀生的，他造得很重啊，业力很重，所以他先生果报体就从重大的影响。有些呢，他到五六十岁的时候就得癌症了，严重了，得了癌症还是得了什么病呢？啊，那个病呢，业力很重，所以现在的果报体的重大影响，再怎么医了都没有办法。所以这等于说怎样呢？业力很重，所以现有的报体呢就起重大的影响。就我举例呢，他造的杀业很重，所以现身里面呢，到五六十岁的时候啊，就得到的果报体啊，就起到重大的影响了。那么业力有种种不同呢，但是有一点呢是相同的。哪一点相同呢？所有的造的业在还没有受果报以前呢，除非你修行呢，不然造了业呢，它不会失掉的。你造业就会有果报，你今生不受果报，来生没有受果报，可是千千万万生以后业力还是存在的，业力还是存在的。因缘和合的时候就要接受果报了。所以我们去日本的时候啊，那个药师寺啊，走到他们大殿的看完以后啊，走出来的时候在旁边呢，他们有用一个一个像大的缸这样啊，放在地上啊，那里呢是种莲花啊，那他们就讲这个莲花啊，那个种子啊，是在几百年前的种子，然后呢把它发芽出来所长出来的莲花。他们那边好像很喜欢啊古代的东西，他们祖先的东西啊，还有过去的东西啊，他们都把它留下来，然后呢等于是寺庙的宝一样呢、啊。所以他们呢每一个寺院呢、啊、有不同的宝啊。你看那个莲花的种子几百年前的，它会发芽出来又长莲花，那也就是说种子啊，业力的种子啊，你种了下去啊，哎，因缘和合它就会产生果报。那我们现在知道这样的话呢，

其实在因、缘、果，这个我都有边讲表出来。现在就是你要开始啊，要改变。也就是过去有种恶的因没有关系，我们现在。

害了晁错，把晁错那个君主把他杀了。因为袁盎所做的教他杀的业都没有受果报，那袁盎转世呢，他后生呢经过了十世啊，都是出家修行，最后呢他变为一个护达国师，变成一个国师。在西汉的时候，他竟然一直转世呢修行呢，到了晚唐的时候啊，已经千年了。那袁盎转世呢变成悟达国师啊，那悟达国师很会讲法啊，所以皇帝很欣赏他呢，就拜他为师啊。可是他因为呢皇帝送给他沉香的宝座，那悟达国师呢就动了那种功高我慢的念头啊，贪着这个沉香座，结果呢那燕青寨主找不上门呢，恶业赶来了，在他的脚上呢就生了人面疮。还好悟达国师在年轻的时候啊，曾经照顾过一个出家人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出家人呢是已经证了圣果的。他照顾这个出家人呢，这个出家人呢很感谢他。等到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就向悟达讲呢，你将来啊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你可以到四川来找我，到四川哪一个山上，你如果要找我呢，到那个山上你要是走呢看到有那个两棵的大的松树啊，那我就是住在那里，你要是人生里面有什么大的问题啊没有办法解决，你就来找我。那悟达国师后来因为啊那个业报感的人面疮都没有办法医啊，很痛啊，所以呢他就想到了他年轻的时候照顾过一个出家众，那一个出家众向他这样讲，于是他呢就到四川的那个山上了，那一直找，找到最后的时候看到两棵很大的松树啊，那两棵松树啊他走进去的时候啊就看到了金碧辉煌的寺庙啊，那金碧辉煌的寺庙呢外面呢、啊、那个童子啊对他很礼貌的就把他引进去这个寺庙啊，那悟达国师进去呢就见到了他以前年轻照顾的这个出家人，原来这个出家人呢、啊、是一个圣真呢、啊、已经证果的出家人了。悟达国师那个晚上啊就住在那个寺院了，那个出家人就告诉他，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啊？悟达国师就告诉他，他生了人面疮，到处求医都没有办法。这个出家人圣真呢、啊，就告诉他，啊，没有问题呀、啊。你明天早上我叫童子啊，带你到山下，洗那个慈悲三昧水啊，就好了。那悟达国师呢那一天晚上啊就睡在那个寺院里面了啊，那天晚上啊就比较不会

痛的。第二天早上呢，他就走到山下去啊，那个童子引着他呢，到那个慈悲三昧水啊，要洗的时候，那个人面疮就讲话了，就讲出来说啊，你呢，十次以来我一直要报冤呢，可是没有办法报冤呢。你要知道，在《汉书》里面呢，西汉的时候，你就是当时的冤案，因为你向皇上重伤我，皇上杀害了我，我就是当时的晁错。我找了你十次呢，可是你十次以来都是一个高僧的，都在修行的，没有办法早上来报怨的。可是你今生里面呢，皇帝拜你为师啊，你因为贪染这个沉香宝座，起了共高我慢的念头啊，所以我有机会啊，就来找你了。现在呢，你要洗这个三昧水啊，可以跟我解冤解结，没有错啊，因为这个圣真的力量致使我能够原谅你，把我超度了，然后我们两个结冤解结啊。这时候呢，悟达国师啊，把那个童子把那个三昧水啊洗下去的时候啊，他痛得非常的严重了，就会昏倒，昏倒了以后啊，慢慢的苏醒，苏醒了以后啊，那个人面疮当然就不见了。这个慈悲三昧水忏的缘起啊，你看经过了千年呢、啊，汉朝到晚唐的时候已经快千年了，那个果报还在啊。再来，我们看下面。随业报善恶，五趣常流转，随众或随习，或复随意念，由业往后有，心境火相传呢。我们现在正见到有前生后世，善恶有果报，这是大部分的人啊会一般学佛会相信，但是有些人只相信现报，他不相信有后世。可是在行善跟作恶，现报的只是少数，所以他呢会以为说没有果报。有些人只相信善恶业呢，乃至会报在子孙，这个是不对的。比如说有一句话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哎，这个不是跟因果不符合。你造了善恶业，果报会在子孙，不对的。这个世间呢，有时候是这样的，他父亲呢很好，是一个贤人，可是儿子不孝，父亲是一个好人，可是儿子呢，他却是一个流氓，乃也有怎样呢，父亲并不好，可是他的儿子呢很用功，很成功，很好的儿子啊，台湾话里面叫胎爹出好孙，无好的爹啊，结果生出真好的孙啊出来，胎爹出好孙啊。

好德出歹孙，父亲很好，可是长出来的儿子呢不孝，那个竹子不好，父亲不孝，可是呢长出来的竹子呢，嘿，那个笋子啊很好。哎，你知道吗？如果照着这样讲，你没有子孙呢，那三恶业果报不是就落空了吗？有的只相信今生跟来生呢，他只看到今生，那来生呢？你今生呢，来信我，你来生就往生天堂。你相信我，那你来生呢，就往生天堂。他不相信还有前生呢。虽然说，他要他今生好好的做人做善，他可以让人家离恶向善，可是不明白过去世啊。所以现身的果报千差万别呢，就没有办法说明了。有的宗教说呢，哎呀，他这个人呢，今生残障，是因为神呢，要在他的身体上显现神的潜力啊。那你请问一下，现世界里面残障的这么多啊，都是神在显现他的神力吗？所以要正见善恶业报，对前生、现世、后世有坚定的信解。我们要知道，现生有的果报是过去生你造作的，你现身所造作的果报还没有现前，那可能在下一世下几世的时候，因缘聚会的时候，果报就会现前了。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舍给一个夏天的夜晚，请山林中留着有那
1: 味。The tree seeks his solitude.
0: 轻轻地赶快你给自己，那为你就以笑脸给发出来。
2: 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母亲节刚过，那在之前的节目中呢，大家还记得新阳在跟大家分享那个去年制作的月进军系列节目，分享了一部分的集数，还没分享完。那所以这一集呢，新阳想要跟大家继续的往前走，而且在去年制作这个系列已经跟大家分享快接近尾声了哦。今天要分享的这一集是新阳跟节目的共同主持人大兴在聊的，是大兴自己的研究专业，也就是关于越南的很重要的文化资产玻璃路这个音乐。讲到玻璃路，大家想到什么呢？越南的玻璃路有什么不一样呢？那就让我们

0: 前面的这一段旋律大家有没有觉得非常非常熟悉呢？这是拉威尔的玻璃路。然后如果呢你再近代一点点，如果你听流行音乐的话，张宇轩的这一年这一夜里面也有用到这一段作为间奏。
1: 也太厉害了，我怎么好像不知道这件事情。
0: 对，但是这到底跟月进行有什么关系呢？
1: 没有、
0: 有啦这一首歌叫做玻璃路。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主题呢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大型的专业领域。
1: 也不是我专业领域，是我被这个主题折磨陪伴了很久。
0: 拉威尔的玻璃路怎么了？
1: 拉威尔的玻璃路没怎么样，我很喜欢，只是我是在做越南的玻璃路、哦、
0: 这个玻璃路是不一样的玻璃路。
1: 同样一个字，就像台北有一个牛排馆也叫玻璃路，还蛮好吃的、
0: 哦、玻璃路西餐厅是不是？
1: 对。
0: 好，回来重点，就是因为其实大兴他本身就是还在做很多的音乐研究，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有这一系列的月经之一的关系。尤其大兴 focus 的音乐项目是所谓的玻璃路，
1: 严格来讲的确是玻璃路这个乐种，但其实会连接到我们之前其实谈过的黄色音乐那个时代之后的整个音乐的演变。
0: 好，那也跟大家说，就是玻璃路这个部分呢，因为大家已经专门研究这个嘛，所以我们就是会比较私心的，这个就会占两集哦。
1: 这个占两集是？
0: 对，第一集，哎，我们这一集呢要跟大家谈谈的就是我们主轴是玻璃路，但是我们那个副标，如果大家是透过 podcast 的话，就会听到听大兴谈情说爱。
1: 是这个情爱是关于谁的？
0: 我不知道哎、欸，这不是你当初下的一个结构吗？啊，
1: 其实是因为玻璃路里面的歌曲很多情爱，那这些小情小爱的故事、哦，回到我们之前说到的红色跟黄色音乐的分类，哦、你还记得？其实就是因为这些小情小爱，所以它有一段时间是被禁止的。
0: 禁止，所以玻璃路这个乐种。它本身也是曾经是所谓被禁止的乐种吗？
1: 它算是黄色音乐里面的一环，然后它也被禁止了蛮长的一段时间。那你还记得我们说门一打开就有东西跑进来的那个经济改革开放时代？
0: 没错，
1: 其实大部分的禁歌或是说所谓的比较西方的音乐会从那一个时间点1986年之后慢慢的开放。嗯，那我们会说解禁时间点是一回事，但是尽管有审查制度，但其实在长明的音乐，大家以前在我做访问之中，就是大家会偷偷盖着棉被听这样的音乐。

0: 话店还是怎么样，你要跟他讲暗号，然后他会打开，后面有一系列就是劲歌的卡带可以。
1: 太帅了吧！这是像是以前那种在看那个看电影的时候，暗号对的时候就会好隐藏空间打开，赶快下去有秘密会议那种感觉。
0: 对，没错。而且我自己做这个研究做得很苦的原因，是因为它被禁止嘛。那其实，在1975年战争结束之后，波利路的乐谱大部分是要被烧毁的。
1: 就是以前所谓像中共文革嘛，就是很多都会被销毁这样的感觉哦。
0: 我觉得不能这样的类比，但是说他们觉得有部分的东西他们必须要销毁，不是说全部的东西嘛。
1: 哦，
0: 那个时候我就在越南要去收集波利路的老乐谱，其实是有乐谱的，收集的蛮辛苦。后来有一天是在一个旧书店的老板，他就是有一大叠。哦，那个时候真的我倾家荡产，把我的钱都拿出来跟他买。那他就说，他们以前是把这样的乐谱藏在天花板里面，才得以躲过这个灾难。
1: 哦，所以你那时候真的倾家荡产买了一堆乐谱啊？
0: 老板一张3块美金卖我，你就知道我买多少张就要
1: 一张，
0: 一张5块美金，
1: 以张为单位，不是一份。
0: 就是一份啦，其实就他以前的老乐谱，他其实就是一大张 A3 的纸，然后他一大面是乐谱嘛，然后翻过来是有封底跟封面。
1: 哦，一份5块钱美金的话，其实啊，对不起啊，我自己就是偶尔会买乐谱的人，我觉得一份100出头台币还好啊。
0: 但你那个量很大的时候
1: ，OK，
0: 也没有量很大，因为我那个时候我自己收集大概是52份，那但是我同时有收集。同时期的其他音乐，那我们之前其实提到说，不只是波利路这样的音乐，那其实在越南还有很重要的，像伦巴、Tango、恰恰恰，都是对越南流行音乐发展有很重要的影响。那我自己看到的时候也同时有收，特别还收了爵士乐，
1: 哦，
0: 因为我觉得爵士乐是一个，我说在越南的发展中，蛮少人提到这个音乐的发展。
1: 不会啦，我们都已经特地做了一集，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原因。
1: 对 ，OK，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波利路的主题，就是好，你遇到了那一叠宝藏，
0: 没错，
1: 对，所以以宝藏来说，你算是捡漏了，可以这样讲吗？
0: 是，
1: 以宝藏来说，那好，那也就是说，虽然说在那一段时间很多乐谱被销毁，但是也因为一些机缘巧合，或者是大家有心藏了起来，所以让它现在还可以继续的流传。但是我们这一集呢，因为我们说波利路要做2集嘛，那只能说我们可以从它的开始来说，
0: 我们要
1: 是拉威尔开始吗？
0: 拉威尔还已经比较晚了
1: 啊，哦，真的哦。
0: 因为波利路最早，我们其实如果我记得没错，是18世纪的西班牙开始起源
1: 哦。所以真的蛮久的，
0: 蛮久的。然后在后来，我们现在听到越南的波利路，它其实它的路径可以稍微跟大家报告一下。它我们说西班牙嘛，那它的路径大概是西班牙之后走到拉丁美洲的古巴跟墨西哥。当时候古巴跟墨西哥的拉丁音乐、流行音乐大概有向不同国家传播。那其中也有到了欧洲的法国，到欧洲再到法国，那大家还知道法国跟越南的渊源。所以其实在1930、1940年代，法国人就带了蛮多这样子的音乐到越南来。那那个时候越南早期就也有舞厅专门在跳这些恰恰或是波利路啊、Tango 的舞蹈。

0: 所以我们听到的这个就是你说早期法国带到越南的波利路音乐。
1: 嗯，没错，就是说它是拉丁美洲那一边的、
0: 哦、是拉丁美洲的
1: 音乐、
0: 哦、不是法国。
1: 它有改编成法语的歌词，他们的歌词是这样一层一层的翻译、啊、有时候是英文到法文，然后或是说西班牙语到法文的法国相送。
0: 嗯，
1: 那是法国相送的感觉又到越南。
0: 哦，就是我们之前其实在好几集里面都有很多就是越南的音乐，可是可以听得到一些不同国家的那种文化色彩在里面那种感觉、嗯、
1: 其实蛮大的差别是说以音乐来讲，就是西班牙的波利路是一小节里面有三拍，
0: 嗯，
1: 那到拉丁美洲之后是一小节里面有四拍，
0: 嗯，
1: 啊，那越南也是比较偏向拉丁美洲这一块，那融合之后其实它的速度比较缓慢一点，大概会是每分钟是72到80。
0: 哇哦，突然专业了一点。如果大家家里有节拍器，自己拨到72，好，谢谢。
1: 嗯，这72到80的这个缓慢速度，那我觉得在这里一开始我们可以让大家听听看一首1975年前的波利路，那看看大家对波利路的想象是什么。

0: 这一首你说是1975以前的玻璃路，
1: 现在在讲玻璃路大概会是怎么划分？因为1975年前就是战争，战争结束前，在战争之后的创作就非常非常的少。
0: 但是以目前这一首跟我们刚刚讲你一开始放那个什么
1: 拉丁美洲的玻璃路
0: 感觉差异蛮不小的，
1: 所以这一首你可以听到有越南的特色，同时可是它又有一个西方元素蛮浓厚的影响，甚至在开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觉得到。
0: 对，所以提到说就是你的研究专业就是玻璃路，代表它其实它要讲深度或广度应该蛮丰富的，对不对？
1: 对，我为此写了80000字英文的论文。
0: 还强调是英文。Oh my god，
1: 我是先写中文，你知道我英文不好，我先写中文才又

0: 他的这个举动唱这首歌我完全可以理解，是因为越南的玻璃路里面有很多的情感是可以很快的触动人心，那可以唤醒大家的同理心。那个时候我不太敢录制啦，因为我自己那个情绪马上被勾上来。当我在写论文的时候，其实我更可以理解为什么玻璃路对越南人来说这么重要。所以我现在就知道说玻璃路跟越南人的情感那个连结是什么，就如同我们刚才听到那一首歌 ICO VI
1: 那一首，就是当时候那个妇人所唱的歌的类似原曲或是比较正式的版本。
0: 嗯，但大家有一点还可以注意一下，就是说 ICO VI 的这个开头其实还蛮日本风的，
1: 蛮日本风的。可是这就是一个大家可以意外的有一种感受跟连结吧。对不对？OK， 这一集我们开始要进入就是大新的专业，就是玻璃路的部分。讲的现在应该是讲说他从早期如何开始嘛，一直到现代。然后之所以会说要拆成两集的原因，是因为他不只是一个从以前到现在的他们的情感连结，好像当代这个我们以为是传统乐曲风格的东西好像发展得非常的蓬勃。
0: 嗯，
1: 好，那这个呢就是留在我们的下一集的时候来谈。这一集呢听大新谈情说爱呢有啦，玻璃路的情爱的部分啦，然后跟那个互相理解都有啦。
0: 没错，就不是我的情爱，是整个越南人的情爱。
1: 好的，那月经之音我们这一集加
2: 陪你迎接愉快的周末。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家乡里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以及新奇的事物呢？
1: 我的故乡就是养育我的人，重新去认识自己故乡的价值，
2: 可以来坐坐看，可以到处去看看的地方。
3: 我的故乡是一个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地方。
4: 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一起探索家乡的美好新乐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彰化文创精品，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第28届黄溪文学奖征文开跑咯。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故乡寻宝趣。节目当中要来介绍2026彰化文创精品。彰化县政府为了鼓励彰化县内的业者打造具有文化连结以及意向的文创商品，持续推动在地文创产业品牌的发展，提升产品的形象价值以及国际的竞争力，行塑彰化味品牌精神，特别举办了2026彰化文创精品认证甄选活动。本届首度新增加了文创精品类的评选项目，还有文创商品类以及视觉包装设计类，总共吸引70家的业者，135件商品参赛，其中有30家的业者经过专家严谨的评选，最终选出13件优秀的文创商品，其中文创精品类3件，文创商品类5件，视觉包装设计类5件。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县长王惠美王县长的说法。
5: 那这一次呢，我们就区分不同的市场的需求，新增有文创精品类啊，跟我们过去的文创商品还有视觉包装，那有分为3类共同来评选。那这一次呢，总共有70家135件的作品来这个参加征选，那其中有30件他们都是第一次投入我们这样的一个

0: 活动。那这一次我们总共呢选出有13件，那文创精品包括3件文创的一个这个精品类，5件文创商品，还有5件视觉包装设计哦。那他们呢都是以彰化的文化啦、风土物产呐、还有我们地方的这个福码为这个灵感。那每个作品都有它自己的产业的特色，每个作品都有它自己的非常独特的一个故事哦。除了辅导大家之外，很重要要去打市场哦，所以我要特别谢谢局长，他们这段时间也带领着我们这个之前辅导出来的这个文创商店，他们呢也在4月16、19，他们呢带领我们有17间优秀的文创这个品牌来北上，来参加我们台湾国际创意礼品文化文具展哦。那4天呢，展出也有10几家企业呢，公关还有选品店呢，在做高度的一个这个洽询哦。那我们今年这个受赠的这另外的话，我们在今年3月也媒合了10家优秀的文创业者到我们这个国立的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来进行展售哈。那这个今天的这13件，我们也一样哈，这个象征着我们彰化文创品哦，那以及呢更加的持续向前，也迈向更成熟了哈。好，后续入选的商品，我们也会在那个相关的网站上面来做行销销售，然后也会优先把大家的这个在彰化设计周里面进行展示哈，让我们入选的商品有更多的一个这个销售的一个管道。
1: 接下来是评审委员代表张其梅张评审的说法。
2: 彰化这些年来的对于设计产能的注入啊，我们大家有目共睹。那文创发展计划也在县府王县长还有局长跟台队们大家的这个带动之下哈，成果也相当的丰硕。那尤其是透过辅导的机制，还有就是优化的这个资源注入，对于产业的这个资源的这个加持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许多文创的这个视觉的或者是商品的这个效果的大迸发。那彰化这些年来哈，在县长的带领之下哈，由于文创的这个计划的发展，所以文创的设计能量的注入哈，对带动产业整体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尤其我们彰化甚至于开始有自己的彰化设计周，然后更甚至是2025年彰化的这个台湾设计展，我们可以看到不止让外面看到了彰化本身产业的坚实的这个能量，再加上设计力的导入，我们在台湾设计周的时候有非常非常多的外部的人的来宾哈，大家看到彰化展现出来的设计力，那也因为这些能量的积累，也带动了我们彰化文创产业在这些年来的发展哈，持续的就是注入新的这个内容内涵，而且让彰化这张文创精品的名片能够发光发亮。那我们今年在评审的这些奖项，就是诚如刚刚县长刚刚讲到的哈，就是不止在文创商品的这个类别，还有就是设计的包装的这个类别以外，今年更增加了工艺类。那工艺类呢，我们希望能够彰显的是传统的工艺不只是在技术的层面，也希望透过设计的能量还有创意的萌发，然后能够把工艺带到一个新的层次，让我们看到当代的一个设计的注入之后，它的工艺的转移之后所呈现的价值，能够甚至于带动人一个收藏。那另外一个类别就是我们的文创商品类。那我们知道好的商品哈，我们希望它是商品而不是作品，作品是摆在家中摆在橱窗里面让人家欣赏，那但是商品它最重要的其实是能够有市场的竞争力，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些彰化的文创精品能够走进市场，然后走进人们的生活当中。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第三类的品

0: 项，就是设计包装类，视觉设计包装类。那一件好的商品，其实坦白讲，如果没有一件适合的外衣，互相的相辅相成，它是不具一个吸睛的魅力。那我们希望在跟消费者商品跟消费者交接触的当下，就能够有所触发它的好感度，然后能够希望能够掏出我们口袋里面的钱，把商品带回家。那所以以上这些，那对了，补充一点哈，这边也跟业者们共勉，因为近年来大家知道，就是永续还有就是环保的议题。那这个议题呢，其实在我们的包装产品的设计里面，如果能够加注，那其实有更大的加分。那以我自己哈，我在参与的一些国际评审里面，我们来自世界各国不同的评审，其实面对着我们评审的这一件作品，如果有这些永续环境的这些议题的加入，它其实已经是一个加分题。所以这个部分哈，其实我觉得我可以跟业者们哈，大家可以共互相勉励。
1: 其中文创精品类展现工艺以及生活美学的完美结合，入选的三件商品，第一件是陶冶工作坊的田园时光，它是以陶土手作的温度，将丝瓜成熟的姿态以及田野的风光凝聚于日常的器皿当中。第二个是彰化县花坛乡农会的茉莉花坛茶壶组，曾经荣获德国 IF 设计大奖以及2025彰化文创精品认证的代茶包装，巧妙打造成真实的瓷壶，带来视觉以及味觉的双重享宴。第三个是壶巧工坊的玉光玉石以及绿玛瑙壶轮灯，它是大胆的突破单一媒材限制，将天然的壶炉以及高雅的玉石绿玛瑙深度的结合，透过光影折射，展现出内敛而且层次丰富的东方奢华美学。另外，文创商品类则是强调在地文化以及现代设计的融合。入选的五件商品，第一个是恒乐实业的小创袜百月三系，采用环保咖啡渣纤维，将台湾百月地景精密的织入袜身，兼具防晒机能以及高强度的户外实用性。第二件作品是解忧设计的中心装的守护者计时文创手钩盖，大胆的颠覆日常，将眷村的历史背景以及守护信念转化为具备安定力量的桌面视觉图腾。接下来是祥杰工业的转机，运用金属发挥硬实力，运用轴承技术打造出具备流畅动态的互动性，象征迎来新机的工业风舒压物件。接下来是日复一日工作室的半线折空间香氛喷雾，它是以气味阅读半线的风土，柔和彰化花果以及古籍木植香，将无形文化转化为有形的创意体验。最后是由新传实业社的纸艺卡片，运用精密雷射以及多层次的堆叠，将传统信仰的庙宇空间氛围转译为令人惊艳的纸上立体雕塑。另外还有视觉包装设计类，它是赋予产品更高的品牌溢价还有故事的传播力。总共有入选了五件商品，第一个是山际制果所制作的山际经典礼盒，它是以色块拼贴抽象化彰化地图，引导消费者在开箱过程中探索土地的丰饶。接下来是小鱼岭企业的流星层茶礼盒，结合了黑铁釉器物还有炭焙制茶的技法，让茶跟器在时间中同步成熟，展现对工艺的极致尊重。接下来是东方季风咖啡， 它是东方季风以及玉珍斋的联名礼盒，将创新的咖啡文化以及百年的传统糕饼完美的跨界结合。接下来是瘦子咖啡的瘦子咖啡十颗纪念礼盒，它是以年轮线条纪念品牌十年的轨迹。最后是由丰盛园艺的享心生活植栽，它是透过精致的植栽设计传递绿色疗愈的生活态度。接下来我们访问到南海茶道的业务经理林静玉林经理，请他为我们介绍小鱼岭企业的流心长茶礼盒。
2: 我们来自彰化，我们本身制茶50年。那我们今天得到视觉包装设计的部分，那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流金长茶，它有一个岁月的痕迹在里面。那每一个茶叶可以很友善的被包覆在里面，因为我们这个流金啊，它里面我们又称它为会呼吸的瓮。那它是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它是我们特别去开窑来做一个制造的。那您可以看到上面那里面黄黄的流金的部分啊，它是窑变过后才产生的。那最重要的话，它是里面的茶叶，里面的话是我们来自三林溪的龙背茶。这支茶呢，我们已经存放了一个10年的时间，拿出来做一个尝茶动作，让大家每一次在喝茶的时候，可以想到流金岁月的感觉，让这个美好可以在饭后茶余饭后啊，一个故事，大家拿起这个茶送礼出去之后呢，可以感觉到，哎，今年我又喝到了这支茶，它的风味性又不断的在转变哦。嗯，那这就是我们设计的理念。那它除了是可以送礼外啊，这支茶呢，它的设计里面有看到一个木盒，里面有一个窗花的形状。哎，对，它里面呢有一只窗花，就是我们以前的长辈们在家里可以看到的一格一格的窗花，我们也设计在里面。所以很多人呢，他也会拿我们的茶叶来去做一个装饰摆设，那也可以添加家里的一个文艺气息在里面哦。
1: 接下来是瘦子咖啡的负责人黄俊尧黄先生介绍他的瘦子咖啡创作理念。
3: 大家好，我是 Skinny 咖啡瘦子咖啡的负责人，我叫黄俊尧。那很开心这次有获得彰化文创精品认证的视觉及包装类的奖项。这样，那这一次所获奖的产品是我们的10刻10周年的礼盒。那这也是象征我自己这创业10年来的一个历练记录。这样，那主视觉是比较是以一个黄金比例的概念去做一个设计。这样，那有一个线性的这种年轮概念呢，会比较是以树木的年轮的岁月的象征来去做一个呈现。这样，那相对烘豆机它滚轮的造型也是一个线性圆形的这种形状。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去记录这10年来的创业的记录。
1: 彰化县文化局表示，这次的甄选特别邀请文创设计以及行销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评选，从视觉美感、文化融入、创意发想以及量产的可行性等面向进行综合评比，其中特别重视作品是否能够深入彰化在地故事，展现文化价值以及地域的特色。最后选出了13件作品，都兼具有设计的巧思、文化深度以及环境永续的精神。

0: 节目当中要来介绍第28届黄溪文学奖征文开跑咯。第28届黄溪文学奖自即日起到7月10号征文起跑，总共有7大类，总奖金高达了135万元。征文类别涵盖了新诗、散文、短篇小说、报道文学、微小说、电视电影剧本、传统诗七大类别，以彰化意象以及彰化县风土民情为书写的蓝图，不限国籍、年龄，以正体中文书写，欢迎热爱文学、喜爱书写的创作者踊跃投稿。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县长王惠美王县长的说法。
1: 第28届黄溪文学奖从即日起一直到7月10号有7大类来征件，总经费到135万，那只要是对于彰化县的人物或者我们的相关的一个事件，通通都可以来这个投稿哈。那另外我们在6月20、21号，我们还有针对新秀邀请了我们有名的这些作家再回来来做相关的一个分享，也都欢迎大家来参加啊。这个有对于文学有意愿的好朋友们，记得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七大类有小说啦、散文啦，或者我

0: 们的诗词啊等等，那都非常适合大家来投稿。那欢迎大家一起来踊跃投稿，把你的心情透过文字书写给大家，更加的来了解。
1: 彰化县文化局表示，黄溪文学奖从民国88年创办到现在，已经迈入第28个年头，是历史悠久的地方文学奖。一路走来，承载过去的黄溪精神，融合当代的多元风貌，持续为文学的爱好者打造重要的创作舞台。增建日自即日起到7月10号截止，欢迎民众踊跃参与。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

阅读一篇好文章，读着读着满是生香，心也跟着芬芳了。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者读者》。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者读者。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请春入室》，作者曹禺，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5月号。春天要来了，我知道胶河边的梅花已经开了。去年天一直冷，我一直拖着，等到春风坐稳江山，我才匆匆跑去河边望梅。已是晚梅了，远望红的雾已经淡了，粉的烟也已经饱了，稀稀落落的。春天以梅最先，及早出场，为的是把主场让给他者。谦逊得掐准时机，一不小心弄错，就有适得其反的可能。不知梅是怎么算日子的，一次不出错，千万次也不出错。融雪消冰，润物精植，发花萌叶，凡此春事种种，不难看出春是在重新修复冬日里停顿的一切。时间的路上，人生向老，也是人生向冬。较之青春年少，人不免察觉到自己日渐钝化与缓慢，这大概也是一种冬化。我知道，我和每个冬天一样，需要春的意义，一年比一年更加需要，甚至一日比一日更加需要。不知道大地是从哪里又一次请来春天的。春更接近于一声令下，令是不可见的，春也是不可见的，唯有执行才能使它显现。万物与春私语，再将春讯透露。谁也没有见过春天，所有人见过的春天都是春风、春木、春山、春水，万物对春的转述。此时此刻，二月的城，春风尚不明显，我想请春入室，只好请来春木。于是扛着一束远道而来的山姜子回屋，落地花瓶接待了他，花苞已在枝头，等等就要开了。我在等待春的涌现，也是想借鉴春天修复停顿的意义。我以为家人都会为这突如其来的春事惊喜，可是竟没有人注意到这即将到来的春天。他们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对这束山姜子视若无睹。他们比我停留在更深的冬日，还没意识到自己多么需要春天。大地上的春天没有一起到来，每个人的春天也不会一起到来。各位听众，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请春入室》，作者曹禺，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5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者读者，我们下次再会。以上专栏节目读者读者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感谢收听。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花坛乡虎山岩金针花季迈入第九年，每逢花季盛开，大片金黄色花海吸引来自各地观光客前来赏花、拜佛祖、品尝美食，也让花坛观光知名度逐年提升。花坛乡长参选人叶继元表示，虎山岩金针花已成为花坛重要观光品牌，年底如果顺利当选乡长，将延续金针花观光品牌，并规划扩大种植面积，打造更具规模与特色的花海景观。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2: 叶继元提出未来观光改善与升级方向，包括改善停车空间不足问题，强化假日交通疏导与接驳规划，增设休憩区、遮阳设施与观景平台，建立完整导览地图与多语系观光资讯，规划夜间灯光艺术与夜间赏花环境，串联乡内景点，形成花坛观光路线，推动花季国际行销，建置干净友善的公共厕所与亲子空间，发展文化体验与慢活旅游。
3: 延续当时啊，要来做一个扩大种植面积。那种植面积完成之后啊，也来打造一个夜间啊的一个经济效益啊，同时也打造一个车宿露营。
2: 另外，他也提出车宿露营概念，未来将评估规划合法车宿露营区，结合虎山岩花海宗教文化与花坛景观，发展深度旅游与慢活观光，让游客不只是白天赏花，更愿意留下来住宿与消费，带动夜间经济与整体观光链。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花坛乡报道。
1: 本台消息，延续母亲节的温馨氛围，市府卫生局推出妇女专属健康月，除持续提供乳癌、子宫颈癌等癌症筛检服务外，也结合成人预防保健检查，让女性朋友一次完成多项健康检查，为提升

等健康服务可进性与便利性，除医疗院所外，也由各区卫生所结合合约医疗院所深入社区办理筛检活动，地点涵盖庙宇、大卖场及社区活动中心等生活场域，并提供多时段服务，方便不同生活形态的女性朋友就近接受检查。同时市府也整合成人预防保健服务，检查项目包含饭前血糖、总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及肝功能等，透过一次服务完成多项检查，协助民众及早掌握健康状况，落实疾病预防与健康管理。女性癌症筛检及成人健检服务皆为常态性推动政策，并非仅限于五月办理。市府平时即透过医疗院所、卫生所及社区巡回服务，持续提供检查资源。卫生局提醒，定期筛检是预防癌症的重要防线，透过早期发现与及时治疗，可有效降低疾病威胁，并提升生活品质。更多癌症筛检资讯及医疗院所名单，可至卫生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表示，做农业使用的农业用地转移与自然人时，申请不课征土地增值税，应减负农业主管机关在六个月内核发的农业用地做农业使用证明书办理。该局说明，农业用地移转申请不课征土地增值税案件，在农业用地做农业使用证明书有效期间内，如今查获有违规使用情势时，依据农业部函示规定，该证明书核发单位，也就是土地所在的区公所，得撤销或废止原核发的农业用地做农业使用证明书。该局特别提醒，一旦农用证明书遭撤销，该土地移转即无法申请适用不课征土地增值税，请民众务必维持农业用地合法使用，以维护自身课税权益。如有任何问题，可拨打0800-000-321免付费电话，或04-2258-5000按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将有专人为您服务。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五月不仅是房屋税的开征期间，也是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期间。地方税务局提醒，房屋出租且租赁所得达一定标准，并适用房屋税优惠税率的房东，于五月向国税局办理综合所得税申报时，也应诚实申报租赁所得，以免影响自身权益。地税局表示，住家用房屋已向地方税稽征机关申报出租使用，且申报租赁所得达租金标准，即房屋出租当年度租金收入达财政部公告年度房屋及土地的当地一般租金标准者，房屋税可按较低的出租住宅优惠税率课征，但房屋税与所得税资料会互相勾稽。如查得房东未申报租赁所得或申报金额未达租金标准，则不符出租住宅优惠税率的适用要件，将会被改按其他非自住住家用税率课征，税负差异甚大，民众不可轻忽。地税局提醒，房屋主要适用申报租赁所得达租金标准优惠税率，请务必于当期房屋税开征40日前及每年3月22日前，检具租赁契约书向房屋所在地地方税稽征机关提出申报，并于综合所得税申报期间申报租赁所得，以确保房屋得适用出租优惠税率。
如有任何疑问，欢迎利用该局免费服务电话0800-000-321或2258-5000按一转全智慧客服中心，将有专人服务。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

南投县国姓乡地处医疗资源不足区域，人口高龄化趋势明显，当地民众长期来都面临交通不便及医疗资源取得困难等问题。除了可仰赖卫生所及少数基层诊所支持，依旧缺乏完整专科及大型医疗机构资源。因此亚洲大学附属医院社区医学中心19日起承接巡回医疗服务计划，强调会尽力把医院搬到社区来。亚大医院社区医学中心主任林义清指出，亚大医院社区医学中心团队、中医部健康台湾深耕计划社区健康团队积极参与健保署所办理医疗资源不足地区巡回医疗服务计划，即日起每月第三个星期二上午都会在国姓乡长寿社区活动中心办理巡回医疗服务。林义清强调，期待透过基础评估了解当地民众的健康状况，并透过连续性照护以及个案管理，整合当地医疗资源及健康服务，提升当地居民的健康势能与自我照护能力，实践提升偏乡居民以及在地健康老化的愿景，希望尽力把整家医院都能搬到社区来。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燕语。今天节目要来带大家逛优质的展览哦，这是备受瞩目的朝阳科技大学传播艺术系第30届黑潮毕业展，5月19号正式登场，集结13组学生创作成果，横跨剧情片、纪录片、动画、节目制作、 Podcast 与剧本创作等多元形式，完整呈现学生在影像、声音与跨媒体创作领域的学习成果和创作能量。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朝阳科大第30届毕联会会长魏义尧会长针对这次的展览跟我们做说明。
1: 我们这次的主题叫做未命名点 VIP 的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这一届共同在定主题的时候，都会觉得说我们是不用被定义的世代。那我们觉得说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视野去看见这件事情这样子。那我们觉得像是一个未命名的档案，然后不断的在被解压缩，变成一个压缩档，然后在影展的时候爆发开来，解压缩让大家跟观众看到我们所有的作品。那也希望说在比如说像今天的静态展啊，跟6日的这个动态展，可以看到所有朝阳在这一届的毕业生的所有的作品。然后这次的作品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多元，包括了13部作品，静态组的作品包含了3部。那我们的3个静态展作品也横跨了剧本创作以及 podcast， 动态展的作品也是包含了动画以及节目制作以及剧情片制作，非常的多元。那也希望大家在这几天可以来观看我们的静态展，以及我们的5月23、24来到我们的黑潮影展，来一起进影厅观赏我们的毕业制作。
0: 好，其实就像会长所说的，黑潮毕业展是以未命名点 ZIP 为主题，象征学生将4年创作历程压缩为一份尚未被定义的档案，邀请观众亲自解压缩，在开启档案的过程当中重新阅读故事与情感。展览核心概念为档案打开，故事才真正开始，强调创作的开放性与多重诠释。不过呢，其实也反映了 Z 世代创作者对世界的观察与回应。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传播艺术系主任安碧云给同学们的勉励。
2: 我想学生会把这次的毕展叫做未命名，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其实对他们来说都是未来会发生的事情，有很多事情其实是不确定的。那因为它是未命名，所以它的其实弹性是很大的，那是靠着学生他想把他自己的未来是如何的去命名。所以我们学生他们的一直创作的想法都很多，所以不论是有 podcast 或者是有纪录片、剧情片，或者是像是动画或者写剧本，那我想相当的多元，也呈现了我们在这4年当中的一个训练，老师们也给同学最大的支持。我想朝阳非常的自由，同学在任何的表达上面都可以展现出年轻人对这个社会的一个观察，所以我们也都非常的期待。
0: 紧接着是朝阳科大副校长徐松奇表示，在创意专业领域，传播艺术系展现耀眼成果，多年来致力培育影视精英，并与台中市新闻局以及中台湾影视基地合作推动中台湾影视人才培育计划，成果相当的好哦。
3: 我们朝阳科技大学传播艺术系呢，每一年都会有毕业的作品展，好，那这个已经是第30届了。那我们有非常优质的教师以及一流的设备，而且对学生的训练呢都非常的扎实，所以透过这样的毕业展呢，学生可以展现他们4年来在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些理念，还有一些想法，以及落实在你的毕业展上面来。那在过去里面，学生其实透过毕业展都能够得到国内外相当多的奖项，以及毕业之后呢，也非常多的学长姐都得到国内的金钟、金马奖的相关的奖项，都受到相关业界的肯定。那我希望我们这一届的学生出去之后呢，也能够继续的发光发热，在他们传播艺术的领域呢，能够继续的来展现他们的能力，然后呢，能够获得业界的肯定。
0: 好，那么这次毕业展也有非常多亮眼的作品，我们也一一来看哦。因为其实这一季的作品题材涵盖了家庭关系、青春成长、社会议题跟自我认同等等的面向。比如说剧情片《我的臭屁女友》，它就是以奇幻戏剧来描绘恋爱中的荒诞日常。来听听导演林玉桦以及制片潘以欣的分享。
4: 那我们这部片呢，主要是在讲就是一个想对男朋友隐藏臭屁的女孩，却因为屁的关系意外掉入电影世界里。那我们主要特色是因为我们就是有做复合式的题材，那我们是结合了爱情喜剧、动画、歌舞剧等元素，把一个其实它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然后料理成了一个新的味道，这样子。我觉得它是有点荒谬的喜剧，就是你会想不到下一步会是什么样的故事，你会突然两个人前面都是很甜蜜的去谈恋爱，那女主角却突然放屁了，男主角他却有一个自己的秘密，那导致了两个人的关系产生一些变化，但是又刚好他们这个屁跟女主角喜欢的算是偶像吗，就是有产生到连结，所以被因为屁能源这个东西他们被吸到电影里，然后之后就是会，就是他们就开始，女主角就有点像变成动画里的角色吗？他们就一起去，有点像是要守护一个宝石这样子，对，但是有点荒谬的那种，对。
0: 那你觉得在拍片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觉得比较困难跟挑战的地方？
5: 我觉得困难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元素结合，然后包括我们有歌舞剧，然后我们有可能有其他不同比较不像电影之类的媒材进入。那如果是歌舞剧的话，我们就要想办法编舞，我们要自己编可能唱歌的东西，我们要自己去录音，自己想词，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元素结合在里面，然后这些东西可能我们之前都没有碰过，所以我们就要一步一步去学，然后再加上我们有三首歌，所以就有三首歌的歌词，然后要自己去录音，这样就也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啊。嗯，没错。
0: 接着的算是一个静态的作品，它是剧本的创作它叫做黄鬼，黄色的黄啊，黄鬼。那这位编剧呢是一位马来西亚的学生，他叫做魏永威。那导演魏永威其实他不只是荣获了第21届公共电视学生剧展的补助哦，更是入围了 CFAN 马来西亚短片扶持计划前10强哦，可以说是展现学生影像创作的国际能见度。那黄鬼呢，其实这个剧主要是以疫情封锁为背景，描写少女在停滞生活中的成长与告别。来听听魏永威同学的分享。
6: 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在黄鬼这一个戏，它主要在描述什么？
1: 黄鬼这个剧本呢，它主要就是一个公路片，它就是讲关于一个刚高中毕业出来的，女主角小宁呢，她就是遇到了马来西亚的疫情封城，然后因为被困着的那个状态，她急需找到一个答案，所以就刚好遇到了，老师去世的消息。那因为只能被困在家中嘛，他就偷偷的离开家，去跨城去找到他的老师，去做一个告别这样。
0: 为什么会想要拍这样的片，就是做这样子的一个剧情的设计？有没有想要传达什么样的意念给观众？
1: 因为我本身是马来西亚人，就是当时候疫情的时候呢，马来西亚是被封城的，大家只能在家里面，然后也不能出门，然后也不能上班，只能待在家里面。然后当时因为我才高中毕业，然后我就觉得我整个人生都被停摆了，我不知道我要干嘛，我未来要去向哪里我也不知道。所以后面我就通过我朋友，因为我朋友要开门出，就是开车出去，我就躲在他的后车厢，对，跟着他一起跑出去这样。然后也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经历特别啦，然后我就把它加进我这个剧本里面。然后再加上前几年我的启蒙老师他就去世了，那时候我在台湾了，那去世我就来不及去跟他做一个告别这样，所以那时候这些种种的东西就结合在一起，变成了这个公路片，就是一个去寻找自我，就是当我们未来给不到我们答案的时候，我们要怎样找到一个不消失的方法。
0: 另外呢，在节目制作的部分呢，这一个节目的名称叫做传声载道，制作人黄云善他说，他们是以新闻节目形式结合青年的视角，重新转译永续议题，打造贴近日常的公共议题传播模式。所以他不只是打破了传统政令宣导的枯燥，还以新闻串联为核心结构，打造一个属于青年的永续议题发声平台。接着是黄云善同学的分享。
2: 那当初我们会想要做永续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发现到，就是我们在平常接触永续的时候，好像都会只知道说可能就是要做环保，什么少开灯啊，然后多关水这种东西。可是我们觉得说，其实永续包含的只是生活中很多部分，像我们做永续采访的时候，我们都是从组员每个人自己有兴趣的目标去进行采访。像我们有组员，他们是对就是体育啊，对运动，或者是对于特奥共融教育这方面有研究的话，我们就会朝这个方向去做。等于说我们做的每一则新闻跟就是访谈节目的时候，都是依照组员自己本身有兴趣的，而不是为了去做新闻而去做新闻这样。
0: 所以它比较偏向新闻专题节目。
2: 应该是说我们的节目有分成两个部分，前半段会是有就是一些小新闻，就是有关可能我们后面主题访谈会连接到的部分。那后面访谈我们会选择一个现在社会上的议题。那像这次我们做了四集里面，我们主题有包含就是零体罚的社会，然后安乐死、核能跟就是移工的问题，然后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觉得说在我们环境中就是跟新闻相关的，然后我们也希望可以多做深入的了解这样。
0: 另外呢，同样是节目制作的类型，它叫做二十四令，哎，一听就跟这个二十四节气有关系。没错，它是以二十四节气为架构，透过当令的料理跟生活影像，重新连接人跟自然时序的感知经验，以节气为轴，循四时之序，借一道当令之味，带观众在季节流转中寻回身心的节奏。来听听制作人张芳玲他的介绍。
3: 我是二十四令的节目制作人兼导演张芳玲。
0: 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子的一个节目？
3: 一开始创作是我自己个人对于中式这个风格的热爱，那加上我对于节气跟四季流转这种东西就是喜欢研究，那就是在想要让大家可以体验到把我们台湾当地的一些食材融入到节气文化的料理里面，去大家透过食养的方式来调理自己的身心。因为现在的时代节奏太快了，那我会希望大家可以慢下来，好好的去看看内视自己的身体跟心灵，去达到一个疗愈身心的一个状态。对，
0: 那这个节目的架构大概是怎么样子的？
3: 我们就是依照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就会有代表了二十四个节气。那我们的节目也分为四期，就是春夏秋冬，然后对应每一集都代表的食物跟节气这样子。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在拍摄时有没有什么趣事啊之类的？
1: 应该是我们还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们是料理节目，那像我们学校通常节目都是会在摄影棚内去做拍摄，但因为我们是料理节目，那一般来说我们摄影棚是不能在内部做明火跟烹饪的，所以我们是特别到棚外，就是去找了一个外县市的一个包栋民宿，然后它就是在一个世外桃源的地方，然后我们去做场刊的时候，就它恰恰就符合了我们节目整体的调性跟风格，所以我们就等于是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的这个角色，它就是一个居住在那边的一个人物架构，然后就是在那边去带大家去透过食养的方式来去生活。
2: 那这次的这个黑潮毕业展题材，我们可以看到集合蛮多社会关注议题，并且注入多元文化。那静态展览在5月19号到21号在朝阳波定纪念图书馆展出，动态展在这个礼拜5月23号到24号在设计礼堂放映呢、哦、希望更多人能够看见朝阳传播艺术系学生的用心跟专业。好的，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今年第30届的朝阳科大传播艺术系黑潮毕业展，同样有蛮多令人惊艳的作品、哦、那么今年的宝岛美乐蒂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是谚语，我们就下一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电台有两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哇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欧记好轮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家好轮药局，较远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7: 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观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3个摊。宏观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想留住人才，突破缺工困境吗？中彰投分署推动企业辅导团，由人资管理、中高龄职务再设计等专家学者，免费为企业打造友善中高龄职场改善策略，并连结政府补助资源，提升企业品牌形象。详细资讯请

这是希望松林的放送，我是林长佩佩。森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迷人的花香。每礼拜二下晡4:30 DME 05千克，咱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智利哦，即马退休咧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30年
0: 啊。三十一。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贵港诶。
0: 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迄边吼。在我们那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较高、所以都要派较遥远的地方所以我第一年的主任就去到启动的教学、那个、算对西南角走到东北角去了、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一点钟，那时候还没有东西向
2: 当大的那个庄、出了很多公务人员
0: 对吧，在灿林国小的校长、有做一面做校长墙，我去找担任过校长伫水南出身的啊，每一个人提句啊，提你。
2: 啊，
0: 迄阵阮调查起来只有50几个。
2: 遮多啊！
0: 有50几个是。
2: 你讲刚一个庄内底就出50几个
0: 校长。水南乡。
2: 水南乡内底有出50个校长。
0: 是啊，是。
2: 嗯。
0: 迄可能是因为遐风头水尾啊，自细汉吼，因为时代拢做事啦吼，大家拢看时代遐辛苦吼。希望讲会当改变一下家己咧，卖阁像时段遐辛苦。
2: 咱教育来做起。
0: 是啊，因为迄阵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真侪家庭拢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会当替厝来省钱啊。做老师个孙。
2: 你那个年代要读到安尼嘛，是应该迄成绩爱就好对
0: 不？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哦、最主要是你会当替厝来省较侪钱啊。
2: 即卖学生。

0: 很好啊，甲以前咱家己迄个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毋是有足无同款的所在？
1: 过去阮的年代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做事，两种选择嘛。
0: 嗯，啊，即卖咧？
1: 啊，即卖囡仔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踮厝的拍电动？
0: 哦，多了一个数位生活
1: 啊。因为即卖无事通做啦，吼，囡仔嘛无啥好去咧做事啦，大家拢会选较轻松的嘛，吼。过去做事跟读书比起来，当然是读书有较轻松一点嘛，吼。啊，即马比较起来，较轻松的是讲啊，我看电视啦、散心啦，即个当然对伊来讲是伊较爱的嘛。
0: 对
1: 啊。啊，读书对伊来讲比较辛苦的代志。
0: 刚是。
1: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0: 时代无同。
1: 哎，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嘛是真无法度的代志。过去囡仔生济啦。
0: 对
1: 啊。所以时代伊嘛无才调去安怎去甲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啊，你个家己去拍拼。啊，你即卖囡仔。生拢一两个尔嘛，
0: 嗯，
1: 哦，啊，所以伊是大人将所有的精力吼，拢放伫这囡仔身上，依赖父母的程度个继续悬嘞。
0: 但是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讲，即马的教育其实爱放喺爸爸妈妈身躯顶。
1: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加社会教育吼，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加重要。哦，你家庭内底无甲教好势，来甲学校，你个对学校的教育个无讲足认同的，
0: 嗯，
1: 安尼学校个足歹教囡仔，
0: 嗯，
1: 哦，啊，即马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啦，
0: 嗯，对，
1: 啊，即马伫台湾个变作讲，伤过头专注伫个读册部分啦吼，
0: 嘿，
1: 啊，即马过来十二年课纲内底强调个种囡仔的态度，九年国教迄年代二三十年，拢一套教科书拢无啥改变嘛吼。啊，到九年一贯以后，佮十多年个调整啊嘛。
0: 嘿，
1: 啊，即马过来课纲了，就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
0: 嗯，
1: 就是讲唔是干那叫伊钓鱼啊尔，爱叫伊遐做钓竿啊，哦，爱遐
0: 做
1: 钓具。
0: 如何
1: 做
0: 钓竿？
1: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无同款的。哦，啊，你要食无同款的鱼啊，你佮爱遐做无同款的钓竿，
0: 哎。
1: 啊，所以即马1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啊，这种态度到学校来才开始学，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长的观念佮教育佮较重要。家长完了，知影讲要安怎，让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佮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2: 头拄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了吼。但是即马以十二年国教来讲，咱更加唔忙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哦。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啥物，我身躯边发现啥物问题，我也要该去找方法来解决。
0: 嗯，
2: 就是咱做时代人的吼，拢足急性的，拢会想讲咱今个囡仔吼，即个物件拢甲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一条咧摸索的时间。
0: 嗯，
2: 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悟，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啊，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学习对囡仔来讲，较会快乐，
0: 嘛较会让获得经验。
2: 对，就是安尼。
0: 较市区诶，甲咱较郊区诶，好好伫婚姻观来讲，学生囡仔应该特色有啥物无共款？
1: 将来吼，这种城乡诶差距吼，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啦。所以即马咱伫个偏乡内底学校吼，隔代教养、单亲，
0: 对，啊，
1: 还是一寡低收。变的比例也愈来愈高，
0: 愈来愈高
1: 啊！比例愈来愈高，唔是讲囡仔本身素质安怎歹，家庭教育这方面伊个较缺乏哦。你若较市区的家长，伊当然等于到处伊有法度继续协助学生伊个延续的学习嘛，吼、
0: 哦。嗯。
1: 哦，学习当然唔是讲个干那课业顶面啦，会当去教伊做一寡观念的沟通啦，还是讲家长会当直接教囡仔去做，去共同完成，还是去化解问题、解决问题。因为当做这代志啊，但是伫个偏向内底啊，拍拍照伊真侪学习个等在里啊。
0: 啊，
1: 过去我伫学校，阮个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的观念啦。
0: 什么叫520？
1: 哎呀，什么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天啊，等于做个星期六、星期天两天啊，等下后礼拜等来归零啊嘞。顶礼拜上个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0: 即嘛，这520是讲咱较郊区的学生是
1: 不是？是啊，就是讲嘿，阮过去伫个较偏向的所在。因为伊个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同款会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0: 了解。
1: 啊，因为即摆政府敢那从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0: 娟娟校长的建议。

0: 科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算细间学校，哦、啊，囡
1: 仔本身
0: 对对对，阮的囡仔本身就是少，嗯、啊，是大人呢，男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轻咧做工课，嗯，啊，六轻的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让囡仔当吼啊作业写完。啊，人讲多元学习，
1: 咱
0: 的囡仔无都去补习嘛，也无什么才艺、嗯，所以这个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的士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了，甲咱的囡仔做伙看一本册，嗯，吼，拢甲恁教了啊，字嘛拢写了，等于到处你干咧存洗身躯、存困，其他功能都拢无啊，亲子都得无没有互动啊。即卖政府的夜光天使点灯了吼，嗯，阮伫咧学校拢点灯，互阮家囡仔，但是阮做老师的灯拢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要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哦，还可以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1: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2: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嗯，啊，我们去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肥用料拢改当了。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小瓜小瓜有草哦，比如讲有一挂草田啦、土香啦，迄较歹滴的草吼，共租地来做诶吼。人咧讲生土不二，即卖其实咱身体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诶牵连啦。哦，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既然甲退休咯吼，啊无遮地吼。无甲收灯来改做看卖咧，安尼啦。
1: 做很大呢。
2: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阮太太叫我害着吼，用透早吼五点个叫我起来挽番薯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1: 啊，就是劳作的时间啊，就长诶。
2: 劳作的时间足长啊，而且吼，真正没完没了。你想要肥会愈用愈重，啊油啊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的嘛有限啦，啊，阮太太迄阵个，伊我算专业的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1: 假日农夫，
2: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1: 所以你用足侪时间来改善掉这土壤的问题。
2: 土壤嘿，我用真侪菌啦吼，用真侪酵素啦吼，有机质的物件来达到改良。啊，但是我嘛无法度全部的土地拢安尼做，因为我做袂起
1: 啊。对啊。
2: 所以我干来当选一半。
1: 友善耕作。
2: 友善耕作，其实伊无像有机安尼去认证。嗯哦啊、但是用的方式差不多差不多安尼啦，嗯，哦，一个无用化肥，无用化学农药安尼，嗯，哦啊，用的人工就较侪啦，烤草真正烤了到尾也足忝的，嘿，我也甲当作修行啦，哦，哎、哦，你、啊、吼，哎，那有机会哦，大家当听众朋友会当来体验看卖咧，
1: 雇佣的这些人大部分是虾米款的？
2: 其实、哦、
1: 阿公阿嬷吗？
2: 阿公阿嬷因即嘛因豆豆嘛会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啊，小那挡袂掉，因为。因的因的卡塔乌吼，即马、啊、已经老化了啦。
1: 嗯，啊，是不是就是爱叫少年呢？
2: 啊，叫少年，即马都真少有少年的啊，农、嗯、村都真少有少年的。啊，
1: 那边安怎
0: 管做
1: 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解决？
2: 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啊个、嗯啊、一边过一边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豆豆减量，都很都收等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啊，阮太太负责洗，
1: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2: 对对对对，
1: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让这土壤恢复于原本的、嗯，
2: 希望伊也当慢慢恢复了哈，哎、啊，这拢爱时间啦，
1: 系啊，
2: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了，嗯，啊，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搁用较侪肥落去，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来。嗯，政府若有机会让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啊呢。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今日做，阮真辛苦了。我边边种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啦，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药啊嘛，用化学农药嘛，嗯，效果有够好诶。你去啊比较吼，迄药啊拢做完整做水诶，嗯，啊，我诶吼拢糖咧食啦。我讲啊你。你唔知药啊，煮煮咧啊，糖拢在我家来。
0: 哦，
2: 你若无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了。

0: 不是跟他臭的问题，跟病虫害，所以阮种的风险，甲伊的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一旦来阮园区的来看阮园区实际的作业状况，
1: 哦，
0: 安尼伊会感觉讲这考虑真简单啦。
1: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是。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要改变的，对。
0: 对对，这是整体性的啦，吼、哦，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哦、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盈余一点点啦，但是嘿吼、哦，一般咧讲个种，家己的工无算工啦，阮若将阮两个人工钱算落，安尼个。还不到打平的阶段，所以等于赚的就是赚家的工钱。
1: 对啊，辛苦搁家己赚家己的工钱呢。
0: 是啊，是啊。
1: 啊，我咱即马有种植什么款的农作物？
0: 我即马种的就是水稻交番薯、黑豆吼来轮作。
1: 对。
0: 水稻因为伊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吼，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了。一般我们家的种番薯拢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
1: 哦，
0: 一旦降低也病虫害，
1: 嗯，
0: 哦，这是一个方式啦。
1: 嗯，
0: 啊，过来就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人推荐台南十六号月光米吼，
1: 讲
0: 迄口感袂歹，
1: 啊，
0: 所以我这两单嘛是以这为主啦。
1: 对，
0: 啊，就是我那拢无用药，爱用日头晒的，用日晒的，即马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即马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那个日头味，啊，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吃起来那香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番薯尔嘛吼，啊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吼，这嘛是会当试看卖的，啊，所以我个去年开始个咧试种黑豆，啊，后续的销售端吼。阮也搁咧讨论，讲看要安怎来用啊呢？可能会拍一个阮家己的品牌啦。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源。
1: 搁咧饲着对啊，搁黑黑豆的部分。
0: 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阮会豆豆来推啦。啊，番薯的部分，阮即卖完了有做迄个礼盒式的，完了自产自销礼盒式。以我们来讲，迄拢是小众市场。
1: 小众市场，
0: 我们不要去行大众市场。所以小众市场，我们就是家己较辛苦嘞。作业的时间会拉长。一般是进料啊个翻下来收起，啊个小农一个无代志啊嘛。啊，我们是收起来了，豆豆整理，啊整理了装箱、装礼盒，啊人甲阮伫 Google 表单下订单。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所以我们开的时间会久较长，
1: 对，
0: 所以那也是我们的工钱一部分。
1: 所以我们若是有这个、有人要买的话，是伫在这个 FB 顶管，啊写这个 Google 表单给您。
0: 对、
1: 哦、啊，所以让 FB 的这个
0: 校长夫妻
1: 优活农 园
0: 这样。对，
1: 其实你也怕校长夫妻可以得造出来，对吧？
2: 造出来，
1: 番薯、
0: 黑豆，
1: 啊个
0: 月光米
1: 啊，
0: 是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就销售。

0: 三十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这教育的这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咱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这教育跟这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呢。温先生常在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啊，
0: 种下希望，
1: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希望伊赶快长大，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
0: 嗯，
1: 啊，教育孩子嘛是安尼啊，
0: 嗯，
1: 那囡仔若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
0: 嗯，
1: 卡苏咱若无敢教好，将来伊就是咧甲咱挥泪的啊。
0: 哦，
1: 对，
0: 挥泪。
1: 对咱来讲，
0: 就讲无听到挥泪两字。
1: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摆咧长照日照对无？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的世代。卡苏咱的下代，咱若无甲伊照顾会好，咱无人甲咱照顾呢。
0: 嗯，
1: 对，啊，这是嘛是安尼啊。咱甲咱的经济整了了。呵呵，给他用心灌溉啊，哈，施肥。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也得当回馈我们。
0: 嗯，
1: 就算讲阮先生他都要讲完讲病虫害较济，
0: 对，
1: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的。
0: 嘿，
1: 系啊，啊，卡苏丹也无用心改经营。请问先生也改用迄酵素啊，哈，
0: 嘿，
1: 啊改善你的土壤啊，
0: 对。

0: 啊，咱人无做这改变，咱只好一直食药啊。嗯，对，因为你看外口种的都是安尼啊。嗯，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有害的。嗯，你再讲阮的坚持，当然冇人敢乞求啊，伊讲。啊！恁坚持安尼做，其实到时阵恁怕歹恁家的身体安尼干袂好，所以我嘛是在咧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咱的囡仔，真、這、的、個、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1: 种下希望，更加是啊，咱的迄个 CEO 咧，
2: 对大环境来讲，有一寡是咱真歹去改变的，咱的气候，咱嘛是爱顺应天时啦，吼、哦。啊，伫个咱会当做的部分，就是拄仔咧讲的，咱去了解伊的特性，哦，像。黑豆有什么黑豆的特性？伊什么时需要用肥，什么时需要食水？伊有关键期嘛？哦，啊，你来适当伫用伫对的时间，伊吸收了好哦，伊的结荚、伊的豆荚，伊个大起来嘛。嗯、啊，切啊，伊的关键期伫个退休岁迄阵啦，吼、嗯。迄时间是伊的关键期，所以迄时间你嘛是爱好肥嘛。教育内底伊的大环境，因外靠诱因足侪啦，吼、哦。嗯。比如讲山西产品啦，吼、哦。啊，比如讲外口的不健康的食品呐，吼，这种对囡仔来讲拢是诱因呐。嗯。啊，但是食堂会当做，交我会当做的同款呐，就是讲，即马要煮早顿的人已经足少的了哈，大家拢做无用的嘛、嗯。啊，所以你是干那钱蛋给囡仔去吃，还是你陪伊吃，还是你买当个个真多的无同款呐？哦，啊嘛是咱会当做的部分，健康的问题，膳食的问题。哦，啊，过来呢，讲到迄个就是药品的问题，嗯、所以囡仔的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是当做会到，咱个去关心去了解。哦，啊，就是讲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是当无注意到、嗯。哦，就像我的园同款，我静静的，啊，我那拢无去甲看，啊，我听啊，我姑姑啊去甲看，哇，啊那安尼，那去学堂吃了了啊。哦，迄个是你平常无去惊到，无去关心，做是当交。咱做事同款嘛吼，你就是平常个爱去小可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打者，啊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哦了解囡仔饮食的状况，哦啊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伊的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嗯、这是伫教育内底，哦咱会当做的部分啦。啊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啊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诶、唔是咱发动啊，比如讲山西易发电，你掌握手机啊向派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来，啊，即下我个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拍算要换手机嘛、嗯，但是伊甲我讲一礼拜无法度等来，啊，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按、嗯啊、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要安怎过日子。哦，即卖
1: 两只拢做依靠山西耶。
2: 啊，所以你即卖囡仔，你要互伊用山西，我进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个甲家长讲，你若愈早互囡仔。手机，但是你阁无要甲教育讲伊安怎去运用，安怎去有一个规范，迄时间还是囡仔尔，哦、嗯，因为伊到尾啊，伊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啊，所以第一卖想早互伊，第二你若感觉讲啊要较早互伊咧，你也交有一个约法三章，嗯，哦，爱有一个约束，哦，嗯、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吼、哦嗯，啊，剩咧大环境的部分，咱嘛爱跟咧行。嗯、哦，爱带你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挂会当努力的所在。
1: 所以听起来就是有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你得是爱去顺应天时，该做什么时阵，该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去做。第二个讲爱注重细节，嗯，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啦。
2: 对。
1: 所以听起来就是做一个重点的。听歌、听音乐啊，有较喜欢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的采访，就是讲到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有感觉有啥咪一句话当加咱其他的朋友做鼓励？
0: 那是变来讲，就是咱爱用感恩的心啦、
1: 啊。哦，
0: 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伊要互咱食，唔互咱食，咱都要心存感恩。
1: 嗯，
0: 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
1: 嗯，
0: 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
1: 嗯，
0: 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1: 感恩的心，
0: 哎，我的看法。
1: 嗯，那个我们的 CEO 呢？
2: 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了。
1: 哦，
2: 不管是咱徛伫什么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哈，你若想要有所收获， 你就是爱去努力嘛，吼、哦。不管是家长也好，家长要希望囡仔将来会愈来愈好，青出于蓝，哦，还是讲囡仔希望讲你的成绩会愈来愈好，还是讲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会当愈来愈高，这些东西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
1: 嗯
2: 哦、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也可以一起努力、哦、
1: 好
2: 一起来
1: 好好
2: 来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1: 好，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多谢，
0: 谢谢，
1: 大来宾哦，
0: 感谢，感谢，
1: 谢
0: 谢，谢谢。
3: 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1: 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我们变做一个更好的人，也只有坚持可以让我们变做一个有故事

0: 崔台青来啊！
1: 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真耐用，讲你买回去哦，足好洗，和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陪陪各位来教大家学台语啊！欢迎台语森老师。
1: 陪陪高早，听众朋友大家高早。
2: 今天老师要来跟讲一个非常古锥的腔口。
1: 关庙腔口真古锥。
2: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吼。
1: 台南关啊，即嘛叫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是关庙，啊甲归仁。也還有包含現在高雄市的湖仔內和家庭，這特別的就是說他們在說話的時候，這個聲頭詞會說作詩，只有他們這裡有的，還比如說王伯川詞完川，他們會變作王伯酸詞完酸，詞變作詩，詩的感官不變，只是只有詞会变作诗，可比讲菜市啊，哈、哦，菜市啊变作菜市啊，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啊，因咧讲法就是来去菜市啊买红菜，红菜用买，
2: 所以这是关庙腔，
1: 这个腔口讲话足趣味的足古锥哦，可比讲，关庙人咧卖电风，伊安那讲咧，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哦、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他們這樣說你買回去、很好洗，
2: 很好洗、
1: 還不害怕、讓你洗在五檔十檔也還在洗，
2: 還有人會買
1: 不、他們的腔口就是這樣說
2: 買到電風會洗喔、哦、真趣味耶、
1: 我說幾句讓你參考啦，好、可比說去廟寺消毒祖先順便抽一支香、你聽有沒有
2: 消毒超度，
1: 超度祖先抽签，因讲消毒祖先抽一支签，
2: 抽一支签，抽一支签，
1: 所有的词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凊，秋凊就是凉啦哈，
2: 秋凊，
1: 凉爽哈，因遐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修行，
2: 惊无啊！不要
1: 系啊！但是人因在地吼，遐老辈讲了惯习啊。即马过来，即少年呢会出外去食头路嘛？出外食头路吼，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甲别人无同款，因都唔敢讲。唔敢讲，怎安尼揪起来？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即马即少年啊吼，即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吃变作诗的这个讲法吼，渐渐无去啊！啊，即马即变作古董啊！
2: 哦，是哦。
1: 爱吹老辈吼，即讲的主言。
2: 所以咱即马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1: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因遐的讲法就是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吃拢变成诗
2: 哦，以后吼，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这龟仁乡有一个关庙腔口，
1: 关庙甲龟仁较济啦，湖仔内甲家庭啊较少，只有一半三分之一，但是即卖。

0: 拢直直无去啊。就咱像洛江腔，洛江人出去到外口讲话，甲人无需要讲啊。啊，伊就会甲伊的腔口
1: 改掉，
0: 藏起来。啊，拄着因共故乡、共腔口的人，伊才讲会出来。啊，若一般的生活中含人做伙，伊会甲人讲同款的腔口，甲伊的腔口藏起来。这是一种的语言的自卑，甲人无同款，歹势讲安尼。
1: 我和你普通拢会讲我甲你正常台，常常听到。但是阮家乡人讲我教你，细汉时阵吼去台北啊，阮系亲戚就讲。你有啥物要甲教？
0: 你较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规矩我教你去啦。教就是两个人做伙，做伙去。
1: 所以后边就变了，他唔敢讲第一在地。
0: 嘿，啊，这种的地方的特别的腔口吼，直直无去，语言的直直统一去啦，自然的现象。
1: 好，多谢老师今天上咱一个高档关庙腔口，再会，拜拜。

罗采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侏罗采风，我是怡妙。国立故宫博物院北部院区推出了龙藏经皇权信仰艺术的盛世交响特展，首度完整展出经页护经板以及呢全套的装帧配件，让民众感受跨越300多年的慈悲与祝愿。龙藏经皇权信仰艺术的盛世交响特展策展人、故宫书画文献处研究员兼科长刘国威表示说，龙藏经源于清初特殊的政治与宗教背景。康熙六年，也就是1667年，太皇太后孝庄跟刚亲政的康熙皇帝推动之下呢，动员了顶尖的义将还有高僧来参与，历时两年完成，全部呢总共是有108函，收录经典有1057部。而龙藏经的装帧艺术呢，堪称是集清宫工艺之大成，佛典金装的层次繁复，从最外层的黄棉背经衣，绣有七团龙纹样黄缎之花石经衣，到细致的五色金莲，每件的织物都蕴含着守护法宝的深意。此外呢，护经板则是融合了漆艺、金属镶嵌还有彩绘等多种技法，如铭刻真言、描金勾绘的供养图像还有吉祥纹饰，都展现了清宫对法宝金函的高度尊崇还有精妙设计。而在这次的展览呢，同时也会展出明代内府御制经典、清代珠品箕咒经、乾隆甘珠尔以及呢形式相近的满文藏经，呈现皇室信仰在不同朝代跟宇文之间的流转还有传承。龙藏经皇权信仰艺术的盛世交响特展，第一档的档期5月9号到8月2号，第二档呢则是8月8号展到11

1月8号在故宫南院的北部院区展出。此外呢，为了响应518国际博物馆日，5月16号到18号呢，包括了故宫的北部院区跟南部院区呢，参观都全部免费哦。

出身台南庄佛世家的医师林真瑙，15岁就投入了这项结合信仰与公益极致的事业。专书《刻画神圣，描摹人间》记录了他长达半世纪的传习之路，也成就一部台南府城庄佛公益发展史。林真瑙是台南府城百年庄佛家族任乐轩第三代的传人，15岁入门，秉持庄佛就是以技术的工完成艺术作品的信念，将神圣刻入木材，也将人间情感寄托在雕刻当中。2014年被登录为庄佛工艺保存者，是台湾文化资产保存法公布实施以来第一位被登录为传统工艺庄佛保存者的福州派艺师。刻画神圣，描摹人间这本专书呢，是由国立台湾艺术大学艺术史学系的教授潘亮文研究撰稿，文字工作者邱慕容编修，带领读者走入林真瑙的生命。

故事，追寻百年家族任乐轩的传承脉络。透过田野访谈、影像记录，还有工序描摹，探索福州派装佛工艺在台湾的深厚根基。刻画神圣，描摹人间，这本专书呢，总共分为四个章节。在远渡重洋的众神这个章节呢，探索台南装佛工艺源流特色，以及呢任乐轩跟林氏家族的传承。众神为伍的人生这个章节，记录林真劳的技艺传习过程。凝神祝圣则是爬书林真劳所学福州派的风格转变、装佛工具材料以及呢装佛的十二道工序。第四个章节神拟人间，则是刻画林真劳独树一帜的装佛风格，以及呢他如何运用新媒材赋予佛像人性化姿态，还有呢经营灵动的场景。非常难得的装佛世家艺师林真劳的专书《刻画神圣，描摹人间》，记录了这一位第一位在这个文化资产保护法实施之后呢，被登录为传统工艺装佛保存者的福州派艺师长达半世纪的传习之路，也成就了一部府城装佛的工艺发展史。

今天节目是筑罗采风，我是怡妙，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魔女宅急便》这出非常脍炙人口的经典动画呢。原装的音乐剧七月份呢将会来到台湾首演。那这次的音乐剧呢是全新的交响乐团版本，用丰厚的管弦乐来刻画小魔女 Kiki 琪琪从孤独跟挫折当中呢找到自己价值跟勇气的过程。魔女宅急便原著呢是儿童文学作家角野荣子从1982年到2009年之间呢历经了27年的时间的创作。那在1989年呢由吉普力工作室改编，宫崎骏指导编成了这个动画享誉国际。而在1993年呢由名导全川幸雄改编为音乐剧。2014年呢则是翻拍成真人版的电影。2016年呢舞台剧版在英国的伦敦西区上演。而这次来到台湾的音乐剧版本是由导演岸本恭喜还有作曲家小岛郎太在2017年所打造，已经呢五度的巡演了啊。那么2026年呢今年刚好是迈入第十年。这次来到台湾将是以70个人的团队跨海来台。导演岸本恭喜表示说呢，他是原著角野荣子的大粉丝，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生动的舞台力量呢，将魔女宅急便的这个原著的精神呢可以好好的发挥。至于作曲家小岛良太呢，他表示说先前呢已经到过台北国家戏剧院还有台中国家歌剧院来场刊，对于这两个国际级的场馆音响非常的喜欢，所以呢希望说可以透过交响乐让观众能够进到剧场体验更多音乐的细腻层次。这次在魔女宅急便的全新交响乐团版本当中呢，饰演琪琪的山户穗乃叶呢，今年18岁，刚移居东京，勇闯舞台生涯。这样的这个经历呢，跟琪琪的经历其实很像。山户穗乃叶表示说呢，他自己跟琪琪真的是有一点像哈，就是先做，不要想太多。至于饰演蜻蜓的北川拓实呢，则是歌手演员，这是也是他的第一次国际巡演。他说他22岁，但是呢心是少年，希望呢能够展现出这个角色轻松自在的性格。有关魔女宅急便的剧情呢，相信朋友们应该都不陌生啊。他是描述13岁的见习魔女琪琪，依照传统呢带着他的黑猫吉吉离开了家乡，在陌生的城市展开独立修行。面对孤独挫折还有迷惘，他逐渐的在送货的工作当中找到自己的价值跟勇气。这次的音乐剧舞台呢将会运用实体吊钢丝的飞行特技，让观众能够亲眼看到琪琪的凌空飞翔。魔女宅急便音乐剧呢将在7月10号到19号在台北国家戏剧院，7月24号到8月2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演出。喜爱魔女宅急便的朋友们，如果你看过动画，那不妨呢你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全新的交响乐团的版本，在7月10号到19号台北的国家戏剧院，7月24号到8月2号台中国家歌剧院演出。

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今年下半年将会推出将近有50档横跨音乐、舞蹈跟戏剧这些表演艺术的演出节目，涵盖了歌剧、音乐节的品牌节目以及跨域创作，展现多元文化的能量。艺术总监简文斌表示说呢，魏武营营运呢迈入了第八年，今年歌剧制作呢将会迎向新的里程碑，推出魏武营独家新版游唱诗人，透过崭新的舞台语汇，呈现强烈伊难美学跟戏剧张力。魏武营指出，下半年的节目呢，包括了有魏武营爵士周、魏武营管风琴音乐节、Open House 以及呢台湾舞蹈平台等品牌节目，邀集了国内外艺术家参与，打造连接在地与国际的艺术平台。另外呢，为了纪念台湾现代音乐家许常惠逝世25周年，魏武营呢将会在11月到12月推出系列活动，包括新戏本土胸怀亚太特展，以及呢在音乐厅举行的硕音序章纪念音乐会，演出许常惠老师的歌剧、声乐还有清唱剧等等经典的作品。此外，今年的台湾舞蹈平台呢，只是以跨镜复述身体为主题，汇聚欧亚艺术家，透过当代表演的形式探索身体跟文化的多重样貌，并且呢将呈现安纳奇舞蹈剧场结合360度全景投影的作品，以及呢国际的共制作品涌动城市等等的节目。至于在音乐节目方面呢，规划有国家青年交响乐团的巡回音乐会梦想狂想、大师新秀音乐节交响音乐会，以及呢2026 TC 音乐节巅峰之上与永源 VSTC 国际室内乐系列舒伯特的沙龙时光，呈现国内外音乐家多元的风格。戏剧节目方面呢则

是包括了春美歌剧团推出的史诗大戏《伽罗香》，由郭春美跟孙凯琳领衔演出。唱歌及音乐剧场音乐剧《爬上顶楼看月亮》，描绘青春与成长故事。当代传奇剧场40周年的作品《欲望成国》，以及明华园戏剧总团的年度旗舰大戏《乌龙天下》，呈现台湾乌龙茶之父李春生的商战传奇。至于在国际戏剧方面呢，澳洲派奇剧团将会带来《我的影子好朋友》，描绘孩童成长历程。同档剧团的作品《父亲母亲》则获得首届的台北戏剧节最佳戏剧奖。柏林雷宁广场剧院作品《梦想清单》则是以音乐剧场的形式探讨当代的社会议题。魏云表示呢，2026年的下半年节目内容多元，从大型的旗舰制作到亲民的展演，期望能够吸引不同的族群走进剧场，体验艺术带来的感动和想象。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中国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

0: 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跟着悠悠，我们要来带大家到大鹏湾亲子乐悠游。哇，有来到大鹏湾的朋友，除了我们来自己畅游骑游之外呢，我要带大家来体验一个，你知道吗？其实大鹏湾很多的科朋，你有去感受过他们养殖的好时光吗？好食有两种哦，可以吃，然后又可以呢把那个时光，把那个记忆点留下来哦。所以呢，我们要来赶快哦。哇，这个13号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请大家齁，这个手脚要快，拿起手机给他点。

0: 下去就对了，因为它是一个免费的亲子体验活动。对，听到你免费两个字，哇，而且呢真的快速快速。不过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啊，主要就是呢让大家呢有那种小时候的记忆，而且在大鹏湾风景区里面呢密密麻麻的柯棚啊，你可以知道哦，这边呢可以踩着柯架走到对岸，你敢不敢呢？哎呀不要害怕哦，我们要亲自带大家跳到故事里面来担任这个小小侦探哦，然后呢用玩的方式去感受到来到大鹏湾真实的一个记忆，重点都是免钱啦齁，还有可以拿，还可以接驳啊，也还可以体验，然后把满满的回忆带回去。你看安内五后不真的很好对不好，赶快来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一起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施宗宏副处长，我们的郑仲基回来了，哈喽。
1: Hello， 也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wow, 这一次真的很厉害哦，而且呢还大家还标注免钱免钱免钱齁，免费哇，大手笔耶，等于是呢这个还可以接驳，还可以把这个满满的回忆带回家，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亲子活动。哇、wow, 而且呢沿线有非常多的不一样的故事点，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1: 是。就瑶瑶宣传的太到位了齁、哦。
0: 满了啦，我知道啦，刚刚人家已经在写了。
1: 养殖时光齁、哦、它是一个它是一个那个环境教育的一个正在这个试验的一个组合性的一个环境教育的课程啦齁、哦。那因为真的实在是内容太丰富了齁、哦、又不用钱、然后又可以体验到养科文化，很多的又可以让自己亲子之间度过一个非常快乐、非常有意义啊、有教育意义的一个休闲时光的一个课，这样一个活动，所以已经真的是秒杀了。哎呀，
0: 这个对大家说声抱歉啊。不过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听众可爱耶，他说：“那我们如果自己去不行吗？”我说：“可以，
1: 可以啊。”因为环境教育有很多的课程，大部分是一个非常低碳，而且适合很多这个。我们永续的活动推广的地方，说明也有环境教育这一块的一个推广。
0: 嗯，
1: 那所以说我们这次来不及参加的，可以听听看我们的介绍哈。
0: 嗯，
1: 进去的话可以到我们大鹏湾管理处的这个网站上查询我们相关的环境教育课程。
0: 嗯，
1: 那也可以来做客制化的规划。
0: 哦，听到哦，两个字，客制化、啊，对不对？
1: 对，
0: 客制客制。
1: 对，透过这样的推广，让更多的好朋友们来了解到台有大鹏湾的环境有多么的好，那跟周边的人文故事啦，还有一些自然景观的结合，怎么样让我们大小朋友来大鹏湾玩的是又好玩，然后又有知识点，然后又有知性哦。
0: 嗯，是，而且这一场这个养殖时光体验呢，跟一般的这个亲子活动，就像刚刚这个副座特别提醒我们这些好朋友哦，我觉得我们好朋友很可爱。我通常那个邀访我们的郑仲基来的时候，我都会提前先在一两个礼拜，就一当天的活动就要让大家报名先预告。这样的话呢，我发现比较少客诉哎、欸，真的。真的问我那个台北办事处常会接到电话，对，所以我们每次讲的都是人家点进去都已经没了，所以我现在学聪明了，我就在那个悠悠告示牌就先讲好，然后呢再对，然后呢再对先卖先点先引，然后再来告诉大家课程有哪一些。那当然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养殖时光体验，用什么样的一个想法突发奇想哦，用这样的一个这个教育哦，来让这些亲子关系更密切，然后跟一般的亲子活动又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副座？
1: 是，那其实你们的环境教育是一定要根基在这个在地的一些人物跟过去历史故事跟自然景观，这样的一个课程才会比较容易吸引人。
0: 嗯、
1: 那以大鹏湾来讲，其实要一个知道，我们在大鹏湾管理处成立之前，大鹏湾的湾这个单我们叫单口囊袋型的这个细湖哈、哦，它就是一个出口，那里面是海水，那像一个袋子一样的一个细湖，它其实是很多生态的聚集。那在早期呢？曾经在日据时代也是一个空军基地，然后一直到后面我们慢慢的发展出来到到我们大鹏湾管理处成立之前是一片的柯棚。
0: 嗯。
1: 那它所以它是很这个水质啊非常的营养也非常丰富，所以很适合做这个柯的柯的养殖。那所以以前的真的是满满的湖面都是 养科的人家哈、哦。
0: 嗯。
1: 那后来大鹏湾管理处是为了发展我们的观光，那渐渐就把这样的科盆的这个渔业养殖已经把它收起来，到现在只剩下游湖，那做湖面的这个游湖观光。但是呢，其实在地很多人还是很多人是需要这样养科这样行业的一个支持生计，而且其实科这件事情在台湾的美食文化里面是很重要的哈、哦。
0: 嗯。
1: 像我们去南部会吃藕带啊，哈、哦、什么的，很多什么蚵仔煎啊，哈、哦，这都要用到科这种生物。那其实所以很多人知道吃起来很好吃，可是都没看到科长什么样子哦呵呵，也不知道它科的生长过程。那科壳怎么样去再利用？所以我们其实这样的课程就希望透过这样一个环教课，让大家啊大小朋友啊，让大朋友带着小爸妈带着小孩子啊，一起来了解他美食这个科的来源，他怎么养殖的，那是透过怎么样日方式长大，那怎么采植啊，然后也能够去做什么样的美食，
0: 嗯、
1: 啊，有些我们利用一些啊我们这个鱼肺的像是科壳哈。来怎么样做一些我们的一些创作跟那个学习啊，那所以这是我们规划一个样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环境教育课程啊。
0: 嗯，真的，所以这个没有报上名的没有关系啊。吴先说下次还会再开吗？或者是说他们也可以跟着一起，他们自费没有关系？
1: 哦，目前因为他是为了我们的环境教育一定要有一个环境教育解说的品质，他一定要透过解说跟互动，所以他大概都20人。左右会一组，这样才配一个环教老师啦齁。
0: 嗯。
1: 那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为了掌握这个环教育的品质一定是一个有掌控人数的。齁、哦、所以其实没关系，没有报名到的朋友们，我们可以管理处的网站环境教育有很多相关的课程
0: 可以去报其他的。
1: 那这一次的应该算是一个示范的活动齁、嗯、算是一个一开始我们先试验看这样的课程所以会不会操作起来有没有困难啊，然后、嗯客人们喜不喜欢啊，亲子有没有学习到什么啊，我们来修正之后，那未来有可能就会成为我们环境教育的一环哦，所以这是各位可以以后来期待看看环境教育会啊，就如果发生有新的这样课程，赶快来再做后续的报名。
0: 嗯，就是我们会先提供给大家，大家不用担心哦，只要锁定、嗯、或者是锁定我们大鹏湾管理处的 FB 也可以，对不对？
1: 是的，我们的网站啊，环境教育跟我们 FB 都会在做推广哦。
0: 嗯，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齁、哦、这个好好的听一下。那当然呢，我们整个的一个课程中齁、哦、不是只有大朋友吸收，小朋友也可以吸收，而且可以亲自去摸。而且为什么大鹏湾这样子的科鹏海齁、哦、它是有一个历史性的，而且整个活动中我们希望小朋友他就是一个侦探员，对吧？
1: 是的，那其实的环境教育的设计就让小朋友能够很好很简单的透过做中学学中做齁，然后去了解到说这个他在接触的这个科的一些，所以我们要通过一些设计让小朋友可以去了解科的一个养殖过程，所以这次是用小小侦探任务去让他去探访说过去养殖业有哪些工具，
0: 嗯，
1: 那怎么养殖的，那可能他所以让是用让他从碗里面哦啊像一个侦探一样去探寻这个过程中呢，引导他去思考，那小朋友来讲跟家长会跟着一起来参与嘛，那就会透过这样一个过程中可以互动，可以了解说哦，原来我们现在在吃的这个美食啊，吼，跟养科文化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啊、嗯哦，所以这是一个活动上的一个设计，让大小朋友能够参与，好好的参与其中。
0: 嗯，是，陈小姐说想请教一下，就说类似这样的一个环教课程都是，在这个周边，那请问一下，这个周边来讲，大鹏湾哦，他自己本身有没有一些顺游的景点？然后有哪一些比较特别的，可以看到很多的美照，都是在这附近，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
1: 是我们其实，在我们这个环境这个这样一个课程里面啊，这样活动里面，其实就是在大鹏湾的湾域哦。那我们在湾域里面，除了所以如果你在这次客人来不及参加没关系，我们欢迎做很多的比较低碳旅游方式，像是我们可以骑自行车环湾，那我们环湾的过程中就有像我们的跨海大桥啦，我们的彭村湿地啦，还有我们的这个海上教堂哦，还有我们的很多地方都可以来顺游、嗯、那可以来透过这样一个自行车低碳旅游方式来探访我们在地的一些景点跟文化啊，湿地文化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哦，我们这边很多招潮蟹啊啊、哦，那等等那个湿地的生物啊，还有红树林都值得、啊、慢慢来探访哈、哦。那当然，这个我们周边也有很多啊，像我们东港，你一定要吃美食啊。
0: 嗯，
1: 这个做我们这个低碳 那个骑脚车之后，可以到我们东港去吃我们周边很棒的美食，像

0: 传文化馆，是探访文化，东龙宫这个信仰文化，那等等都其实都可以丰富我们整个大小朋友的一个这个行程哈。那所以这个欢迎大家哈，这个初二参加的课程来不及没关系，我们可以他们自行车啦，我们的景点还有我们的这个周边的东龙宫啊，王传旺们都可以来好好的安排一番哦。
1: 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您刚有提到了一个说是免费，然后包含了有餐盒，然后还有体验，那个餐盒的特色是什么？
0: 是我们
1: 他说是面包，他说是面包，
0: 面包。当然是我们要结合在地的食材啊，那所以你刚刚讲的科，你可能就会在里面品尝到，那我们那些在地风味的一个元素的东西，一定会来放进去我们这个餐盒里面。那你就要玩在地，也要吃在地啊，这是我们的一个餐盒设计上一定要包含在内的。
1: 不要把它当作是一般我们去的那个发表会那个，不是啦，博港啦，那个不一样的哈，都一定是
0: 从外面简单的买过来的那个面包啊什么的那种。
1: 他刚刚就写说是面包红茶，不是啦，这个是主要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哈，来到这边就是吃在地玩在地，对不对？好，当然呢，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虽然额满了，不过没有关系，也让这个副座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那么来到这边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以及交通的部分？
0: 是我们来到我们这边呢，大家欢迎大家多搭乘我们的台湾好行啊，环线非常方便，也可以再转乘到小琉球，搭我们小琉球的好行。那其实整个过程中都可以做一个地摊的旅游，来探访我们大鹏湾跟我们周边的一个景点哦。那另外呢，也欢迎大家来这边啊。住宿过一晚之后，来探访我们的大鹏湾的晨昏的美景哦。我们有夜间的一个环境哦，可以让大家流连忘返。那当然，我们现在我们顺便打广告。我们现在屏东县哦，屏东县政府也在推我们的屏东旅游购购节啊。
1: 对，
0: 一直到10月31号，如果你这边住宿，把发票留下来，1000块就有抽奖一次哈。那可以抽很多大奖，像汽车啊等等的啊，都的大奖都可以来让大家来。来这个消费过程中还可以来抽大奖哦。
1: 是，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喜爱的施宗宏副处长，我们的郑中基，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副座呢相约在大鹏湾体验一下亲子活动，等我们呢，我们就大鹏湾见哦。
0: 拜拜
1: 拜拜。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去回到我的故乡，搭乘我们的纵谷时光机，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绿点酒庄哦，还要记得哦，来到我们的故乡哦，来体验我们部落文化之外呢，哇，这个大家都想到了，酒庄会想到哪里？想到欧洲，但是在我们这个台湾来讲呢，酒庄我们要带大家来到的是在我们的花莲花东纵谷哦，从我们的金针山一直到在地，来到了这个地方呢，穿越我们整个南区哦，我们是属于在南区，用这个慢酿的生活方式呢来体验。其实旅游旅行哦，可以闻到了很多的，不管是芬多精也好，花香也好，最后如果能属于喝到了这一口土地的味道，好，我知道你们要讲说我家的小米酒不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是会发酵，除了会发酵之外，要有一点不一样的体验，而且呢要带大家搭这个时光机的同时，就是来到玉里，有花海，有农田，当然还有我们的部落文化，还有一个到我们的酿酒世界里。大家会想到，天哪，不会吧，在这边会有，是，这是在南花莲来讲很有故事的地方，而且呢我们把这个地方变成风景，变成是一个酿成一杯酒的地方哦。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要来开放023729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那也是这个绿点酒庄哦，我们的陈思桦，我们的思桦回到我们的现场呢，跟大家来打个招呼。Hello
3: 大家好，我是绿点酒庄的思桦。
1: 嗯，是，大家说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同族的？我跟你讲，我们这边什么族都有，好，维族只有两种人更多，叫做存款不足跟睡眠不足。好，对。所以呢轻松，对，轻松一下，轻松一下，他什么族不重要，现在是因为我们要搭上了我的时光机，不是夸张，就是第一个大家会想到酒庄，诶，在我们纵谷既然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我们是不是也请思桦来特别介绍给大家？
3: 我们绿点酒庄呢，目前是酒厂是在瑞穗，天河酒店的附近，那酒庄的话，我们是位于在玉里刺客山上，
1: 对，
3: 那目前我们主要的商品呢，就是我们就是想要推广花莲这么纯净的一个地方，然后就用好山好水做的酒，然后所以专门就用花莲特色的一些农作物去做成的一些酒品。
1: 哦，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金针山的金针花就可以做咯？
3: 没错，我们现在金针花呢，它有三个商品，一个是用金针花做的气泡饮，它是没有酒精的。
1: 啊，这个我喝过，好喝。
3: 不错，就很多人都不知道，都会问我说金针花是什么味道。
1: 哦，没有没有，我跟你讲，特别特别非常，我跟你讲，我连金针花啤酒也喝了。而且人家
3: 对，
1: 人家还是特地呢，那个我叔叔还特那个，因为美玲琴那个我叔叔刚好要上来台北帮我带上来，我说这什么东西啊，他说你喝了就知道。Oh my god， 真的赞。诶，那个是那个绝，那个味道真的是你没有办法去想象，无法形容，那个要自己喝才会知道，因为它跟一般的啤酒酿那种什么自酿香酿哦，那个完全是不大同的。有一种花气，花气，对啦，想到有一种花气，可是讲不出来，你知道吗？就是你要自己喝过。
3: 对，
1: 讲到重点了，对不对？我突然想到，就是那个花的那个味道，因为大家会想说金针花，我有吃过啊，金针汤，就马上就第一个给我金针排骨。我说拜托，有点水准好吗？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酒厂 ，OK， 酒庄 ，OK， 对，所以才会赶快请这个思桦特别讲到，而且还选在这个地方，欸，这地方是你以前就住在这里吗？
3: 没有诶，其实我们就是我跟我们的酿酒师，我们俩都不是花莲人，也不是玉里人，那是因为我们一直就觉得花莲

0: 也是全台湾最漂亮的地方。
1: 哦，
0: 然后为什么会选择在玉里刺客山上，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们酿酒师说他就这个画面有出现在他小时候的梦境里面。
1: 你知道他们那就等于是不是台湾人哦，因为
0: 会，对，他是德国人。
1: 哦，难怪，因为那里真的很不会属于，就有点就是属于美国乡村或者是欧洲，好，哦，那种酿酒庄园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才问说，哦，你的酿酒师应该不是台湾人对吧？
0: 没有，他是德国人。
1: 哦，难怪。
0: 然后，既然会把那个刺客山的这个地方，然后出现在他小时候的梦中，所以就有点像是命中注定，感觉就是这个地方选择了我们这样子，所以我们才会到这个地方来。
1: 哇，而且我觉得也不是酒了，是人。既然讲到了人，所以呢，你们是什么时候才到了这块土地，在我们的南花莲？哎，我们南花莲已经是靠到鹿野，靠到台东了，你知道哈？
0: 嗯，没错。
1: 对，是不大一样的。而且我发现呢，在这边哦，就是说，既然会爱上它，就变成说你就变成说你要变成是这里人哎。
0: 真的，我们是2019年，就是对2019年的时候移居到刺客山上来这样子。
1: 哇，
0: 然后到现在大概7年了嘛，
1: 习惯了吗？
0: 有啦，习惯了，就是前面的后面这三四年就开始慢慢的习惯了。
1: 哇，而且呢，我觉得这个酒不是好喝，应该来听他们的故事，因为两个人是完全不同调性的，而且可以说把这个我们花莲的在地农特产，它做成那么精致精酿，然后有那种花气，哦，真的让大家可以来认识一下你们两位，而且两位这样子的这个组合很特别，从一个旅人到一个背后应该让自己。有没有做不下去的感觉？
0: 应该是我们一直以来就是也没有到做不下去的感觉，可是就会有一些挫折嘛，因为这几年的天灾特别的多。
1: 对，真的。
0: 对，所以其实在推广起来就特别辛苦。
1: 嗯，
0: 对，尤其是我们刺客山产业道路，其实在
1: 很小啊，很小条啊。
0: 对，在111年的时候，刚好个玉里大地震，就也是震垮了不少的地方。
1: 对，
0: 然后慢慢在修，也没有办法一年之内修好，就是每年都在修复这样，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部分的，在这个推广那部分，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辛苦。
1: 嗯，所以你把这个人时地物，然后把它装到这个瓶子里面去。哦，吴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她刚好听到有那个无酒精跟有酒精的，她说在台北买得到吗？
0: 有的，我们现在在那个台北的华山文创园区里面有一个专柜。
1: 大家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华山。
0: 对，现场所有的酒品都可以试喝。
1: 哦，
0: 然后那边也有金针花气泡仪。对，
1: 而且呢，金针花不是只有吃得到、看得到、闻得到、好摸得到，
0: 好可以喝得到。
1: 对，这才是重点。而且告诉大家，我刚刚只是两种，它其实不是只有两种，它是系列，它特别地方在哪里啊？
0: 你是说
1: 金针花的？
0: 对，我们就是刚刚有讲到嘛，你喝到金针花啤酒，然后金针花气泡饮是没有酒精的，然后还有一个金针根蒸馏酒，用金针根去做的。
1: 它就是比较高浓度的，
0: 高酒精浓度。对，
1: 就像我们喝的那个白酒一样哈。
0: 没错，
1: 不一样，对不对？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对对对。那因为它是根部嘛，所以它有土壤的味道。它闻起来就是有点像人参味，那它喝起来呢，就会有那种回暖的感觉，就是整个人就觉得你很有被补元气的感觉。
1: 陈先生说他喜欢这类的，他说除了金针花，还有没有别的可以在华山试喝得到？
0: 有哦，其实刺客山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农作物叫小菊。
1: 对，
0: 用邮局去做，就是它是台湾原生种的邮局，然后我们就特别弄把它做成了一支蒸馏酒。
1: 它也是高那个酒精成分高的齁，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齁，先讲。好，麻烦。我们那个华山哦，那个搭那个捷运很方便，谢谢。
0: 好，
1: 不要喝醉了啊。你试喝完以后就麻烦就直接买单，谢谢。
0: 对，感谢支持。
1: 这才是支持一下我们丝滑哦。而且呢，我觉得那个小邮局也很厉害之外，还有一个我要特别推，就是柚子利口酒。 哦，因为大家都知道瑞穗出柚，对不对？啊，在地的柚怎么可以浪费？

0: 所以呢，你知道我们瑞穗的柚子啊，是那种前段带酸带甜，后段带香气，你知道吗？
1: 对，嗯，没错，
0: 因为我是爱吃鬼，嗯，
1: 不是，大家都以为瑞穗的最有名就是牛奶，
0: 啊不不不，
1: 对
0: 不不，
1: 其实瑞穗有名的像是柚子还有凤梨，
0: 嗯，
1: 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就住在那个土凤梨村，就是凤梨村这样子，
0: 就是那个飞行伞掉下来，小心不要掉到他们那个凤梨田哦，对，要坏的麻烦哈，那个请大家哈自己掏钱要给人家修复一下，真的，
1: 对，就是凤梨这边有凤梨，就是凤梨也蛮有名，因为也是维乐山秀也是在这边做器做的，
0: 嗯，
1: 然后还有咖啡，五鹤的咖啡，
0: 嗯，
1: 还有五鹤的茶。
0: 哇、wow,
1: 我们都有相关的产品，
0: 所以在台北呢已经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专卖店，什么里面五花八门的都有就对了。
1: 对，就是关于我们花莲特色的，尤其是瑞穗跟玉里嘛，
0: 嗯，
1: 我们的大本营就在这边，所以我们就是会，我们会研发相关的产品，就是因为我们跟小农的关系。
0: 嗯，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小农跟我们日常生活的样貌，把它变成是一个酒的文化的探索。而且我觉得啊，如果喜欢喝调酒gin的朋友呢，其实刚刚有讲到蒸馏酒就是gin。很像我们国外在调酒的这个菌一样，如果你喝出来，你那感觉那个味道哦，真的你可以加入到很多的水果里面来去做一个调酒，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就是当然不只可以推单喝嘛，就是有做一些调酒，喝起来就比较活泼一点，活泼一点这样子，然后还可以搭餐，嗯，不同的餐点，
0: 嗯，
1: 配搭不同的酒。
0: 哦，黄小姐说，请问一下，你们自己有做餐食吗？然后可以到现场去看吗？或现场买吗？有体验吗？
1: 我们其实在刺客山上的时候，我们会配合金针花季，在是八月，大概七八月，
0: 七八月了，嗯，
1: 会开放到十月中，然后现场的酒庄就欢迎可以过来，可以试喝啊，可以品饮，可以采购这样。那如果是餐点的部分，我们其实是有时候我们会办体验活动。
0: 嗯，
1: 那就会提供我们的餐点，那平常是没有餐点的。
0: 哦，这等于是他说在哪里可以，你是固定哦？他说，请问一下，你是固定的吗？还是在哪里可以看到你会推出这样的一个餐酒？移
1: 酒
0: 他给你想写移动式的餐酒馆哦，好啦，随便啦 ，OK 啦，OK 啦，
1: 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那么厉害做到移动式餐酒馆，原则上我们如果有搭，我们有提供餐都一定会在刺客山我们的绿点酒庄，
0: 嗯，
1: 那我们会有个体验活动，就是餐酒的活动，那很有特色，就是因为我们酿酒师他也很会做菜，所以他就会提供一些欧式料理搭配我们的酒这样子。
0: 嗯，来到这边不是让你走马看花，他说大概你会在最近近期会有吗？
1: 我们十月十号有一场活动，
0: 嗯，
1: 对，现在报名人数已经快要满了，所以欢迎跟我们联络。
0: 电话，电话，电话。
1: 电话吗？就那个0937087610。
0: 讲慢一点啦。
1: 0937087610。
0: 嗯，真的，而且来到我们玉里哦，其实我们玉里的美食很低调。然后为什么呢？因为呢，物美价廉之外哦，而且很简单。你看一碗面，它就是说讲白一点，就是那个吃出的是人情味。因为每一家做的面呢，它可能就是在油葱上面炸的比较酥，或者是那个肉是用叉烧等等。然后呢，臭豆腐也是一外哈。也是一样哦，然后包含了我们现在搭配酒庄的酒。我告诉你哦，如果你要用那个臭豆腐搭酒庄的酒，我告诉你，你不要觉得离谱。我告诉你，我就是这么做了，而且呢，我还请大家来吃，告诉你绝配，嘿嘿。而且上个礼拜回去的，就是叫那个走后门，哎，那个蹦蹦阿姨那个臭豆腐来一下。
1: 配不然就要大排长，
0: 对，配啤酒重要，我告诉你。哎，他说请问欧先生说，请问一下，你自己有卖伴手礼吗？
1: 我们其实都有一些礼盒啦，就是
0: 也是在华山嘛。他说你网络上可以订吗？
1: 网络上可以订啊，就加入我们官方 LINE。
0: 你的官方 LINE 也是你刚才讲的行动吗？
1: 不是，官方 LINE 的话不能用手机
0: 号，因为你可能要用搜寻字好了，搜寻字会比较快。
1: 对对对，搜寻绿点酒庄就有了。
0: 好，它很简单，它就是那个绿点，就是绿色的点点啊，会了吧？
1: 对对对，
0: 好，
1: 没错，
0: 绿点绿色的点点，这样比较好记。 好，
1: 对对对，
0: 你打，对，我觉得你这样记是最快。然后呢，或者是你就直接打瑞穗，或者是玉里，你就一定点得到玉点那个绿点酒庄。好，这是最快的方式。
1: 瑞穗酒庄，反正那个 Google 就会告诉你，就是。也是只有唯一的绿点，
0: 对啊，就是那个绿点。好，对，那个绿点呢，而且我告诉大家，那个赤科山如果在这个花季的时候还可以哦，这个来到这边三天两夜两天一夜，因为他们那边有一些体验的课程，所以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时间。最后呢，思华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提醒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1: 有哦，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山上如果要上竞争花，就是上赤科山去。赏金针花季的时候呢，那个山路现在的话因为还在修复中，
0: 对，镜头君看一下，对，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上我们的镜头君一下，花东纵谷的镜头君，好看花旗到底开了没啊，要上来找 对要来找思华的话齁，就先打电话齁，或者是
1: 对对对，一定要先打电话，
0: 对对对，不然的话找不到人哦，他可能就在瑞穗哦齁，在某
1: 对
0: 某个地方躲起来齁。
1: 对对对，
0: 酿酒了，酿酒了，对对对，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哈，那也记得搜寻字哦，关键字就是绿点，好，绿色的小点点，这样会记了哈，不要忘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绿点酒庄，也是我们可爱的陈思华，我们的思华呢会陪伴着大家，不要忘记了，哇，无酒精、有酒精，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精酿的哦，请大家赶快来点进去就对了，或到华山来找我们，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绿点见喽。
1: 谢谢，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梦想航道，航港之道领航员波波亚来咯。在今年的2026的蓝色公路海洋观光嘉年华呢，在上个礼拜呢，我们在悠悠告示牌也跟大家一起分享打造这个海洋旅游新体验，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不一样的多元跟优质跟欢乐跟永续的蓝色公路。所以要问大家，你有没有真的有搭过我们的这个整个蓝色公路的船呢？到了你想要去的地方，而且我觉得不是只是搭船，而是一个开始要大家开启那个跳岛冒险啊。那当然呢，还有这一次我们有这个花火夜航跟星空旅程哦。所以啊，在今年的海洋观光嘉年华，要玩出你的夏天，不是行程感，也不是只是打卡，然后就是要让大家有期待。所以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去找找中部航港局航务组的杜文允科长，让这个科长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之外，也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是，当然呢，我们在今年呢可以说直接把这个交通工具升级到移动式的一个度假乐园，从澎湖的花海，然后呢花火，然后到金门的跳岛，到马祖、基隆、花莲，还可以变成是一个一连串的一个梦幻航程。而且船上有不一样的新体验，所以今天就要带大家登船看看这到底在红些什么。而且呢，哇，这个蓝色公路这个名称啊，可能大家还在想想，有听过，或者是说有诶，我知道。不过呢，在台湾目前本岛跟离岛哦之间哦，有25条的固定航海的这个海运航线，不知道大家知道吗？而且呢，这个载运呢大概有500万人次哦，对于离岛的人来讲很重要的日常。但是我不要把它当作只是交通工具，所以呢5月6号我们上一次有跟大家来讲了，就做了一个 party 叫做跑车的车队，然后还有我们的鲨鱼宝宝的话题，让大家先看到了，天啊，怎么这么特别。所以今年的活动真的已经有暖身了，所以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特色在哪里，以及呢怎么样来去延续这样子的一个特色。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
4: 是，谢谢瑶瑶帮我们非常关注我们的活动。对，我们有超跑，然后有鲨鱼宝宝。那我还是先讲一下蓝色公路，因为其实蓝色海上它除了真的是建了一条公路之外，其实船它就是一个等于是结合了公路跟运具的一个结合，所以我们把这个名词叫做蓝色公路。对，那我们特别挑的几艘比较大型的船舶，让民众可以上去玩得很开心，有点像类游轮的那种玩法。对，因为游轮上去其实大家就上去就是吃喝住都在吃宿游购，基本上都在上面。那我们目前的几艘在台湾的到离岛的几艘比较大型的交通船，它其实已经有达到类游轮的功能，所以我们特别挑了基隆澎湖，我们让澎湖轮去离开高雄的航线，特地还是在今年去推出到基隆的这个航线。那所以知道，因为我们在5月5号就已经起航，那5月6号的部分有超跑车队知道这个消息，他们也赶快去抢购。所以就是他们搭着他们，大概就我的了解，好像每一艘都是可能就是上千万，等于是一栋房子在路上跑着。这个他们集合了大概20几辆，就一起从澎湖轮上船，然后到澎湖去旅游。对，所以我们那船上澎湖轮跟几艘比较大型的船舶，其实上面已经很多活动都会可以在上面做举办，所以已经有一点游轮的功能。那我们也是让民众希望能够把这个风气继续延续下去，因为去年我们大概首次推出，那也是基隆澎湖一个航线。那基隆花莲的部分，今年有民众跟那个业者都有特别回馈说希望能够多一点，所以这个航次我们就有加开到2个航次。那基隆花莲的部分，对，我们等一下后面会再讲。那另外一条就是瑶瑶刚刚提到的跳岛的部分，从布袋然后 起航，然后到澎湖，然后跳到金门，对，然后再回航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大概就是从船舶的部分营造一些类游轮的感觉，那一些航线让大家开发一些跳岛航线，那这次也跟上次一样，有特别结合了岸上的行程，
3: 嗯，
4: 对，像澎湖我们就从刻意挑花火节的时间去，那花莲也是结合花莲当地的嘉年华跟六十担山的
3: 金针花，
4: 对，金针花的活动接轨，然后让它在海上有特别，就是有不同的游程的选择。
3: 嗯，
4: 是提到类游轮，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就是要让民众其实就搭船就是旅游，就等于上船就是一个旅程的开始。对，那这一次已经跑完的这个澎湖轮，其实我们推了一个无感的一个体验，就是船上它有香氛的 DIY， 那也提供了当地的小澎湖当地美食小卷的金瓜米粉，
3: 嗯，
4: 那上面有 KTV， 等于你整个无从味觉、视觉、听觉到嗅觉，全部都能够体验到那个无感体验。
3: 嗯，是。
4: 那今年特别还有一个，我们结合了那个鲨鱼宝宝，
3: 嗯，
4: 担任一些惊喜的嘉宾。那后面的船次也，它都可能会有一些快闪的活动，也会有一些可能手作的部分跟民众一起，就是蛮适合亲子一起过去旅游的。
3: 嗯，是。我们现在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像这样子的一个类游轮哦，在去年已经有不错的大家的这个反应。他想请教一下，今年增设这几个部分呢，在哪里可以看到相关的讯息？然后大概一个人的费用是多少？然后他是类似像游轮的方式的来做这样的一个接驳吗？
4: 好，这个部分如果是到。刚讲跳岛的部分，布袋澎湖金门的部分，
3: 嗯，
4: 它是由澎湖的海豚湾旅行社，
3: 嗯，
4: 那在做等于是一个独家代理的贩售，
3: 对，
4: 那
3: 它全包嘛，嗯，
4: 哎，对，那它可能会有一些合作的旅行业者，当地澎湖当地的，对，不过大概是以它为主窗口，
3: 嗯，
4: 从这个海豚湾旅行社，那。我们这个布袋澎湖金门的跳岛航线，它是一个4天3夜的行程。
3: 嗯，
4: 对。那如果是四人房的部分，是每个人价格从6800元起。对，它四人房的部分，就是它到了岸上之后住四人房。对，那每个人6800，它是完全没有含那个，完全没有自理餐，等于是全程都是公餐的，
3: 等于是有船票、交通、住宿、餐食全部包，
4: 全部包，对。
3: 哎，那真的很划算呢。
4: 三个晚上哦，住三个晚上，
3: 4天3夜呢。
4: 4天3夜，对。那四人房是6800，全程就是都含餐。那如果是双人房的话，是7200。
3: 哎，那真的很好哎。就如果是双人房的话，如果你是两个人的话，就大家 share 一半，对不对？哎，真的真的难得。他说哦，这个是徐先生说，请问一下，他那个有限额吗？
4: 因为我们只有两个梯次，就是这一次6月会有，从6月25号到6月28号，
3: 嗯，
4: 那7月有一个梯次是7月12到7月15，对，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现在赶快打给
3: 打电话，
4: 对，给那个海豚湾旅行社，
3: 就
4: 问这个蓝色公路，就是等于是布袋澎湖金门跳岛的。
3: 三个点哦，三个点哦，4天3夜哦，哦，全包哦，
4: 全程，因为我们也跟金门县政府、澎湖县政府有洽谈，所以他们都有一些等于是有提供一些，所以都整个全程都是含餐的，
3: 而且
4: 住三个晚上，
3: 真的，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你看你到澎湖看到花火，到金门呢，大家都知道有那个有没有谁来？这个阿特啊，阿特他也会。对啊，就是那个水大，他的那个绰号我忘记名字，应该好像叫阿特吧，我记得。反正就是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他会突然出现，好，他有一个快闪，所以你喜欢的话，真的真的很适合好朋友、家人、亲子，而且你看4天3夜是全包哦，好，吃住行全部都有，对吧？嗯，而且跳岛之外，今年还有一个很瞩目的，就是马祖基隆花莲，这个就又不大一样了，三角形，怎么串起来，把北台湾跟东台湾跟离岛，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科长？
4: 是这个部分，它是由新台马轮，
3: 嗯，
4: 来
3: 做主导
4: 执行，对，那它也是跟澎湖轮一样，它是台湾比较大型的交通船，所以它上面已经有类游轮的部分。 对，那刚那个澎湖那边跟金门，它是我还是帮那个业者请教一下，它是高速船，
3: 就云豹，
4: 对，云豹轮，对，云豹轮来做，它是一个台湾的高速船，
3: 嗯，
4: 所以它从那个大概4个小时就可以到金门，
3: 很快，
4: 那个对，但所以而且船上我们会安排一些
3: 活动，
4: 对，一些比较静态的一些，对，可能有魔术师啊或者是什么会上去，
3: 嗯，
4: 让民众有打发一些时间，对，那。这个基隆马祖基隆花莲这个航线是由新台马轮来推出，对，它大概是蛮大型的船舶，也可以上车子，对，所以你车子也可以上去，那到了花莲之后可以
3: 再开下车，
4: 开车去、嗯。那这个梯次是从7月跟8月各一梯次，就是7月3号到7月5号，它是三天两夜，有一个晚上是住在船上，因为、对，我们只卖那个卧铺，
3: 嗯，
4: 对，那它的。3天2夜也非常优惠，最低价含一晚住宿是2999。
3: 哦，那真的便宜。
4: 对，非常便宜。那两个梯次各都是3天2夜，那都是主推，不用请假的。他是礼拜五晚上
3: 出门
4: 发船，对，发船、嗯，然后隔天早上到花莲。那花莲再玩一天，住花莲一个晚上。那当然有些为什么会特别提到马祖呢？因为民众他可以自己去。延伸他的航线，他可以先搭飞机到马祖去玩个几天之后，那从7月3号从基隆这边再就是
3: 上船，
4: 对，从马祖搭再坐夜航回到基隆，那在基隆再玩一下，那就继续航程从3号到5号到花莲去，对，所以我们是推跟马祖那边有相关的连结。
3: 欸，我觉得这个好酷哦，而且我觉得请大家特别注意哦，它是7月3号到5号，8月7号到9号，就这两个，礼拜五出发，礼拜天就回到基隆，所以你不用请假，好，而且呢更加的便利，而且在船上来讲哦，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新体验，因为晚上它还会有星空，我觉得那个星空的感觉真的很棒，大家可能都是在陆地上，好。在这个海边，可是你觉得没有在，就像我们上一次介绍马祖海上看马祖一样，好，是完全不同的，对不对？
4: 对，
3: 而且不一定呢，那个我们可爱的鲸豚就在你旁边哦，好，真的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而且刚好这个7、8月也是我们这个花东纵谷哦，就花莲这个地方搭配我们的60石山，对不对？
4: 对，
3: 让大家呢你看有山有海，哇，哎，真的，这个真的是吓一大跳哦！不同的需求，大家可以呢，赶快哦，来一趟这个不一样的一个慢旅行。而且今年呢，航班5月1号一直到8月份哦，8月份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哦，现在这个是林小姐说，如果第一次接触到，现在听得很吸引人，就应该先从哪一条航线入门，怎么选比较适合？
4: 其实是
3: 个人建议好了，嗯，
4: 个人我觉得先说说看大船好了。
3: 对啊，我也是觉得
4: 一点，只是票据我知道好像已经要赶快打电话。那花莲这个基隆花莲这条航线，它是易飞网在做代理，
3: 主要的，
4: 对，那可能要赶快去洽还有没有位，因为船大一点会稍微舒服一点。
3: 嗯，
4: 那一条航线就是刚刚瑶瑶讲，可以从如果到白天可能。就我在船上睡觉嘛，那睡起来早上赶快起来看日出，那可以从海上看那个我们花东纵谷都非常漂亮，
3: 真的晚上就是星空，哇，
4: 对，然后我全家的话有小朋友的话，因为我们这次有安排鲨鱼宝宝嘛，所以就其实是蛮多活动的，而且真的票价是非常便宜，最低是2999，那最高到6999，那还有含岸上的行程，大家可以自行的去挑选。
3: 嗯，是，所以哦，就按照你现在的一个这个比例，然后呢，哦，这个是徐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个航线资讯这么多，要去哪里找比较完整的资讯？
4: 现在就是刚刚讲了，就是去两家旅行社那边去看一下，就是如果要去金门澎湖的话，就是海豚湾旅行社，海豚湾旅行社。那如果是要从马祖花莲、基隆花莲这个部分，就是易飞网。
3: 嗯，就这两个。
4: 对，然后打蓝色公路观海洋观光嘉年华这几个
3: 关键字，
4: 对，那应该就可以搜寻得到。
3: 嗯，而且我跟你讲，船上体验就是亮点了啦， 真的真的不是我在讲，对不对？
4: 对，
3: 因为他自己本身，对啊，刚刚这个科长就有讲了，好，你要澎湖味的话，就现场还有在地的料理，娱乐方面呢，还有投币式的，还有这个香氛精油的 DIY 等等，然后你想要完成这一趟这个完美的这个公路旅程，像这个刚才听众朋友想要第一次的尝试，没问题。刚刚呢，科长也提醒你，但是最后我们也让科长来提醒大家有没有实用的一些提醒，还有重要的怎么样来去做一个规划，还有帮大家会诊一下。
4: 是，最重要就是现在因为伊朗在打仗嘛，油价非常高，所以机票非常贵，所以现在真的是国旅的好时机，就是大家不妨挑一看我们几条蓝色公路去体验一下，如果票被抢的比较没有的话，就赶快再打到另外一条航线去试试看，对，大概都还会有机会可以抢到票。
3: 嗯，这种是我们一再的提醒大家，你只要速度快哦，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请大家赶快关注，然后赶快打电话报名，免得到时候呢这个科长来讲的时候，这个又报名完了。好，我现在去学冲。
4: 暑假的。
3: 对，没错，而且我现在学聪明了，告示牌先告示，然后呢，这个再来请我们专门了解整个一个游程的呢，像科长一样的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以上节目广告由交通部航港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航务组的杜文允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科长呢，百忙之中来提醒大家。那我们就相约来去搭乘我们的蓝色公路哦。
4: 谢谢。
3: 嗯，拜拜。
1: 正在收听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航港局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5: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了。今天会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马中仁检察官时间了。今天待会这个主任夏庭哦，要来跟大家聊到了就是犯罪被害人的保护命令了。那么说到了这个是当危险还没有结束哦，我们的法律如何来替你挡在前面？那么我们会有时候以为案件已经结束了，但是呢伤害并没有结束，所以很多的被害人最害怕的不是当下，而是之后呢被告出来了会不会再找上门，然后再来家人会不会被骚扰，还有就是影像威胁会不会一直在存在。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一张很多人不知道的关键时刻哦，它是一个救命的法律工具，到底是什么呢？也就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啊，不是保护令哦，是保护命令，跟我们一般我们在要求的这个保护令不大一样啊，它不是单纯的是一个法条，它是一道命令。好，那当然这道命令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待会再由刚下庭的主任来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先进入悠悠生活法律庭看厅。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哪呢？
2: 哪呢？
1: 哪呢？
2: 哪呢？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欢迎大家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来到了法务部高检署。好，当然呢还有包含了行政院跟内政部的跨部会，我们如何深化跨境司法合作，携手来国际共同打击这个诈欺跟洗钱的犯罪哦。那么无国界的犯罪下跨境合作，来以打击诈骗跟这个诈欺为一个核心，从我们的侦查手段到司法互助，这是一个国际研讨会也隆重登场。那么一连有两天，第一个法务部，第二个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跟台湾高等检察署，他两天的时间在我们的远东香格里拉饭店，我们现在所办的就是无国界犯罪下跨境合作，以打击诈欺为核心的，从侦探手段一直到司法互助的国际研讨会。那当然这一次的国际研讨会我们扮演很

重要角色哦，特别邀请到在协助防止洗钱跟打击资恐的国际合作资方哦，也就是资讯分享的这个方面，这重要的角色呢，是由艾格蒙联盟的副主席兼这个奈吉利亚的金融情报中心幕僚长哦，特别来参与这一次的一个盛会，那也发表了专题演讲。除此之外，我们邀请了波兰、法国、德国、爱沙尼亚、菲律宾、美国国土安全的调查署，我们叫做 HSI， 那么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叫 FBI， 还有美国在台协会 AIT 等等，我们横跨了欧亚美非哦，这样的一个国际专家来跟我们一起，在我国的检察机关，法务部的调查局、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还有数位发展部，还有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这些专家学者共同来强化跨境的司法合作，包含了科技侦查、防治虚拟的资产带来的洗钱犯罪，包含了运用了人工智慧 AI 提升科技侦查诈欺犯罪的一些重要议题。除此之外呢，我们进行实务上的交流跟经验分享，那么在展现就是我们怎么样来持续深化国际合作，还有就是打击跨境犯罪的决心。这次研讨会呢，那当然这次我们由这个林明熙哦，这个政务委员呢也讲到了，当前的诈欺洗钱跟其他跨境犯罪呢已经呈现高度的组织化、科技化。那这样的一个发展呢，犯罪集团也透过了所谓的网络虚拟资产 AI 技术，跨境金流不断的演化变犯罪模式，任何单一国家呢都很难独立去因应，所以唯独就是我们的资讯透明、资讯的一个交流跟国际的合作，在制度化司法的一个互助，才有办法提升整个全球防治的能量量能哦。那么5月的时候呢，我们跟巴拉圭签署了一个刑事司法互助条约，那也进一步的来深化双方的刑事侦查、不法的资产查扣，还有跨境的执法的这些方向。那么第一个，积极如何深化这些跨境的司法互助跟国际执法的一个成果，那么也强调犯罪没有国界，合作也不能有距离，所以呢，在新时代打击诈欺策略的行动纲领 2.0， 我们就是从源头防治、溯源查缉、不法金流的防治，一直到被害人的保护，所以呢，这样的一个逐渐建立一个完整的打诈洗钱防治相关的一个制度跟执行的机制呢，在推动之下呢，其实我们在犯罪所得查扣跟被害人保护，还有跨境犯罪的侦办等方向呢，也逐渐的去展现了很多的一些具体成果，包含台北地检署侦办的太子集团的跨国洗钱，还有台湾高等检察署推动的可疑账户的一个预警机制，还有就是跨机关的合作跟金融这个等于是他们的一个财报的分析，科技的应用跟整个跨境的犯罪成效。那最后呢，在今年的部分呢，我们一直在持续在推动所谓的新一轮国家洗钱资恐资事的横跨风险评估，这是为了2030年的 APG 好第五轮的相互评鉴来做预备。那么这一次呢，部长也特别讲，虚拟资产、跨境金流、人工智慧这样的一个技术已经变成是诈欺洗钱的一个利用工具，对于传统来讲是一个挑战。那当然我们也持续的把这个国际司法互助跟跨境执法合作，那这一次的一个新时代的诈欺策略行动纲领 2.0 的一个结合，科技侦查、法治精进跟跨部委合作，来提升整个打击跨境诈欺洗钱犯罪的量能。那五月呢，我们讲到了签订了这个法条，这个巴拉圭的部分第17个刑事司法互助协定之后呢，也立马我们持续的在做跨境的司法互助跟国际的执法合作。那么当然这一次的累积互信跟联合合作的一个网络平台之下，希望能够在更完善、更具有韧性好，尤其是在我们全球的一个跨境犯罪的一个网络跟司法合作的伙伴关系，才有办法去打击这些跨境的犯罪哦。所以这也是我们特别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另外就是在毒驾的部分，这一次呢，毒驾同车乘客哦，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这跨部会的研议交通法规的法制措施，叫连坐罚，就是客连坐罚，简单来讲。
那当然

强化的就是毒瘾者驾驶的管理措施，有吸毒前科跟吸毒案例发生同时禁止取得驾照跟禁绝毒驾者上路、哦、这也是在不管是在警政包含了这个司法机关包含了调查机关，好，我们一起来共同来推动。那当然这个除了一线的警力之外，就是各地检署呢，我们也将严惩毒驾的一个被告，一个罚金要件。那么期间有效间隔这些毒驾的一个持续危害，还有就是在交通部的部分严厉的就是毒驾同车的一个客联做法，好，同车的乘客的客联做法，好，那麻烦注意一下，还有强化毒瘾者的一个驾照管理。好，这个是一个攻防并重，多管齐下，源头打击丧失烟毒的跨部会联合阻断毒驾的记者会。那也说明了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整个过程，也让民众可以更清楚更明白。好，马上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回到了这个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啊。那当然也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了解。那么待会呢，就是由刚下庭的马中仁检察官，我们主任来跟大家讲到了加倍的守护呢，看不见的保护网，当危险来的时候还没有结束，那我们的法律怎么样来替你挡在前面？我们刚才讲到了，其实有很多被害人害怕不是当下，而是因为被告出来的时候会不会再找上门，甚至会不会被骚扰，还有那些影像的威胁会不会一直在存在。所以我们谈的叫做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跟我们一般我们在申请的保护令有什么不一样？它不是法条哦，它是一张真的为被害人撑起的安全网。所以特别的邀请也是高检署马中仁检察官呢，也是主任，来带大家了解当风险还在，法律怎么样来提前来伸出这双手来保护你。好，什么是犯罪人被害人的保护命令哦？这有什么差异，别到底在哪里？也赶快来让中仁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Hello，
2: 瑶瑶，好久不见。
1: 是的，
2: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午安。
1: 哇，
2: 很开心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
1: 没错，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听到我们的马中仁，也是我们主任的声音哦。这个一下庭就来解决大家的问题。其实说到了这个，刚刚就马上有人在下面留言，就说：“哎，这个一般来讲哦，我们不是都会有申请保护令吗？跟我们现在要讲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好像听起来感觉不大一样，对不对？”
2: 是的，是的。我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一般听到的这个保护令哈，好像是属于是家事案件的，家庭暴力的一个保护令。那这个保护令呢，它是用来是被害人去申请的时候，法院来做审理，然后来做一个保护令。可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哦，它是规范在这个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里面，它这个保护命令
1: 又不一样，
2: 是一般的这个家事的保护令哦，它是一种羁押替代处分的一种特别规定。怎么说呢？我们常常看到那个被告哈，可能因为一些犯罪被逮捕，对不对？逮捕啦或拘提，然后检察官、法官可能就会看他的犯行状况，决定要不要羁押他，或者是只是交保啊，或是限制出境出海啊等等的。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有一些案件法官检察官可能认为还没有达到羁押的程度，可是如果你让被告就这样子出去了以后，一个他可能逃亡，那我们可能会用交保啊或是这个电子监控的方式来做一个控管，可是另外一个就有可能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他可能会再去稍

0: 就会
1: 没有恶化
0: 了。
1: 对
0: 对，没有恶化了。嗯，对，只要能证明的话，他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刑法的规定跟处罚。
1: 我觉得是最这个可以说是更完整的保护网了。哦，用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可以确定不同类型的被害人，然后也可以获得适当的保障，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那当然呢，最后是不是也让这个主任来提醒大家有一些要特别注意，像这保护命令哦，不是判决后才有哦，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有没有哪一些这一定要把它那个关键字要记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主任。
0: 嗯，其实这个就是建议，就是说如果真的有刚刚我讲到的这些案件，我们再重复一次，就是这个故意致人死亡或重伤啊，还有一个就是性自主权遭受侵害，然后还有就是跟性影像有关系，甚至就算他没有拍你性影像，可是他拿你的性影像去对你做这个恐吓啦、妨害自由啊，或者是对你恐吓取财的这样的行为的话，如果是在这样子的案件上面，当这个您是被害人，假设不幸是真的是当成为被害人，在做笔录的时候，你可以更多的说明一下，可以跟这个承办人更多的说明一下，你可能担忧被告会在对你做什么样的情形，或是被告实际上还有在骚扰你啊，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性影像已经流落在网上，你很担心啊，被告就是会不会继续留存在上面，或是被告会不会散布你的性影像等等的这个状况的话，都是可以主动提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好处呢，也是可以提醒承办人员可以针对这个部分是不是要对这个被告做犯罪被害人保护命令这样子的一个处分，来做一个比较正确的判断。
1: 嗯，是，所以这个请大家 OK 特别注意说，有些伤害呢不会随着时间这个慢慢结束，但是法律可以让我们的风险在发生之前就被挡下来。好，这就是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0: 对对对，
1: 我们帮大家守着，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0: 我最后再提醒一下，就是这个被害保护命令一旦做了以后，它不只是给被告而已，它也会把这个命令在24小时之内它会送达给被害人还有被害人的家属。那不只送达给被害人家属以外，它还会送给，如果是性自主的犯罪，会送到直辖市政府家防中心，跟性自主或性影像有关系的，这时候可能也会有社工开始来对被害人做相关的一个关心跟保护。那另外呢，如果是故意致死或致重伤的话，就会送到各地的这个保护机构，或者是善保的协会或分会。
1: 嗯，是，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马中仁检察官哦，这个主任不厌其烦的提醒大家，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是，谢谢瑶瑶，谢谢大家。
1: 嗯，拜拜。
0: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
2: 再一次跟着悠悠啪啪照，最近的幸福陪伴真的很热门哦，包含了刚刚的新闻焦点呢，都是在我们。

0: 这一次的一个低碳旅游廊道，而且呢也就是我们的淡江大桥串联到我们的观音山到北海岸，那么飞越淡江在山海一线怎么串联哦，来做这个低碳奇迹呢，来打开我们这个解锁我的新玩法，让大家呢风景不再分散，而且是一路精彩，这样的一个话题怎么可以少，从观音山串联到北海岸，不是只是移动，是会流动。你看看，白天到晚上，从文化到生活，准备好，我们就要来去找找我们的美少女了。所以呢，这时候也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心之外呢，也赶快来让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喽，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哇，最近大家就是淡江大桥刚刚。我从那边回来在讲淡江大桥，淡江大桥。好，这个桥呢除了缩短大家的这个上班这个交通尖峰时间之外，其实对我们的观光来讲也是有很大的亮点，对不对？
1: 没错，这上个礼拜呢9号礼拜六的通车典礼呢，今天也就是12号的早上11点半淡江大桥正式通行咯。
0: 嗯，诶，真的有缩减时间，这个也是刚刚民众一直两个，一个方先生王小姐问说，请秘书要诚实说哦，老师数来了，老师数来了。
1: 对，没错，肯定啊，它其实淡江大桥真的是非常感动的一个就是工程的建设，它其实最大的亮点，它不只是一个交通的设施，而且它是可以串联从城市，从就是淡水这边一直串联到我们北海一个移动的过程哦。那其实它周边也蛮多的观光旅游的廊带，包含了观音山以及我们北海岸的地方，所以透过这个淡江大桥的通车，其实可以明确的缩减从台北到北海应该有减少20到40分钟哦。
0: 诶，这就差很多诶。
1: 很多，对。
0: 真的真的真的，对别人来讲不知道啦，可是对我们来讲真的差很多，对不对？
1: 真的，因为原本其实只有一条淡金公路而已，所以就是每当假日就是都非常的塞，所以目前多了一外连外道路之后，相信会带动更多的观光的旅客来我们北海岸哦。
0: 嗯，没错哈，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时间了。而且我们知道哦，这个整个一个廊道来讲，不管是半日游、一日游，甚至我们希望大家呢可以自己排时间，两天一夜、三天两夜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要让秘书说明一下，怎么串我们的观音、八里、淡水，整个北海岸。因为呢，我们很长，我们北北基都有，包含我们的皇冠海岸观光圈，对吧？
1: 是的，没错。我们皇冠海岸观光圈，其实淡水也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推展的一个地区哦。那其实淡江大桥开通之后呢，它可以把从观音山，然后带动整个北海岸的旅游呢，从线性的就从点状变成线性的串成一条线，包含了可能从观音山呢，可以到我们的八里左岸，到淡水老街，那一直到我们北海岸的浅水湾、中角湾、富贵角、野柳等等。而且呢，不只是你可以开车，当然我们也一定要推广我们的公车、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还有 U-Bike 等等之类的哦。
0: 嗯，所以大家有听到为什么说我们一直强调，对不对？而且呢，我们也可以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怎么去完成哦，就是说用点状或线状的旅行，然后我们怎么去带动，大家可能用听的先做一点点笔记哦，然后再看看我们的幸福北海岸的这个 APP， 你就可以知道哦，原来秘书这样讲的这个路线呢，你也不用很刻意的记，我们是不是可以来深度的来说明一下？
1: 没错，我们皇冠北海岸线有非常多好吃好玩好购物的地方，我们有包含了餐饮的业者啊、伴手礼啊、旅宿啊等等之类的。那其实我们都定期都会结合我们就是观光圈的业者，有推出一些优惠的联名优惠啊、集章活动啊等等之类的，让各位旅客呢可以透过我们皇冠北海岸圈串接就是淡江大桥这个旅游动线呢，来玩得开心、玩得好玩，而且可以带满满的收获。
0: 嗯，所以哦，请大家不用担心。像我们这一次怎么去整合周边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这个秘书来讲一下哦？譬如说，开通之后呢，我们可能从这观音山到八里，对不对？然后怎么样来去搭配我们的 U-Bike， 搭配我们的公车？然后呢，我觉得这就是低碳旅游。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哎，我们怎么样来再结合我们的店家，有没有优惠哦？你看来了。 哎呀，这个很重要哎。
1: 没错，这样其实从淡水这边，我们就是有一条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那就可以从淡水捷运站，然后你可以先玩一下老街啊，看一下淡江大桥，然后串接到我们的北海岸的景点的部分。那当然，我们就是皇冠北海岸的观光圈呢，有相当多的店家，就是有吃的、伴手礼的、旅宿的等等。那我们相关的业者，大家都可以参考我们的皇冠海岸观光圈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脸书团都有。所以呢，大家只要就是透过我们的路线，然后到皇冠海岸观光圈的业者那边消费，其实都会有一些集章的活动或是联名的优惠哦。
0: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对不对？
1: 嗯，没错。而且重点是因为我们是推低碳嘛，那所以我们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的部分，其实也有串接我们的自行车道。那今年三月才刚通行的一条就是双湾自行车道古东段的部分，其实也是非常漂亮的景色 哦。
0: 大家有听到咯？哎，这就特别了啦，对吧？
1: 没错，因为这条道路其实有从白沙湾一直串接到浅水湾的最后有一条路，那我们是结合靠海岸线骑乘的部分，其实可以看到无敌海景，而且非常漂亮哦。
0: 嗯，而且我觉得也比较特别啦。
1: 嗯，对，没错，就是我们是希望是不要再让大家骑到台二线上面，可以更加的贴近我们海岸线，以及可以欣赏沿线的风光，还有一些藻礁的沿岸啊，还有枫林石等等的特殊的地质的景观这样子。
0: 嗯，而且我也觉得方便大家，大家就不用去担心想说，哎，这怎么串，会不会就是这边走不通，然后又要再绕路？没有，很简单。对吧？
1: 我们就一条路，非常的便利，而且完全都不会迷路。
0: 哎，真的。
1: 对，
0: 这个是胡先生说，请问一下，你们现在在地商圈若以这样的一个这个活动啊，然后又是淡江大桥啊，他有没有推出那种这个所谓联名优惠啊，或者是说盖章集章点等等？
1: 这个部分呢，后续我们会陆续在我们的脸书这边做行销。那如果有想要就是有相关的优惠的话，目前其实台湾官方我们陆续有在推淡江大桥的行程，那后续有相关讯息跟优惠的话，也会再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0: 嗯，所以大家不要急，慢慢来。我们要一点一点给大家，
1: 没错，
0: 一次讲完你又吸收不完。对，然后到时候又台北办事处又要再来回答一次。
1: 真的没关系，台北办事处是我们非常优秀也且一起推观光的好伙伴。
0: 真的每次都是快点来，快点讲一下哦。而且呢，我们要让这个秘书呢特别来提醒大家哦，因为即将五月开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活动，不管在水域、山域，还有一些艺术文化哦。
1: 对，
0: 那当然呢，这时候就要来赶快请教一下秘书了。
1: 对，没错，五月份呢就是我们各水域的开放的时间，就是所以
0: 等很久了哈，大家真的
1: 没错，现在风和日丽，阳光普照，很适合到我们的海边来度个假，晒晒太阳，玩玩水，这样非常的惬意哦。
0: 嗯，所以呢都已经开放了嘛，对不对？
1: 都已经开放了。所以赶快趁着不管是假日还是平日都可以来我们这里走走哦。
0: 嗯，而且这个礼拜这个5月17号啊，哎呀，下礼拜这个有一个武松打虎哦，在三芝哦。
1: 就是这个礼拜天早上10点到12点，我们特别聘请了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一碗然掌中剧团，在我们三芝游客中心来带一场就是布袋戏的体验，而且呢还可以让各位参与的伙伴们，尤其是蛮适合亲子的部分，还可以亲自的操作就是那个角色，然后操偶的技巧，还有体验传统的乐器哦。
0: 这个可能就大家爱了，
1: 没错，所以
0: 我觉得那个就不一样，
1: 大朋友带小朋友一起来体验我们最非常有深度的传统文化，因为布袋戏其实是真的是非常传统，而且具有历史性的文艺的一个部分，那值得推荐给大家，就是超过百年的我们老祖先的技艺布袋戏。
0: 嗯，是。王小姐说需要报名吗？
1: 这个部分呢，如果你要体验的话是需要报名的，那报名连结可以参考我们的北关粉丝团。
0: 他说是在游客中心前面吗？
1: 对，是在游客中心里面啊。对对对。
0: 他说从几点到几点，然后好行有到吗？
1: 好行有到，他是从早上10点开始，那10点到12点2个小时。那我们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都有到三芝游客中心哦，从淡水捷运站搭乘。
0: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1: 对，没错，欢迎一起周末来我们 三支来看我们的武松打虎的一碗蓝掌中剧团。
0: 嗯，而且即将要六月开始哦，我们先提前预告一下，就是我们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哟。
1: 没错，大家最期盼的2026年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即将在6月28礼拜天到7月12礼拜天，每天晚上6点半到9点，我们野柳地质公园登场咯。
0: 嗯，请大家一定要务必哦，把这个时间空下来，难得一见。而且我们每一年呢，不是因为要得奖而得奖，我们是需要突破自己对于那种艺术跟创作以及提供给民众的一种互动感性， 对不对？
1: 嗯嗯嗯嗯，好哟。
0: 嗯，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一下，这是在六月底哦，即将要这个跟大家见面的地方，对不对？
1: 是，没错。而且呢我们今年的主题非常特别，我们是以会呼吸的夜间生态美术馆为主题。
0: 哎呦，
1: 对呀，有没有很感人啊？
0: 真的真的。
1: 我们是以岩石为天然的画布，而且以海浪声，北海岸野柳的海浪声为乐章，然后来展开千万年女王跟俏皮公主的双后传承啊。
0: 哎呀，这个听起来就有点感动感动
1: 啊。没错没错，
0: 真的大家会被我们俩吸引吸死了。哎，不过倒是这个林小姐问说，如果只用一天，她说没有那么多时间玩北海岸的淡江大桥加皇冠海岸，最聪明的玩法是什么？一直到晚上。
1: 其实呢我们就是北海岸有蛮多就是旅游的部分，那如果从淡水一个玩到晚上的话，我推荐就是可能从淡水那边呢欣赏我们近期刚通车的淡江大桥，然后到老街晃一下，那夏天到了，那可以搭我们的好行到我们的白沙湾来旅游，之后呢那可以呢在中午的时候到我们金山老街享受在地的美食，鸭肉啊或者一些地瓜等等之类的美食，之后那最后呢可以如果是夜访女王时间，也可以到我们就是野柳地质公园来欣赏最美丽的夜间生态美术馆的登场哦。
0: 嗯，哦，所以呢已经告诉你方式了哈，不要自己又忘记了，对吧？
1: 没错，所以要随时关注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哦。
0: 嗯，对，这个请大家这个特别特别的一个注意一下，而且呢这时候也要让我们的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在交通上面还有一些提醒大家的地方，因为这个既然通车了还是有一些注意的地方，就不像之前我们在试营运，可能大家可以在上面这个野餐啦、玩啦、跳啊看表演啊。
1: 哎呀，
0: 现在没有哦。
1: 没错，哎，它是其实是一条快速道路哦。
0: 对对对，我发现大家好像误会它一场哎、
1: 我们不能在上面野餐哦。
0: 好，因为我发现我真的发现大家好像有点误会了。
1: 对对对，它是一条快速道路，所以是可以开车骑车，那旁边有自行车道啦，是可以骑自行车的。对。
0: 对对对啦。
1: 对、但是不能野餐哦。
0: 谢谢谢谢。对对对，一再的提醒大家哈，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
1: 嗯，没错。
0: 不然会吓到我们，吓到我们，这样吓到我们也不大好。
1: 对，没错没错，知道
0: 了。嗯，然后提醒有哪一些呢？因为我知道假日会比较多啦，然后夜间的话啦，或者是说攀爬啦，或者是水域啦，我觉得也让这个秘书帮大家会诊一下。
1: 嗯，好啊。那其实夏天大家很常来我们北海岸水域的部分，要注意我们就是戏水的部分要注意安全，然后依照我们水域有趣活动管理办法的部分来做遵守。那现场我们都会有救生员的部分。那当然交通的部分呢，透过淡江大桥其实增加很多便利性，那也为了鼓励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低碳旅游，可以搭乘我们皇冠北海岸线的部分来做北海岸的旅行这样子。
0: 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怡婷秘书，我们就要相约在北海岸见哦。
1: 我们相约北海岸见哦。
0: 嗯，拜拜。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一次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要搭着我们台湾好心，要来到我们日月潭的环湖线哟。因为这一次的新体验呢，是电动巴士。好。

0: 跟着我们日月潭的这个主题玩玩乐区之外哦，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玩法。来来来，有电动巴士，有美食，有美景，有无障碍，哇，一趟说走就走，让大家呢超级宇宙无敌疗愈，而且放松最重要，不用开车，不用烦恼停车，还可以呢一路让你的手机拍到，哇，天哪！怎么办？没有办法继续拍了，所以呢，这个空间真的自己要留好哦。可以说手机拍不平啊，不停。好，当然呢，这时候啊，搭上我们的环湖线呢，全新登场的电动巴士，到底呢，不只是环保之外，然后让大家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路线。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陪伴大家，也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先让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哈喽。
1: Hello，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
0: 对，每次呢，大家听到我们的文娟科长就知道有好康要来了。而且你知道吗？上个礼拜啊，我们的听众很可爱哦，他去看日月潭，他竟然还寄了一箱什么给我，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我真的有点惊吓到，就是百香果。因为他们跑去埔里玩、天哪，而且百香果就算了，旁边还有摆了果冻，
1: 也太贴心了吧，
0: 真的。然后他以为那个台北办事处你会来，然后还数一些我们两个，好笑。那我要不要再把你，
1: 谢谢，
0: 我再帮你寄回去给你。
1: 不用。不过讲到百香果，在埔里百香果真的非常的有名，而且好吃。
0: 哎，真的耶！而且我跟你讲，我刚才分给同事，你知道吗？每个人用那个一口，就是一手勺那个，有没有？就铁汤匙这样一挖，哇！哦，汁多饱满，籽又脆，对，哦，要感谢谢谢大家那么支持我们大家，而且真的顺游照着我们的玩法，我就跟大家讲一道到一站到站哦，绝对让大家玩不停。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去年呢取得了很多的这个，不管是金银铜奖啊，而且我们这一次的环湖线也不一样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0: 而且我们要特别推荐的呢，既然是电动巴士升级了，天哪，我们有钱了，真的，好感动哦，要流眼泪了。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文娟科长了。
1: 讲到这个日月潭的环湖巴士电动巴士啊，应该说这是符合一个国家政策一个执行啊，就是不论是在电动船或是在这个巴士的部分呢，我们逐步呢朝向这种低碳旅游的方式的模式去营造这种对大自然是可以永续和谐共存的一个旅游模式。所以呢，今天就特别就是来推荐这个电动巴士了。
0: 为什么说哇天啊，你看看整个大升级了，对不对？等于是在我们日月潭什么都有电动了，真的。
1: 对啊，我们还有电动冲了，你可以开电动车来充电，
0: 是不是？然后包含了，你看哦，你去爬山也不要怕说没有电，也是电动冲，对吧？
1: 对，没错。
0: 我们现在什么都电动啦，而且呢，我们很多都用太阳能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所以到底呢，我们这个怎么去解决哦？这个本来来到日月潭有一些麻烦的事情是哪些？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请教一下文娟科长了？
1: 好，因为来日月潭，事实上啊，日月潭它就只有一条环湖线，所以我们还是倡导民众啊，可以多搭乘这种大众交通工具来日月潭旅游一下。那来日月潭呢，你如果你坐的是电动巴士，它就可以解决了两件事，就是停车跟转车啦，因为停车位也有限，然后转车又麻烦。所以呢，你搭这条特地开的这种环湖线的这个电动巴士，它串联的水社啊、玄光寺、义达少还有五五庙等日月潭核心的一个景点，让你呢可以一坐上车不用换车，而且呢是纯电动，安安静静的乘坐舒服，而且呢也可以降低排碳，让你这个旅游能够更环保。所以对游客来讲呢，搭乘电动巴士不仅轻松，而且呢可以一起永续爱地球。
0: 哇，所以哦，这个站的部分呢，是不是也有一些调整呢？也要来告诉大家了，对不对？
1: 基本上站是有，就是环湖线嘛，所以呢，它就是有从水社、玄光，还有义达少、五五庙这几个点去做一个串接。
0: 哦，有点不大一样就对了。
1: 对，是因为它是比较环半圈式的，就是比较核心的景点呢，带大家去旅游。
0: 哇，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像这个我们地震的水社，这个是也是很多人知道的交通跟美食的核心，对不对？
1: 对，水民来日月潭，大家就两个地方嘛，就是水社跟伊拉少，像这两个氛围完全是不同的。原来到水社这边，它是比较偏向临近，大饭店都在这啊。对，来到这呢，水社地方，它住的饭店呢是比较属于 high level 一点呢。
0: 嗯，
1: 它在水社码头这地方啊，事实上它在清晨跟傍晚的湖景啊，真的是美得像明信片。那这边的一个水色综合商场的一个美食啊，跟伊达烧肉店也会截然不同。这边是属于餐厅式的，所以说呢，你可以来这边呢，可以点很多桌上美食，可以跟亲友一起来享用。那像在这里水色地方，还有卖一些阿萨姆红茶或是红茶蛋卷，都是人气商品。另外，我这边要特别讲，就是在傍晚的时候啊，在水色沿的湖畔的步道是非常适合散步跟拍照，例如说梅河园啊，或是以前蒋公那一条在下水会往下那条路啊，也是非常适合黄昏的时候跟另一半手牵手来这边呢赏日落呢，看湖景很好的地方。
0: 真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让大家感受一下水色，可以最完美的一个先暖身一下，而且呢，先沿着哦，这个从水色过来就是玄光寺哦，它不只是让大家知道阿婆茶叶蛋呐、啊，还有别的，还有别的，对不对？
1: 对，像玄光寺，大家都知道是让谁来取经，是玄奘嘛？那玄奘去取经，他事实上那边有很多故事，包含了舍利子原本是在这地方，经过了日据时代之后呢，他还有迁徙到了日本，到后来现在呢在另外一个地方。那这地方还保留着这种比较淳朴比较简约式的一个玄奘一个寺庙的风格，是非常蛮特别的。另外这边刚除了呢瑶瑶讲的阿婆茶叶蛋之外呢，在玄光寺的上头啊，你从那个地方你刚好可以俯瞰整个湖面，它的视野是非常的一个开阔的，所以非常适合呢拍照打卡。还有啊，来这边呢、啊、你在玄光码头，不知道瑶瑶来过，他们有很热情的原住民在那边歌唱呢，还有一些跳舞等等的。来这边、
0: 嗯、
1: 对，来这边旅游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哦，事实上你会觉得诶，好像内心也是非常的雀跃，跟着那个舞蹈啊，忍不住跟他一起跳舞起来。
0: 哦，大家有听到哦、
1: 啊、
0: 卢先生说，请问一下，他那个歌舞表演是少族，是每天都有吗？
1: 他那个不是只有少族、哦、
0: 他有很多种族群哦、嗯、
1: 对，因为他基本上还是属于街头艺人、
0: 哦、一个平台给他们就对了。
1: 对对对，那至于您刚先生讲的这个少族啊的一个舞蹈表演，事实上是在伊达少那边是可以看得到的。
0: 嗯，所以是不大一样齁、哦、我们两边讲的这个，我们这边是水社齁、哦、
1: 对，
0: 所以哦，请大家哈、哦、不要这个两边给他搞错了啦哈、哦，谢谢谢谢。而且呢，不只是刚刚讲的那个是水社，接下来真的就伊达少了啦。不过伊达少每个人都说，天哪，就是一个美食天堂，对吧？
1: 对，虽然它就类似我觉得应该算是个小伊达少小夜市。
0: 嗯、
1: 这个、地方伊达少原本就是一个原住民这个文化，应该说少族原住民一个居住的地方，所以呢。想当然，他那边也衍生出原住民文化比较浓厚的一个，不论是在文化上面啊，或是在美食上面呢，都可以在这边可以体验得到。那像在伊达少这地方啊，你可以来这边吃这种小米酒啊，或是烤山猪肉啊、嗯、香肠，或是那个鱼翅包饭，有没有？
0: 哦，
1: 对啊，
0: 那个也很好吃哎、欸。
1: 对，
0: 那个味道我第一次吃，嗯。
1: 哦，对啊，你第一次吃，那你赶快再来吃。
0: 真的真的，欸，我不知道那个味道跟我们以前所想的不大一样，欸，吃过的都说好吃，欸，对。
1: 对对对，它还算是个少族，它算是个少族的美食哦。
0: 嗯。
1: 那另外在伊达少的地方，它还有那个原住民自己开的餐厅，也是欢迎民众一起过来一个体验。那这边就不好意思跟大家讲是哪一家店，
0: 自己
1: 搜寻。那你可能到伊达少，对对对，对路什么什么的，有没有？
0: 对对对对对，没错。
1: 对，那在这里
0: 达，
1: 对，在伊达少码头这个地方，它也非常适合可以看夜景，而且它的湖景啊，更是360，应该说是平。整个视野180度是完全是没有遮蔽的，像它飞晚上来看的话是非常的浪漫， 非常的适合你留下时间在这边慢慢吃慢慢逛，来感受一下日月潭在地的魅力。
0: 嗯，是。吴小姐，吴小姐想请问一下，若住水社跟伊达少，你会建议住哪一边？
1: 诶，那就取决在
0: 你看你是要从哪里进啦、啊、因为你中间只是说那个我觉得吴小姐你可能就是看你是要从哪里进
1: 去整个环视整个日月潭的，而且它会根据日月潭，因为它是在山跟水之间，所以在制高点的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日月潭跟这个水面上的这个雾气啊的一个半，它基本上是每应该说每小时都会有点变化，是非常特别的。我真的是非常的一定要推荐大家来这个慈恩塔，我必推。那时候呢要记得哦，就是带着你一颗放松的心，然后带个小外套来日月潭体验。
0: 嗯，是没错，转乘我们台湾好行直达日月潭，交通省时又方便，免你开车啦，就可以来找我们两个了啦哈。那带着大家好好的出游去玩。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就相约去搭一下环湖线，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魅力咯。
1: 谢谢大家，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透过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你知影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Go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春花所演唱的《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好，那五月的晚霞有什么特别呢？那事实上我们现在好，如果在傍晚的时候看到的真的就是五月的晚霞，刚好是非常应景的歌曲哦。那其实五月算是初夏的气候，好，初夏的气候，然后进入五月之后，在台湾的气候会逐渐变比较热，好，比较转暖，然后因为空气中的水汽还有大气粒子散射的情况，会让日落时分的天空更容易折射出耀眼的橘红还有紫红的色调。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紫红色的天空，我觉得橘红色还蛮常看到的，然后紫红色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美丽。好，所以呢简单讲就是五月份的晚霞往往都比较多变，好，然后是摄影爱好者很喜欢捕捉的美景。那另外呢，在这首歌词当中哦，它里面会有讲出说，不管是五月的晚霞还是六月的日落，然后就是把四季流转的风景化为对爱情的期盼跟承诺。那简单来讲就是透过音乐，晚霞不是只是自然现象，好，然后是属于一个专属于夏日珍贵记忆的告白。好，所以不知道你的恋情是落在哪一个月份。不过我知道之前哦，有人讲说，诶，结婚的时候什么时候结婚比较好，很多人就说五月。好，为什么？因为五月结婚的时候就是它的天气也是非常适宜的。好，那以新娘子来讲的话，五月的新娘就会很美，因为她不见得就是要穿长袖，她不见得要披那种毛毛的那种礼服外套之类的。好，所以他们就会觉得五月好，是新娘很美丽的时候。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来参与祝福的宾客朋友哦，在交通啦各方面啊，齁，然后大家穿着啊也都是非常轻松愉快的，齁。啊，不然有时候你看齁，如果说那种下雨啊，齁，真的大家就是那个都会很狼狈齁，然后到现场之后都要整理服装仪容。齁，啊，天气冷的时候齁，真的就是有一种风尘仆仆的感觉，对不对？好，啊，如果很热的话，有时候那个真的夏天齁，你真的是要出没的时候，真的到达定点的时候，也是一种狼狈，另外一种感觉上就是很像水里捞起来的齁。好，所以呢，这个五月的晚霞，我们现在刚好正值五月份，大家有机会的话，抬头看看天空是不是如此的美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真的就跟结婚有关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萧煌奇还有安心雅。哦，大家会觉得说，哎呦，这两个人怎么可以组合在一起？哦，他们还真的有对唱一首歌曲。那虽然很多人都问安心雅说，啊，什么时候结婚？哈，哦，啊，是跟阿 Ken 吗？哈，哦，大家都觉得他们是这个露露跟陈汉典的下一组，好，下一组人马，那就是大家也都很期待啊，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好啊，反正我们就期待。不过现在先听歌，萧煌奇跟安心雅所演唱的《咱结婚好不好》，一起来欣赏。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萧煌奇还有安心亚所演唱的《咱结婚好不》。好，那古时候齁，成家立业好像是很大家按部就班要做的事情齁。那但是现在这个年代就不一定了。首先不一定要结婚齁。我相信呢，你问身边的朋友，你的同班同学里面齁，可能呢我不知道你们的比例是怎样啊。好，那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比例是那种，可能有一半有结婚，有一半没结婚。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些人是结婚之后又离婚。好，然后有结婚的里面呢，还不见得有生小孩。好，那所以呢，就是社会非常多元，大家可以活出自我啦。好，某个层面来讲是这个样子。但是呢，真的在新闻上也会一直讲说这是国安危机。好，因为呢，台湾未来的总人口会持续呈现结构性的负成长。那预估将由2024年估算出来的2340万人大幅递减到2070年的1497万人。好，所以就是这段时间之内好，就会减少844万人。那这意思就是到时候幼年青壮年人口巨减，好，然后上面全部都是老年人，超过一半都是老年人。好，那就会变成说就是几个年轻人，应该是说一个年轻人上面可能要扛几个老人，那个意思齁。好，所以常常都会讲说我们现在可能就是没有人口红利齁。那不止没有人口红利，很多事情都是要人来做的啊你没人来做的话怎么办呢，对不对齁。好，那当然我们现在可以透过 AI 齁啊，但是还是很不习惯齁。现在他去餐厅吃饭已经越来越多齁，一进去之后就跟你讲桌上扫码，桌上付款齁，对不对齁。好，那根据国发会发布的长期人口推估，台湾各年龄层结构将会出现显著的转变。首先呢，就是青壮年劳动力萎缩，15岁到64岁可以工作的年龄人口预计大减920万人，人口红利将在2028年结束。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几年，我们现在不是2026了吗？剩两年之后人口红利就会结束了。

0: 工作年龄人口将占比跌破三分之二，那接下来呢，就会高龄人口大幅攀升，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增加248万人，使得台湾在2025年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好，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超高龄社会了，好，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那如果在极端环境之下，也就是说接下来又继续升得很少，好，那可能在2065年的时候就提前跌破1200万大关。好，所以最近有很多新闻就讲说，现在哈，有很多继承者们，好，就是虽然房价很贵，房子买不起，但是人人都有房子可以继承，因为生的小孩少，好，所以就他们就直接继承啦，哈，哦，然后据说就是统计下来，就是那个台北的，好，台北新北，好，平均每个人可以继承2000多万，好，因为台北的房子也贵嘛。好啦，那所以呢，这个社会一直在改变哦。那就是有时候要提前做准备啦。好，那你说准备到底怎么准备？不知道诶，起码你要让你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好啊。好，可能你现在就是稍微养生一点点啊，让自己可以活动，自主的能力时间多一点点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好，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BTS 所带来的作品。那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觉得年龄越来越大，就是大家会很在乎自己有没有三高，那其中有个就是糖。那另外我比较讶异的，就是最近很多的新闻在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现在已经开始注意到所谓的这个碳晕，就是有很多种说法，可是大概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碳水化合物吃太多，一下子吃太多的话，接下来你就会因为碳水化合物的作用开始会有晕眩的情况齁。那所以呢，现在大家也比较有概念，就是一次不可以吃太多齁，或者是吃的时候可能要就是按照顺序，可能搭配先吃肉或先吃菜，可以让血糖更稳定。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再跟大家讲一个小 撇步 哦，就是饭后血糖怎么样可以不飙高哦。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哦，之前有听过就是说你饭后就起来走一走齁。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日本有一个研究证实呢，如果你在吃白饭的时候加一个东西，胰岛素会更稳定。然后呢，如果你加了胆固醇，在八周就会降 7%。这个代表齁，就是它是还蛮有这个效果的齁。那许多人会把海带芽跟昆布混肴，那其实两个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海带芽的学名是裙带菜，那个其实海带芽、裙带菜、昆布我们都有听过，但是就觉得它们像亲戚，分不清楚，我觉得感觉上就很像我们什么小卷、中卷、花枝，就是觉得它们很像这样子哦。好，那其实海带芽的学名是裙带菜，然后昆布呢，通常是拿来熬煮高汤的大片海藻。那医师指出，海带芽的体积比较小，但是营养价值极高。那这种小小的海带芽不仅可以减缓血糖波动，还有助于降低胆固醇，甚至具备抗癌潜力，值得经常的摆上餐桌。那其实在这个讲的过程当中，我就会想到说，你知道日本有时候他们在吃东西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那种搭配的小菜，那其中你还蛮常出现海带芽的，我觉得印象中就是很常出现。

那种海带芽啦，还有那种黄萝卜啊，然后另外还有牛蒡哈，那其实后来就会发现说，他们搭配的成分里面都还蛮好的。你看现在人家说味噌很好啦，哈，啊牛蒡之前就说很好，啊现在连海带芽都很好，所以日本人哈，他们吃的东西其实都还不错哈，像鱼也很不错，对不对哈？如果说以现在我们讲的什么地中海饮食啊，或者是说我们在吃肉类。

海带芽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那针对健康是很有帮助的。那其中膳食纤维含量相当高，接近 10%。 那因为高纤维，所以就会有助于增加饱足感，延缓胃排空的速度，所以对于餐后血糖控制特别有帮助。那另外海带芽它自己本身就富含了盐藻糖胶还有藻合素，那这些成分被认为是具有免疫调节、抗氧化跟抗发炎的潜力。那另外海带芽也有 EPA 还有多种矿物质，那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碘含量非常高，同时也包含了钙、镁、钾、铁这些重要的元素。好，所以以上听起来这些东西都很不错，而且这些成分常常被拉出来做一些营养补充品，对不对？但是像刚才讲到是什么碘啊、钾 你要看你的身体状况，因为有些肾脏有问题的朋友，他可能这些东西医师跟你讲说要列管的，那你可能这个东西就不见得能够吃。好，如果是一般正常身体的朋友，可能这对你来讲是一个蛮不错的食物。那海带芽在控制饭后血糖方面表现出色，那根据一项日本随机交叉临床试验发现，比较单纯吃白饭跟吃白饭加四克海带芽，结果发现加入海带芽之后，受试者在饭后30分钟的血糖还有胰岛素水准明显比较低。那针对血脂的控制，另外一项针对肥胖患者双盲随机分派试验，那在这个试验当中，两组病人分别食用含有海带芽的点心跟一般的点心，那经过8个礼拜之后，食用海带芽点心组的低密度胆固醇下降了 7.4%， 总胆固醇也下降了 5.8%。 那类似的结果在动物实验当中也获得验证，确认海带芽确实能够影响血脂还有葡萄糖的代谢路径。那目前针对海带芽当中的盐藻糖胶正在进行大量的研究，那这个研究包括肌转有包括抗肿瘤、抑制转移、调节免疫的方面。那虽然目前还没有大型的临床试验真正有抗癌效果，但初步结果显示是具有潜力的。好，那这个有时候是需要一些时间。好，那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泡面不是很好的健康的食物，但是因为很方便，所以还是很多人常吃啊，所以呢就是一个简单加分的方法，就是把海带芽加在泡面当中。然后他说这是最简单的日常食用方式，能够为不健康的泡面增加营养价值。海带芽当中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延缓血糖波动，同时呢可以增加饱足感，比较不会想再吃第二碗泡面。那不仅可以增加泡面的风味，还可以顺便多摄取一些矿物质。但是也提醒了齁，就是即便加了海带芽，其实泡面的钠含量还是蛮高的齁，所以这个汤虽然很香很好喝，但是也不要把它喝光。好，所以呢接下来齁，大家可能家里可以备一些海带芽，偶尔煮一些海带芽来吃齁，也是对身体蛮不错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这位叫做这个田馥甄所带来的歌曲，我们来听一下这首作品，叫做《爱了很久的朋友》。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田馥甄 Hebe 所演唱的《爱了很久的朋友》。好，那现在呢有一个食物是大家的好朋友，那我觉得蛮惊讶的，以前印象当中这个食物很多长辈比较喜欢吃，那严格说起来是长辈很聪明，知道它是个好东西所以吃。好，这个东西叫做地瓜。好，话说我们家的长辈一开始对于地瓜真的是深恶痛绝，然后问他说为什么深恶痛绝，因为就是来自于他小时候。好，小时候他们就是有地瓜吃，好，但是没白饭，好，你知道他们的年代跟我们不一样，好，我们现在所有的好东西在他们以前都是不好的，所以他也觉得很神奇，就比如说地瓜叶他们是拿来喂猪的，后来发现，哎呦，这么好的东西怎么给猪吃，应该人要吃这样子，比如说地瓜，他就说，以前哪有白饭可以吃啊，都是那个地瓜签之类的，所以就是吃到怕了，所以你现在叫他吃，他就觉得，但是后来年纪到了发现说其实地瓜蛮不错的，对身体还蛮好的，所以为了健康再把它捡回来。但是我觉得比较讶异的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很聪明，知道这个地瓜是好食物，真的好多年轻人不知道是，你知道我有听过一种比较悲哀的说法，就是说啊，钱赚这么少，身体才是本钱，连生病的机会都没有，身体不顾好怎么可以啊，所以就是他们也吃得蛮养生的。好，那你知道吗，同样是地瓜，就是不同的吃法会影响血糖不一样哦，像这个大家为了健身或为了健康饮食，然后大家就吃了地瓜，因为地瓜有膳食纤维跟营养，成为主食替代的选项，但是呢可以水煮地瓜，可以蒸地瓜，可以烤地瓜，可以冰过的地瓜，那这个营养价值跟对血糖的影响大不同。好，那地瓜加热之后淀粉会变成比较容易吸收。

0: 收，好，但是如果放凉或者是冷藏之后，部分淀粉会变成抗性淀粉，比较不容易被人体吸收，有助于延缓血糖上升，增加饱足感。好，所以这个吃的方式很多种啊，好，那如果你为了要控制血糖的话，好，你可能就是水煮地瓜、清蒸地瓜，好，哎，那如果就是要更好一点，就把它冰起来。那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4: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Hunter 所演唱的，就是这首这部电影里面的一首歌，叫做 Soda Pop。 好，那这一部算是韩国歌曲的电影齁，引起全球的风潮，那之前有很多歌曲齁也都上了排行榜。那事实上齁，我觉得过了有一年吗？我觉得现在在看这个动画的时候，突然有种感觉说，未来其实这种动画很多人都自己做得出来哦。为什么？因为透过 AI 就做得出来哈、哦。那重点是你的内容哈、哦，然后你的剧情，然后你的这个指令下的好不好，还有你的歌曲做得好不好听哈、哦。啊，以后可能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技巧很纯熟的哈、哦，你可能就是少少的经费、少少的人就可以做出一个媲美大场面、大制作的电影哦。那其实事实上现在网络上已经有很多人在玩那种小小的短片了，都可以玩得非常的精彩。那但是呢我也不知道说大家看的这些看久了之后会不会有些疲乏，或者是已经习惯这样的画面。好，那不管如何呢，我们再回归再来讲地瓜。好，那刚才有讲到说地瓜齁，就是我们有个基本概念，就是说如果你是用蒸的、煮的、烤的、冰的齁，地瓜四种吃法影响血糖的这个情况大不同齁。简单讲就是你冰过之后它就会变成抗性淀粉齁，那就血糖就比较不容易上升，那结构比较不容易被肠道吸收。所以呢如果这个概念有了，好，地瓜是好食物我们要吃，然后呢冰过之后比较不容易吸收是抗性淀粉，那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在生活当中运用。好，那简单讲就是如果你是为了稳定血糖为目标，好，那麻烦你的地瓜都是冷藏之后再来食用。那如果是你运动过后要吃的，想要快速补充能量，想要修复肌肉，或者是要提升血糖，好，你就可以去吃烤地瓜。就是那种传统的烤地瓜、热地瓜才是比较适合的选择。好，那其实讲到这里，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小朋友，如果我家里有小朋友，你就知道他们那个什么屁屁侦探，他们现在小朋友很爱看的屁屁侦探里面这个主角，他就是喜欢吃地瓜。那他的食物就是各式各样的这个地瓜食物。那我们刚才讲的只是烹饪的方法，那至于烹饪完的东西，其实地瓜也很百变。像我们常常去一些餐厅啊、饭店啊、喜宴啊，他如果出一道叫做拔丝地瓜，哇，那也是很多人觉得吃得非常开心的齁。好，那除了地瓜之外呢，其实有些东西是同理可证的齁，然后也是一些优质淀粉齁，就是马铃薯啦、南瓜啦、好，香蕉啦齁。好，所以如果说你不吃白饭齁，那这些都是优质淀粉的替代来源。那马铃薯跟南瓜的性质跟地瓜都很接近，都是优质淀粉。那香蕉则是可以提供运动之后所需要的碳水化合物，是非常好的互补品项。好，所以不要说淀粉不好，淀粉是要看情况，好，看类型、看东西、看你的状况。好，所以就根据你的目标来调整。好，所以如果说你是要减重啊、控制血糖，就选冰地瓜或者是水煮地瓜。那事实上我觉得冰地瓜齁，有时候也蛮方便的，因为像有些大卖场它真的就是已经就是那个地瓜都已经是熟的了齁，只是让你买回家冷冻冷藏齁，然后你拿出来放凉就可以吃了，刚好又是抗性淀粉齁，所以我觉得很方便，连加热都不用了齁。好，那如果说是要高强度运动之后的啊，你就把它选择热的地瓜或马铃薯来达到快速吸收的生理效应。好，那这样的就是健康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我们听到这歌曲来自于萧秉治所演唱的《怦然心动》。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萧秉治所演唱的《怦然心动》。好，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首播是5月19号，明天就即将是520了。那以投资来讲，很多人都会期待说啊，是不是有520行情哦？但是以目前19号看起来，感觉不出来哈、哦，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已经涨高拉回获利了结。那上周美股呈现高档震荡，科技股财报亮眼，但是受限在美伊谈判卡关。川习会没有进展，美债殖利率飙升，还有俄乌战火干扰，主要的指数在周末前全面回档， AI 还有半导体股都拉回整理。好，那这个礼拜四呢，辉达会公告财报，那其实每次财报都一样啦，因为它就是资优生，那资优生交出来的成绩如果是预期的话，可能大家就觉得不够惊艳，你要超乎预期才可以，所以法人预期营收会年增将近 80% 的高度期待。但是辉达股价位于短线高位阶，如果公告只有出现符合或者是略优于预期，好，那就会有获利了结的卖压。那 AI 趋势仍然是看好的，好，那之后可能会拉回再上。好，那另外呢，就是台股也是高处不胜寒，好，那在19号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开盘的时候就跌大概500点左右，好，短线乖离率过大，过热先修正。好，那接下来大家还是看一下辉达的财报。好，那还有接下来就是新的 FED 主席华许要上任，看他怎么解决通膨预期的增温。好，那至于美伊跟俄乌战火就是利空钝化，好，只要 VIX 这个指数回落的话，股市就应该能够稳步向上。好，那所以呢，我们今天19号目前股市是绿色的状态，好，因为现在还在盘中。好，那不知道我明天520的情形如何，可能就稍微要关注一下下。但是呢，就是在这个520前夕呢，就有一些新闻出来，好，包括呢就是卓荣泰就是院长，好，行政院长他今天就说了，好，明年的最低工资应该会突破新台币30,000元，而且为了感谢劳工跟军工教长时间的付出奉献，对于军工教调薪会在这样的前提原则下进行思考与研拟，经过程序之后，希望能够回应社会期待，也让军工教跟劳工生活都可以更安稳。好，那就是因为520就是就职周年嘛，好，所以在19号的这一天，这个卓荣泰院长还有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还有秘书长张纯涵今天上午出席行政院520记者会，好，那说明过去一年内阁团队施政的成果，还有盘点未来推动的重大政策。那就是今年最低工资好是连续10年调升，有超过247万劳工受惠。那明年就看说是不是好这个军工教加薪可以突破30,000元，然后其他的民间团体就跟着比劲办理好啊，不然的话好真的就是。就是外面的本东这鬼耶，好，本东这鬼耶，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啦，好，好，那另外就是可能他们也会研拟一下，就是有关这个家中有小孩的补贴，好，要补贴到什么时候，好，那事实上刚才也有讲到说人口越来越少了，好啊，东西又越来越贵，那其实我们的下一代也需要让他们有好好的成长，所以可能会在琢磨这些项目上面。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了，那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u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这一首呢，是来自蔡琴所演唱的《落花流水》。我想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蔡琴所演唱的《落花流水》。这首歌曲哦，是这个抒情在1985年收录在《痴痴的等》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我当时看到这歌名呢、啊，我想怎么会有人用《落花流水》来当歌名呢？因为《落花流水》在我们现在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唇语，其实有点像是说事情很失败啦，彻底击败啦等等的，对不对？不过在过去哦，落花流水它的原样是说到暮春时节花朵凋零，随水流逝的残败景象，其实那是一个很美的画面。虽然说会看起来有点哇，稍稍的有些感触，因为花落嘛。那只是现在哦，就是把它用来比喻像惨败啦、食物衰败啦、大打败仗的感觉哦。不过刚才听到的这首歌蔡琴演唱出来的是不是另外一种美呢？这首歌曲《落花流水》送给大家啦。好的，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同样带给大家好听的歌曲、新闻资讯，还有呢生活话题以及健康的议题哦，也欢迎大家可以帮我们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可以让你随选随听。另外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去帮我们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好，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江蕙所演唱的《孤恋花》。

在昨天呢，大家相当关注赖清德总统提出0到18岁每个月补助5000元的政策哦。嗯，不少家长其实都很希望政府可以尽快的宣布政策的细节。那当然，可能现在正在收听一些大哥大姐想说啊，我的孩子都这么大了，应该是领不到了。诶，不过你们有一些还正在就学的孙子孙女是可以领得到的。那大部分的家长啊，则是认为说，对于育儿来说，每个月补贴5000块，当然是很有感的经济减压，因为现在养小孩非常需要钱，从奶粉、尿布、托育、幼儿园、安亲班到才艺班、补习班，餐费几乎每个阶段都在花钱。但是这个津贴要怎么发放，要发给谁，又是什么时候可以领呢？这些都要等政府细节说清楚，才能知道有没有帮助哦。而家长同时关心的，这是不是长期稳定的政策，而不是短期政治支票。养小孩呢，不只是要靠每个月的补助哦，真的让人不敢生的，包括还有像房价太高啦，工时太长，托育名额不足，幼儿园品质不稳，甚至请育婴假怕影响职涯等等的。所以如果只是发钱却没有同步改善这些所有的问题，恐怕还是很难真正提高生育的意愿。确实，我是说真的。现在的这个社会对生育的观念，我必须要说真的已经是大幅改变了。坦白说，现在整个社会跟职场的环境对育儿真的是并不友善。那小朋友在外面只要那个说话音量大了一点，我们可能就会被公审，然后呢让父母不敢再带孩子出门。我也是，我也曾经遇过这样的状况。有一次更夸张哦，有一次呢，我跟我的同学，我大学同学，我们相约在台北哦，就是一间餐厅，这间餐厅呢，他是吃披萨的，就是吃美式料理的。然后呢，他在 Google 的评论上面是说这里是亲子友善空间。那我就想说，诶，那我放心了。好，去到现场之后呢，诶，真的是这个生意蛮好的哦，高朋满座。我的小孩呢就坐在这个婴儿椅上面，然后我们就开始大人聊天啊，小孩听到大人聊天。我的儿子那时候还应该才2岁多还3岁吧。其实我的儿子哦，他不是那种爱哭的哦，他是也喜欢跟大人一起聊天讲话。但小时候他的那个音量可能还没有办法控制。我甚至他看到我们有一些反应的时候，他就咯咯笑这样子。就在这时候呢，有服务生就过来跟我们说，不好意思，那个隔壁桌希望你们小朋友音量小声一点。然后我就心里想，我说我的小孩没有吵闹诶，我的小孩也不是大哭或什么，我们大人在聊天，他在旁边这样笑。其实讲真的，我个人是认为并真的没有影响到，如果有影响到，我会马上发现，我甚至就会把他抱出餐厅了。但是因为我真的发现是，诶，奇怪，大家的声音讲话聊天声音都比我小孩还大声了，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被这样子去关注，甚至是被提醒？其实当下我的感受是非常不好的。那甚至我那时候那个大学同学的反应也是哦，因为他们两个也都没有生小孩，他们就说，诶，好啦好啦，那你叫他小声一点。我就说，请问一下，2岁小孩我跟他沟通了之后，你觉得他会马上的像我们大人一样改善吗？而且重点是他今天并不是哭闹哦，他只是发出笑声而已哦。后来呢，我就拒绝跟这两位同学再出去了。我的这个做法是不是有点太激烈了一点？不过我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我很在意哦，因为我觉得你们是我的朋友，然后你也知道我是一位妈妈，我带着孩子出来，你们也觉得很开心。可是为什么你们却没有站在我的立场想，甚至你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是我的问题。好，那当然也有可能是我自己想太多，但总之我后来就觉得，哇，那我们可能在观念还有立场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就渐渐的几乎没什么跟他们一起出去吃饭了。那这间餐厅呢，也变成我拒绝再去第二次的餐厅。你主打亲子友善，然后你这间餐厅就是那种很美式的餐厅，每个人聚餐那个聊天声音啊，哦等等的，其实都比我小孩的那个笑声啊等等都还大声，但你却过来跟我们说是我们声音太大，让我觉得非常的不悦。整体用餐下来的感受度非常的不好。好，总之现在有外面很多的环境都是如此。所以我在这里真的还是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哦，在大家一直很希望年轻一辈的再多生一点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环境有去做改善，有去做调整吗？我们真的是一个适合养育孩子的环境跟社会吗？我想这一点真的还是要请大家多去思考一下。
然后呢也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方案真的不是一个月给5000元就可以解决的。好，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4.1掌声教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昨天是 520,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520 这个日子哦，就是有很多呢情侣啊约会啦告白啦，甚至昨天户政事务所非常热闹，因为很多人都在排队要去登记结婚啦。那真的觉得现在呢肯结婚的人其实也并不多，所以还是非常祝福哦，在昨天520呢去前往登记的这些新人朋友们，恭喜祝福大家婚姻幸福美满，然后呢白头偕老。那在这里呢送给这些新人们，在520登记的新人们，来听听这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哇，这首歌就是今天你要嫁给我。

话锋一转，我们来分享这一则让我印象很深刻的资深美食旅游记者陈志东，在去年他到高雄渔场进行采访，没有想到他的 iPhone 16竟然遭到水池当中的巨大龙胆石斑吞下肚。后来呢，如今这条龙胆石斑已经过世了，渔场的老板娘她就把鱼肚剖开，发现手机出现了。好，据说这件事情哦，当时还有登上新闻版面。好，实际上是这样，他说去年九月呢，他到了高雄永安这边的一间渔场进行采访，没有想到呢，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一只巨大龙胆石斑突然从水池当中跳了起来，他可能在拍，拿手机出来在拍照或是摄影，结果没有想到他就跳了起来，一口把他的 iPhone 16吞进肚子里面。那过了好几个礼拜之后呢，好多人都跟他要电话号码，说要打给那条鱼，有人甚至说要送充电器去给鱼用，还有人跟他抱怨鱼用的手机型号还行。总之呢，关于关心鱼跟手机的人比关心他的人多出一百倍。然后这位记者就透露说，手机被吞到之后水里找不到，也没有鱼，因此不舒服。因为这个水池当中有七条巨大的龙胆石斑，你根本就分不清楚到底是哪一条吞的。然后在八个月后，就是两个礼拜前呢，这个渔场突然发讯息告诉他说，你的手机出现了，因为在当时的渔场有一条鱼就过世了，捞起剖开之后发现手机从肚子里面掉了出来哦。那渔场老板娘说到啊，吞掉手机的巨大龙胆体长超过一公尺，体重逼近100公斤，哇，太可怕了吧，年纪

安慰他说，渔场的鱼哦，生命就是这样来来去去的，叫他不要太过于怎么样，太过于在意啦。那后来他们就相约啊，到时候要约在高雄把手机拿回来。那到时候呢，他也要看看哦，这个鱼呢，这个在肚子里面，这手机在里面那么久了，这只手机还可不可以开机呢？如果还能开机，那真的是太厉害了。然后他甚至说，老板娘哦，这阵子也积极的把手机晾干当中。天哪，原来龙胆石斑就是可以长到超过一公尺，体重逼近100公斤，哇，我这个是吓死。如果当时是我拿着手机在拍他，跳起来把我手机咬住的话，我可能也会觉得很可怕吧，还有不是把我手咬掉。好了，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呢，我非常非常的讶异哦。好，来跟大家这样分享这比较有趣轻松一点的新闻话题。在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1: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1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的，我们来一起来关心一下哦。工作结束之后呢，你会做什么事情来替我们一整天来做个完美的 ending 收尾呢？有些日常习惯会对身体造成慢性压力，即使不会立即的感受到损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开始反映在睡眠、血压跟健康结果上面。那在这里呢，就有五件事情，是一位英国心脏科的医师，他说是在他一天工作结束之后绝对不会做的事情哦，这个注意喽，是绝对不会做的事情呢。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有哪些吧。第一个就是没有确实的放松哦。无论我们一整天下来承受多少压力，睡前最好都要抽出时间来放松身心。当我们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呢持续升高数小时之后哦，我们的心率变异性同时也会受到这个抑制。那当然呢，也会代表着身体会处在一个压力跟过度疲劳的一个状态当中哦。所以如果不采取呢措施放松身心，第二天通常会感觉到明显的疲惫。那长期下来反映在身体的状况上，那我们呢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靠着呢呼吸练习、冥想或是迷走神经训练来平静我们的身体哦。那么接下来第二点是什么？进行高强度的锻炼。虽然透过高强度的健身运动来释放压力似乎很受欢迎，但是在专家的眼里，应该避免在入睡前四小时内进行任何过于剧烈的运动。那经过漫长而压力巨大的一天之后，我们也可以建议用放松的方式来进行20分钟的低强度运动。运动过程当中，你可以轻松进行交谈，这样既能活动筋骨，也不会因为挑战它的极限而让身体更累哦。

这首歌曲是来自吴大卫所演唱的《遥远的心灵》。刚才说到有医师说，在我们一整天忙碌过后，要怎么样来好好的放松自己，然后有哪些事情是他绝对不会做的？第一个是没有确实放松，那第二个呢，就是进行高强度的锻炼。第三点呢，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诶。他这边说到的是呢，研究显示哦，深夜进食会使得血压升高，就代表着你的心脏跟血管没有办法在夜间得到适当的放松跟休息。那长期下来呢，可能就会给心血管系统带来额外的负担。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在睡前三小时内都不要再吃东西了。而且我发现如果太晚吃，有时候真的会有这个消化不良，甚至有些人胃食道的症状。所以请大家真的睡前

3小时内尽量不要再吃东西啦。那第四个呢，叫做冰水疗法。哦，据说这个在国外有在流行，剧烈运动后用冰水来洗澡，然后呢是可以减缓肌肉酸痛的。但是呢，如果你今天是整天下来哦，工作已经非常疲惫了，那么冰水洗澡就会加剧原本已经变窄的血管收缩。建议在晚上哦，是可以让身体待在一个温暖的环境，专注于放松。第五个是在不对的环境当中睡觉，即使你的房间哦没有任何的噪音，乍看之下很安静的环境，其实仍然可能会拥有充满杂讯，主要是从电子设备的充电器、光线跟持续的微刺激，在不知不觉当中影响我们的睡眠品质。如果你的身体啊已经处在压力之下，那么更不应该忽视环境当中的微小干扰，尽可能的优化睡眠环境，包括把电子设备放在卧室外，安装遮光窗帘等措施。好，以上这五点呢，提供给各位作为参考哦。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好听的歌曲是来自苏佩所演唱的《静静的河边》。很快，今天早安大家长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收听，我是思安，早安大家长，明天见啦，拜拜。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

0: 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也请恁做伙来积极创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哈、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
10: 阿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2: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介绍的书籍哦，是由麦浩斯所出版的，叫做《餐桌上的男》。

0: 南洋香料百科当中呢，收录了南洋地区的这个香料，还有它里面的历史的渊源嘛，还有各种香料的介绍，以及呢如何来应用，很多的这个内容都收录在上面。那透过书籍呢，其实就可以打开读者对于香料的一些认识跟想象。今天呢，邀请到的是作者刘明芳，明芳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介绍。Hello， 你好。
1: 好，于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刚才说到这个是南洋香料百科哦，所以呢在书籍当中有非常多详细的介绍。那我觉得东南亚地区的香料风味对于很多的台湾人来说不一定是那么全然的熟悉，
1: 是
0: 可是明芳非常熟哦，其实跟这个背景有点相关，对不对？可以请明芳先来介绍一下说自己的背景经历，然后怎么样跟这个香料有关呢？
1: 因为我本身是印尼华侨，我在印尼出生，15岁才来到台湾哈，所以我在印尼读书读到国中毕业，那也在印尼出生的背景之下，让我就比较对新香料有进一步的了解。对，因为生活在南洋基本上是离不开香料的不管是生活的起居啊、饮食啊，甚至我们小时候玩的家家酒也都是跟这个新香料有关，还有逛菜市场啊，对，香料都对，蛮多的，市场里都到处看得到，不只是辣椒、红葱头，还有其他的香料，在市场上都处处都可以看得到。
0: 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不太需要特别去认识，其实就融入在生活当中。
1: 对对，其实我们小时候是没有特别学过说这个香料怎么用啊，或是那种上一个专业的课程，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去了解香料、体验香料。
0: 没错，因为我觉得呢，香料对于台湾人来说好像这个运用当然没有像东南亚这么的广泛，
1: 是是。
0: 那书籍当中其实介绍了南洋不是只有这个明芳来自的印尼嘛，其实还包含了像是泰国啊、越南啊、新加坡、马来西亚很多地方的香料特色介绍，其中当然有很多相似的跟相异的部分。
1: 对，
0: 想要先请明芳来介绍一下说在东南亚这么多的国家当中，
1: 是
0: 有哪一些各国有哪一些特色好了。
1: 其实就是以这个东南亚、南洋和香料的区分，大致上有很多的共同点，有共同点，可是有一些差异。那这个差异在于风味的呈现有一点差别。那基本的香料大致上整个东南亚，不管是印尼、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啊，甚至缅甸啊，常用的新香料是相近的，几乎就蛮多是一样哈。那只是在风味的呈现不大一样。如果以风味的呈现，比如说是泰国的南部、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温莱这几个区域的风味呈现会是比较一样，也就是说如果以家族来说，他们就是亲的兄弟姐妹那个味道的呈现哈。那至于泰国北部缅甸啊、寮国啊，那这个味道他们会比较相近。对，那相比之下，泰国北部跟泰国南部的味道是不大一样的。
0: 那实际上面的风味是差在哪里呢？
1: 差在比如说我们泰国南部的饮食跟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它比较相近，比如说咖喱的呈现，还有甚至料理有的是一模一样的，比如说辣炒臭豆啊，印尼有，马来西亚有，新加坡有，泰国也有，还有一些沙爹，对，沙爹也是都有。
0: 对，
1: 对，不管是有时候是食物的外观很像，那味道只是有一点点的差异而已。对，那可是北部的味道又不大一样了，泰国北部就完全不同。缅甸的咖喱跟我们想象的咖喱可能跟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人想象的咖喱不大一样。那如果只是单纯的新香料，比如说罗旺子好了，印尼有用，新加坡有用，马来西亚有用，泰国也有用，缅甸也是有用。对，可是在味道的呈现还是有点点不同，因为主要是区域的关系。
0: 因为其实很多的香料我看书籍当中它都会标示说哪一些国家是会用得到的，基本上蛮多都是通用，可是在料理的呈现上面，就是会入哪一些菜啊，要怎么来运用，每一个国家每个地区都会有一些差异。那既然明芳是就是印尼华侨嘛，我们来请明芳介绍一下说那印尼料理的特色呢，它的风味有哪一些特别的地方。
1: 印尼料理它的味道它没有像台湾人比较熟悉的泰式料理这么 比较酸，
0: 对，
1: 比较明显有酸味跟辣味。
0: 对，
1: 那印尼料理有辣味，但是它也带有甜味，
0: 嗯，
1: 还有咸味，它有酸，可是可能跟泰式料理比较，泰式料理的酸味是比较强烈一点，
0: 对，是直冲脑门的那种酸，
1: 哎，对，就比较直接感受到，哎，酸这样子。
0: 对对对，
1: 那印尼料理就比较没有，它比较均匀一点，
0: 嗯，
1: 对，它有酸甜咸，
0: 嗯，
1: 啊，那如。还有另外就是印尼本身因为它国土面积很大，它涵括了亚洲跟大洋洲，那因为国土面积大的关系，所以它各区域的风味又明显不大一样。比如说苏门答腊人，他的饮食比较喜欢咸味，好，就是没有那么甜。啊，爪哇人喜欢甜，所以他饮食上甜味的那种感受会比较明显一点。
0: 嗯，就是印尼其实在各个地区的风味上面其实也是差很多，对不
1: 对？
0: 对，
1: 它其实也差很多，其实是爪哇岛，西爪哇跟中爪哇的风味就不大一样，那除了这个味道以外呢，它也使用了蛮多新香料，比如说常用的有这个除了台湾人熟悉的老姜、葱啊、大蒜啊，那印尼料理大量用红葱头，
0: 嗯，
1: 对，所以它的红葱头用的非常多，好，所以如果去印尼逛这个菜市场啊，那边的红葱头不是用一两包来卖的，它是直接论斤的。
0: 哦，
1: 对，因为家里比如说我要煮咖喱，我一定都用到可能要100公克的红葱头了，
0: 嗯，用量很大耶。
1: 哎，用量非常大，
0: 嗯，
1: 而且印尼人喜欢吃那个油葱酥，
0: 嗯，
1: 好，就把红葱头切细细，然后油炸酥酥的。
0: 哎，这个其实跟台湾的是口味是有点相同的，
1: 是，
0: 对对，
1: 是，这个有蛮像的，因为比如说，哎，煮面呐，啊，
0: 嗯，
1: 可是，在运用上，可能印尼人跟台湾人比较的话，在日常上，台湾人比较不一定用到用这个油葱酥，
0: 嗯，
1: 除非是吃羹汤啊，羹汤也有的也没有加，
0: 对
1: 对，可是印尼人是几乎都必加，
0: 嗯，
1: 比如说他吃咖喱，他可能上面那咖喱蔬菜咖喱啊之类的，他会撒一些油葱酥，
0: 嗯，
1: 还有米饭。就白饭
0: 也加吗？
1: 对对，哦，白饭上面呢，啊，它也会放一点油葱酥，脆脆的嘛。
0: 嗯，
1: 对，然后有时候吃炒面，它也会放一点油葱酥。
0: 嗯，
1: 对，所以汤类啊、羹汤啊、米饭呢，啊，习惯上印尼人还会加那个油葱酥来提味。
0: 那其实呢，在这个书籍当中哦，有记载印尼的料理，同时也有印尼的饮食文化。其实好像有一些地区的饮食文化也是受华人的影响很深，对不对？
1: 嗯，是。嗯，其实印尼料理有蛮多受到这个，除了本地的料理以外，
0: 嗯，
1: 它也是有受到华人饮食的影响。
0: 对，
1: 那因为华人移居印尼，主要以闽南人最多，
0: 嗯，
1: 那其次是客家、潮州啊、海南，嗯，还有广福人，就广东人，对，所以不同的族群的饮食也带到印尼，
0: 嗯，
1: 所以印尼的饮食小吃，尤其是小吃哈，很多其实都跟台湾我们常见的蛮像的，
0: 嗯，像好像名称其实也是听起来都跟这个闽南语是很像的，对不对？
1: 是，名称几乎都是，嗯，会觉得蛮亲切，所以我常跟人家说，哎，去印尼没关系，你不会说印尼文，至少会讲闽南语就可以了，因为可以点餐。
0: 嗯，可是我们面是不是好像就是米还是什么？
1: 对，
0: 然后虾米是黑
1: AB、
0: 嗯，其实就是跟这个闽南语是几乎一模一样，
1: 是几乎一样，啊，只是说发音不大一样而已。
0: 那我们刚才说到啊，其实在东南亚国家的生活当中，其实真的时时刻刻都是充斥着香料哦。那运用很广，除了在很多的菜色都会用到之外，生活当中除了吃饭好，之余还有很多的生活的其他层面也都会用到香料，例如说好像还可以染布吗？还是染什么？对不对？
1: 是，可以染布。比如说姜黄，姜黄它本身是金黄色的，那染出来的布啊，它可以染出一个金色的线，
0: 好，
1: 就是织布，可以拿来织布。那不过这个不是每一个印尼人会，因为其实它还是有一个手工的工艺的一个程序，所以像比如说印尼有些族群它还是保留这个传统啊，比如说印尼的龙目岛，就巴厘岛隔壁，它就是有一个萨萨克族，那萨萨克族呢，他们还是传统很会织布啊，女生都是从小就在练习织布，所以他们还是使用了这个姜黄来染色。
0: 透过姜黄的颜色萃取出来，
1: 对，透过姜黄的这个黄色来萃取金色的。
0: 那我相信除了姜黄之外，其实其他有颜色的也都可以这样子做调色，
1: 是，
0: 对不对？
1: 可以可以，
0: 都是非常天然的一个过程。
1: 对，都是天然的。所以有时候看到南洋料理啊，五彩缤纷，色彩鲜艳，就因为也是南洋的环境，它本身比如说花朵好了。

0: 争奇斗艳的，就很鲜艳的。那因为日常就看得到，所以在不管是美学上或者是饮食上，都会融入在里头，都会多方的运用本地的一个天然的素材。
1: 嗯，其实我自己很好奇，就是刚才明芳说到，就是自己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常接触到这些香料嘛。
0: 是。
1: 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习惯了，就会习以为常，不觉得说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可是这一次居然出了这一本香料的百科，为什么会特地觉得说我要来跟大家介绍呢？
0: 嗯，对，因为其实我觉得一来也是机缘哈，刚好有这个机会。那二来，我觉得台湾人现在对南洋料理的接受度越来越高，
1: 对
0: ，那我也希望就是说，大家可以借由这个我的书籍，可以认识南洋料理，然后在家里做分享。一来可以跟台湾的读者朋友分享，二来呢，我觉得把我喜欢的这个饮食跟大家分享，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生活上的记录哈。嗯，对，
1: 因为其实书籍当中除了介绍一下香料的运用跟一些文化的背景过程，其实呢还很重要的就是有很多的食谱在里面可以参考。然后其实我也很好奇，就是说在这么多香料当中，明芳有什么是最常用的吗？
0: 我常用的家里常种的就是斑兰叶，刚好玉轩有提到很喜欢，
1: 对。
0: 那斑兰叶是算是南洋人最常用的新香料，也就是说，但不止这个哦，因为近南洋人一天用的新香料十几种，
1: 对，
0: 十几种的。但是斑兰叶它比较特别，是说它不管是咸料理、甜的料理都用得到。那另外呢，不管是做西式的糕点，或者是娘惹糕，娘惹糕就是比较类似中式的糕点，
1: 对，
0: 这个也用得到。
1: 嗯，这也是运用很广的一个，
0: 运用非常广。
1: 我觉得南洋的香料很多都是这样，就是虽然他们应该说南洋用的香料非常多种，可是每一种里面又有很广的运用。
0: 对，每一种都用很广，像比如说八角好了，以我们台湾的八角的用法，大部分拿来卤肉，
1: 对，
0: 大概就卤肉就比较明显啊，不然就卤味，
1: 对，
0: 有些就卤味。但是印尼的八角它不一定只是卤肉，不一定只是说煮巴东牛肉之类的，它可能就是会拿来用做糕点。对，
1: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用途，我觉得这不得不佩服，就是这一群人非常厉害哦。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先在这边稍作休息。待会回到节目当中，仔细的来跟大家做分享，说到底哪一些南洋的料理值得大家去认识呢？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介绍的书籍叫做《餐桌上的南洋香料百科》，邀请到作者刘明芳，明芳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刚才呢，有问一下明芳说自己平常爱用什么样的香料，然后呢，回答说是斑斓叶。
1: 是的，
0: 对。其实呢，今天我们会聊到的那个料理，都是我自己在书中其实蛮有兴趣的。为什么会挑斑斓叶呢？就是我自己很喜欢吃娘惹糕。
1: 哦，对。
0: 我觉得太好吃了，
1: 娘惹糕是真的好吃。
0: 对，就是它的口感啊跟风味我都很喜欢。
1: 对，
0: 然后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个是斑斓叶做出来的料理。
1: 对，没错。
0: 那可以跟大家仔细的介绍一下，说斑斓叶到底有什么用途呢？
1: 对，可以。斑斓叶印尼文叫做斑斓，或者是西马也叫斑斓。那我们中文叫斑斓叶，其实也是从这个印尼文或是马来文的翻译哈。那实际上我们中文叫它七叶兰。
0: 七叶兰。
1: 对，所以如果去一些花市啊，就要说七叶兰。
0: 嗯。
1: 兰花的兰，七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哈。那这样的话，花市的老板才知道我们要买什么。
0: 嗯，
1: 那这斑斓叶本身呢，是南洋的万用香料，能够变成万用，它绝对不简单。
0: 对，
1: 因为它咸甜可以用，那用法有很多，比较简单就是比如说，哎，煮米饭，
0: 嗯。
1: 哎，六个一片在里面，还要先撕下来哦。撕下来之后再打个结，才会有香气出来，才会比较明显。
0: 要打结才有香气。
1: 对，因为其实很多叶子类的香料啊，它如果没有经过撕的动作或者压碎的动作，它的香气能释放出来的有限。
0: 嗯，就包在那个叶子里。
1: 对，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比较好就先撕下来。那最简单就是煮米饭，就放一片，煮出来的米饭就有芋头香。我常常跟人家说，哎，就不用买芋头香气的米饭哦，那个比较贵嘛，我们就买普通米饭，自己丢个斑斓叶。那另外呢，煮甜点的部分，它可以做戚风蛋糕。
0: 哦，可以做。
1: 对，可以榨汁。
0: 哦，
1: 对，榨汁哈。那除了做这个娘惹糕必用以外，还有娘惹的甜点，
0: 嗯，
1: 都。

0: 几乎都是要用它加一两片来增香哈、哦，然后呢，另外就是榨汁部分，我们可以做七叶戚风蛋糕啊，嗯、还有做汤圆。做一些马吉类啊之类的都是可以的。
1: 我看书籍当中还说连驱虫都可以，对不对？
0: 它可以驱虫，因为它可以有除臭的功能。
1: 感觉有一个斑斓叶在家中，好像什么都做得
0: 出来，都可以用。对 对。
1: 那如果说到像我自己有兴趣的娘惹糕啊，然后我自己看到的是，除了书籍当中的图片是绿色的嘛，就是斑斓叶的绿色白色相间，可是我其实还蛮常看到有很多不同的颜色，那个是也是不同的香料萃取出来的颜色嘛，才会造成这么多鲜艳的
0: 状态。是会、哦、像比如说有蓝色的、哦、那有时候南洋人不管是米饭啊、嗯、或者是他做娘惹糕的时候，那个糯米会有点微微的蓝色、嗯、然后那个就是运用到蝶豆花、哦、除了蝶豆花、嗯、我们的姜黄本身也是可以当色素、
1: 哦、对,
0: 对，一少量的姜黄它就具有提变金黄色的功能、嗯、那除了这个有些南洋还有其他的植物可以提一些红色啊等等、嗯、比如说火龙果，这些也是会用从一些水果、嗯、对，
1: 所以制作娘惹糕并不单纯是一定要用斑斓叶吗？还是那是成分的差别呢？
0: 几乎娘惹糕的点心都会用到斑斓叶、哦、那只是说它不是不一定都全部用斑斓叶来取色，
1: 嗯，
0: 对，因为有些它只是为了提香的部分、哦、比如说煮椰浆的时候啊，我们不是有时候我们去那种泰式餐厅、
1: 嗯、
0: 会有一些糯米甜汤之类的、哦、甜品，那在南洋的话我们习惯吃的时候煮的过程就要加斑斓叶了，
1: 嗯，
0: 对，煮糯米粥的那个时候就要加斑斓叶，
1: 就香味才会出来，
0: 对，香味才会出来、嗯、才会更好吃。那另外呢，煮椰浆熬煮那椰奶的时候也会放斑斓叶，
1: 嗯，
0: 对，只是说我们不会看到它有变色，因为它主要只是取香气，
1: 哦，只是香味味道是用斑斓叶来萃取出来的，
0: 对，没错、哦、那除非它呈现的是绿色，比如说有一个郑多宾尖蕊、嗯、那尖蕊这部分印尼文叫 Jendol 或者是马来西亚叫做 Jendol S Jendol， 那这个 S Jendol 的话它的那个粉条啊
1: 嗯，
0: 是绿色的
1: 哦，
0: 对，它其实有点像我们的米苔木
1: 哦、
0: 对对，其他成分也差不多，对，主要就是加了斑斓叶的汁液来染色、啊、然后就变成绿色，
1: 所以就回归到说斑斓叶除了颜色之外它在香气上面也可以被运用，
0: 是
1: 它真的是很广，
0: 对，它就是广在、嗯、它就是说哎，除了榨汁取色，那另外就是它运用它的香气，几乎所有的南洋料理都用得到它、嗯、包括榨鸡呀、啊、榨虾，
1: 嗯，那因为刚才说到那个娘惹糕，我自己也是很就是还蛮多疑问，就是说、
0: 嗯、
1: 娘惹糕其实在好像是马来西亚也有，
0: 是
1: 那实际上面的差别是哪里啊？就是在印尼跟马来西亚的这个做法上面呢、啊，还是口感上面会有差别？
0: 几乎很像，
1: 很像，
0: 对、哦，几乎百分之差不多，就好比这样好了。
1: 嗯，
0: 像比如说东南亚店好了，台湾的东南亚店有时候有卖一些娘惹糕、
1: 嗯，
0: 那如果不说啊，印尼的会觉得那娘惹糕是印尼的，一定是印尼人做的。
1: 嗯
0: 啊、泰国的吃他也觉得一定是泰国人做啊。然后越南的吃他也觉得一定是越南人做、
1: 哦、
0: 所以几乎是一样的，几乎一样、哦嗯、然后基本的素材啊配方啊是相近了。
1: 哦，所以其实是差不多的。
0: 差不多的，对、嗯、所以像比如说我们像印尼华人好了，比如说他可能去马来西亚新加坡，其实那边的饮食就差异并不是特别大、
1: 嗯、
0: 对，会觉得蛮熟悉，
1: 蛮熟悉，
0: 对，那同样马来西亚新加坡的人、嗯、有时候我的粉专、
1: 嗯、
0: 可能他是新加坡人，他会问我诶去哪里吃那个印尼菜啊或是马来西亚菜啊，对，因为其实口感是一样的、
1: 哦、其实都也可以从别的国家料理吃到一些家乡味的感觉，
0: 可以可以，因为这三个国家本身尤其是印尼新马就是几乎像是一个姐妹、
1: 嗯、
0: 所以我常跟人家开玩笑说，如果印尼是我的妈妈，那么新加坡马来西亚是我的 auntie 对，我的阿姨
1: 口味非常相似，
0: 是口味是一样的。
1: 对，
0: 因为人蛮多印尼华人也移居到新加坡、或是马来西亚，尤其是新加坡特别多，
1: 特别多。那说到这个斑斓叶之外哦，其实呢是刚才在录节目之前，也有跟这个明芳先聊说，我的同事呢，就电台的同事，
0: 是
1: 听到我说，要访这个明芳，知道说他介绍了很多香料，那因为他太太也是这个印尼的华侨，然后就非常的就是算是。

0: 很热情的跟我介绍很多的东南亚的料理，尤其是印尼的料理。然后呢，他就很热情请我吃了这个巴东牛肉。
1: 巴东牛肉，
0: 其实我一开始真的没有概念说巴东牛肉是什么味道，完全想象不出来。我觉得连这个长相长什么样子我都不太有任何的概念哦。然后呢，吃了一下才发现说不得了，超级好吃。想要请明芳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这个巴东牛肉

0: 不止一次，是有几次的记录，那可见这个味道是蛮广泛受到世人的喜爱或者是接受。实际上很多这个已经吃过巴东牛肉的人都告诉我咖喱实在是不怎么样，我说对对对，我说其实如果真的真的很能品味这个南洋料理的人啦，他一定一定感受得到巴东牛肉远胜咖喱，
1: 真的真的，大家可以去试试看，真的，
0: 对对，所以他才可以变成世界第一美食，所以是也是有来头的。对，那主要他在煮的过程，他比较特别是煮的过程比咖喱还要久，
1: 听说好像制作的时间蛮长的，
0: 蛮长的，
1: 对，
0: 对，比如说以一个简单可能一公斤好了，不是特别多，至少要花四五个小时以上，这个只是单单的煮，那还没有加上备料的部分。所以如果有人送你这个巴东牛肉啊，他一定是把你当作是一个尊贵的朋友。
1: 天哪，太感动了，感谢同事。
0: 对对，因为他愿意花了这么多时间去做然后来跟您分享。对，当然在印尼巴东牛肉除了一个节庆的食物以外，其实它也是一个日常生活我们蛮常吃的，因为处处可见啊齁，但是在烹煮过程它真的是蛮费工。
1: 那它实际上面加了哪一些的材料呢？
0: 它里面就是除了牛肉是一个主要的食材，
1: 牛肉是用牛腱嘛，对不对？
0: 对，可以用牛腱或者是自己喜欢的部位，
1: 部位都可以，
0: 都可以，都可以。然后肉的大小也都可以自己切哈，按喜好。那在印尼牛肉，巴东牛肉本身它的肉比较大，对，比较大块一点。好，那在除了牛肉以外，还要用到椰奶、椰浆或者是椰浆的部分，还要用到这个新香料，比如说刚刚前面提过的八角，还有一些比如说红葱头啊、大蒜啊、辣椒啊，还有肉桂啊，这些或是肉豆蔻，对，其实就是十几种的新香料。那各家的配方啊，会有一点点差异。比如说，有些人他会加姜黄叶，有些不一定，对，有些可能他会丢一小块的姜黄也是有，那有些他也没有用姜黄，他也没有用姜黄叶，对，他只是多加了这个南姜啊、老姜之类的。
1: 那什么样的调味料在巴东牛肉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呢？
0: 不可或缺的一定大家都会有的哈，就是红葱头。
1: 哦，就是
0: 还有辣椒
1: 的红葱头，
0: 对对，
1: 还有
0: 辣椒。
1: 那八角是也是一定会加吗？
0: 几乎是会加，
1: 几乎。
0: 可是有些也。他不加八角，他用另外一个，比如说甜茴香，对，也是会有的，对。但是就是加了八角，整体的味道其实会更提升。
1: 那其实巴东牛肉，我看名称好像除了叫巴东牛肉之外，还有这个人当吗？
0: 对，
1: 这名称上面的差异是什么、啊？
0: 其实它真正的印尼文的名字叫做人当。
1: 人当，
0: 人当，就刚好是中文叫做人当。对，人当，人当哈。那人当这个一开始就是它最原始的名字，就是指巴东牛肉。那巴东牛肉比较像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对，中文的翻译，因为它强调它的地区，主要是这个巴东牛肉啊，它来自闽南加保族的饮食。那闽南加保族本身是马来族，那他们居住的地方在西苏门答腊。就他们的部落啦齁，主要居住地在印尼的西苏门答腊地区。那巴东是这个地区的首府或者是省会。对，所以呢一般这个印尼餐厅，在印尼看到的餐厅啊，他们会写仁当巴当或者是巴东餐厅。那久而久之，华人或者是我们以中文的世界啦，就会把这个他们闽南加保这个料理叫做仁当的料理叫做巴东牛肉。
1: 就是用地区来去取名的。
0: 对，用地区，我们中文是用地区来取名。
1: 而且巴东其实一般来说，好像大家的第一个印象都是会是用牛肉来去煮，
0: 对，
1: 然后如果是用鸡肉、用猪肉，是才会另外说哦，这个巴东牛、巴东猪、巴东鸡，对不对？
0: 对对，因为一般比如说我们如果在印尼看到的仁当巴当，他写仁当巴当，就巴东仁当、巴东仁当，或是仁当巴东啊，它通常就是指牛肉哈。但是呢，这个料理除了用牛肉以外，它也可以用鸡肉。用蛋啊，用猪肉也可以，羊肉也可以，鸭肉也可以。那这种比较特殊的，如果是在餐厅，它会特别注明。对，

0: 所以如果没有注明，它一定是牛肉。
1: 哦，那对于印尼人来说，这道料理是不是也算是祭祀当中会出现的菜啊？
0: 大部分一开始这个料理本身是用牛肉，
1: 嗯，
0: 那尤其是印尼的这个闽南家宝族，后来是信仰改信仰伊斯兰教了，
1: 哦，
0: 对，那改信仰伊斯兰教的时候，伊斯兰教有一个孤儿棒节，
1: 嗯，
0: 就是宰杀节哈，那这宰杀节可以宰杀羊肉或是牛肉，
1: 嗯，
0: 那这个宰杀好的肉类可以分给一些比较生活上比较需要的人哈，
1: 嗯，
0: 对，那因为肉一下太多了，所以呢比较好的方式就是煮成巴东牛肉，
1: 嗯，
0: 那煮成巴东牛肉的话它耐放，
1: 哦，
0: 对，主要是用这个牛肉，嗯，那另外我个人是觉得巴东牛肉这个料理啊，仁当这个料理，嗯，还真的最好吃是用牛肉，
1: 哦，还是最融合在一起的。
0: 对，嗯，我觉得是不知道是饮食习惯还是什么原因，但我觉得如果跟其他肉类相比，我真的觉得是用牛肉是最好吃。
1: 嗯，那刚才呢说到巴东牛肉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就是用椰奶。
0: 对，
1: 椰奶还是椰浆啊？
0: 他用到椰奶跟椰浆，嗯，其实椰奶椰浆只是一个它的脂肪含量浓度不同，
1: 哦，关于椰子的部分呢，待会我们进一段广告，待会呢再来跟大家是仔细的来做分享咯，我们稍作休息，进一段广告再回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

0: 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8: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4.1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持续回到的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呢是餐桌上的南洋香料百科的作者刘明芳，明芳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各种南洋料理哦。然后呢，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其实我觉得在东南亚地区对于椰子的运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基本上呢一颗不要看它小小的一颗，其实呢它所有的部位都可以被运用。
1: 对，
0: 想邀请明芳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一颗椰子到底可以用在哪些地方呢？
1: 生活在南洋的人啊，他除了离不开新香料以外，就前面我们叙述跟大家简单的分享几个哈。
0: 对，
1: 那还有一个离不开两个树，一个是椰子树，一个是芭蕉树，就芭蕉叶之类的哈。那椰子树是南洋人的生命之树，如果芭蕾叶是万用香草，那椰子树就是生命之树。那怎么说是生命之树，一定也是不简单的一个角色。那它的树干、果肉、叶子都可以运用。对，因为椰子树的树干是很耐潮湿的。对，那如果以椰肉来说，印尼人或者是新马，他们在饮食上从打开眼睛开始一天的生活，一定吃到椰奶。
0: 没错。椰奶其实呢还有椰浆，我们刚才有稍微提到说它的差异是什么，好像很多人会搞不太清楚，对不对？
1: 是，对，因为椰浆的话它是浓度比较浓的椰奶。那如果是椰奶它比较淡的，也就是说如果因为东南亚人在榨取新鲜椰奶的时候有分两道，一个第一道就是它榨最浓郁的部分，那个加的水没那么多，那个最浓，那个浓的部分可以做比如说盖亚酱。对，它必须用到椰浆比较浓的。那有些料理它是需要比较淡的椰奶，对，那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加很多水，第二道第三道榨取的那个椰奶的部分，那个就叫做椰奶。也就是说比较简单的椰浆比较浓，椰奶比较淡。
0: 那可以椰浆然后加水就变椰奶，是这个概念吗？
1: 可以，对，因为如果外面的市售它有分椰奶跟椰浆嘛，那一般我习惯是用到椰浆。我自己回家加水或者是自己加椰子水稀释。
0: 自己把它稀释掉也可以。
1: 对，因为看自己的料理需求。
0: 很常听到就是说椰浆饭，这个椰浆饭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对，椰浆饭的那个简单的就是椰浆饭，它把煮米的水改成用椰奶。
0: 椰奶对，就直接加椰奶不加水了吗？
1: 不加水。对，直接加椰奶。

0: 奶，对，如果是当地，等于是他有加水，可是他在榨取椰奶的时候啊，他加水把里面的那个椰子的脂肪取出来嘛，所以他是、对，可是煮饭的时候没有额外加开水了，直接用椰子这个椰奶来煮。
1: 可是他是用椰奶，但怎么会叫椰浆饭呢？
0: 对，椰浆饭主要是中文的翻译。
1: 哦，
0: 对
1: 哦哦哦，
0: 对，其实印尼文他如果这样听下来的话，不会觉得是跟椰浆有关，印尼文叫做 nasi uduk，那新马叫做 nasi lemak，lemak 就是比较像是脂肪，对，因为椰奶本身脂肪含量比较高嘛，
1: 高
0: 对，
1: 所以是这个翻译的问题，
0: 对对，但这翻译也没有不对，这翻译也是 OK 的，因为主要是说它就是主要它用到椰奶或是椰浆来煮，对，那加上用椰浆煮也没有关系，就是加水稀释就好。
1: 哦，就是等于说把椰浆椰奶的那种香气包在饭里面，
0: 对，
1: 把它放在饭里面。
0: 是的，椰浆饭主要是靠椰奶，还有靠了斑斓叶，运用了斑斓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香茅啊，或是老姜，或者是每家的配方有点点不同哈，对，有的有加印尼的月桂叶，有的还会加一点香菜籽，对，所以会有一点点不同。可是它椰浆饭的主要香气会是主要的味道是那个椰奶，对，
1: 椰奶，
0: 对，椰奶，然后加了比较少不了的就是香茅，
1: 香茅也会放，
0: 对，香茅是必放，对，那其他的周边的，比如说，香茅、斑斓叶是一定要放的，对，其他要不要加薏米月桂叶啊？要不要加老姜啊？这个就是看每个家庭他的习惯。
1: 那这个椰浆饭，我觉得大部分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好像是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的料理，但这个应该也是像刚才提到的这一些，都是东南亚或者是南洋料理当中蛮常出现的菜色，是吗？
0: 它算是印尼、新加坡跟马来西亚还有温莱的主要料理，这几个地区就是会吃椰浆饭。那跑到泰国是没有的
1: 哦，是没，还是有分地区，没有，
0: 是还是有分地区，对，所以讲到椰浆饭，主要是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温莱，对，因为其实印尼跟新加坡很近，它最近的距离就搭快艇40分钟，
1: 很快耶，
0: 对对，只是后来是国界的之分啦，其实如果没有这个国界之分，这个生活范围的居民都是同一个生活圈，
1: 没错，都是蛮相近的，
0: 对，是的，
1: 对。那我们刚才其实说到了像是巴东牛肉啊，或者是斑斓叶啊、椰子这一些应用，其实还想要请明芳来跟大家介绍说，有没有哪一些你觉得是很特别的菜色，可是或许台湾人比较少吃到，或是比较没那么熟悉，也值得大家去认识或是去尝尝看的呢？
0: 就印尼菜，对不对？
1: 对。
0: 如果就印尼菜，我觉得有一道印尼新加坡人也蛮爱的，马来西亚人爱的哈，就是蔬菜沙拉。
1: 蔬菜沙拉，
0: 对，干多干多蔬菜沙拉。
1: 跟这个一般大家印象当中的这种比较偏西式的沙拉差在哪里？
0: 差在哪里哈？西式的沙拉多半是生菜，然后可能就是淋一些凯撒酱啊，我们常见的哈，或是那种有时候用日系的比较酸酸的酱料，那这个印尼的部分它会用到花生酱，
1: 花生酱，
0: 对，花生酱，那不只是简单的花生酱淋上去就好，它里面还会加一些山奈啊，就是姜的一种，就是别称叫做沙姜，对，那还有加一些大蒜辣椒来调制。这个料理我觉得它也蛮健康，因为蔬菜都是穿烫过了，对，那有时候相比吃一些生菜，我觉得吃稍微经过烹煮的经过穿烫的菜比较好消化吸收，也比较不会肚子不舒服，
1: 对对 对,
0: 对，有时候因为我们毕竟东方人，我们比较不习惯吃太多生菜，有时候吃太多生菜，我的经验啦，我的胃会不舒服，
1: 对，真的会不舒服，
0: 对，
1: 太冷了，
0: 对对，太冷了，是真的会自己身体都感到很冷，所以我觉得这个印尼的蔬菜沙拉它几乎是80-90%的菜都是经过穿烫煮，除了小黄瓜不是，
1: 可是这个听起来有点像是大家蛮常吃的那种温的沙拉，
0: 对
1: 不对？对，
0: 它其实就是温的沙拉的一种，然后呢酱做好了之后淋上去，就蛮美味，而且呢也蛮健康。
1: 刚才说到那个酱啊，是用花生吗？
0: 对，
1: 花生酱是不是在南洋料理当中也算是蛮重要的一个？
0: 是非常重要，所以在印尼也都这样吃花生长大的，对，所以从来没听过 花生会引起过敏，我小时候没有那个概念。哦、我说
1: 可能在基因上面就已经先、
0: 对，可能就南洋人几乎都会吃花生，
1: 对对对，
0: 而且从小就在吃，
1: 所以是长大来台湾才发现有人会对花生。

0: 过敏吗？
1: 对，我说后来看报纸说比较也台湾人其实对花生过敏的也不多，嗯，是看了西方人，
0: 哦，对，
1: 竟然吃花生甚至也会致命，
0: 对，
1: 我还蛮惊讶的，想说天哪，我爱吃的花生竟然会害人，这个会夺取性命哈，哦，嗯，对，那因为在印尼花生是常常当零嘴吃，嗯，又是入料用，煮酸辣汤也会用。
0: 对，我觉得对于这个东南亚的人来说，如果没有办法吃到花生，可能才是致命的一件
1: 事情。是蛮困扰的，对，是蛮困扰的，蛮致命的。
0: 对，除了这个推荐的料理之外啊，其实可能很多听众本身哦，也是对于这个南洋的料理，
1: 是
0: 哦，南洋的香料非常的感兴趣，然后也想要自己在家里面尝试看看。哎，其实呢，在书籍当中有教大家怎么样去这个现场购买，然后购买的这个配包哈，或者是购买的一些指南也要提供来给大家，对不对？
1: 嗯，是因为其实原本这本书是没有加购物指南，哦，我的这个餐桌上的南洋香料百科没有。后来我的编辑是觉得，哎，我们有一次做线上教学，嗯，这个课程如果大家有兴趣，也还是有的哈，线上课程，嗯。那线上课程很多人可能就会想知道去哪里买南洋的香料啊，所以后来这本书就加了这个购物指南的部分。大家比较常问的，哎，这个东南亚店到底怎么买哈？因为很多台湾人想进去又不知道怎么进去，
0: 因为觉得看不太懂啊。
1: 对，
0: 想说到底要怎么样煮，买了也不太知道怎么烹调。
1: 对，没错，嗯，没错。所以后来我的建议是说，第一个，还是回到自己料理的需求。嗯，哦，比如说，哎，是比较要偏泰式料理，其实泰国料理、印尼料理、新马，它的使用的香料九成都是一样的。哦，大概几乎100%哈，都一样，哦。所以呢，有些店同时可以找到。这个只要他有卖生鲜店啊，他有都有，对，可以去买。那可是有几个比较特殊的，比如说石栗，石头的石，栗子的栗，哦，那这个石栗呢只有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料理才会用到，泰国店不一定找得到，对，当然有的泰国店他也会进也会卖，
0: 也是看店家的。
1: 对看店家，所以有时候看那个招牌，比如说，哎，有些招牌它写的是比较多那个越南文，嗯，比较明显比较大，那他就卖越南的食材比较多。嗯，那有些写泰文或者是国旗啊，就很明显是泰国的国旗，那他卖的东西会是以泰国的为主。嗯，那有些如果是印尼的国旗，还有他写了 Togo。Toko T-O-K-O，这个是印尼文的店，所以他只要看到 Toko 那个店那个字啊，就知道他一定是印尼店，所以那边卖的东西会是印尼为主。
0: 所以还是要先确定说今天自己想要做什么样的料理，
1: 是，
0: 然后会运用到哪一些香料，针对自己要用的食材去挑选店家。
1: 对，
0: 不然盲买可能会觉得天哪，头很痛，
1: 对，找不到，或是买一买又找不到。那实际上即使是印尼店也不是每个香料找得到的，啊，对，有些规模比较大，那它什么都有，嗯，对，那可是什么都有不表示每一天去一定都找得到同样的东西，哦，
0: 对对对，
1: 所以有些比较特殊的可以跟老板先预购，嗯，告诉老板说，哎，我要买比如说山奈好了，山奈不一定每次都有，嗯，咖喱也不一定每次都有，所以可以跟老板说，老板我什么时候来了这个新一批的咖喱叶，请你帮我留下来。
0: 哦，可以先预定这样子。
1: 可以。
0: 那买回家之后呢，关于香料的保存其实也是有一些步骤的，对不对？
1: 对，嗯，因为有时候这个香料我们台湾，虽然台湾南部啊算是比较热，像比如说这几天台北下大雨比较冷，
0: 对，
1: 其实云林并不冷，
0: 对，南部其实没有
1: 不冷
0: 什么，
1: 对，还蛮热的哈，嗯，那所以呢气候上我们是有这个优势，但是呢毕竟也不是东南亚那么一年365天都是比较热嘛，都是夏天，所以有些香料我们台湾遇到了冬天的时候也买不到，嗯，那这个时候我们有货的时候可以多买一些，然后呢冷冻对，用冷冻哈。那如果是叶片的话，我们可以先把比如说莱姆叶先洗干净，嗯，姜黄叶，像我本身呢有自己种姜黄，哦，那个夏天的时候叶子很多，嗯，我就把它剪下来，剪下来之后洗干净，然后就冷冻，嗯，对，那冷冻要用的时候叶片的都不要解冻，煮入料的时候就直接撕下来，直接丢进去，
0: 哦，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1: 是，可以直接放进去就好，哦，不用解冻，嗯，除了香茅，香茅就是因为 在南洋料理

0: 运用之前呢、啊，它必须拍碎。
1: 嗯，
0: 那拍碎的话，就等于是要如果硬硬的冷冻的时候它很硬嘛、哦，所以我们稍微冲个水，它就会解冻、
1: 哦，
0: 再拍碎，
1: 就也不太需要说花很多时间去退冰
0: 之类的，不用。不用嗯
1: 稍微冲一下就可以
0: 对，稍微冲一下就可以拍了、嗯，然后就可以进去到这个汤里面煮汤哈、哦。那叶片的就不用直接丢进去，因为如果经过了解冻的时候，叶片的会烂掉。
1: 嗯，
0: 对。那其他比如说南姜，我们市场比较不容易找，
1: 对，
0: 除非是有些新著名的，可能在市场它有经营嘛，那就可以有卖有。有可以买到哈，那个时候多买一点，那我们就可以先切片或者切细小，
1: 嗯，
0: 对，然后一样就一罐一罐就冷冻到冰库里面、冰箱里面这样就可以了。
1: 那如果说像是有些粉类或者是胡椒这种都是比较颗粒状的，也是比较推荐大家先买颗粒状为主，对不对？
0: 对，如果是、胡椒类之类的啊、或是芫荽籽啊香菜籽，就是尽量买颗粒的，那要用的时候自己再打碎，
1: 然后、再把它自己磨成粉，
0: 对，磨成粉、这是最理想，
1: 是保存可以比较久的原因吗？还是
0: 主要是香气风味、对，如果是以南洋人的角度来说哈、颗粒的香料永远都胜过于粉状的
1: 哦，
0: 对，因为呢要用的时候习惯上要干炒，南洋人用香料的时候，他比如说胡椒，好了，白胡椒，他不会直接用，他还要炒过。
1: 炒过。
0: 对，等于是炒过之后，让香气整个可以释放出来，然后再来捣碎。
1: 哦。
0: 对，所以这个是最理想。可是因为现在大家也忙啊、那胡椒本身它用量是多。
1: 嗯。
0: 假设呢，主要比较重点就要买到确保这个100%真的是胡椒的成分，这是比较重要。
1: 嗯、
0: 保存的话，如果是干燥的香料，就避免发霉，要干燥、比较干燥的阴凉的地方哈、那如果是新鲜的话，要保存久一点，就是放冷冻库，
1: 嗯，
0: 对，或者是冷藏，冷藏也可以放个2个礼拜左右。
1: 哦，了解。那关于这个部分呢、其实书籍当中也有很多的一些细项可以让大家去做参考嘛。
0: 是。
1: 那其实老师自己本身也有这个经营粉丝专页，对不对？
0: 对。
1: 粉丝专页大家要怎么找到呢？
0: 可以打南洋料理达人刘明芳。
1: 然后这本书籍其实呢还有一些活动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听一听觉得很有兴趣啊，你想要来听老师更多的分享都可以从这里找到。今天呢非常谢谢刘明芳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介绍南洋香料咯，谢谢。
0: 谢谢玉轩，谢谢大家。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暗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

0: 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听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1: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12: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欢迎您，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的外面的天气呢，又是一个晴朗炎热的天气咯。可能都有一点像夏天的那个味道，所以呢今天的白天高温啊，会再冲破30度哦，所以呢这个热的就像夏天一样哦，所以呢今天外面呢已经蛮多人都穿短袖的了哦。那这个是最主要是因为今天环境风场转吹东风到东南风，加上呢明天会有新一波的梅雨锋面接近哦，所以呢在这个互相交换的这个天气的情况之下，这个台湾刚好是位在这个锋面前面的一个暖

区啊，哦，所以呢气温会明显的回升啊，仿如就是到了初夏的一个天气哦。那这个当然啦，除了这个天气很热之外，诶，这个迎风面的东半部呢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其他地区呢则是多云的时晴的这个天稳定天气哦。好，这个是一开始呢先跟各位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概况哈，外面真的蛮热的哦。好，那我们来关心房地产的这一部分的一些相关发展的最新新闻吧。那诶，这个房地产新闻跟这个捷运呢，诶，这个是大家最关切的哈。那今年呢有几条捷运会通车哦。这个第一个呢就是三莺线，这个在新北市的三莺线，就是三峡到莺歌这一段的这个捷运呢，诶，预计在六月底会正式通车。那因为已经在上个月四月完成的初刊哦，那这些相关初刊的一个这个可能有一些小瑕疵，在做完修正之后，预计应该可以在六月底正式通车。所以呢，未来你搭捷运啊，从南线哦，从南线呢，从台北车站可以一路搭到三峡莺歌，最后呢是在莺歌做终点站。哦，那这个三莺线呢也兴建了好长一段时间哦，那终于要完工通车了。所以呢就有房仲业者啊，他们整理了一下，诶，三莺线这个各站齁，他们的站区800公尺内的这个住宅交易的价格哦。那从这样的一个汇整的资料呢，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几个新的捷运站周边呢，以妈祖田站、三峡站、国华站跟樱桃福德站，这个周边的房价呢，在十年之间呢，涨幅都有超过80%，最受到大家瞩目。那其中呢，哎，樱桃福德站上涨的幅度呢，更是达到了130%，就是 1.3 倍啊，哦，所以呢，这个地方过去因为房价基础比较低，所以呢，在捷运要通车的这样的一个带动之下，还有所谓的捷运宅的概念呢，让它的这个房价涨幅是蛮惊人的。那我们稍微看看这个房仲业者整理的这个资料来看，2016年哦，这个樱桃福德站，哦，这个名字还蛮长的哦。周边这个这800公尺的平均房价大概是每平啊 15.1 万，就是大概刚15万出头。可是呢现在呢这个六月要通车的这个周边呢，做捷运住宅呢已经达到了每平 34.8 万元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的涨幅就高达了 130%。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涨幅？最主要就是因为捷运樱桃福德站呢是位在莺歌地区啊，樱桃路上面，临近这个樱桃路商圈，还有龟山产业园区。那因为龟山产业园区有非常多的就业机会，所以呢这边也蛮多的这个外来客齁，会在这边租房子买房子。那因为之前的基期比较低啊，所以呢大家知道捷运新建未来总有一天会通车，所以呢也蛮多人的，还有蛮多建设公司的在这边推案，蛮多人在这边买房子咯。那当地随着这个凤鸣从化区的新屋供给增加，加上呢2024年台铁又增设了凤鸣站，带动了这个新北桃园呢购物客群呢关注到莺歌的这个房市，也让呢2025年樱桃福德站的这个周边啊，屋龄十年内的这个住宅呢这个占比呢这个拉到了一个相对的个高点哦。那屋龄较新的这个物件呢，房价倒已经达到了四字头，刚才提到了平均价是 34.8 万。可是呢如果说它屋龄比较新的齁还是看到了四字头，也带动了樱桃福德站周边

平均房价的一个大幅上扬哦。那捷运三莺线的莺歌车站哦，跟陶瓷老街站，还有国华站啊，这些路线呢都是经过莺歌的旧市区，特别是莺歌车站跟啊这个台铁站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共构的齁、哦、所以呢近十年来的房价涨幅也都达到了5到8%之多齁、哦、那莺歌车站事实上就是莺歌老街啊，最主要这个生活机能非常的成熟齁、哦、那三莺线通车之后，它跟台铁形成双轨齁、哦、这个双轨道好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哦，所以呢是啊有双轨的这样的一个交通优势，进一步呢提升了交通的一个机能哦，所以呢这个是莺歌车站哦，那三莺线的莺歌车站这个还有陶瓷老街站、国华站呢，在2025年的这个平均房价大概也都来到了3字头齁、哦、那平均总价也都往上拉高到了1200万左右。那相对来讲呢，对比新北跟桃园的首购族来讲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的齁、哦、因为现在这个各地的房价都大幅上涨。如果说你的房价相对是比较处在比较低水位的话，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吸引到这个首购族群的一个这个购买齁、哦、或是说往这个地方来集中。那三莺房市交易较为热络的这个站点呢，就是在三峡区的龙埔站、三峡站、台北大学站。2025年呢交易量前线算是前三名了齁、哦、因为毕竟呢三峡还是有这个所谓的三峡台北大学这个特区齁、哦、这样的一个带动。那这边的生活机能也在这几年来很快速的一个成型齁、哦、那龙埔站、三峡站、台北大学站就是围绕在北大特区，就台北大学校区啦齁、哦、那其中呢北大特区的街郭规划完整，绿户率高，那这样的一个优质环境呢，吸引了蛮多退休族群的，这几年来陆陆续续的都往这个地方来做移动哦，那真的蛮多这种高资产所得跟退休族群都移居到这个地方。像我一个这个大学同学啊，他也是退休之后呢这个从中和搬到了这个三峡来过这个养老的生活。那因为三峡站是前线交易量最大的一个站点哦，2025年累计就有成交了279户，平均单价也来到了44万之多哦，十年的涨幅啊也超过了80%，是三莺线房价最高的一个站点哦。那实际上这个三峡站在过去是算是比较偏外围的哦，可是呢因为大家知道说这边要设一个这个站车捷运站，哇，这个周边的建案呢也不断的这个推出哦，所以呢这个现在你如果从这个三峡站周遭往外一看的话，哇，几乎也都是盖得满满满满的一个房子。那现在房价也普遍都是站上了4字头咯。那龙埔站周边的住宅呢，单价大概是 43.9 万，十年涨幅虽然不到80%，也有 68.9%、哦、那最主要是受到这个树林区、协成路、协勤路一带大坪数住宅交易的一个带动、哦、那这边的平均总价就比较高咯，都站上了2000万以上，来到平均2063万哦、那这个也是三莺线全线住宅总价最高的一个站点。那另外再过来就是台北大学站哦，这一站的话因为就是在台北大学的这个门口啊，所以呢这又接近旧市区，这边的平均房价呢也来到了 35.6 万元。那可是如果是相对于刚才提到的这个三峡站跟这个龙埔站的话，诶，这边还是相对比较亲民的哦。那三莺线在土城区呢设有顶埔站跟妈祖田站，
那这个顶埔站呢，就会跟这个黄色哈、哦，这个捷运黄色线呢，这个做共购的动作。所以呢，这个会你可以一路的从这个台北车站搭黄色蓝色捷运，那一路到这个三峡站哦。那2025年呢，这个顶埔站的这个房价已经来到了42.5万元。然后妈祖田站呢，算是一个新开发区，它也站上了每坪大概43.9万哦，那平均总价大概落在1800万上下。十年的涨幅的话呢，这个顶埔站是54.2%。那如果说以妈祖田站来讲的话，涨幅更是达到了84.7%。可见的这个妈祖田站呢，因为过去比较少人关注到它哈、哦，那地房价基期也比较低，那但呢，这个捷运站设立之后呢，又面临到即将通车，它的这个房价也是跟着都补涨上来了。那顶埔站跟妈祖田站临近，最主要是在顶埔科技园区，还有运校从化区哈，所以这两个地方都是相对有就业机会跟这个发展潜力的一个地方。有那其中顶埔站呢是捷运三莺线的起点站哦，那也可以转乘板南线哦，所以呢生活机能真的是非常的完整哦，是这个很多这个上班族选择购物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哦。好，那这个是仲介业者他们整理了一下齁、哦、即将在六月底要通车的三莺线齁、哦、他们几个站区周边的一个房价齁、哦、那这个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来做参考了解。如果说你刚好在这个地区域有在看房子找房子的话，也可以当成你购物决策的一个参考哦。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秒，我也知道。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

0: 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2: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那这个对于换屋主呢，可能之前呢很多人都会卡在央行的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对于第二屋这一部分的话呢，如果说你没有在这个央行规定的时间内卖出的话，哇，可能就会有违约呀，或是说其他的困扰产生哦。那我们知道央行是在2024年9月19号推出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那调降了第二户房贷的成数，并扩及到全国都适用啊！哦，那央行或许为了兼顾这些换屋主的需求呢，在2025年，就去年九月，将原定这个一年之内切结的这个换屋期限呢，延长到18个月。那央行最近也观察发现哦，仅仅只有极少数的案件呢，没有办法在18个月内完成旧房子的一个处分，也没有办法在一年半之内处分。那可是即使说人数不多，那央行的官员表示，如果民众确实有出售这个旧屋的一个意愿，可是呢就仅是卡在程序问题导致时间延宕哦，那没有办法在一年半以内来做一个这个售出。那这个部分呢央行也这个特别通融啊，这个希望承贷的这个银行呢可视个案情况给予延长这样的一个弹性来弹性的来延长时间呢，就是说不一定要一年半之内要卖掉如果说一年这个7个月8个月这个部分还是可以通融一下的所以呢这个等于是央行又做了一个弹性的一个放宽了那中央银行的官员也强调，这个举动呢，并非放宽第二户贷款的限制，而是基于实物。

执行给予弹性空间哦，所以呢，刚才张老师讲说哦，这个放宽哦，那这个央行就特别强调，这个不是放宽啊、哦，对第二户贷款的一个限制，只是基于我们这个啊市场实务执行上面哈、哦，可能必须要有一些哎通融的空间呐、啊、哈、哦，所以呢啊给予了这个弹性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啊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给这个换屋者。那根据银行端最新回报的数据来看的话，截至到今年四月底哦，全国只有2件申请希望延长来做协调处理，显见呢绝大多数的换屋族啊都能够在期限内完成交易。这个部分我想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如果你有碰到的话就清楚，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你可能不晓得刚才张老师在讲什么。最主要就是因为2024年9月之后啊，央行呢啊对于这个第二屋的贷款呢，就是说你这个贷款成数只能50%，那虽然说上个月啊放宽到60%，可是很多人呢他在换屋的时候没有预期到，哎，竟然啊、这个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呢就会降到现在即使60%，可能有些人还会有1-2%的一个落差，所以央行就是给你这个一个宽限了、啊、哈，就是说哎，在1.5年之内，你把这个第二户的卖掉的话，还是可以用啊比较高的这个贷款成数这样子哈。那所以呢这个央行的官员也指出，银行在判断是否要给予这类的换屋族群呢延长期限的关键，在于齁这个购屋的这个民众，换屋的民众是否具备挂售诚意，就是说他是不是真的有在卖齁、哦、那这样的话如果说真的有在这个网络上面，在中介上面有在卖的话，那银行可以评估齁、哦、其开价是否符合市场行情，若民众开价明显偏离行情，导致齁、哦、没有人齁、哦、来询问或是甚至来看屋，那没办法在18个月内来卖出的话，就被视为是缺乏卖屋的一个诚意、哦、那就不会给予延长、哦、或是说视为违约这样的一个状况、哦、那如果说一旦被、认定为违约，承贷的银行呢还是必须要采取一些动作。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呢？第一个，立即取消第二户啊房贷的这个宽限期哈、哦、并收回过去18个月应该分期偿还的贷款本金跟贷款成数的差额哈、哦、而且呢追溯至拨款的那一天起哈、哦、那按贷款余额加收罚金跟利息。那如果涉及透过转贷的方式来规避、哦、这个切解的事项的话，也可以来加收违约金、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央行也是知道说有一些这些换屋者或是甚至投资客呢会钻一些这样的一个漏洞，所以呢央行也特别提醒这些承做贷款的银行呢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观察跟了解。那反之的呢如果说是民众能够出示他有在销售的这个事实，而且呢已经进入交易程序，只是因故没办法在期限内完成，比如说可能是因为下一手的买方他可能在贷款上面还要在等待排拨、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可以视情况来做一个核准跟延长。那我们来看看根据央行的一个统计哦，2024年9月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到今年1月换屋相关申请的案件呢有多达262件，其中呢银行未受理的案件共48件。那主要原因呢是因为
啊，包含担保品的地点不佳，借款人不符合授信的五批原则，或查无实质换屋自住的一个需求哦，所以呢，这个部分银行就可以自行决定哦，就是不给他们一个啊这个贷款哦。那此外呢，还有57件涉及贷款额度跟利率的一个争议啊，那多是银行基于他们授信的原则和予的条件未达借款人的一个预期，所以这些人呢，跟啊、这个央行来做一些相关的啊、这个所谓的陈情啊，哈、哦，所以央行受理了262件的一个陈情，那案件量最大宗的呢是无法完成切结的事项，总共有157件，

趋缓了，没有人买了。那借款人呢，预期无法在原定的一年内啊来售屋哈、哦，后来放宽到一年半嘛哈、哦。为此的话，央行已在刚才提到九月哈、哦，延长到一年半哈、哦，18个月啊、哦。那针对2024年9月前已经。这个记录在案的呢，且有实质挂售事实的房屋主，也可以跟银行自行协商哦，比照延长到18个月来做一个处分期哈、哦。所以这个部分啊、虽然说央行啊、特别强调哈、哦，这个不是放宽啊、哦，不是放宽啊、哦，只是给一些弹性。那这个弹性呢，就是让这个承贷的银行可以去自行决定。啊，看了解一下啊，这个换屋主他的实际状况是怎样？如果是合情合理的啊啊，有真的有在卖房子，那或是说已经在啊这个代书的流程的，可是因为啊没办法在18个月内完成的话，银行可以再斟酌看看，给他多一个延长的期限。好，那我们之前有跟各位报告过齁，这个龙潭科学园区第三期的开发有了新的进展齁，有了新的进展啊，可能会哎大复活齁，而且大复活的可能性蛮高的，那大家也都是啊遥指就是要给台积电来使用来盖新厂齁，那这个部分也引起了啊这个当地齁、啊、明代的一个关心啦齁啊，毕竟呢啊，这个如果台积电要来设厂，当然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啊啊，那可是呢啊，在这个利多的这个情况之下，也会有一些负面效应，比如说塞车的问题啦、啊、高房价等等的一个隐忧啦啊，那这个部分啊，这个啊，桃园市的这些市民是啊，这个市议员呢、啊，也呼吁桃园市政府呢要扩大住宅用地啊、哦，同时呢要在这个周边加速国中小的一个新建，以满足当地啊、哦、未来整个厂区开发的一个需求哈、哦。那周边要有完善的规划跟配套，才不会变成两个世界，一个桃园两个世界。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国民党立委吕玉玲呢，他就是这个提到市府原规划啊、南侧 1.8 公顷新设的农科国小，除要加速的进行之外，他也要求要增设3公顷用地，新建这个国中跟国小，并推动双语的教育，满足科学园区员工子女教育的一个需求。那市议员徐玉树、刘盈龙也说齁，农科扩大用地计划诶，这有大复活的进展，渴望带来大量的就业人口齁，一绝对会的啦齁。那因为台积电在南科设厂，或是到日本熊本设厂啊，都为当地带来了交通的问题哦，所以呢桃园市政府应该要及早来因应齁。那所以这些市议员指出，园区周边呢也要有完善的设计，才不会变成一个桃园两个世界，尤其现有的这个住宅区比较少齁，要扩大住宅用地，科技大厂带来了大量员工，才能够有定居在龙潭周边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可是呢，如果说住宅区扩大了的话啊，那又会带来了那个台积宅炒高房价的这样的一个疑虑，所以呢也要尽早的啊做一些预应的动作齁啊，避免呢这个啊配套不够齁，那这个部分到时候真的房价又被炒上去，地价也被炒上去，所以呢这个市议员说应该也要这个要求齁、哦、这些建商配套来多规划一些社会住宅。那因为桃园市政府已经提出了可负担住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施行条例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能够把它带到龙潭地区来做一个示范的话，应该也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抑制房价的一个效果齁、哦。好，那这个市议员张兆良也说，5年前呢
农坛地区的农地交易清淡，现在呢每坪市价

登陆也来到了6万元哦。中古透天厝原本是3-400万，现在呢也已经涨到了700-800万。那新的透天厝更是达到了2000多万，所以他们也担心未来台积电如果真的是落脚在龙潭科学园区第三期的话，势必也会带动新一波的房价涨势哦。所以呢，政府对于这个居住正义啊，可能也要特别特别的来关注哦，免得真的产生这样的一个后遗症哦。那因为过去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案例了，只要是台积电要宣布哦要来这边设厂或是扩大投资啊，就会带动很多建商在这边大量的推案。那一个案子呢，这个价格会比另外一个案子价格来得高，不断的不断的堆叠上去之后，会让民众感觉到就是说是不是帮助这些业者在炒作房价哦。那对于真正有购屋需求一般市井小民的居住正义可能就会被这个忽略掉了哦。所以是不管是市议员或是立法员的一些这个建议哦，我想桃园市政府跟我们的中央政府应该都要同步来注意咯。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些这个相关房市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浙江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浙江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我们的忠实听众朋友刚才也有听到的广播、哦、就是我们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哦、这个已经在这个月25号就要开课了、如果说你对于这个广播有兴趣，或是说诶每天呢都在听张老师讲，会不会想自己也来讲呢、哦、这个部分我们这个乐龄广播研习班呢，在5月22号到7月27号总共有10堂的课程哦，让你在声音表情、新闻播报、还有节目制作、主持、广播剧导演播等等等呢，这些都可以让你诶这个一场担任主持人跟这个播报新闻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哦。好、哦、好，那赶快打电话，因为我们正声听友的话都有这个8折的优惠哦。所以呢这个名额不多啊，大家应该及时的把握哦，来报名哦，23149121，23149121哦。那我们这一次呢还特别情商吴敬贤老师哦，也会跟大家来做互动哦。因为他在每个礼拜五我为你歌唱齁，也是主持了这样的一个音乐节目齁，也是非常热闹精彩的齁、哦、那也许呢大家就可以来跟吴老师呢一起互动哦。好，那刚才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了，就是因为龙潭科学园区第三期啊要大复活了齁、哦、那所以呢这个本来之前就是为台积电量身定做的一个从化区啊，现在呢之前是因为当地居民的一个大力反对哦，所以呢台积电也顺应民意啦齁、哦、当然也是觉得说这个民意不可逆啊齁、哦、所以呢就宣布说不会在龙潭科学园区第三期来设厂齁、哦、那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呢现在当地的居民啊好像有一点后悔了齁、哦、觉得说台积电来也不错啊齁、哦、要的征收土地又有一笔钱可以拿哦，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个部分有机会大复活，所以有很多当地的立法委员啊跟市议员啊大家也都在呼吁，就是说这个相关的政府单位应该要及早的规划齁、哦、避免交通的拥塞啦、啊、还有就是说台积宅的这个价格的一个哄抬，这个部分呢都因为过去已经有很多实际的案例呢这个桃园市政府应该可以来作为参考齁、哦、然后避免类似的一个负面效应产生。好，那同样也是桃园市政府的一个这个政策跟福利哦，桃园市政府自筹的经费办理原住民族的这个租金补贴啊这个已经开始接受这个申请了哦，那这个是针对原住民族的租金补贴哦。那桃园市政府住宅发展跟都市更新处呢表示，今年这个4月1号开始启动随到随办的机制，符合资格的这些原住民呢每个月呢最高可以获得4000元的租金补助哦。那受理的到计划户数用罄为止，就是申请到这个数量结束的，那呼吁呢尚未申请的这些原住民呢可以尽速来提出申请。那根据住都处的一个表示，依照中央规定啊，原住民族在原乡持有自有住宅便无法申请齁、哦、那这个没办法申请内政部的租金补贴。然而呢桃园市政府发现不少这些原住民族呢 人虽然在原乡有房地产，可是因为都是在都会地区工作，而有实际租屋的这个需求啊，所以呢，桃园市政府为了解决这一个困境呢，自筹了经费，来办理原住民租金的这个补贴。去年起呢，进一步放宽申请条件，原规定呢是住宅跟租金地距离必须达30公里才可以获得补助，放宽为距离20公里以内呢就可以来申请补助哦。那预估可能可以增加40%的这个原住民呢可以受惠，有效的纾解这个原住民的在外租屋的这个租金压力啊。那住都处也特别表示，115年度的补贴计划源于去年10月就已经统一受理，并自今年1月起开始核拨。那因为有考量到部分的原住民族呢未能及时在这个期限内申请哦，而且呢还有一些额度还没有用完，所以呢为了要照顾这些原住民族啊，在这边我们也在借着这个广播这个对于有需求或是说符合资格的这个桃园市的原住民呢都可以来做一个随到随办的一个受理申请那申请资格最主要就是涉及在桃园市的原住民且符合相关规定都可以来提出申请。那必须去填妥申请书，申请人跟配偶跟户口名簿的影本然后呢到邮局这个邮局的存折影印还有租赁契约，这些都可以来就可以来申请了。那这个市政府就会把每个月大概最高有4000元的租金补助呢大概汇到你邮局的户头里面呢。好，这个是对于桃园市原住民呢算是不错的一个好消息呀。另外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月开始就是一个报税季节了，5月份是要申报所得税还有房屋税的时节，所以有很多民众呢也都为了要报税在伤脑筋啊真的除了就是说又要被拔毛之外呢，有些人真的也对一些相关的这个税务啊不了解，特别是有一种状况就是说你把相邻的这个房屋打通合并使用，就是两户变成一户了那只有其中一户设了户籍，那是否能够还是适用自用住宅的房屋税率呢？这个部分呢有些民众可能也是真的一个头两个大那针对这样的一种状况，基隆市税务局就表示，只要符合相关条件呢，即使其中一户办理户籍登记，能可适用自用住宅的一个税率 1.2 来课征房屋税。那税务局也说明自住房屋需符合未出租未供营业使用，由本人配偶跟直系亲属实际居住，并将该房屋完成这个户籍登记那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呢全国合计持有不超过三户为要件，那这个部分就可以来，这三户都可以适用 1.2 的这个自用住宅税率。那如果把相邻的这个两户房子打通合并使用，那只有其中一户设立户籍，只要符合相关的条件呢，能可适用自用住宅的优惠税率 1.2% 哦。那税务局进一步说明相邻的两户房子打通合并使用，仅其中一户设立户籍，只要符合相关条件都可以来适用这样的一个优惠税率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好，那另外呢我们要来跟各位提到现在今年从8月1号开始有新的规定什么新的规定呢？就是如果说你是新建的大楼这个就必须要按照规定来设这个太阳能光电的这个设施那这个对于一般的新建案的这部分可能就会要有所影响那把太阳能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要的 要能够有这种所谓的绿电嘛，齁，而不要太依赖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像是这个火力发电这些的东西齁，不管是瓦斯啦或是说天然气啦这些的发电齁，所以政府就会鼓励新建物呢设置太阳能光电发电的设备齁，那预估呢每年可以新增大概66万千瓦齁的一个装置容量，那这么大的一个容量预计可以提供20万户的家庭用电的一个需求哦，所以这个也是可以节省住户的这个电费的支出。那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也针对这一个新政策特别表示，为了加速能源转型，回应净零碳排的这个目标，内政部呢会同了经济部定发布了建筑物设置太阳能光电发电设备标准，并获行政院核定，从今年呢8月1号要来开始全面施行。所以现在呢也都是大力在宣导当中齁，让大家可以预先知道齁。那董建宏政务次长也指出，再生能源稳定增长是台湾能源转型的核心命脉，内政部呢透过净零碳建筑的这个减碳旗舰行动计划，推动营建产业低碳的这个创新，并跟经济部跨部会来合作，将再生能源发展跟建筑管理这两个呢做一个这个结合，然后把这样的一个两个机制做了一个结合齁。那这一次的建筑太阳能光电新制是依照再生能源发展条例来定的，那它规范的呢是说新的建筑物呢达到1000平方公尺以上，也就是我们的大家知道的台坪大概是300坪的建物呢，不管是新盖的或是增建或是改建的建筑物，每20平方公尺就要设置1000瓦的太阳光电设备。那这个部分当然相关的这个设施厂商都知道齁，也知道就是说你们大概这个面积多少，那要多设置多少的这个这个太阳光电设备齁，应该是这些设备厂商应该都会也可以指导齁这些建筑业者。那这类的案件呢虽然仅占建造执照申办量大概只有 10%，但因为建筑面积呢占比达到 80%， 透过精准的一个规划呢，在不增加中小型建案的负担之下，创造最大的绿能效益齁。因为中小型建案它如果说也要求齁，就1000平方公尺以下的这些建案如果也要求他们做的话，他们的那个单位成本可能就会增加很多齁，所以呢这个政府也有考量到实际上面的一些现实问题齁，所以是规定1000平方公尺3000平以上的新建增建跟改建的建筑物才必须要来设置这个太阳能光电板齁。那这个针对建置的费用呢，这个部分内政部也有说了齁，这个因为避免呢这些建商又在对外宣传说我们因为要设置这个太阳能光电板齁，每坪会增加多少钱多少钱齁，那内政部针对这一部分的建置费用也有说明，每千瓦呢大概是38800元，设置12年都可以回收设置的一个成本，如遇到断电呢可供公共用电来使用齁，都是有利于管委会的这个维修管理齁。那至于说建筑结构的安全这一部分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依照相关的法规来规范遵循齁。那内政部也说新制呢更可结合既有的建筑更新需求齁，透过屋顶跟立面太阳光电设置，同时改善老旧外墙的安全齁，强化这个城市的韧性齁。那新制度创新方面，内政部跟环境部呢也合作推动 建筑延寿碳权的这个机制哦，所以这个是跟环境部来合作的哦，透过既有的建筑节能改善跟太阳能光电设置，可以取得碳权，并作为维运的财源哦，提升民间参与的一个诱因，逐步建立这个建筑碳资产的这个制度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说上面是跟这个经济部的合作，现在是跟环境部来合作。那为了要提升不动产资讯的透明度呢，让民众对于这个不动产交易可以及时掌握建筑能源使用的效率，内政部也规划哦，将建筑的能效标示纳入不动产租售必须要揭示的这样的一个资讯，并在实价登录网站公开建物能效的这样的一个资料，作为民众你在买卖跟租赁住宅的时候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啊，引导市场重视节能的这个价值，推动绿色消费跟低碳生活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内政部哦在推动这个新建物或是增建改建的这个部分呢，要加设太阳能光电板这一部分的一个努力啦。好，那这个部分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了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台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听台。

0: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衣服务平台。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哎。
7: 在地的故事，讲宜兰的人文，用感性与直觉带着你体验在地声响，拼凑出关于宜兰的感官记忆，让耳朵带着你畅游宜兰，说出你我的南洋风情话。

有些风吹过山脉，有些风停留在人们凝视的片刻，而有些风变成了雕塑，留在城市之中。你以为它只是金属，其实那是时间留下来的形状。

亲爱的朋友，欢迎进入南洋风情画节目，依然是一座美术馆。我是策展人冠宇，今天为大家打开一号展间《风中的回响》，听台湾现代雕塑家杨英峰的故事。在这里展出的不是雕塑，而是思念、时间、乡愁，以及每一个人生命里那些曾经被风吹过的地方。请慢慢往前走，不要急，有些作品必须站得很近，才能听见它真正的声音。我们一起来听101展区风留下来的形状，地景里的生命。

开启记忆的房间，映入眼前的红色镜子是杨英峰童年时对母亲的思念。在杨英峰的记忆里面，母亲是温柔又美丽的。童年时，他会在母亲的怀里入睡，直到清晨，他看着母亲坐在房间镶有红色木框。